0: 好，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我们现在收听到的是体坛龙虎榜节目。那接着呢，我们就顺着八点的这个亚运呢继续往下说啊，因为最近呢处在这个亚运的比赛时间当中，所以亚运的内容特别的多啊。那射击的赛场当中，昨天呢最先开始的是这个射击10米气步枪的混团决赛，中国的组合王子飞和盛礼豪以507.1环的成绩破了世界纪录的成绩啊，是夺得了冠军。在资格赛的时候呢，这对组合就打出了638.9环，刷新了之前的盛礼豪和这个彭新路所创造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排名资格赛当中是第一，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按照这个规则呢，资格赛前四名会晋级决赛，但是资格赛中获得第四的越南在赛后的服装检测当中是被查出了违规，所以他们的成绩被取消了。那么最终呢，是资格赛第五名的这个东道主球队获得了决赛资格啊，人家说你这个服装有问题啊，是这么说的。决赛当中呢，前三轮的积分当中呢，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东道主球队呢是314.9环排在了第二，韩国队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是312.2环排在了第四。那么淘汰赛阶段呢，第一轮过后，中国队的环数是379.5环，稳居第一。那东道主球队呢是378.2环排在了第二，韩国队378.1环第三，印度队呢是376.3环排在了第四，无缘领奖台。第二轮当中呢，我们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443.6环。2-3的争夺战当中，日韩的球队呢分别是440.1环，韩国队是反超了东道主球队啊，439.7环来到了第二。那么这样呢，东道主就拿到了铜牌。进入到最后的金牌争夺战的时候呢，手握3.5环优势的中国队呢也没有给韩国队任何的机会啊，以507.1环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那韩国队这边的银牌，他们的环数呢是502.9环。
1: 嗯，下面说一下体操。体操呢是女子全能决赛啊，这个比赛特别遗憾，我们的柯沁沁是拿到了银牌。东道主选手呢是双英爱子是拿了冠军。这个为啥说特别遗憾呢？中国队在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13连冠就被终结了。体操呢，咱们前段时间说了一个中国男子体操的一个优势跟劣势项目，也是借着亚运会让大家做一个了解。女子体操这边呢，我们现在中国女子体操队啊，就是呢器械和技术这边呢，只要是靠上这个边我们都好。但是如果呢是靠一些肢体力量，尤其是下肢力量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恐怕成绩就差一点了。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女子体操呢比较好的一个单项是什么呢？一个是高低杠。高低杠是女子体操里我最愿看的，高低杠平衡木，因为这平衡木是我们最强的。但是我也说句那个大家可以喷我的话呢，我不大愿看平衡木。
0: 你觉得不好看？
1: 对，就平衡木讲究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性，我要看那种这个上下翻飞，就是那种
0: 尤其像那个张伯恒那种反手的那个翻的
1: 单杠啊、双杠啊、女的高低杠啊，包括跳马呀、都好看。平衡木那个其实很难的，你想我平衡板就很差。我小的时候经常的调皮都是走火车道，我走全班最低最差，走两步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咱们现在女子体操这边咱有几个强项，高低杠是强项，平衡木是最强项啊，跳马自由操咱都不错，但是呢咱们有几个短板。女子体操这边跳马是我们的最大短板，这是完这下肢力量，你看跳马自由操它我们这个项目也不强，相对来讲吧，我们这个厚度要差一点，自由操这边我们有顶尖的，但是呢整个厚度要差一些。器械

0: 们的优异表现，拿到了女子全能金牌，也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自1974年参赛以来的女子体操的14连冠，同时也延续了中国女子体操在亚运赛场上的荣耀。这句话呢，一定是事先准备好了。
1: 是。
0: 然后呢，他当时呢比赛有一个这个误解或误读，他认为咱们拿冠军了，咔，这句话就出来了。各位你别忘，这是非常非常不严谨的，这是属于至少呢在这你现场体育解说当中的一些重大重大的失误。我们曾经有一个同行，在那年我们去韩国报道大连队的亚冠比赛，跟韩国某一个俱乐部球队，那场比赛呢我们去了三个人，电台这边去了三个人，我不说这个同事现在已经离职了，他不在这个已经不在电台了，可以说我现在可以说，但我不点名字啊。那场比赛他都是回国了，
1: 回国了，
0: 他都回来了，
1: 嗯，
0: 他还认为那场比赛是2-1，其实是1-2，
1: 就是现场就是看反了吗？
0: 就我们现场解说
1: 现那是怎么能坚持，
0: 就回国在飞机上了啊。然后呢我也曾经出过错误，那一年也是打亚俱杯，跟球队去香港之后，从香港直接去武汉，咱们打那个武汉那场比赛7-0，那会儿比特别有，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那个时候就完全靠那个靠眼。那场比赛我们进球1234567，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凑一下说这七个球是谁进的，我们当时电台去了三个人，我们当时是跟谁，跟李明凑了一下，然后呢小王涛在旁边，我们三个人，李明四个加上小王涛五个
1: 答案，
0: 四个版本，七个球是谁进的。然后
1: 但是你这个我觉得还情有可原吧，相对来讲啊，就是你要对比一下的话。
0: 后来呢我们找了那个大报的这个刘文东，报社那个是这样，他们非常严谨，他一个一个球核实，这才有了最终的版本，那个当时也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啊，央视的确他是事先把稿准备好了，但是他没想到这次没拿冠军，但是呢你这个成绩出来之后，你把这个稿说出去的话，你就太不应该了。而且呢
1: 你得辨别，你可以提前备稿，其实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提前备稿的这个习惯，
0: 解说不要备稿。现在洛迪没发现吗，就是因为贺炜的出现之后呢，咱们解说比赛当中呢就出现一个情况，我呢事先会准备很多的所谓的金句，然后呢我就硬往上套。贺炜那个呢的确是发自肺腑的，比方说他的名言，
1: 他也一定是有准备的，你要说他没准备 我是不信的。
0: 他一定不会把这话写在纸上的，
1: 他
0: 一定不是。比方说那个问过，曾经问过说，比方说那山坡上蒲公英那一段，你不要像山坡上蒲公英一样这认为唾手可得，你相信世上总有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这句话其实我也会讲。但是呢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最推崇的是詹俊那个，
1: 詹俊是的确是他
0: 的，那是发自肺腑的这种激情所在，那是这样的足球你怎么能不爱，这才是最爱的足球，这是发自肺腑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很多解说已经是表面一张 A4 纸了，说了这写了很多的话，这次我觉得也是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就是他之前把文字写到纸上了，然后呢他认为夺冠就把这套课出来，就造成一个巨大的失误。现在呢刚才提到中国体操的强项跟弱项，中国体操在国际上呢现在不能算是顶级强队了，算是强队吧，但是呢在亚运会女子个人这个全能项目之上我们一直是有统治力的，所以说呢这个解说员赛前才会准备这么一套词儿。亚运会呢我们中国队呢女子全能金牌以前从来没有让过给别人，第一次我们参加亚运会是1974年，到现在这一届之前我们是13连冠，但这一次我们的连冠记录的被谁拿走了，一个叫做山原爱子的选手拿走了，我们柯庆庆是拿了银牌，这个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的，
1: 对，
0: 稳的金牌没拿到，
1: 是正常的话我们应该是14连冠啊，但是现在呢这是被东道主球队把我们这个连冠记录呢终结了啊。好，除了体操之外呢我们再说一下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还有这个三人篮球啊，中国男篮呢正常的亚运铜牌战呢是输给了伊朗比赛之后，我们现在能看的男子的比赛啊，篮球比赛就是这个三人男篮。三人男篮呢在亚运会的首场小组赛当中呢我们是15-18输给了伊朗队，遭到了开门黑。那么20号的亚运男篮的铜牌战，中国男篮呢同样是输给了伊朗男篮啊。那对于中国男篮来说的话，这是亚运会创造了队史第二差的一个成绩，仅比这个14年的

0: 仁川的亚运会的那个第五的成绩要好一点啊。那么三人篮球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的球员是王典成、刘千豪、是韩世豪和郭嘉毅啊，这几位一起参赛。我们开局了之后呢，连续打铁失误，1-4落后。那王典成呢，也是依靠强攻内线连续得分，逐步的咬住比分。伊朗的三人男篮呢，他是内外线比较均衡的，尤其是外线，他这个两分球的手感也很热，多次呢拉开了分差。末段当中，我们中国三人男篮持续去追分，王典成呢是命中外线的两分去缩小差距，但是伊朗这边呢依然是稳住了自己进攻的节奏，守住领先的优势，所以我们呢是15-18惜败给了伊朗三人男篮，遭遇到了开门黑。这个阵中当中的得分啊，我们说马典成呢是9分7篮板，刘千豪呢3分2篮板，韩世豪是2分1篮板，和这个郭嘉毅是1分1篮板。
1: 哎呀，说三人男篮是这样的，因为综合性比赛有这个五人男篮和三人男篮的比赛嘛。我们这个新闻点呢是三天之内的亚运会，我们三人男篮、五人男篮呢都输给了这个伊朗队。这个很让大家接受，还好昨天有女排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垫底，心情还不是特别差啊。
0: 刚才我看到咱们的，因为正在直播嘛，也有朋友说现在这个三大球啊，都得看女子的了。
1: 哎呀，女子现在就是中国女篮，原来说咱们就剩下的一个所谓的遮羞布，现在整国际赛场这边，哎，遮羞布现在能不能遮得上，现在也画一问号啊。现在中国篮球，尤其是男篮这边呢，你说咱们问题出的女篮这边呢，是咱们的探照灯打法是不是全球已经是落后了？就张子宇这种用法，这个呢是悬案挂问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包括前段时间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篮碰到强队就基本上会被打花，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人家呢已经是找到了破你张子宇的一个办法，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要祭出这个一个探照灯？所谓探照灯打法，就是外线拿完球之后就往内线给。给完之后呢，你如果被对方绕前防守或者包夹防守的话，你外线再投不开，中国女篮很难有好成绩。男篮最大问题在哪儿？男篮的最大问题就是咱们可以找心态的问题。我觉得最大问题现在我们没有人能投三分球。韩国男篮为什么厉害？那李贤仲，李贤仲呢？他牛在哪儿啊？我看过一场韩国男篮的比赛，李贤仲就是全场比赛对他来讲没有死角，他的零角度投三分。他的这个45度角，他的正面，他不讲空位啊，他任何的时候出手三分球的投射能力是巨强的。他一出手，基本上
0: 出手就有，
1: 不敢说三分球，不敢说出手就有啊，命中率很高，40-50%很标配，
0: 50%以上就已经很高了。
1: 咱们之前打强队，打强队往往是电光火石之间就差那一个球。2010年亚运会，广州亚运会，咱们半决赛险胜伊朗，王仕鹏。因为我们在现场，王仕鹏中场前当时接孙悦那个球，呱就一个三分就进了，那一个三分就把伊朗队给赢了，咱们进的决赛，决赛咱们是拿了金牌。这个中国体坛历史上最著名那个，大家就颁完奖之后把所有的金牌都挂到了王治郅的脖子上，就是出现在那个决赛当中。赛后发布会，当时主教练邓华德嘛，我们等这个老邓啊，这等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三等不来啊。因为决赛嘛，都想采访一下主教练。赛后发布会，我们在小屋里面等，这等了老半天不来，过一会儿邓华德来了，他就像个孕妇似的，当时我们都看傻了。
0: 这怎么叫你形容的？
1: 他的前面衣这边鼓起来了，鼓个老远的大包，他说：“对不起，各位这个记者朋友们，我来晚了，因为呢，我跟队员们在抢这个球，夺冠军了。”冠军那个球，他说我在抢这球，我抢到了，我还不敢拿到外面，所以说我藏到了衣服下面，大家不要拍我，多有意思啊！当时想一想，如果没有当年王仕鹏那个绝杀三分，我们进不了决赛。再就是呢，2018年那个雅加达亚运会，咱们当时赢的伊朗队，拿的冠军呢，当时那关键三分谁投的？方硕和周琦。但是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男篮有人能投三分球吗？包括女篮这种稳定三分没有，你打强队真的就是很难了。
0: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那个零度角投好帅啊！
1: 那绝对，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打篮球啊。
0: 压着那个边儿吗？
1: 我不打篮球，这三分球是不是练出来的？我不敢讲，三分球有天赋。有人说，比方说你就练吧，你几万几万个那个投，你练不出三分球了。我不敢讲，因为我不打篮球，我也没这个天赋。
0: 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有的吧。
1: 我所以说我不专业，因为我不打篮球，是因为我戴眼镜。
0: 之前不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科比的那个，包括不论是他的那个传记啊，还是他的采访当中，都有提过他的这种反复的去磨练，在某一个点，每一个点都在练。我觉得还是可以练出来的。
1: 对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我们中国男篮女篮加在一起就没有人投这种关键三分了？
0: 练得不够狠。
1: 哎，好吧，行，给提醒了，行了，
0: 那是不是？
1: 这反倒是好事了。
0: 对，你就是能咬下牙，能把这个事儿就坚持下去，一直练的话，反而其实是最轻松的。如果说像老高说的，因为我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判断说这个三分球到底可不可以是通过后天的这个努力去给它练出来，还是说你要靠天赋？你要说靠天赋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努力也未必有用。
1: 刚才我提到，如果洛黎说就是能练出来，我都觉得都好办了，因为练呗。
0: 对，
1: 我们就吃点苦。一定会有一个几个练出来的，但是如果这个球靠天赋的话，我们现在没人投三分的话，这事就麻烦在哪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选材出问题了。你说有没有这个孩子三分球天赋很好？有，一定有，每一届都有，历来都有。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就是我们选材这边发现不了这样的人才了。当然这是两种啊，努力加天赋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真是努力能练出来，我觉得这事倒是简单了。好，这是亚运会的昨天比赛，包括一些热点。那么今天的比赛呢，亚运会会产生好多金牌，也是亚运会产生金牌最多的一个比赛日啊，整整40枚金牌。会有体操，会有游泳，会有呢赛艇、皮划艇、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呢，一定是大家的关注点，但不会有牌产生。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呢是冲击3连冠，这个是必看的。如果大家有时间，东道主是咱们的最大竞争对手。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张展硕冲击个人第二枚金牌，女子2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蝶泳，中国队都具备冲金实力。赛艇、皮划艇一直是咱们的优势项目。赛艇的男子4人单桨决赛，中国队有世界冠军的班底，也是夺金热门。皮划艇的女子500米双氧皮艇、男子500米4人皮艇，这个有分级的啊，中国队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有望拿下金牌。这个曾经是咱们辽宁体育代表团这个艇类项目当中，咱们曾经是有过一段时间的非常辉煌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也是综合运动会，也是好像也是亚运会还是什么全运会，我忘了。我跟李琦采访的这个辽宁皮艇队，当时呢我们就讲到了运动员的苦。刚才提到这个三分球，洛黎说能练出来，这个东西这个赛艇类项目一定是练出来，平常靠吃苦。因为教练说你先，我说你介绍几个队员采访一下，教练说你先看一看我们球员运动员的手，我先给你吐个槽。我说我现在找不着人练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是，他当时原话各位哈，他说你们城里的孩子练不了。我当时我就不服嘛，
0: 太累了。
1: 我说怎么城里的孩子练不了？我们城里孩子一样有吃苦的。他说
0: 是
1: 我给你喊四个队员过来，就是一个艇的四个女孩子过来。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在所谓的一些那些地方找的吧。
0: 嗯，
1: 然后呢，他说你把手张开给哥哥看一下，我这一看手，他教练说没事，你摁一下。我这一摁呢，我的天，我一点不夸张，就铁一样啊，就是手掌就这个地方摁不动。
0: 嗯，
1: 然后呢，这教练说他们在握桨滑的时候就脱几层皮。我找过城里的孩子，天赋极高，但是呢，没人吃得了这个苦。所以说这个大家觉得啊，这比赛不好看，但是你通过比赛精彩程度之外，你要看看运动员之间他的吃苦，通过努力拿到这个金牌，其实这也是运动会的一个看点。
0: 是
1: 挺累项目啊。
0: 哎，我再一次感慨我们的竞技运动当中的这些运动员的确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正好我今天早上的那个音乐节目当中做的主题当中涉及到刘翔，就讲了他2004年一直到他今年一些是是非非所有的这个历程。在想真的是破除这个限制，你是要除了自己的赛场上要破除这些束缚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刻板的印象之外，可能你生活当中尤其在你退役了之后，你依然还要突破这种限制也好，或者是说这种枷锁也好，就很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普通人就没有这些，就大家好像都一样，就是生而为人就很难。
1: 对，哎呀，就是那个当时那四个女孩的时候，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嗯，
1: 后来那教练退役之后，我们还有联系。他说现在，女孩子在户外训练的时候都怕自己被晒黑了。
0: 哎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是亚组委的一个官方声明。这个声明怎么来的呢？我们先说具体的这个事儿啊，它呢是 22号，也就是昨天呢，他官网发布了一个这个标题啊，叫做关于部分媒体报道有关第20届亚运会运动员住宿和餐饮服务的声明，就近期选手遭遇的食宿争议进行了反驳，说针对于9月16号邮轮亚运村登船混乱一事，有报道称说系组委会未将住宿信息录入系统所致，组委会对此明确否认，说称主因呢是部分选手这个选手团所提交的文件存在不完善之处，协调解决耗时，导致登船延迟和混乱。组委会啊，同时还提到了一点，说这个邮轮呢，它这个运营呢，是由哥诗达邮轮及邮轮运营外包公司去协作进行的，后续将继续和相关机构呢去紧密的配合，确保选手顺利去入住。那么就泰国代表团提到了说，在台克球赛场当中抱怨伙食简陋这个事情呢，组委会也给予回应了，说这个餐饮并非组委会提供的。泰国媒体呢是9月17号的时候就报道了这个事情，说泰国队的教练帕普乔姆普呢在赛场餐厅看到了餐食之后就吐槽说这个太少了啊，只有米饭汤和3块鸡肉，还有一点西兰花，类似还有这个类似于韩式杂菜的这种食物，且呢说食物只能选一种，不能选两种。那么组委会呢是在9月19号的时候上传了视频，展示了邮轮及集装箱亚运村所提供的100余种这个自助餐食的这个场景，就是声明呢就提到了说，各住宿设施呢已经按照竞赛的项目、赛程以及训练安排建立了餐饮的供应体系，同时呢还兼顾了食物过敏啊、宗教文化饮食禁忌等等各个这个个别的代表团当中的一些个别的特殊需求。声明最后呢，他是这样写的，说组委会呢承诺将真诚的去听取选手团的声音，和有关的机构去协作，切实运营现有的食宿体系，推进必要改善，努力让所有选手安心参赛啊，这也是力图平息持续的发酵的这个舆论风波。因为从6月16号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不论是当时坐船这个事儿啊，还是说录入的这个超长的等待期，还是说这个餐食大家拍照，以及他住宿的这个房间的条件，都层出不穷的，包括赛场之上。
1: 后来坐船住宿的事儿有反转啊，咱们有一些包括有一些乒乓球选手坐的，就是那个还挺适应的。这玩意儿跟个体有关系，有人可能觉得那个地方挺好，有人觉得这地方适应不了。
0: 你不适应怎么办？你能去哪儿？现在我们那
1: 你包括那个当时法国世界杯的时候，咱说那个床嘛，腿都伸不开嘛。后来说我们这个按照你是大高个，你2米1，你怎么弄床？姚明那个奥运会到每年就为姚明那个床的事儿，每年咱们的运动队这不找来找去。后来不行，就你就加一个凳子吧，你前面床尾那边加个凳子。你要说加个凳子，就是房间大还行，你房间小呢就更麻烦。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啊说一下东北超的事儿。11月5号东北超决赛，咱们大连跟长春，所以问足球场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今天有这个要预约了，
0: 对，
1: 这个
0: 是预约购票啊，
1: 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晚上的6:45文艺演出就开始了，比赛呢是7:35，票务预约今天开启，大家可以通过大力云 APP 包括其他的一些的平台吧，首推啊大力云 APP 进入东北超赛事票务系统，选择对应场次，然后参与的是预约购票啊，方式很简单，你点击那个大力云 APP 首页，点击东北超购票，价格呢是19.95。然后呢你再预约一下时间，这个时间呢是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中午的12点，这时间段你都可以去预约啊。然后呢你这个预约信息会进入官方系统，然后呢你再选择一下，大家一定注意选择票型，有大众球迷票，有客队球迷票，你别选择客队啊。然后填写这个身份的实名信息，每个预约单呢最多可以申请买5张票。提交呢就可以视为这完成预约登记了，然后呢你这个提交的申请就进入到了一个赛事所谓的那个这个摇号池，这个摇奖呀，中签呢，中签结果公布，包括购票结果公布是9月25号的上午，如果中签的话会有一个短信推送，然后呢你通过这个短信轻松，或者你上网去查自己是不是中签，但是一般我们身边很多朋友是看短信的，中签需要在24小时之后呢那个之内 你把这个款给付了，你得到信息我中签了，赶紧24小时内你把钱给付了，19.9块。然后你如果不付这钱的话，你就视为你自动放弃了。支付之后呢，系统会在个人票夹当中的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票，显示你的座位信息啊、入场的指引呢、啊、全民收到票之后呢，就会也会收到一个你购票完全通过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流程啊。今天12点就开始了，大家抓紧时间来预约。
0: 对，当然我们还有候补啊。
1: 嗯，
0: 你这个候补的公布和结果呢，是在9月26号的上午。候补的规则是，你没有中签的这些预约的用户将会自动进入到候补的序列当中。如果你中签的用户逾期放弃名额的话，那么这个系统就会按照你预约的顺序给你进行候补。如果你候补中签成功的话，你依然会收到这个短信的一个提醒。所以呢，大家到时候就别说，哎，我这个名单已经公布了，我没中啊，我就不管了。别啊，你还要再观察一下，因为后期的话有可能你会有候补中签啊。当然我们都是以官方平台所展示的这种状态为准的，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大家到现场你中签了有票，到现场观赛的话，一定要注意实名的认证，实名入场，一人一证一票，是1.3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啊。好，那么今天呢，体坛龙虎榜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孙克说体育啊，每天早上的8:30到9:00啊，陪伴大家一块儿聊聊体育，聊聊热点话题。今天可能大家关注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两点，一个是中超啊，你看这两天啊，不断的会爆出一些球队啊经营不善，那资金紧张，那这个拖欠工资啊，各方面的问题啊，咱们今天也可以聊一聊。今天主要其实还和大家一块关注一下 U23 啊，男足的亚运队啊，今天有一场关键比赛，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那我们要对阵阿联酋。四个小组啊，已经有两个小组比赛打完了。你像现在这个，尤其是 C 组、D 组啊，比赛已经打完了。现在 C 组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是3战全胜啊，拿下了9分，小组第一。越南呢是1胜1平1负啊，4分，那排在了这个小组第二。这两队也是携手出线进入淘汰赛。菲律宾是3分，科威特1分啊，这是两个被淘汰。D 组啊，关键的一场比赛就是韩国是战胜了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话呢，就韩国是2战2胜，这6分，小组第一。沙特呢是1胜1负嘛，小组这个第二。因为这个小组呢，这个第三是卡塔尔，是2战皆负。第四，原来这个小组还有个伊拉克嘛，但伊拉克退出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小组原本说这个小组啊，你看四个球队，这个伊拉克在里面可能还能搅搅局儿，这下子变成了这个韩国、沙特这个合伙揍卡塔尔的。这样的话，就是卡塔尔2战皆负，是目前所有球队当中唯一一个是吧，没有这个不但2战皆负啊，而且球队只有一个进球。现在，没有拿到积分。那么另外呢，没有拿到积分的就是像日本小组的吉尔吉斯斯坦跟中国香港，都是2战皆负。日本和泰国都是2战皆胜啊，现在是 A 组。那么咱们 B 组现在的局势是比较纠结啊，因为都拿到分数了。

0: 伊朗和中国咱们都是这个一胜一平，那么两个球队呢现在都是同积四分，伊朗是有三个进球，咱们有两个进球啊，所以说伊朗是排在这个小组第一。朝鲜和阿联酋那都是一分，但是最后一场比赛啊，这个朝鲜那将对阵阿联酋，中国不、朝鲜呢这个将对阵伊朗，那中国对阿联酋。那么这个比赛呢也都会有一些变数，相对来说这个两支只有一分的球队还都有晋级的这种希望，是吧？因为他俩如果说能够获胜，而且能够大比分获胜，那这可能也会改变现在的这个排名次序。所以最后一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对于这个伊朗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当然了，中国和伊朗如果都能够打平对手啊，你可能也会啊这个晋级，或甚至说这个一球小负都有可能晋级，是不是？但是最关键一点，就两个球队要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现在来看呢，就是日本拿小组第一啊，基本是板上钉钉了。那么你要是先拿小组第二，基本就对日本啊，小组第一将对阵泰国队。另外的两个交叉呢，是乌兹别克斯坦对阵沙特，韩国对阵越南啊，这个比赛，那么两场比赛呢，都是在9月25号啊，这个礼拜五，他俩就要进行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了。那么咱们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是在这个26号，你看这个比赛也挺密啊，所以对各个球队来说，哎呀，这都挺关键的。你像咱们这个球队，这个备战，这个就是关键时候了，对不对？这个大平就出现。那咱得看看就是这个阿联酋这个球队啊怎么样。你别看他前面的比赛啊，这个阿联酋面对伊朗的比赛好像打的两个球队差距比较大，但你细看啊，就各个球队呢还真不敢掉以轻心。就是咱们跟伊朗比赛的时候，你明显看出来伊朗很多队员刚归队他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但是呢他是想通过和中国这个比赛，然后让大家呢这个把状态调整回来。那两个球队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差距的，那当然啊，就是这个球队的战术打法的选择，也有很大关系。就是中国队现在呢，这个战术选择就是这个防守反击策略，跟1-2-3亚洲杯时候是一脉相承。那么我们这种选择，那就势必场面上就不会特别好看。那除非就是我们球队整体大举压上，啊，就变成了三后卫，然后呢，整体这个中场再往前压。那这样的话整个这种进攻可能就会好一些。就像之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成都荣城啊，在比赛当中啊那种选择，把两个边翼位啊当成两个边前卫来用，让整个球队牵压，那你有很好的这种中场控制力啊。那么中国打这个阿联酋这场比赛，我们这两个边后卫就要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尤其是在进攻。现在看就是中国队对阿联酋这场比赛，场面上肯定会比前面的比赛要好一些。一个是呢，就是对手的这种压迫力，不行。你看咱们打那个伊朗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伊朗的这种前场逼抢压迫，他没有朝鲜那么凶那么猛，所以我们的这个出球啊就会变得更从容一些。然后当时球队的整体战术主导思想如果向前要求多一些。你看我们打伊朗的下半场啊，整体向前你看就好打多了，是吧？就是而且也能创造出不少好机会来。所以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但你让这个现在的安东尼奥把整个球队变成了整体前压，然后呢后防上提，我估计他不能干。他的主导思想还是那先是防守。那么对手什么情况啊？咱一会儿啊聊聊对手情况啊。现在看呢，就这个对手啊，他是这个8月初的时候，这个阿联酋这个足协啊是任命了克罗地亚人，这个比斯坎担任了主教练。年初的1-2-3亚洲杯，那阿联酋呢是击败了卡塔尔，战平了叙利亚，那打进了8强。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啊，他是2-3输给了越南出局了。这个当时他那个主教练是一个乌拉圭人，那个布罗利嘛，就因为这个战绩没达到预期要求，然后下课了。那么这次亚运会呢，这个新来的这个教练8月份才接手球队的，应该说时间上 这么讲吧，就是这个阿联酋啊，从年初解雇这个布罗利之后呢，到任命这个比斯坎，中间将近小半年的时间，那他就，所以球队呢也错过了比较好的这个两次这个热身呢、啊，这个按照教练新的战术去磨合的这个机会，三月份、六月份两个国际比赛日。那么这次亚运会呢，比斯坎呢，从 U23 亚洲杯的队伍当中，他就挑了11个人，其中10个人呢是洛杉矶奥运会的适龄球员，就是05后啊。你包括恩迪亚耶、这个索苏、马苏奇，这些都是 U23 亚洲杯的球员。这个阿联酋啊，同样也有3名这个超龄球员，包括25岁的这个左后卫那阿贝尔阿基兹，24岁的规划后腰那亨特，28岁的规划这个左边锋那加萨尼。加萨尼大家这个名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家队当中也是主力球员啊。就3名超龄球员呢，连同这个门将这个塔维德，中卫这个奥苏曼啊，这个还有那个这又翻译成这个什么这个曼苏里啊，他那个名取哪段哈、啊？还有这个阿梅斯梅库，还有那个右后卫这个张马赫，再就是我刚才说的后腰苏马，前锋那个朱马啊，这个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哈泽姆，这11个人其实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其中资历最深的就是我说那个边锋啊，那个加萨尼，他已经代表这个阿联酋国家队啊踢过了40多场比赛，进球也是10多个啊，表现的挺好的，就是个人能力是比较强的。就阿联酋啊这个球队当中规划球员也比较多，他这个23人大名单当中啊，我看一下，至少是有6个人。那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中后卫，这个阿梅斯梅库，这个后腰这个索苏好像是加纳的啊，还有那个亨特，他是英格兰的，还有那个这个加萨尼啊，他是阿曼和坦桑尼亚的混血啊，还有恩迪亚耶，他是塞内加尔啊和这个喀麦隆的混血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哈泽姆啊。他是约旦人，其实这6个人呢是规划球员。这个加萨尼啊，他是生在这个阿联酋的加沙，这个父亲是阿曼和坦桑尼亚的混血，母亲是阿联酋人。那个后腰的亨特，他就是那个在利物浦那个生，他应该是埃弗顿青训培养出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呢，怎么是能够非常早规划？因为他是比较早。所以家人在这个迪拜这个定居了，那么他呢在这边是居住是满了7年，所以他就可以规划了他这不一样。你像咱们有的就是居住期达到一定年限，再一个就是在当地联赛当中效力满5个自然年，然后这个5年他是这个比赛啊，这个国际足联认定的你在每个地方每年的时间是181天，就是你比赛在那待着，就是你待满181天，连续待满啊。当然，他这中间的时候，你比如你说你有这个度假出去，这个可以。他不是有这个什么叫临时转会啊、租借啊这些都不能有啊。中间，这叫你连续在一个地方效力啊，满这个5个这个叫什么比赛年啊。他是2024年啊就开始代表那个阿联酋比赛，当时参加那个世预赛18强赛他就出现了。那个再一个就是恩迪亚耶，也算是这个球队当中的那个也算是最大牌吧。他在迪拜生的，然后喀麦隆后裔嘛。这个关键呢，这个名大家知道，他之前是法国 U21 的这个队员是吧，他首先就是早先家人呢就是在法国，他在那个蒙彼利埃那个接受青训，22年的时候他还随这个法国的 U17 国少队拿了这个 U17 欧少赛的冠军。24年呢他就完成了规划，加盟了这个阿联酋，随后参加了世预赛，他之前也在那个蒙彼利埃啊效力过，就是今年夏天租到了这个法丙的球队，这个瓦朗西纳，那 完了，现在可能大家很多这个就关注葡萄酒的人啊，对这地方比较了解一些哈。阿联酋啊，这个最佳的战绩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当时他们拿了银牌。再一个就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他们是铜牌。那这次啊，他们我看是赛前的时候要求的是球队小组必须出线，就是八强啊，这是底线。你第一场比赛输了，这下子就挺被动。现在来看，就是他们首战呢1-3输给伊朗，我看那个阵型，他是排的一个4-4-2的阵型，四名啊，这个规划，其中我看这个6个里边有4个是首发的。啊，他这个双后腰亨特和这个索苏啊是占据双后腰，这个加萨尼在这个左边，那么他这场比赛我估计还是要打这边，因为他比较擅长在这个左路啊，这个打这个持球、这个过人和内切，所以会给这个杨希这边这威胁比较大啊。再一个就是那个恩尼亚耶啊，他是一个突前的，速度比较快啊，这个。单兵作战能力比较强，就是他在前面，这个可能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后卫啊需要更好的这种协防啊去保护。他的因为他就1-3输了，就有一个进球，那个进球就是亨特进的，助攻的是那恩迪亚耶啊，利用他的这个突破传球。从那场比赛看呢，阿联酋的整体表现呢，就是我觉得他对抗力啊，包括这个脚下这个传球的这个。这方面来看赶不上伊朗，就一个是他感觉也没那么娴熟，第二个呢就节奏偏慢。其实面对这样的球队，我倒觉得中国队并不是那么的惧怕啊，他这个节奏慢，就说实话节奏一慢都有调整时间。咱们现在球队最怕的是什么？打得快，同时呢人家这个传球失误率又比较低，这个我们就比较乱了，就不好打了。第二场比赛打这个朝鲜的时候，我看他这个首发人员也做调整了，就根据他这个调整可以看看他这个前锋啊，这个就换了啊，他整个是调整了啊。这个再个就是他这个后腰位上那人员也做调整，面对这个防守积极拼上积极的这个朝鲜，你看阿联酋明显在对抗啊，在这个出球方面他跟不上，他有点不太适应，就是朝鲜那种逼抢，就是基本上他想通过这个控制球想把朝鲜这个逼抢控制住挺难的，所以说就比较纠结。那个比赛打的两队看也没有说就谁占绝对的这种优势。这个朝鲜呢，因为那场比赛打到60分钟，这个那个李日成不是累计两张黄牌被罚下了吗？所以他后面这个阿联酋啊，有30多分钟时间都是多打一人，但是一直打到93分钟，那他那个主力中卫，这个奥苏里呢，这个就是那个曼苏里啊，也是同样啊，累计两黄被罚下，所以他这个主力中卫，这场比赛就打不了了，对他来说也算好事儿，是吧？他主力中卫下去了，就是这个代价对于咱说来说，你说他没法出场。再加上啊，你知道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大家得考虑，就是这个亨特，还有那个阿布多拉阿西兹，还有那个朱马，我看现在身上都有黄牌，就像小毛现在身上有黄牌一样。那么他首战伊朗的时候，恩迪亚耶也有黄牌。那么这些球员，在最后这场淘汰赛当中都要注意了。如果你再得牌的话，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你都要打不了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几个队员也会有这种顾忌。当然了，在力拼才有机会出线的情况下，他要先拼出线，对吧？出线了他才能完成就保底任务啊。你牌没得，但是你没出线，你保底任务没完成，所以我觉得他们首先得先保证完成保底任务。但对咱们来说，你出线的同时毛伟杰别得牌，所以我感觉这场比赛中国队首发阵容可能未必会调整，因为对方这个拼抢各方面小毛还不至于说上去就是这个强拼，但是自己得绷根弦儿啊，你个动作一定要看准了啊，出脚就要稳准狠。这个 咱们我觉得最防的是他那个恩尼亚耶啊，就是年初的约翰亚洲杯的时候他打的也不错，就是对抗能力比较强，关键身体我觉得还是结实啊，就能顶得住，有冲击力。就是现在看啊，这个他的助攻啊，关键就是这个节奏变化，就我也有点像奥斯卡那种感觉啊，就是他们是两个边啊，这个利用这个边路下去，那么中间的队员这种接应，所以他而且整个来看啊，前突当中这个恩尼亚耶的这个作用可能是最明显的，因为他具有很强的这种突击力啊，这个可能是关键。但对中国队来说，现在咱们呢这个人员使用当中啊，基本上是一个成型状态，就是三名超龄球员啊是不可或缺的，在对方逼抢相对弱的情况下，我觉得同样我们也可以利用速度去冲对方，那么王玉栋的这种速度优势啊，同时再一个就是对方的中卫啊，这个曼苏里啊不在，对于那个张玉宁的这种防守，背身拿球的成功率啊，我们会极大提升。再有投球争顶，所以这个二点球跟进啊，咱们同样我觉得需要这个，首先你得有人呐、跟上去，然后把位置站住，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咱们可能也会往前顶的更多一些，这就需要中场的球员啊，尤其这个小毛和这个吴曦前插需要接的更多一些。然后呢就是两个边后卫杨曦和这个胡克涛积极前插，那么这里面你看看后防线上谁速度最快啊，能够去盯住啊，跟住啊那个恩迪亚耶，因为他呢这个在左中右啊他是飘忽不定的，因为他就边路啊，因为有队员这加萨尼在那边，我发现他经常是靠中路多一些啊，在中路接，要么就是跑左边去接啊，就离着那个恩迪亚耶，就离着加萨尼更近啊，两个人形成这个边路配合。但是每次你看加萨尼拿球往下的时候，他基本就往中间去接了。所以说这个杨曦啊，上得去你得回得来，哎，这个防守压力就比较大啊。整个看啊，就这场比赛，就是从实力上来说，对手就即使有那么多规划球员，各方面来看，他整体实力没有中国队强。从战术纪律性讲来说，我们也比他更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比赛心态来说，他是必须得获胜，那必须获胜。对球队来说，你像现在咱们这个直播间有人说这个位置互换，但是现在的球队当中，我觉得换的可能性不大。一个是呢，就是目前这个球队当中，这个后防线的这个人员使用，都已经是从约尔三亚洲杯到现在一直这么打的啊。你包括左中卫位置上用的是何依然。啊，胡和涛他俩已经配合很长时间了。如果你现在贸然的把小毛放到这位置上，他和队友这个出球习惯啊，和互相之间这个保护，这个地方就需要有更多的这种适应。啊，说胡和涛单薄，胡和涛的身体对抗可比毛伟杰更强啊。啊，他可能这个特点不一样，但是这段时间可能胡和涛的状态这个稍微差一点，但你的身体对抗能力。你在国家队比赛，在成都中锋比赛当中，何涛的跑动，他的拼抢啊，这方面他应该比小毛好。但小毛啊，拿球向前进攻、传球这方面比他更鬼头，就是更会这个拿球啊，包括这个传球接应方面比何涛做得更好。所以中国队现在来说呢，就是咱们这个能够把这个边路发挥出来啊，尤其是这个边路这个接应的队员。你像这个左边这块主要是吴曦过来接应是吧，能够把这个作用发挥出来。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场面上会比之前的比赛打得要更好看一些啊，毕竟对方啊这个出球一慢呢、对抗机会啊会给我们这边创造不少的这个更好的这种机会向前啊。哎，其实这两天我发现大家也有些人开始关注那个中冠比赛，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中超的欠薪的问题可以放一放啊，这个问题这两天大家可以再看一看，不断在发酵。其实中超当中啊，半数以上的球队都很难就是及时的这个工资奖金到位啊，都会出现一些拖欠情况，甚至说有好多球队这个拖欠都是比较严重。之所以能爆出来这些球队，大家就觉得一点，它是很多的这种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种问题，而且没有兑现对球员的这种承诺 啊，才会这个事儿爆出来。我先看一下那个，就是咱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中冠比赛啊，因为中冠比赛现在来说，这个赛制，首先它现在是这个总决赛啊，它分成两个大组，两个组的这个第一名啊是直接那就能够晋级中乙了，那么两个小组的第二到第五，那么再交叉啊，再去争夺另外的这个升超名额。而且还有一个和那个121的那个冠军，还有一个争那个半拉名额啊，就相当于争了一个半啊，虽然是两个名额啊。这里面现在看呢，就是有两个球队，是比较好一点的，一个是你看这个中冠哈、啊，咱可以看一下这个积分榜的情况。现在那个深圳吉祥，基本上它是锁定了一个小组的这个头名啊，我觉得可能性是最大的。虽然现在来说还没有结束啊，就是现在目前来看，他这个四战全胜啊，他现在是这个比较好，因为现在已经打到第五轮的比赛了，是吧？一个这些，另外一个小组，让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来看啊，他整个也是这个局势，就是争第一这块儿啊，争第一这块儿中冠啊，你看啊，就是那个榆林这个矿工旅头。我觉得他现在是已经是五轮战霸，是五战全胜啊，这个是非常有希望上来。那么在这个北区里面排第二的是陕西的这个宝鸡联腾，宝鸡联腾现在是十分，三胜一平一负。排在第三呢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巨星这个盛恒，他现在呢是两胜一平一负啊，打了四轮比赛，今天还有第五轮的比赛，是吧？对手啊是同样想往冲，但我觉得难度比较大的青岛这个富力啊，这个小组排在第四的是新疆那个冰超，他是两胜三负啊。另外这个小组当中啊，你看那个新疆金盾，还有辽宁盛京新锐，盛京新锐全小孩儿啊，他现在就是能打进总决赛也是个锻炼。再就是邢台沙河万绿，这个感觉上哈，这个小组。就是新疆冰超啊，包括这个青岛富力啊，这个邢台啊，这些球队啊，都有可能进入到最后交叉赛。这个南区啊，现在就是深圳吉祥啊排在第一，排在第二的是武汉联阵啊，三阵不行了，又出了个联阵，你看，联阵现在排第二，第三呢就是这个恒大足校那组建的那个广东啊晨兴巨力。他现在呢是三胜一平一负，第四呢是广东吴川青年，是两胜一平一负，第五呢是江苏长进，这个球队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苗润东他们所在的这个球队。那么这个球队呢是江苏省足协啊是重点打造的，以去年全运会那 U18 的那个班底来组建的这个球队，而且加上了一些老将。其实江苏长进当中。年初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球队准备挺猛的 这个球队当中你像可能苗润东是这个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你包括之前在苏州东吴踢球的那个徐春庆是吧，这个还有一些老将啊，你包括那个朱振贤啊，还有那个我记得他那个有个老将是谁呀、这个后卫先生吉祥啊，吉祥也在这个球队当中，他们都过来了。这个球队当中还有一些球员也不错，你像他那个十号那个唐增奇，也都是这个踢的不错的这球员。但我就觉得他这个球队当中，你看 U19 的这批现在就19岁嘛，这些球员，不能老在这个低级联赛当中啊，是吧？你老在这个当中有的耽误事儿，尤其像苗润东，我觉得同年龄的球员人都打中超了，他还在这个苏超啊，在这中冠当中啊去蹉跎。有点这个咱说你得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啊，这个特别关键。现在来看呢，就是广东这个晨兴巨力啊，也叫晨兴创尔特，他这个广告赞助啊，他现在拿小组第一是基本上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性了。这个球队因为云集了不少啊，都是恒大足校的08-09年龄段的队员，就是17-18岁的小将。所以他这个比赛当中我觉得还需要这个锻炼， 关键这个球队如果冲不上中乙，他能不能够保持住？大家也知道，这个恒大足校现在呢已经是被这个广州体院啊整体给收购了啊，包括他的校区啊，这个人这整体人员这块已经整体剥离收购了。这里面还有看你看那个广州那个黄埔智诚啊，他也不看已经彻底没戏了这个球队，包括那个重庆汉达啊，也看他最多能拿十分，但也是基本上不去了。现在这些球队中冠的球队当中，深圳你没发现吗？就是广州那边这个还是有很多球队对职业联赛呢是这个挺渴望的。你说深圳现在就中甲当中的深圳青年人，中乙当中的深圳2028，就中冠当中啊，你说还有深圳吉祥，中超当中啊，你说还有深圳新鹏程，就他这个青训呢也是搞得挺火热。但你说就深圳整个这块好像，踢球的人挺多啊，看球的人好像热情没有那么高涨，就是怎么能把这个大家看球的欲望给它调动起来啊？我觉得深圳还是有很大的这种潜力可挖的，就是人口也这么多，是不是？既然这么多人愿意送孩子踢球，那可是感兴对足球感兴趣的这个年轻人还是挺多的，不妨在这个看台上也多挖掘00后啊，可能我觉得深圳也是会有一定的改变。就这个球队大家挺关注的，所以我也是关注中冠，一个是有大连的这个球队在里面，第二个其实还想看一看这些年轻的小将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今天也希望咱们123能够再获一场胜利最好能够锁定小组第一，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上午9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18到28度，普兰店17到31度，瓦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1: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大连云 APP 最近在搞的大事儿跟大家再一次说一说。那也就是说，这次大连云 APP 他们的直播团队直接杀到了盘锦，从9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要持续到9月26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直接奔赴到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如果说大家想吃盘锦的大河蟹，那一定要关注大连云的直播频道。那在直播频道，你只要一点进去就能够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蟹天下4个字，那直接点进去就能看到直播了。那直播当中为大家在源头就解决这个蟹的质量问题、个头问题，然后呢新鲜问题，也就是说又大又饱满然后又新鲜又便宜的河蟹可以直接从产地邮寄到你的家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啊。如果说大家伙儿感兴趣的话，可以每天上午的8点还有8点有一场，大概能到个9:00啊，现在此时此刻可能正在直播，现在就可以打开大连云 APP 来看了。傍晚的是18点也有一场，一天有2场直播，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9月20到26每天的8点和18点2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日到26日，每天8点到18点，我们在云上等待大家来抢先。好，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保持联系。两种方式，一种是微信平台，还有一种是抖音直播间。那微信公众平台呢，咱们用文字来交流，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就可以了。那抖音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抖音也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节目叫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所以说呢，节目当中既有演唱会的部分，也有旅游的部分，所以说呢，我们的话题就跟着这两个主题来走就好了。那演唱会的部分，你最近最想要看谁的演唱会呢？最期待哪位歌手开演唱会呢？这就是今天演唱会部分的话题。那关于旅游的部分呢，就是哎，你最近的出行计划是什么？或者说你 目前为止最心心念念的那个旅游目的地是哪里，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跟旅游有关的话题。两个话题在节目当中永远不变，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陪伴我，我们一起来好好聊天。

朋友跟我说一说，那没去过的朋友也可以期待一下。好，这场演唱会的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10月24号的晚间7:30，一直持续到9:30。演出场馆呢是衡阳市的体育中心体育场。哇哦，又是一个露天的演出场地，也就是说，那一天要在室外，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盛况。其实说句实在话，露天的场地和室内的场馆场地看演唱会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露天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感觉好像这个空间更大了，然后尽管和歌手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远，因为体育场相对来说要比体育馆更大一些，容客率更多一些。但是呢，它只要体育场把这个装置整好啊，大屏幕啊，然后呢，四面的那个屏幕啊，因为它除了舞台上有大屏以外，它可能会在体育场的中间的部分会吊起来。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吊起来，但是它会支一个大的支架，然后会有一个四面的一个，那叫什么？大屏啊，那个大屏也是超级大。然后呢，体育场的部分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巡游，会有大型的装置。因为我今年在看这个张韶涵演唱会的时候，她演唱会上就有一只超级大的大鹿，然后她骑在上面，然后那个鹿又很漂亮又很炫，闪闪发光的，她骑在上面就感觉像一个仙子一样啊，像一个森林当中的仙子一样，一个精灵。然后她又穿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薄纱一样的，背上还有翅膀那种感觉的这个演出服。哇，整个一个特别感觉落入凡间的精灵的感觉，仙子到人间的感觉。然后还有花车巡游，超大的装置。那所以说呢，体育场会带给我们体育场不同的感受，体育馆有体育馆不同的感受。因为什么呢？体育馆它可能会做一些伸缩的看台，有上下这个伸缩的，还有这个远近伸缩的。那这些伸缩的看台呢，就会拉近我们和歌手之间的这个距离。它也可能会巡游，会有那种很高的装置，然后他会站在那上面，然后也会有一个巡游，在场馆里面也可以有这些。所以说呢，尽管场馆的面积会小一些，不如体育场那么大，感觉气势那么恢宏，因为体育场可以放烟花啊，馆内可能就不行了，可能顶多会喷那种纸片纸屑啊，但是体育场它就可以喷一些冷焰火。所以说不同的场地它带给人的视觉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确实不一样。那这一次呢，李荣浩在衡阳站，他是在衡阳市的体育中心体育场，所以说呢，一个是大型的一个体育场的话，那效果应该是蛮不错。票价呢是从380一直到1080。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是李荣浩举行的第五轮的个人巡回演唱会，这个巡演是在2025年3月29号在中国南京就开启了，也就是说去年就已经开始开唱了。那黑马为什么会作为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的一个主题呢？把它作为整个这个第五轮的个人巡演的核心元素，贯穿了整个巡演的每个角落。这个主题就是因为出自于李荣浩第八张个人创作专辑《黑马》同名的，所以说你在这个演唱会上会看到很多黑马的元素啊，可能有黑马的装置啊，黑马的背景啊，等等等等吧啊，就是巡演和专辑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想要传递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就是黑马不是不合群儿，是听天不由命啊！我们要做这个黑马，我们要做冲出这个普众的黑马。每个人都是一匹黑马，只要相信自己，所有人都可以在纷繁的世界里奔跑出自己的高光。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来分享这次巡回演唱会的贵阳站。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走了很多城市，其中在贵阳站的开场曲就是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名字就叫黑马，这首歌就叫黑马。所以说当一袭红发然后呢眼睛被蒙着红布条的李荣浩从舞台下面升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李荣浩的现场的歌迷肾上腺素就开始飙升了，因为真的酷炸

了，他自己还带了一把电吉他上来，然后自己弹自己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首贵阳站的开场曲《黑马》。

0: 鬼啊！
1: 尽管新歌没有老歌那么深入人心，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这个万人大合唱，但是我们也能够感觉到现场的这个欢呼声和这个尖叫声。这样的一个现场确实也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所有的爱李荣浩的歌迷都有一种心之所向的感觉，是不是？那不管在这个演唱会上有多少新歌，也依然会搭配一些老歌，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安排了李荣浩的一些老歌。那这些老歌在他的演唱会上基本上也都可以造成万人大合唱的场面，因为他真的也有太多很经典的能够让大家口口传唱的好歌。好，先来说一说这场演唱会他的舞台吧。既然主题是黑马，那就难免在舞台正中间就会有一座巨型的黑马艺术装置，以策马奔腾之势伫立在舞台的中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前蹄抬起来的啊，高高站起来的，很明显这个马要开始一蹬后蹄就要飞出去的这种感觉啊。另外舞台的大屏幕也采用了业内现在非常领先的曲面的这种大屏，搭配了必应创造的灯光和视觉设计，使观演体验立体化、多维化、全方位的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超绝的震撼的体验。主舞台和延伸台呢，也设置了很多升降台，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关，从数量、高度和精巧程度上都是掏空心思的，尽最大的可能照顾到在场不同方位的观众。场内呢还有观众打卡点位，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定了，有的地方可能是馆内，有的地方可能是这个体育场，有的是体育馆，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地，他都会安排或多或少的观众打卡点位，以及开场之前的互动游戏，就是来增加演唱会的这个趣味性嘛。另外除了配备了基础的荧光棒，还有视天气情况来提供雨衣来提供暖宝宝，或者是冰贴，如果太热就提供冰贴，如果这个城市太冷，那我就提供暖宝宝。所以说呢还有就是以黑马为主题来定制的座椅套和湿纸巾，这个就非常非常用心了，是不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李荣浩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那就是李白啊，一起来听这首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听歌。

好的，李白来自于李荣浩。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李荣浩这次黑马巡回演唱会的整个的他的舞台的装置，我相信大家在我的形容当中眼前应该是会有一些画面。那你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到短视频平台上去 follow 一下他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你估计你就是能够看到很多他现场舞台的那种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估计也吸引到你，希望你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对不对？好，那关于这次演唱会的编排的曲目，那这次巡演在歌单的筛选上，李荣浩现算是下足功夫了，选曲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各类曲目也是倾情改编，为他人创作的一些好事情歌也将亲自演绎，也就是说他不单单会唱自己演唱的歌，还会唱给别人创作的歌。那他的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有很多新的歌曲，也会在这一轮的巡演上带来首秀的舞台，贯穿了黑马精神的同时也要带给大家新专辑当中全新的感悟。另外呢，这一轮的巡演还特邀了很多现代舞表演艺术家。为什么会请现代舞表演艺术家？也就是说他的一些歌曲当中确实有很多哲学意味，有一些很这个适合于跳现代舞的一些曲目，把它或者说把它改编成适合跳现代舞的曲目，然后在舞台上展现这些绚丽的舞姿，用肢体语言来诠释他的歌词，结合不同的歌曲情境也编排了很特别的舞蹈，希望能够通过就是把音乐的内容通过这种肢体语言可视化的形式来拓展表达的边界吧。另外呢，热门金曲只增不减，既保留过往的巡演当中脍炙人口的合唱金曲，另外呢也会加入观众们呼声非常热烈的期盼之作，在曲目的数量上更是达到了李荣浩历届演唱会之最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李荣浩的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小情小爱的一首歌，乌梅子酱啊。那分享这首歌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节目主持人雅琪，我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的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衡阳站。好，那接下来的节目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小城衡阳。衡阳在哪里呢？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都感觉好像不陌生，总觉得好像在哪儿哪儿听过啊。那这个城市到底在哪儿？那它是湖南省的一个地级市，在湖南省的中部。那我们要去衡阳去玩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去？从大连出发，我们如何最快速的、最高效的能够到衡阳去？我给大家 follow 了一下，其实呢有很多种方式，有飞机转高铁，然后呢在这个也可以坐高铁，也可以坐普速。但是话说回来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要以节省时间为主，对不对啊？把自己的时间节省下来，有更多的时间到衡阳那儿去，好好把时间浪费在那个城市里去啊，不要浪费在路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交通方式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先保留一个，就是关于飞机中转的这一趟。它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最快速，大家又最舒服，然后也能够相对来说有更多选择性。那我们如果坐飞机去衡阳的话，基本上是先从咱们大连的周水子机场坐飞机到长沙的黄花机场，落地了之后，然后我们坐机场快线到长沙南站啊，坐长到长沙南站，机场快线可以到长沙南站，然后在长沙南站再买一张高铁票到衡阳东。到了衡阳东，那我们下了火车就等于是到了衡阳了，然后你再搭车去到你的民宿去，或者是酒店去入住，然后再到衡阳的各个景点就可以了。

那关于衡阳呢，也是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衡阳呢，它算是一个，有着千年书院的人文气韵、五岳独秀的自然风光和地道香味小炒综合在一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市。如果到衡阳去呢，必打卡的有哪些景点，还是要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介绍。这个小城呢，古香古色，又很有文化气息。然后呢，在这个小城里不乏有一些新旧交替的东西，有一些碰撞的火花在里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跟着我今天节目的脚步到衡阳去转一转看一看，然后你私下里生活当中，然后自己再找一找关于衡阳的一些相对更丰富一些的这个信息来读一读，可能会丰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的这些内容，然后一组合在一起，那对衡阳你就更加全面的认识了。好，先来听歌《模特儿》。

模特儿来自于李荣浩。好，接着来说衡阳吧。那说一说衡阳都有哪些，非常值得大家到那儿去就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南岳里。南岳里呢，它算是一个以旧作旧的一个小古街，一个小古香古色的商业街。它就是怎么说，它就是不是新的，以前有老街，但是在这个老街的基础之上重新经过了一个现代化的工艺的这么一个翻新，然后让它有然后再增加一些商业业态啊，然后有这种这个小古，就是有一些商业化，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味道的一个古街，古香古色的，挺拍照挺出片儿，特别是晚上那些灯都亮起来的时候，哎呦还真是蛮漂亮蛮好看。

好，下一个就说的是重头戏了。你到了衡阳，必须要爬一个山，这个山就是衡山。五岳其中之一啊，要看衡山。看衡山呢，就是要登顶看绝美的云海，在衡山上面的大庙来祈福，香火清，听说是极旺的。衡山上的寺庙呢，千年古刹呢，就是南台寺啊。我们爬山爬到南台寺，可以在庙里边小歇一下啊，听一听诵经的声音，然后听一听庙里的这个钟声，然后你可以坐在石椅子上，看看几位师傅，练着手敲栗子，然后还可以感受一下寺庙院子里的那些参天的水山，啊，一些年老的僧人在晨光和树影当中穿梭而过，也很出片儿，绿荫葱葱的，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寺庙是非常的静谧啊。另外呢，山脚下，衡山脚下还有衡山古镇。这个古镇相对来说也是属于刚才说的，南岳里那种就是以旧作旧的这样的一个，小古镇了。那它也是等于是一个步行街，然后它整个的，装修装潢的味道呢，就很有，怎么说呢？这夜就是古香古色的夜市的感觉，一串一串的灯笼挂在那，就不是很现代啊，然后就是一串一串的灯笼，很有我们看那些比如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些唐朝时期的那些古装戏的街巷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很艳情的感觉，因为那一串一串的灯亮起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有一种恍惚间穿越回去的感觉。人家还给了这个在这条古街上一些必打卡的地方啊，比如说有这个非遗的市集，然后呢到那儿要做汉服体验啊，可以租汉服，租唐装，然后分分钟的我们就可以当古装戏的女主角，是吧啊？然后有一些古风夜景在那儿拍照是很出片的啊，推荐一下大家呢，可以到这儿，据说是有电影感啊，有电影感啊。好，另外还有要打卡的就是石鼓书院。石鼓书院是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这个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它而且呢它可以看三江汇流，它有一个亭叫合江亭，在这个书院里边登上这个合江亭呢，就可以看三江汇流。这个书院啊，三江是哪三江呢？叫蒸水、湘江还有渭水三江啊，三江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三江汇流的这个感觉。好，另外呢，中国四大书院里边是有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然后就是这个石鼓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地标啊。而且呢，这个书院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就是老人说的，哎呦，它的风水极好啊，啊，三面环水呀，啊，而且呢，历史也很悠久啊，始于唐，盛于宋，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好，下一个必打卡的，到衡阳要打卡保卫里文创街区，这个是必须要去的哈，这个是这个文创街区就相对来说比较现代，我看了一下照片啊，它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哪儿呢，有点像咱们大连的青云街，山上不是就是那个山坡上居民区有那么一片儿，也是像文创小街区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很多比如说旧旧的那个食杂店可以打卡，然后有很多临街的小店，有吃饭的、喝水的，然后吃糖水的，然后还有文创店，然后整个小街装修装潢的，或者墙上画了很多非常漂亮的那个墙画，
然后整个街都给人感觉很文艺啊。它这个保卫李文创街区也就有也有那种感觉。那我们大连青云街的那个居民区，它的那个风格呢是也是等于是以旧作旧，里边有很多老房子嘛，过去的那个这个小日本房哈，咱们说的那种小别墅的那种感觉，而且有一些还挺有历史悠久的。它这儿呢也有那种一栋一栋的小独栋的那种小房子，所以说就是感觉哎。我看到这里的图片就立刻想到咱们这个青云街那一块的啊，装修出来的那些小街，然后有些小咖啡馆也很文艺的，那儿也差不多是这种相同的感受。好，还有一个必打卡叫东洲岛，人都说了到了衡阳必去东洲岛，东洲岛真的是需要大家去的，而且都是免费的，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都不收门票啊。另外还有时光之城1944，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新后建的一个民国风格的复刻民国风貌的这么一个街区，它既然叫1944，那说明就差不多是在这个年代1944年的时光之城，进到这个时光隧道里就进入到1944年的这个城了。而且呢说在这个地方呢人少好出片儿，特别适合旗袍旅拍，是的，民国时期我们就是要穿个旗袍，然后给我们的头发整个大波浪一样的那样的是吧，然后在那个街区上然后拍照也很出片的。好，接下来分享下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好，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在节目当中陪你听歌。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衡阳的一些美食吧。到衡阳我们吃些什么呢？相对来说比较出名的小店，首先是一家烧烤叫串小白，在他们家呢吃牛肉串是必点的，但是要注意呢，他们家真的是人气超高的，让排队可能会排比较久，要注意啊，瞅着好的时间段去。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出圈的一个菜品叫烤凤梨焦糖脆皮，烤凤梨，然后呢上面有焦糖，然后它这个味道应该是对于女士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很喜欢的。另外还有一个李字号臭豆腐，也是属于到了衡阳必吃的一个小吃。好，如果想吃米粉的话，去生川记，主打了细圆扎浆米粉，汤底鲜香，人均十几块钱，把它作为一个早餐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如果想吃衡阳当地的这个老菜的话，可以选择菜下饭。菜不是蔬菜的菜，是姓氏的那个菜，姓菜的菜啊。平常家常菜的这个分量也很足，到那儿去必点的什么呢？酒糟凤爪，据说是软糯脱骨。还有一家店也要推荐给大家，叫胡子锅茶油炒鸡，胡子锅茶油炒鸡。茶油炒鸡要相对来说要买那种他家的这个风格属于那种很紧实的香辣的。那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因为他们家也是超级火爆，你要在饭点去的话可能会排队啊，而且他家口味相对来说偏辣一那么一点点。另外一家卤粉店叫紫竹林，紫竹林卤粉，他们家的卤牛肉卤粉啊，卤香入味，小料丰富，均价也是十几块钱就能够吃到手啦。好了，接着来听歌。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还会为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去衡阳旅游的一些小提醒小贴士。这首歌呢我们分享来自于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好，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一点游玩指南。如果我们在衡阳旅游的话呢，交通方面呢是建议大家能够首选共享单车，因为衡阳市区的景点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那共享单车是特种兵的首选啊。如果你不是个特种兵的话，你也可以租车或者是搭车，也非常的方便。景区里边呢，建议你必须要坐环保接驳车。另外还有一个避坑防骗的一个指南，在这里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去衡山的路上，我们去衡阳必须爬衡山，到那儿去五岳衡山不领略一下它的美景吗？在路上会有很多黑车的司机或者是香店的老板会忽悠你，让你买香呀，让你会坐他的车呀，说这个哎这个路不行啊，你要这个必须要坐车上去啊，怎样怎样，你别轻易的相信。买香呢，直接去正规的店铺或者是大庙附近啊，价格相对来说会透明一些的。另外呢，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些去衡阳的那些景点都是免费的，但是免费不等于你可以直接去，因为有的时候人很多，还是需要线上提前预约。部分场馆呢，周一是会闭馆的，所以说要规划好时间，别跑空了。最后呢，住宿指南建议住在解放路或者是华南大学的附近，吃喝出行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想要去衡山，早上一大早要登顶去看日出的话，建议你住半山亭或者是住荣峰住荣峰附近的民宿。那这个就是需要提前预定了啊！你如果不提前预定的话呢，那很有可能你住不到，早上你再往那儿跑就是很麻烦，可能会把时间浪费在路上，这一点要注意。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拜拜，明天见。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旅顺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青岛18到28度，普兰店17到31度，瓦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25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9月23号啊，是星期三。那么今天呢，又是一个比赛日啊。这个今天下午的1:30，亚运会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将会对阵阿联酋队，这将会决定中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的最终的排名啊。今天下午1:30啊。在这儿再次提醒各位，那么届时呢，我也会给大家来对这场比赛进行一个解说和评述，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来到我的直播间。说到亚运会的比赛啊，是昨天的时候，其实亚运会小组赛 C 组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个小组当中，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2-0战胜了越南 U23。这样的话呢，是乌兹别克呢是3战全胜。积9分，头名出现，而越南队呢，则是1胜1平1负，4个积分，排在了第二啊。那么菲律宾3分，科威特1平2负，只有1个积分，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比赛的形式啊。这个科威特队啊，你就说，哎，咱们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神化或者说是强化有一些西亚球队，你包括像阿联酋啊、科威特呀。啊，就像这样的球队，向来就算不得是什么亚洲的或者西亚的强队啊。往往在世界大赛当中，他们想要获得这个进到正赛的机会都不是很多。啊，你科威特连菲律宾都踢不过，你就这样的队，你啊，不是所有的西亚球队都是沙特，啊，这个各位也可以在直播间啊来。把你们的观点和想法呢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啊，然后呢，今天下午1:30呢是要对阵阿联酋队了。阿联酋队的这个情况啊，他的主教练呢接受了采访，说的倒是很实际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故意装糖还是怎么着啊。然后现在中国队呢是手握4分，出现在望啊，但是中国队对中国队 U23来说呢，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阿联酋队完全有别于前两场。因为自从安东尼奥二进攻以来，还从来没有跟他们有过交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在打平伊朗队之后，中国队教练组一共有4个人是留在了这个伊古波浪体育场，对，来观看朝鲜和阿联酋队的同时，就是现场刺探敌情嘛，啊，确实中国队对于这支阿联酋队是缺乏了解的，但是阿联酋队对中国队确实挺了解啊，因为这个队的主教练叫比斯坎，比斯坎啊有一位智囊，啊，这个智囊是谁呢？名字叫做伊万科维奇啊，这个可能，这个大家没想到啊，说这个比斯坎说呀，说我一直都在找伊万寻求帮助，他是我们教练团队的一员，我们会讨论一些中国队的事情。哎，我就在想，你说这个伊万这么大岁数，真没出息啊！能给个阿联酋U23当助理教练，你堂堂的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居然沦落到了阿联酋队U23教练组里边当助手，这老而不死是为贼呀、啊！真是啊，你说你，就让人觉得非常生气，你知道吗？就特别没有面子啊！完了之后呢，还在那给人家出谋划策的说：“我告诉你啊，中国的我带过，我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哎，那怎么这那的啊？当然了，也有可能这有球迷在直播间里边说了，那谁和钱过不去呀、啊？哎，我觉得这倒是有这种可能性。没阿联酋啊，确实也不差钱儿，我估计是给的工资挺多的啊。要不然了，你说都70多了，你这家里就儿子肯定给拉饥荒了，就跟以前里皮一样，啊，儿子拉饥荒，老子就在外边70多岁还得接着干教练，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在第一轮输给伊朗队之后， 第二场面对朝鲜队，阿联酋还是没有赢球，你怎么想的？记者就问他，然后这个比斯坎就说了，说这个比赛啊不轻松，大部分时间都下雨，场地本身呢就很软，十分湿滑，再加上恶劣的天气条件，当然两队在第一轮比赛输球之后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小组赛第二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中国和伊朗队打成了平局，但在比赛中呢没人想过输球，这一点在场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双方都100%付出了，拼尽了全力了，也许当朝鲜队率先取得一张红牌的时候，我们曾经距离胜利更近一点，但说实话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努力打进一球，即使朝鲜队一度少一名球员，甚至在比赛过程中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有威胁性，因为我们根本没什么办法，很难以个体的单人模式保持稳定发挥，掌控比赛节奏，整场比赛踢得非常开放，在这种情况下也给予了对方太多空间，我也承认平局之于这场比赛是一个公平的结果，你就说，哎，来各位朝鲜队，哎，少个人他们都阿联酋都踢不过人家啊，然后呢外界就认为说这个阿联酋队之所以前两轮表现不佳，主要困难在于时间问题啊，就是你接手球队的时间太短了，准备时间太短了。然后这个比斯坎说：“哎，你说太对，你这个梯子递的特别好啊，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不幸的是，我们输了第一场。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到日本之前啊，和很多人就在机场见过面啊，所以我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球员，他们也很难真正的认识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知道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会非常的艰难，因为这项赛事极具挑战性，竞争异常的激烈。不过在第二场比赛，我认为阿联酋的竞争力、组织性和场上紧凑度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倘若想要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就必须要做得更好，必须在接下来不断进步，

他们很难被突破，也很难被击败，所以国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不过我在第二场比赛中看到了我的球队还是踢出了很多积极的表现啊，这个反正我们需要耐心呗，啊，需要耐心。然后呢就谈到了说这个伊万科维奇，说这个说我们知道伊万科维奇已经来到了阿联酋，正在跟随着达里奇，他是上一任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他对于中国足球、中国年轻球员都是非常熟悉的，你是否会寻求他的帮助，或者是由他提供一些建议？然后比斯坎说，伊万科维奇是我们来到阿联酋教练团队当中一员，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团队成员，我们一定会讨论在他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就涉及到一些关于中国队的事儿，而他正是，而这也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就是对于这个这场比赛，其实阿联酋队这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后卫哈米斯曼苏里是上不了场的啊，但是需要调整计划。其实吧，我觉得啊，这是对于他们的教练的一个采访啊，当然教练说的未必都是心里话啊。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形势在这摆着，就是阿联酋队必须要赢球，而且还得赢得多才行啊。净胜球方面啊，就是你得能够占优才有可能。所以说对他们来讲，这场比赛的选项只有一个，那么就是进攻啊，就是进攻。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场比赛可能选项就会更多一些，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就是中国队呢可以用和伊朗队一样的这样的比赛的思路来应对这样的一场比赛，当然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啊，就是可能当外界所有人都认为说中国队啊这场比赛啊可能就是又是这个跟打伊朗一样，哎，结果呢给你搞一个先发制人，对吧，先抢个开局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啊。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队方面的一些这场比赛一些相关的消息。首先啊， CCTV 五家将会转播这场比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新加坡裁判阿卡莎将会执裁本场比赛啊，这个裁判员也已经是确定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球迷说了，说今天下午就看看董路说我们踢完这场比赛就得回家，看看能不能应验啊。哎呀，这个都是个人的判断嘛，个人的判他不是，他也没有什么根据啊，就是信口下个结论，下个结论这个也有可能他说对了，对吧，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呢可能就是说对了的话呢，后续呢就会有更多的谈资嘛，就是你看我怎么样目光如炬啊，能看到事情的本质，其实就是50%的机会呗，晋级或是不晋级呗，嗯，就猜硬币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有球迷说，感觉上半场打反攻，下半场打反击，下半场，嗯，然后这场比赛呢是这样的啊，那么中国队中国 U 二三近五场半全场的轨迹啊，这个挺有意思。对伊朗 U 二三半场0-0，全场0-0；对朝鲜 U 二三半场1-1，全场2-1。在之前对乌兹别克半场1-0，全场2-0；对中国香港半场0-0，全场3-0。还有一个半场0-0，全场4-0。就是从最近五场比赛来看，中国队中国 U 二三呢，就是近期整体表现非常稳定，就是他在五场比赛半场都没落后过，说明开局阶段中国队的防守的组织比赛的专注度是比较可靠的。虽然说只有一场在半场阶段直接取得领先了，但是四场半场打平的比赛中有三场最后赢下了比赛了，说明球队在中场调整后具备着比较强的后程的控制能力啊，是具备这个能力的。我觉得我们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应该保有着清醒的认知，这一点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呢也不能妄自菲薄，就是有不少人呢，他因为他会非常愿意去迎合大众的一种想法，就是

骂中国国家队就是政治正确，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不看好中国队，就相当于是顺应民意，民意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流量。啊，这个是很多自媒体乐在其中的一种打法。所以说，你们当大家伙听到某个人呐、什么去做什么连线呐、是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往往比较关注，而且呢，甚至可能从内心当中会去比较赞同他的想法。啊，我认为这个事儿无可厚非，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也要有自我的这种独立思考的意识，就是你要多看、多关注，而且呢要去对比，是吧？你要关注他在场上的每一分钟的表现，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认知啊。对于目前的球队，反正我个人我不认为说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会被淘汰出局。踢完这场比赛以后，啊，当然也有可能我看的也不对啊。但是至少我的结论是通过我自己观察之后得出来的，而不是听别人嚼碎了以后喂给你吃的，好吧？然后，这个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已经是亚洲强队了，但是我们还不自知？那确实是太不自知了，没有自知之明啊！这个啊，亚洲强队远远谈不上，但是至少我觉得，随着这个年龄段的逐渐的下降，2005、2007、2008、2009，就是越往后，可能我们和亚洲的顶级强队之间的这种差距是要比之前要小了一些的。这一点我认为是客观事实的，啊。然后还有球迷说，嗯，球迷是输怕了呀，有阴影啊，打平就出现，嗯。还有说，这个要是场场都能看对，那就别说靠海了都。对，他要是真是场场都能看对啊，他就不用在这叭叭叭叭的讲足球了啊。好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啊，也可以把你们的观点发送到评论区里边。然后现在有个消息说，青岛西海岸队已经欠薪3个月，球队集结但是没有训练啊。这是来自于凤凰网的记者啊发出的一个消息，说是青岛西海岸在前天已经重新集结了，但是并没有完成训练。昨天呢还是有，昨天有多少球员参加训练也不得而知，反正说球队已经欠薪3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郑智还有教练组带队打出这个成绩，实属不易啊。我觉得吧，其实你说青岛西海岸欠薪这个事儿，我倒不会觉得特别意外，而且呢，中超这些球队欠薪是常态啊。所谓的欠，其实什么叫欠薪呢？啊，就是没有到点就发，就延迟发放。啊，但是我觉得什么时候叫欠呢？就是到一年了，到结算这一年一个周期过去了，你没给人发，这叫欠薪。你说本来应该5月份发的工资啊，到7月份才发，我觉得这算不上欠。而且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啊，在中超球队当中，对于他们来说，欠1个月2个月不叫欠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以前欠半年的、欠1年的、2年的那都比比皆是呢，3个月才差哪儿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当然了，首先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青岛西海岸的现在肯定也不太好过，因为啊，他那个老板徐老板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和王奎儿属于同一个行业的啊，都是建筑领域的啊。然后呢，关键就是什么呢？你看大林博队啊，他的市场化运营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因为球迷在比赛日的贡献，以及日常对于球队的周边啊一些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贡献，是肉眼可见的。再一个呢，招商也非常的成功啊，那么多的商家可以参加加入，然后呢，再加上再有市里边的这个资金的扶持，是吧？拉来的这个投资方啊，这个股权方啊，等等等等吧，啊，就是支撑起了这支球队。就是相对来说，从财务状况上是比较健康的啊。而青岛西海岸队呢，他
其实我觉得它的主要的来源啊，资金来源就两个，一个是徐老板自掏腰包，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市里边的一些相关的扶持了。他没有，其实他在商务开发运营方面我认为不是特别特别的成功。你就咱不讲别的，就显而易见，你青岛西汉一个主场去多少人呢？一个比赛日你能收入几个钱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能逮死那个球场的运营费用就了大不起了啊，运营安保啊，场地费用安保费用可能给你减免了一些，但是你也没多少钱呢，对吧？说白了他没有进项，就是青岛西汉这个队他没有进项，那就干往外掏，你就是靠着这个市里边给的资金，还有这个他的那个徐老板自己的钱，那加一块能有几个钱啊？我觉得他那老板都不一定有郑智有钱，真的。啊，咱说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他会出现这种经营层面的困难，是很正常的，就是你得有自我造血能力。你只要你要是没有自我造血能力，那谁也干不长远，除非你有的是钱。你像以前广州恒大，对吧？河北华夏幸福、大连一方、大连万达，你除非这种巨头型的企业，要么就是国企、大型的国央企，啊，才有可能在这种啊只出不进的情况之下，能够维系球队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单讲企业体量并不是很大，投资人体量并不是很大，在这种前提之下，你能指望市里边给你多少扶持啊？就深圳经济那么发达的一个城市，那当初给这个四川九牛画的饼不也是一年6000万吗？这已经是往大了，那就已经是画大饼了。兑没兑现我不知道哈，就给没给那6000万咱不太清楚。要不然四川九牛能是吧哭着喊着以前想去，之前要去长沙，后来要去改到去深圳了，不就奔着这个扶持去的吗？但是这个钱已经天花板了，也就几千万了。相对于你这一个赛季运营费用动辄2亿-3亿的这样的球队来说，剩下的钱从哪儿出啊？对吧？你总得自己，你不能说我自己全依靠这个俱乐部的商务运营全给他能覆盖掉吧，但至少你得能够把它降低到，把这个成本降低到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这个范围之内呀。好，你说我这个老板呢，我没多少钱，我一年掏个1000万-2000万，我还行，问题不大，不伤体格倒还可以，而且呢还能获得一些外溢的收入，外溢的价值，那行，对吧？你要是干往里扔，一年大几千万往里扔，那我觉得一般的民营企业不太愿意干这个事儿，别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有这个能力他未必愿意去干这个事儿。所以青岛西海岸这边呢，可能他也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白了你球队自身没有造血能力。你显而易见的，其实有没有造血能力就非常非常典型的，或者说是非常直观的判断，就是你球市火不火爆，对吧？你这个主场如果没有人，那说白了你没有进项，就这么简单。嗯，然后还有球迷说，这个榆林矿工能进入中超，那矿工能养得起？还有说能不能欠薪欠的赢球奖金？虽然说没赢几场，净平局了。嗯，有的说是欠的是奖金，赢球奖金，啊，工资正常开，但是我觉得不好说啊，这个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啊。但是类似的情况呢，确实，以前也出现过，在其他队上也有过啊，它确实会影响球队的战斗力。你这个咱都是人，都很容易理解，是吧？没工资谁愿意上班啊？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浙江啊，浙江这个队现在呢，最火爆的是关于总经理的选聘工作，反正说是多名前国脚进入到了面试当中啊。其实他这个事儿啊，已经挺长时间了。8月11号的时候，当时浙江呢发布了总经理的选聘公告，
根据公告内容，总经理的职责包括主持俱乐部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牵头制定发展战略与年度计划，统筹职业队管理、青训建设、市场运营等核心业务，拟定内部机构设置及基本管理制度，负责经营团队建设以及内控合规，履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然后呢，也谈到了这个任职的资格。啊，这个任职资格很重要啊。说应聘者需要具备累积3年及以上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经历，年龄一般在5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或者是具有相近岗位工作经历且业绩突出者，可适当放宽资格条件。反正说现在是有谁来着？说有李金羽，还有杨晨，是吧？说这是这两个人是最接近这个位置的，啊，其实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队啊，最合适的是李明，但是李明呢没办法，这个被禁足了啊，说是李金羽和杨晨，最接近这个总经理这个职务。其实吧，你看浙江队啊，我觉得的确，他们的俱乐部的运营方面好像始终就感觉还不错啊，你包括之前焦凤波干的也不错，焦凤波后来不也被禁足了吗？是不是？啊，然后他现在好像就没有一个特别专业的一个经理人来这个负责俱乐部的运营，但是感觉还行，但是成绩确实不好。我看前两天啊，还有也不是哪个媒体说还舔着脸说呢，说这个浙江俱乐部今年的这个目标是争七，我心话要脸吗？啊，你花了那么多钱到最后定了个争七的目标，我跟你说，这要是总经理啊在赛季之初就是在花完钱完成球队构建之后喊了个争七的目标啊，那董事会啊能第一时间举手决议，滚滚滚滚滚，用你啊争七，对不对？这说实话，就这个钱你要换成大林英博对这个投入，那都争冠了，争七的，你好意思喊吗？啊，的确啊，确实从这个角度看呢，确实他得有一个更职业的啊，更这个有能力的总经理来操盘这个俱乐部。李金羽行哈，杨晨，反正杨晨去河南那边成功了吗？啊，我不太确认，我不太确定哈，这因为毕竟这两个人的工作履历呢，其实不是掌握的不是太细致。啊，哎，行，反正别的队呢都在打比赛，他们在这呢在选总经理。嗯，其实我觉得辽宁铁人，我怎么又说起辽宁铁人队来了？我认为啊，其实辽宁铁人队呀，才是最应该赶紧找一个总经理的。你想，以前他是李金羽一肩双挑，对吧？总经理、主教练一个人干，后来他一撤。可能他整个这个他俱乐部本来也没什么人，就是正经干活的人不多啊，一有什么事找林雨刘鹏啊，就找刘鹏了啊，他没有别的人。所以说你现在可能这个辽宁铁人俱乐部为什么后来就出现乱七八糟幺蛾子呀，这各种业余的骚操作那么多呀，也是因为俱乐部啊不职业，就是不职业主要体现在可能就是经理人不职业上了。他其实是非常需要一个专业经理人的，或者说叫职业经理人。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啊，就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呢不多啊，为数不多那几个吧，还一个跑了，一个被禁足了啊，剩下那些吧，其实都是谈不算不上，都是半瓶子逛的那样的职业经理人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说主要是相比其他球队，浙江这个队流量没那么大，钱给的多。嗯，然后还有球迷说，李金羽踢球行，水平真的不看好。嗯，还有这个球迷说，李金羽担任过江苏队俱乐部的副总，后来江苏不就没了吗？啊，当时他其实那个就是个虚职，他没有在里边真正的介入到这个俱乐部的管理当中。我印象当中，他好像就挂个名吧，没有干什么具体的具体工作啊。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国家队啊。另外呢，在这儿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在10:40左右结束啊，后20分钟我们还有两个专题要带给大家啊。然后呢，再来说一说关于国家队的情况。那么，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正在重庆集训的中国男足迎来了本期集训以来的人员最齐整的一次合练。那么，随着浙江职业俱乐部的3名国脚顺利到队，28名参训队员全部的集齐，队伍可以完整的投入技战术的打磨，全力备战本月24号到10月6号进行的4场国际 A 级的热身赛，啊，那么这期的集训当中呢，确实是有多名国脚分批延迟到队的，主要就是因为有中超的补赛啊，包括亚冠联赛啊等等等等。你包括像闫俊凌等3名球员是在19号晚上到的重庆，然后呢20号开始合练，9月21号结束了中超补赛任务的浙江队的3名国脚陶强龙、程进、张海辉也到队了。这样的一来呢，那么在昨天开始训练的时候，终于实现了完整的集结，而且呢，算上补充入队的年轻队员黄胜豪，现在在重庆参加集训的国家队成员一共有28个人，来自北京国安的塞尔吉尼奥因为有伤一直没有到队，巴顿呢因伤在集训期间离队，来自成都荣城的守门员简涛因为俱乐部2名重要门将都入选了国字号，另外一名是刘殿座嘛，在教练组的同意下离开了国足的训练阵营啊，你不能俩门都给招走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想想，这本身就是非常奇葩的一件事儿啊。那一个俱乐部队里边有2个守门员都能进国家队国字号，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都不打比赛，你招他去干嘛呀？那简涛一年到头不打比赛了都，是吧？然后呢，这个为了补齐人员空缺，充实年轻球员储备，国足教练组征召黄胜豪入队参训，那么最终是28个人。现在呢，人员齐整啊，然后国家队在重庆要全力的打磨战术体系，然后磨合攻防套路，调整竞技状态，为接下来连续4场国际 A 级热身赛来做好准备。然后还有球迷说，李金羽昨天话都说明白。没有没有，其实李金羽他私下里挺能白活的啊，但是可能他就是一到公众场合的时候啊，面对媒体啊，面对采访的时候，可能他就有点跟不上趟了，就是需要有稿，脱不了稿，这个没办法，这人和人呢不一样，有的人他能够口若悬河，有的人呢就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个我们不需要对这个事儿有过多的这个纠结啊。然后呢，新西兰队已经到了，我看新西兰队呀，哎呦，这个来到重庆了啊，然后在重庆好像溜达呀，啊，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开玩笑啊，就确实啊，我觉得这个季节在重庆打比赛还是有点热的啊，但是整体来讲还可以啊，没有那么夸张，嗯，还有球迷说。说这个简涛纯属因为成都离重庆近呢，啊，完了他还算叫得上的门将，完了过去凑数了。不，简涛啊，以前他一直都是国家队的守门员。你看之前，你看邵佳一愿意选谁？刘殿座愿意选，比如说闫炳良啊，愿意选简涛啊，愿意选闫俊凌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多一些啊。还有。说这个马里奥小料就那么差嘛，现在还在纠结这个事儿，我觉得没必要啊，你进了国家队不代表你是最好的，没进国家队不代表你是特别差的，而且这期没进不代表下期进不了啊，就是咱有些球迷啊就不行了啊，就凭什么我们这么好的球员你们怎么不选啊，不选就不选呗，现在又不是什么正式的大型的比赛啊，国家队闲的五鸡六兽的，没有正式比赛，你这连个热身对手都不好选，人家来了回头秃噜反正的，这个要来明天不来了，那个要来明天又不来了，是吧？你就这个比赛本身它的这个重要性或者说它的含金量就比较一般啊，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那才是正儿八经的那个大赛呢，就是如果说你真是在这个联赛当中表现的足够好，我相信啊，到后期进行最终
定人定选的时候一定会有机会的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啊，中国足协发布了十一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普及及系列视频的第六期，向大家介绍受伤后处理的相关内容啊。你看人家中国足协每次啊都得，就是定期啊会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发这些。为什么发这些？发这个的主要目的啊，其实第一给媒体看，第二给球迷看，就是你们别在那儿胡说八道的啊，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有规矩可循的啊，你们别在那儿瞎议论。然后我说你要看不懂别担心啊，这点就来了啊。然后呢，他是从9月1号起呢就推出了一个叫做十一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普及及系列视频啊，然后呢就讲解这个足球竞赛的核心的内容，球员、教练员、裁判员还有广大球迷都可以看，哎，都能更专业的参与欣赏足球运动。然后呢他们在第六期里边讲的是这个受伤后处理的相关内容，就是裁判员如何来面对这种情况，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啊？是要求他受伤离场之后接受治疗，还是要裁判要求队医进场啊，直接现场处置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做什么样的选择啊？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兴趣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确实有很多东西咱们球迷不懂呢，在那就直接就吐槽了。但是说的那玩意儿它不在点儿上啊，我觉得确实应该去看一看啊，有一些专业的东西还是要去了解了解的。然后呢，这个江苏媒体报道说，南京首座专业足球场全面进入到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使用。这座球场可容纳50,000名观众。我想问一下，连个中超球队都没有，你搞个专业球场干什么玩意儿啊？啊？你以前啊，但是说你像大连啊那会儿，干专业球场，包括西安干专业球场，那都是为了亚洲杯来做准备的。你说现在这不年不节的啊，南京呢也没个中超球队，就一个南京城市吧，还死不烂灿的，眼瞅要降级的，你说你干个专业球场干什么呢？啊，说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青奥体育公园综合馆要变成。它原来是个馆儿，要变成南京首座专业足球场。目前场馆改造已经完成跑道拆除及南北看台的浇筑工作，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那么这里边还将用专业赛场和多元的文体场景，啊，这个球场反正是不大，能容纳50,000人吧？50,000人也行，其实，很多地方没有必要非得达到60,000人的标准啊。说这个场馆呢，将采用碗形设计，就碗像碗一样啊，实现看台赛场无缝连接、零距离观赛，外椭内方，独特布局，让每一个座位都最大限度的贴近草皮啊，球员的这个奔跑啊、传球啊、射门呐、啊，这些说是都很有细节啊。然后声光电等等啊，都可以给你都安排上，可以充分满足中超、亚冠、亚洲杯及世界杯预选赛等顶级足球赛事的办赛要求。同时，场馆还将配置专业级的赛事灯光啊和这个线阵列的音响系统啊，实现声场均匀、光影专业的视听效果。嗯，行，反正南京啊，确实，这么多年也没办过什么大型的啊足球赛事，南京啊，南京这座城市就国际性的足球赛事，他从来没办过。当然了，本身啊，南京也不是，它属于是足球这个重点城市之一吗？我有点在这有点含糊啊，我不太确定。但反正确实在中国足球的板块当中，南京的存在感还确实是比较有限的。你说，关键是弄个专业足球场啊，就是先盖上再说。那具体说以后干什么呢？到时候再想。因为反正你其实对一座专业足球场来说，最直观的或者最直接的用途呢，就是用于职业联赛，对吧？你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它职业这个专业球场这种优势来。但是以目前南京职业足球的这个发展的现状来看，哎呀。这个球我怕他慌了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球场它的
总体的这个运营成本还是挺高的，场地的维护啊，那尤其是球场草皮的养护，对吧？等等等等，但是他而且他办不了别的。你要去别的球场，你还能办一些大型综合性赛会，他什么也办不了啊。这运营成本挺高的啊。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暂时进行到这里，稍后呢将会有我们的专题的内容啊，我们稍后再回来。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还是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减肥专家啊，深耕身材健康管理16年一线导师于洋老师啊。因为平时咱们这个节目里边聊体育、聊足球，很多朋友都会说呀，说坚持运动减肥，这个简直太难了，管住嘴就更难。有的人呢，稍一运动就累，又没有体力运动；还有人呢，瘦下来以后很快就反弹回去了。减肥这件事儿到底卡在了哪儿呢？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请到于洋老师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问一下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很高兴哈，再次来到咱们体育广播啊。我记得我上次来直播的时候哈，就是有很多朋友跟我咨询一些减肥的问题，可能大家普遍的就是卡点啊，大概有两方面。一个呢，首先就是说吃的明不多啊，那甚至可能还抽空去散散步、跳跳操，但是体重哈确实就卡住了，就很难再往下走。那第二就是好不容易可能有的人已经减下来了一些啊，但是只要你稍微就饮食一放松，那有的就是一顿饭就能反弹回来2-3斤。就这个问题到底根源怎么回事哈，就这两大问题。
0: 对，这两个困惑呢，这个可能80%想要减肥的朋友都碰见过啊。而且呢，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减肥就是太考验心态了，就很容易就崩溃了
1: 啊。没错。那么我先来好好讲讲，就第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认为说长胖啊，它就是热量摄入大于你的消耗了，所以你只要你是少吃多动，你就一定能瘦。那理论上是没问题哈，但是呢，大家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基础代谢是否正常。那基础代谢是什么？就是我们安静躺着不动，我们身体还能够自动去消耗的一个能量。那很多大家都在说，还说自己上了年纪，代谢慢了。那为什么你的基础代谢慢了呢？因为在你过往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消耗，比如说有一些湿气寒气的进入啊，那就越积越多，寒则凝嘛。还有呢，就脾胃虚弱的问题。那脾它是负责我们水液运化的，脾虚则无力代谢。再加上现在很多饮食其实都是多糖多油的，那很多也是代谢不掉的，就挂在我们的内脏和肠道上，形成一种内脏脂肪等等啊，这些问题就造成了你的基础代谢一年比一年下降。打个比方呢，20多岁的时候我们代谢好，那就算我们一天躺着不动，我们身体都能消耗2000大卡。但是如果到了40岁，你的代谢逐步受损了之后，那你平时你就算你还能活动活动哈，但身体可能也就能消耗1000大卡。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自己少吃一点就行了，然后每天饮食可能也是控制在1000大卡，已经非常少了，但是你看还是没有热量缺口。那还有一类朋友就是脾胃虚弱，体内湿寒重，代谢属于通道已经淤堵住了，那就是你自身的一个体质决定的，你吃进去的食物你没有办法去转化成身体的能量，反而你去形成了痰湿、水湿，去堆积在你的腰腹和后背还有大腿，形成一些局部的顽固脂肪。那这种肥胖啊，其实并不是说你简单的就单纯的说你吃多造成的，而是你身体排不出去，所以你垃圾太多，你代谢低，你又没有能力去代谢掉这些多余的垃圾和油脂，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他会卡在平台期的这个原因。
0: 哎，你看于洋老师讲的这都是干货哈，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听完一下就明白了，代谢才是关键。再有就是呢，就是有的朋友啊，辛辛苦苦在那儿减重，没过多久就反弹了，甚至比减肥之前更胖，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是这样哈，就是这就是你很多减脂方式决定的，就是它是属于治标不治本啊，没有减到你的根源。比如说你选择的这个减脂方式，它可能就是让你少吃，或者让你吃药，让你吃一些代餐，还有打针等等方式哈，它相当于强行的去压制了你的食欲，或者是快速的帮你排出身体的一些水分，为了保护身体，那你身体肯定会自动去降低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你减掉的体重里面可能大部分就是你的水分啊、肌肉啊，并不全是纯脂肪。那肌肉其实它才是我们身体消耗热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那当你的肌肉流失，你的代谢会更差。那等到你后期你恢复到正常饮食了，那么你代谢已经变低了，所以你同样的食量你又消耗不掉，所以身体摄入进来的 这些食物又会大量的囤积成脂肪，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会快速的反弹。那一句话总结就是，不去解决你的肥胖体质，提升你的自身代谢，包括降低内脏脂肪，那么不管是说你节食代餐还是吃减肥药，那么这些可能都是一些临时的手段啊，那反弹就是必然的结果。
0: 哎，那这就明白了啊。
1: 嗯，
0: 减肥反弹根儿就在这儿了。但是呢，现在大家呀，生活节奏都比较紧张，会觉得这个节食代餐啊，这个方式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操作。
1: 嗯、确实。
0: 但是听完您的讲解呢，好像这个代价还很大。
1: 对。
0: 就是有没有一种方式？哎，对了，就是又省时省力，哎，不用高强度的运动，也不用饿肚子，还能瘦下来，还不容易反弹，
1: 嗯、
0: 有没有这种方式？
1: 有的哈。就是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叫五点瘦身。那五点瘦身它针对的就是刚才我讲的肥胖的五大根源，包括像易胖体质、内脏脂肪、基础代谢，还有体脂率失衡。那么肥胖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就有的人他是属于代谢偏低，那有的人他其实就是内脏脂肪堆积而成的，还有的人就是常年的一些湿寒造成的淤堵，还有的人其实他属于天生就是易胖体质。那五点瘦身它就是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五大根源，治标我们先治本，这样才不容易反弹。五点瘦身我们全程哈，不用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也不用占用大家大量的时间，就来店里躺着躺瘦就可以了哈，40分钟就完成了瘦身。就在你休息放松的同时，你还能够让自己变好看变健康。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不去快速的减掉我们的水分，而是减纯脂肪，降低内脏脂肪，去除湿寒，提升基础代谢，慢慢的就是把易胖体质调成易瘦体质，让大家这一次减肥能够受益终身。那很多顾客做完之后，不光体重下降，我们的腰围、臀围、大腿围这些局部的尺寸会收紧收细，然后体态会年轻好看，包括长期有手脚冰凉或者是你浑身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会明显好转。还有内脏脂肪你降下来之后，不少顾客你去复查哈，就是脂肪肝、血脂相关的指标都会有好转。那五点瘦身我们是拥有专利认证，并且还受邀上过央视影响力对话节目的专访，并且被强烈推荐，也是全大连仅此一家。
0: 哎，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听众心里边会有个想法了，
1: 嗯，
0: 说不论是在广播里还是在线上啊，你听再多的原理，但是没法知道自己做完以后能不能看到这种改变啊。
1: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对，
1: 那很多人可能在线上也确实了解咨询过，那只能了解过原理哈，听到的也都是别人做完的效果。
0: 嗯，
1: 但是每个人其实基础情况不同，包括说你的性别、年龄、身体基础啊，可以说有的都是天差地别了。那你线上沟通，你确实只能做一些科普，但是你没办法去直接评估到你的内脏脂肪啊、你的体质类型、你的基础代谢水平等等哈，所以只有你亲临现场了解和体验项目，你才真正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你身体的一个实在的变化，比如像肚子小了、紧实了、身体轻松了啊、维度的一些变化，你在现场都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适不适合你啊，亲自感受一次，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专门给咱们体育广播的听众开放一次团购福利。那五点瘦身平时我们原价298元一次，所以四次的小疗程是要1000

0: 多，但是今天我们给节目专属的一个福利啊、是团购价198元体验4次的小疗程，就是198可以做4次，平均一次不到50元，给自己一次可以从根源变瘦的一个机会。打电话我们就可以参与团购，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加一个微信啊 M84618813，搜索字母 M 加上电话84618813。
1: 嗯，哎呀，这个福利真的是可以叫做诚意十足哈！原价298元做一次，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专属198就能做4次，5点瘦身，亲身感受身体的变化。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
0: 嗯，
1: 这个很多听众就想问啊，说这个项目适合哪些人群？有没有年龄限制啊？男士能不能体验呢？
0: 它是男士女士都可以做，然后年龄呢是在70岁以内都是可以做的。我觉得它最适合哪几类朋友哈？第一呢，就是上班族比较忙啊、还有宝妈带娃也没有什么时间长期运动，但是呢，我们还想要健康瘦身的朋友。那第二类呢，可能你自己反复减肥啊，节食代餐也都试过了，多次反弹，那代谢已经就是伤的比较低的这一类人群。第三类呢，就是你属于大基数的一个体重，包括腹部肥胖啊，内脏脂肪偏高，可能体检也查出一些脂肪肝、血脂、血压其他的一些异常的问题的朋友。还有第四类，你的脾胃比较虚啊，湿寒重，手脚常年冰凉，腰腹和后背的脂肪堆积，右手一摸非常湿寒的这种体质啊。那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顾客做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哈。那我们有一位顾客哈，小敏36岁，那她自己节食减肥哈也是失败之后，就感觉再没有减肥的想法了，就属于常年比较虚胖，浑身没劲儿。然后去年就是体检血脂也偏高，然后她妈妈就感觉她天天无精打采的哈，出门走一会儿就说累了，就36岁，但是就是穿搭像46岁，就很为她着急，所以就直接帮她买了这个4次的小团购给她啊。所以刚开始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感觉她情绪不高，就感觉有一种被逼来的意思，然后也跟我们念叨说，之前确实也试过各种的减肥方式了，最后也照样打回原形了，就根本也不相信有什么效果。然后我们通过测评，就感觉他属于那种很典型的脾虚湿阻的一个体质，所以呢，他腰围这一圈的肉都软乎乎的，然后也是比较大、比较多啊，然后比较厚的一层脂肪。那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说，浑身发沉，而且大便黏腻，一年四季都感觉手脚冰凉、腿发沉。所以他第一次做完，其实他的感觉不是很明显，然后还跟我们说大概就是心理安慰哈。那等到第二次做完，我们现场就帮他测量了一下他的这个维度啊，直接小了有2.5公分。然后他自己也说早上起床没有那种就身体很沉的感觉了，然后也感觉夜里就好像睡眠质量好了很多。那第三次做完，真的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是笑了，他说好久没感觉自己的身体这么的轻快了，而且做完4次的小疗程啊，他的体重一共是减掉了8斤，那像维度哈，这个肚子上的维度缩小了有5公分，后背哈就很明显小了一大圈
1: 啊，就薄了，
0: 薄了。
1: 哎，这个故事就是太真实了哈，很多人一开始都是被动尝试的，也不抱什么期待，亲眼看见变化之后才收获了惊喜。哎，听到这里啊，不少听众都已经动心了。再次重申啊，咱们节目专属福利啊，5点瘦身原价单次298，今天节目限时团购198，一共可以做4次。电台听众报名，额外还赠送免费的体质检测，评估你的内脏脂肪等级、基础代谢，找到你发胖的根源，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4次一共198，
0: 是、
1: 这就是全部的费用，不会中途推销项目强制消费。预约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我们体育台应该说男性听众是最多的，特别是到了中年，肚子都挺大啊，再加上应酬多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困扰我们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啊。
0: 所以我们这儿其实很多男士也在做5点瘦身。 啊，像我们有一位会员，他是42岁周先生，就是他属于自己创业做生意哈。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动不动就听他说，哎，今晚我有局儿，就对，就属于他其实体型属于很典型那种苹果型身材，就是后背厚，肚子也大哈，腿还比较细。然后爬两层楼，他就说就感觉气虚似的哈。然后白天很容易犯困，然后体检是已经达到中度的脂肪肝了，甘油三酯也偏高，血压已经到了临界线。他之前也想着说运动减肥吧哈，说早起跑了跑步，坚持了一周，发现膝盖有点开始疼啊，所以只能停下来了，因为是大体重比较伤关节。那就想着说，那我要不然就是晚饭少吃点哈，可是又经常有应酬，就是哈，所以就根本坚持不住，这个减肥计划就是一次次半途而废了。那刚来我们门店的时候啊，就看到他这个啤酒肚确实是很突出，就感觉他低头就换鞋就哈腰都很费劲那种啊。就做完4次5点瘦身啊，体重下降了有7斤啊，最直观的就是他这个肚子哈，就腹围小下去了，一共有5公分啊，皮带就直接已经往里面扣了一个格了。那坚持做了2个月，一共瘦了有24斤啊，啤酒肚就非常明显的瘦下去了，整个人就看着挺拔了，而且真的就是你肚子一没哈，整个人的体态就年轻了很多。然后脂肪肝呢，它是从中度降到了轻度，甘油三酯也有回落。那有一次聊天，他也跟我们说很多朋友见他就说，哎，你现在整个人的气质简直是大变样哈。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就说，男人到了中年打拼事业哈，可能也是一心想要照顾家庭也忙工作，常常就忽略了自身的身体啊。确实就是其实男人更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再去打拼事业。那像肚子大容易疲劳，体重超标很多，其实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一些就是预警信号，大家要提前的去关注。
1: 这段话其实特别的触动人心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是为家庭工作奔波啊，但是唯独忘了好好的善待自己。
0: 确实
1: 好身材它不只是外表好看，身体健康才有精力应对工作，陪伴家人，享受生活的美好。今天节目给到大家的机会，198块钱4次5点瘦身专利项目，还赠送免费的体质监测，帮大家找到长胖的根源。大连线下4家门店，本地听众就近预约，全程无隐形消费。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这个团购只有咱们节目直播期间报名才能享受啊！节目结束福利就关闭了，恢复原价。所以说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到中年以后啊，其实你的身材其实就是代表着你对生活对自己的一种态度。那很多人可是忙着照顾家人打拼事业哈，那永远把自己的这个健康自己的身材放在最后。其实健康才是人生所有事情的一个底气。包括最近我看了这个热播剧哈，早春叫早春晴朗啊，对，可能不少听众也看过哈。就是我觉得我留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能两个人他的专业能力差不多少，但是呢就更加注意身材管理的人，真的他会自带气场，就让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哈更加的从容，更为你在职场的这个形象加分。那很多听众可能观望了很长时间哈，一直在看别人在改变，自己其实还没有行动哈。但是时间它过去的很快哈，每一年都过得很快，但你的体重体质它是不会自己变好的，所以你不如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我们亲身来感受一次身体带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改变。在这里我也承诺大家，198元就是4次的全部的费用，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额外的费用，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身的感受一下5点瘦身的效果。无论你是很大的基数，还是说你到了中年代谢低肚子大，或者是你减肥已经反弹过了，还是你有湿寒的体质，你局部的脂肪比较顽固，这种你都可以预约团购，因为我们送一次测评嘛，你可以先免费的来做一个专业的体测，然后看一看你的内脏脂肪基础代谢，帮你先找到你自己的一个肥胖根源。
1: 哎，所以说我们是不追求极致暴瘦，追求健康紧致，不容易反弹，有一个好的体质状态。想要体验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电台听众优先安排档期，再次重复预约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啊，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3: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2: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啊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咱们就说这个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在以前呢就是绝症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这人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白血病啊、尿毒症啊还是无法治疗的绝症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得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

0: 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你就拿最新的抗肿瘤技术来讲，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就能够解决多种恶性疾病。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呐。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儿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也是科学，它们有作用吗？它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180年前呢研究出来的，80年前的人用它们，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1: 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0: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3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呀。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能够让很多重病患者起死回生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

0: 啊，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嗯，我一听这不行，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坑害完了，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不能看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了。于是我就站到了电台的前面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1: 嗯，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他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呀，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肽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 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呀，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呢、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肽，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提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 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态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长存生命态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肽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0: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
0: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3: 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0: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生命肽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3: 哎，对对对。
0: 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3: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
0: 嗯，
3: 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的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长存生命肽这个好消息跟您说说。
0: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得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3: 好好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
0: 嗯，
3: 要不是您和长春生命肽，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0: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嗯
3: 嗯，好的好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
0: 哦，
3: 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
0: 嗯，
3: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
0: 嗯，
3: 眼前还发黑。
0: 嗯，
3: 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0: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嗯，
3: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来后遗症的，这不是。
0: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嗯，
3: 哎，是是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
0: 嗯，
3: 说话吧不得劲儿。
0: 嗯，
3: 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
0: 嗯嗯，
3: 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
0: 哦，
3: 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 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拖着地走。
0: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嗯，
3: 哎，对对对，
0: 嗯，
3: 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0: 嗯，
3: 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了。
0: 嗯嗯，
3: 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
0: 嗯，
3: 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0: 嗯，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3: 嗯嗯，对对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0: 对，
3: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0: 嗯，
3: 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0: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肽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3: 是是，哎，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在家里边人了，是不是？这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
0: 嗯，
3: 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肽疗法的临床病人。
0: 嗯，
3: 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0: 多好啊，太幸运了。嗯
3: 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俩月了吗？
0: 嗯，
3: 这个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3: 见效还挺快的，还。
0: 嗯，您说说效果啊。
3: 啊，我喝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了想当时的感觉啊，
0: 哦，
3: 就是感觉不刺激胃，
0: 嗯，
3: 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0: 是这样的。嗯
3: 啊，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0: 哦，好。
3: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0/85了。
0: 好好，
3: 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了，
0: 嗯，
3: 这个舌头根吧也不那么发硬了，
0: 嗯，
3: 哎，现在可好了，
0: 嗯，
3: 这不是现在两个来月了吗？
0: 嗯，
3: 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完全没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3: 嗯，啊，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
0: 哦，
3: 手的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
0: 嗯嗯嗯嗯，
3: 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0: 你看看，
3: 走路能抬起来了
0: 啊！哈、啊、
3: 哎，就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怎么吃了。
0: 哦，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嗯哎，
0: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3: 哎，
0: 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0: 哎呦，可以呀、
3: 啊！
0: 嗯
3: 啊，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0: 是吧？
3: 真的，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
0: 啊，
3: 溜溜达达的，再去幼儿园把这小孙子给接回来。
0: 嗯，
3: 这个日子过得才高兴呢，还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哎，
0: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
3: 嗯、
0: 是不是？你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
3: 哎、
0: 啊，两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3: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哦嗯、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0: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啊。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
3: 嗯、
0: 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
3: 嗯、
0: 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 跟家里啊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太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3: 对，
0: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长存生命肽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就是最前沿的科技啊。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啊，就是补充肽，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那么在你用了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肽、溶酸肽，给您那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血栓斑块的同时，再配合血管软化肽，给您那修复了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这样一来呀，结果怎么样呢？血流畅通无阻啊，这个时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两个月大变活人呐！啊，咱们降压药也不吃了，你看看效果非常好。所以啊，通过这个栏目，我要让大家记住，这就叫做科学。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啊？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
3: 哎呦，谢，多亏了您呢啊，老师啊，我在这儿啊给您呢、啊、给您呢鞠个躬、啊、
0: 哎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啊，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收获健康，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啊。听到你这么说呀，我真的很高兴的啊。
3: 哎呦，是吗？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我把你们这个科学治病的方法介绍给不少人，他们也都用上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你啊，帮助我们进行推广。我李金波呀，我不为名不为利，我回到国内推广生物肽疗法为的是什么？看到广大父老乡亲能够用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能够告别疾病，能够享受健康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足够了啊！坚持治疗会让自己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林老师有时间咱们再聊。
0: 好的，在这儿我祝您健康，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3: 哎，再会，李老师。
0: 好，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是李老师吗？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啊，李老师，我是江苏无锡的。
0: 哦。
4: 我今年64岁了。
0: 嗯。
4: 啊，我刚听您说呀，您这个是什么生物肽疗法呀？
0: 没错，这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
4: 啊、
0: 它是生物活性肽疗法、
4: 啊、
0: 明白吗？嗯、
4: 啊、我呢可能对这个了解的少，不太明白哈，虽然原来没听过哈，但现在我听着觉得肯定属于一个最新的最先进的疗法，挺新颖的，所以我也想让李老师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啊。
0: 嗯，好好好，不了解没关系啊，那么既然有缘分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啊，它是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它是最靠谱的治疗的方法啊，也是让这个人的本身呢产生变化，可能啊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肽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那生物活性肽疗法它作为尖端的科技来讲，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肽，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来啊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嗯，
4: 哎，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这两天的又不舒服了，就说话都感觉费劲呢。你要说吧，这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那个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你不敢离身儿，就怕一我点不舒服摸不着啊。经常用的，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个心脏，哎呀，就感觉呀，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都提到嗓子眼来了。有的时候就觉得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呢？就是这个心绞痛。后背呀、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
4: 是。
0: 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
4: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再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睡，我都怕呀，这一觉睡过去了。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啊。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肽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肽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肽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会是这样，是吧？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 ET8 肽、乙酰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4: 对对，您说的对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 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我们对方法、对医生有依赖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治病所选择的方法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所以啊，我讲到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是尖端的科研技术。那么最尖端的科研成果是造福人的，是造福老百姓的，一定是要让你的身体跟病态的时候产生不同，这就叫做科研成果。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
4: 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0: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长春生命肽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9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4: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0: 嗯，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4: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能跟您本人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光要是说听着您说话吧，说实话啊，我就觉得您就是那种啥呢，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完了为这个患者呀特别着想的那种大夫。所以呢，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0: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5: 那个李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这么先进的那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完了能让我们这些那个老慢病的患者受益。哎呀，所以说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呀，李老师。
0: 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呀，我得讲两句啊。啊，说实话，当你啊身处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子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无论你做出多大的成绩，说实话我没有成就感，在国外我没有成就感了。但是我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病人，曾经久治不愈的患者，通过我李金波的研发成果，能够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幸福，身体获得健康，啊，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我来讲，真的无比的兴奋， 这就足够了。嗯，
5: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从这个心里感谢您呢？我跟您说，我可是您的那个患者，我就是内蒙呼伦贝尔地区那个牙科实施的人。
0: 哦，你是内蒙的朋友是不是？啊
5: 啊，
0: 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啊？
5: 我现在用了有个十五六天了吧？
0: 哦，才十五六天呢啊！
5: 哎呀，你别看就是用了十五六天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哎呀，现在就跟那个十五六天前吧，换了个人的一样的感觉。
0: 换了一个人，有变化了，
5: 啊、
0: 是不是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跟我讲讲啊。
5: 哎，好好，我跟您说，其实我今年吧，我这不才五十五嘛。
0: 嗯。
5: 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吧。
0: 哦。
5: 就是从那个生完孩子我就落下这个毛病了。
0: 哦。
5: 啊，完了，再加上这不现在岁数也在这儿了。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哈，哎呀，不光腿疼，就是整个这个身上我都疼。
0: 嗯。
5: 尤其是这两个腿，就是不光是这个左腿，就是两个腿右腿都疼。
0: 哦。
5: 就是有时候就是往下蹲趴个地啥的，哎，或者是弯腰捡个东西，哎呀，那都疼的我就是好像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哎呀，就是那种就是疼的我就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那眼泪都要掉下来的那种疼啊。
0: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啊，你讲到你的感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啊。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啊？就是你这个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嗯。
5: 哎呀，您算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就是咔咔咔的响。
0: 嗯。
5: 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5: 啊。
0: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呢、啊、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
5: 嗯、
0: 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
5: 啊、
0: 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啊、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
5: 嗯，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5: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把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嗯，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膏，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嗯。
5: 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
0: 嗯，对。
5: 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0: 对，没错。
5: 说是能够那个补肽治病，补肽救命。
0: 哎，对对对，嗯。
5: 啊，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是不懂医嘛。
0: 嗯。
5: 不过吧，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就不跟他打听嘛。
0: 嗯。
5: 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这个活性肽治病的。
0: 嗯嗯。
5: 还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 专门找这种疗法呢。
6: 嗯嗯嗯嗯
5: 嗯。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
6: 嗯。
5: 完了就带人就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
6: 嗯嗯嗯嗯嗯。
5: 啊，他说这个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6: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啊。
5: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啊？你那个。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您呀，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
6: 嗯，
5: 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6: 什么效果？
5: 就是两三天功夫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减轻了。
6: 嗯嗯嗯。
5: 就跟我原来吃的那个药，哎，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
6: 嗯嗯，
5: 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
6: 嗯，
5: 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
6: 嗯嗯，
5: 啊，完了，那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
6: 嗯，
5: 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6: 嗯，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
5: 啊、
6: 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性药，知道吗？补钛就是补命、
5: 嗯、
6: 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详细讲一讲、
5: 哎、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关节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了，不疼了。
6: 嗯，
5: 啊，这关节一不疼了，这样的话晚上我这就能睡好觉了。能睡好觉了吧？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到脑袋也清亮，身上也轻快，完了觉得这个心里面吧也不觉得那个心慌呀、气短呀，就那种难受劲儿了。
6: 嗯嗯。
5: 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十五六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是不疼了。
6: 嗯嗯嗯嗯嗯。
5: 啊，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
6: 嗯。
5: 或者是说这再一会儿蹲下起来呀。
6: 嗯。
5: 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这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也不疼了呀。
6: 嗯。
5: 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哎呀，心里感觉都可开心可高兴了、
6: 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5: 啊，
6: 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态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肽，因为活性肽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肽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肽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5: 行行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我现在
6: 别客气，
5: 真的不疼了啊。
6: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5: 哎，好，再见，李老师。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旅顺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青岛18到28度，普兰店17到31度，宝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选择场地。
2: Ready Go！
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秋分。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那从今天开始，白天渐短，夜晚渐长了，天气啊真正转凉。老话说，秋分不养，一年白忙。那这个时节最适合干什么呢？一是要调作息，早睡早起；二是要动起来，散步、慢跑、登高、海边走走，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运动不一定要很剧烈，贵在坚持，贵在平衡。跟着大连运动家，我们关注我们身边的运动，也关注我们身边的体育。那当然了，现在呢，大家更关心的是亚运会，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槟城看亚运。
1: 从名古屋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0: 说到亚运会呀，名古屋赛场昨天又传来不少好消息。我们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摘金夺银，尤其是女排姑娘们3-0战胜日本队，拿下了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实现亚运会的3连冠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先汇总一下昨天的金牌成绩，再挑几个重点项目和大家唠一唠。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收获。中国队在游泳、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女排等项目上均有金牌入账啊。具体来看，女排决赛3-0战胜日本，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的3连冠，这是中国女排队史的第10枚亚运金牌。游泳昨天晚上多项决赛，中国队再添金牌，其中啊，我们的张展硕小将在游泳项目当中也多次打破赛会记录。那乒乓球男团还有单项继续强势，还有羽毛球方面也是非常优秀啊。总体来看，中国代表团延续了开赛以来的强势表现，年轻队员能够挑大梁，老将能够稳定军心。接下来我们挑几个重点项目和大家展开唠一唠。我们先来说女排啊，这场决赛我相信很多看过的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不一样。3-0的比分我们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并不是很简单。我们这支中国女排平均年龄不到23岁，很多队员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决赛又是客场面对东道主日本队，更关键的是就在22天前的亚锦赛上，他们还刚刚输给泰国，对吧？所以心态曾经一度受到质疑，但是22天之后亚运半决赛他们3-2逆转了泰国，决赛由3-0零封日本。我觉得这个心理跨越其实真的很难做到，我特别好奇姑娘们是怎么做到的。那如果从技术层面看，一传保障更稳了，二传分配更合理了，关键分敢出手了。那从心理层面上看，这支年轻队伍在短时间内学会了忘掉上一场，专注下一分。我们经常说女排精神，那什么是女排精神？我觉得女排精神很多人都在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延续它。女排精神真的不是口号，它是那种在关键时候能够体现出来的落后不慌，关键分不手软，永不放弃的精神。所以昨天这块金牌也是我们中国女排队史的第10枚亚运金牌，也是亚运3连冠。从郎平时代到如今的新老交替，女排的接力棒一直在传。接下来女排还有更重要的国际赛事任务哈，那这次亚运夺冠对这批年轻队员的信心提升价值一定非常非常大。我们也祝福中国女排，也期待他们在更大的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那其他项目呢，我们也在亚运的赛场上表现非常优秀啊，比如说像体操和跳水，这都是我们非常稳定的项目。中国队昨天在这两个项目当中也是包揽金牌，体操单项也收获颇丰。这两个项目的特点就是难度高，稳定性强。 那稳定是来自日复一日的训练，来自于对细节的极致的追求，这一点就跟我们普通人每天的健身养生也是一个道理，贵在坚持，这比突击更重要。好了，我们今天的亚运话题呢，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双节出行。马上双节要到了哈，尤其是今年的9月29号到10月7号，大连之心湛蓝2026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博览会将在梭鱼湾海发游艇湾主会场和东港音乐喷泉广场是分。

0: 朋友们大家好，
1: 先一句话哈，和大家说什么关系啊？我们也没有游艇，对不对？也不会有海钓，我们去现场能玩什么呢？
0: 是这样，主持人问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的厉害，一下子切中了我们心心念念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博览会和普通的博览会它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时长持续到2至3个月之久，周期特别长。为什么特别长呢？那一定是因为它承载了特别多的内容。整个博览会期间呢，我们有20项的内容，涵盖了从赛事到展览到美食到音乐种种吧，我们把它分为5大板块。那么在截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的整个博览会已经完成了13项。也就是说大概还有6项到7项吧，我们会在为接下来的从9月29号一直到10月11号之间，我们就要全部给它完成。
1: 哦，也就是我们的博览会是一个项目的集合。
0: 是的，
1: 前期已经完成了13项了。
0: 是的，
1: 这13项都包含什么呀？
0: 好，那个我再补充一句，其实您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永不落幕的博览会。为什么说永不落幕呢？就是因为我们倡导了一种海洋休闲生活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由我们倡导了来以后，大家了解到了以后，那可能这种方式，这个接力棒我交接到您的手里，由您来持续的给我们完成这场博览会。也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我们整个大连市民共同在享受着我们在倡导这种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啊。那么在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已经完成了什么前13项呢？它的内容大概涵盖了这样几种，比如说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海钓品牌，叫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当然我们前面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也是在我们致力于打造的一个大连城市级的一个超级城市 IP， 叫钓大鱼到大连。
1: 钓大鱼到大连，
0: 钓大鱼到大连，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办到了3场非常高级别的这个赛事，非常专业级别的赛事，参加的钓友呢都在几百人以上，而且在其中的庄河那场我们钓获了总渔获达到了7000斤的这个鱼，7000斤呢、啊？这个数字
1: 什么概念？
0: 这个数字在钓整个钓鱼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数字，
1: 7000斤，
0: 一共是不止7000多斤，3700多公斤啊！
1: 哇，这个
0: 数字是
1: 确实是
0: 钓出来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
1: 证明我们庄河我们大连这个渔获太丰富了。
0: 是的，您说的就在关键点，一个是证明我们在我们的庄河有大鱼，另外一个证明什么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数字化赋能，我们的科技手段来判断出大鱼在那个时间点就经过。对呀，因为您知道海洋这么大，鱼不可能就在那一片待着的。
1: 是的，
0: 它是有它的运行轨迹的。我们综合各样的海洋数据，包括我们的这个数字大模型，然后监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来源啊，最后我们判断了在7月18号到19号那一天，在庄河的这个北黄海这一片区域，我们就会有大鱼，所以我们才把赛事定到那一天啊。当然，
1: 惊喜不是那个就是偶然间出现的，
0: 是的，
1: 是我们有了科学力量的加持。
0: 是的，是的，当然这过程中也少不了我们这个海事海洋相关部门的这个从旁的赋能和全鼎力的支持，保驾护航。
1: 明白。
0: 是。那么我刚才说到了钓大鱼到大连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帆船比赛，包括我们其中这里有主办的，也有支持的啊，也有这个承办的，有赞助的等等吧啊，这是帆船类的赛事。那么我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摩托艇执照的培训。那整个的培训这考核阶段也在我们这个赛事里边，在我们这个博览会期间。那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些展览啊，包括论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工装备展，包括我们的这个通航低空飞行装备展。因为我们布局的是海陆空一体式的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啊。那么这个博览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就展了这个军用的低空无人机飞行装备，以及工业用的低空无人机装备。再包括我们日常我们使用到的游览性质用拍摄用纸的这个低空无人机装备，所以这个展览我们做的也是比较成功。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做一个和我们最贴近关系的，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产业链，就是我们的游艇展，也就是我们博览会的开幕式，现在初定在9月末到10月初这2天时间，我们还要最后再敲定一下。
1: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

0: 开幕式也是在这个九月底一到
1: 十
0: 月初这个时间点、啊、
1: 是的是的嗯
0: 那其实我看到项目当中有一个全民游艇出海体验周，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应该在咱们开幕式之后会这样一个项目？
1: 是的，是的、哦。我们要错过这个十一期间，因为十一期间我们的船都
0: 太、哦、
1: 人太多，船太忙啊。
0: 对，对
1: 我们的船在那天要疯狂的盈利啊。
0: 哦、
1: 我们要有我们这些船叫运营性游艇啊，
0: 哦、
1: 对吧？它不是摆在湾区里，就是就闲放在那儿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错过黄金周？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黄金周，大家可选择的项目也比较多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确实您问的这个非常。在点上，我们这也是我近期我全力在策划的一个活动。
0: 嗯、
1: 这活动我们就是用一个不收费，可能想收个9.9啊、
0: 哦，
1: 或者是一分钱不收的形式。
0: 哎、
1: 这个9.9是干什么的呢、
0: 嗯？
1: 就是怕大家预约了不来
0: 啊。
1: 而且呢，这个9.9，你预约之后，你购买了一张票，你可以参与我们银联云闪付的消费券的抽取。
0: 嗯、
1: 这个就是我跟主持人悄悄说啊，
0: 嗯、
1: 差不多打底是10块钱。
0: 那我
1: 就这钱你不仅不花，还赚一毛钱。
0: 我建议还是有一个门槛比较合适。
1: 对，是
0: 对，因为这样难得的机会，如果确实大家你预约了，然后你又浪费的机会，那别人还没有这个机会，
1: 是的，
0: 可惜了。
1: 您问的特，您说特别对，因为它名额有限嘛，
0: 嗯、
1: 啊，我们上请去体验这个游艇啊，海上的这种方式，一个游艇、
0: 嗯、
1: 现在一个游艇的一个明确的规定是12个人嘛，12个人及以下啊、
0: 嗯，
1: 那么我们一次拉的人数其实都是有限的，
0: 对、
1: 嗯、对，所以名额的问题，您说的非常对、
0: 这个。如果说我们最终会把一个方案做出来，
1: 嗯，
0: 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方案。一定是让大家享受的是最低的这个价位，
1: 是，
0: 然后还能获得最大的价值，对吧？让大家去体验
1: 哈。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了啊。
1: 嗯
0: 全民游艇出海体验周、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嗯。我们相关的会有公众号吧，或者是报名的方式
1: 啊。对，我们现在呢，海发有海发易兑的小程序，可以在上面购买。海发易兑，易是这个字母的小写的易，兑、
0: 嗯、
1: 是兑换的兑、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当然我们海发文旅也有自己的公众号啊、我们的平台大家集中就可以搜一下海发文旅，你就可以搜到我们向下的所有平台上都有这样的，但最重要的你要购买就在我们的海发易兑小程序上就可以了、
0: 那一般假期的时候都会有一家人，那像老人和小孩他适不适合上游艇？
1: 可以啊，那游艇的生活其实跟岸上生活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就是把土地换成了大海、
0: 啊、
1: 它有点轻微的那种感觉在，但它游艇不是快艇、
0: 嗯、
1: 它是正常慢慢的在海上航行、
0: 嗯、
1: 主要是为了让您体会上对着大海老人孩子就不能喝红酒了啊，可能就是喝点饮料、
0: 嗯、
1: 感受一下别样的生活吧，就是我们人类在岸上居住良久、
0: 嗯、
1: 但是已经忘了我们的老祖宗就从海里上来的、
0: 嗯、
1: 你亲海近海是什么感受，一定是和你岸上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不在大连的朋友们、
0: 嗯、
1: 就是不常近海的朋友，您可能有这种感觉，你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那种兴奋啊，我认为你就是你找到了你的身体里隐藏已久的这个基因密码，你的基因密码在让你兴奋。所以人在岸上生活和在海上生活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游艇想给我们带来的其实就是这种吧，算是一种重磅的海洋休闲生活方式。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体验的这个游艇就是12人，
1: 嗯啊，现在呢我们现在有国就是
0: 这算游艇当中的这个中小型的吧？
1: 对对对，这次游艇的算是，那你肯是这样的，您说的游轮那就是游轮了、
0: uh-huh, 对，
1: 我们现在说游
0: 艇
1: 它不是中小型，
0: 它不算中小，
1: 它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游艇的一个配置、
0: uh-huh.
1: 那你要说好几百人那就叫游轮了，它不叫游艇了、
0: uh-huh.
1: 啊，那游艇这个配置它不小。现在我们海发呢刚刚下线了一款海发460，这是国产的，这大连的国有的这个造船厂下线的自产自研自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0: 自主品牌的游艇、
1: 哎、对对对，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么唯一的一款游艇。
0: 哦，那我们这次要体验的话
1: 就是体验
0: 我们
1: 开放这艘游艇啊，除了我们主开放这艘游艇、
0: 哦、
1: 然后我们还同时为了怕市民太多嘛，我会再开放一些其他的类的游艇、
0: 嗯、
1: 包括汽车艇的体验，就是海上那种急速的那种，就像您说、
0: 嗯、
1: 老人孩子可能就上游艇上去转转，年轻人喜欢刺激的可能就会坐我们的汽车艇、
0: 嗯、
1: 包括摩托艇去体验一下。
0: 哎，你说谢飞、
1: 嗯、
0: 就是在之前我们会觉得那些游艇这样的高端生活离老百姓很远哈，
1: 是，
0: 但我听你说咱们自主品牌的自主研发的、
1: 嗯、
0: 自主这个 IP 的、
1: 嗯、
0: 我就会觉得会把游艇的价位
1: 这
0: 能够相应的打下来，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我们知道大连也是在引进了碳海项目，
0: 嗯，
1: 那么这个项目进来以后呢，他们会在游艇的制造端，或者是在他们会就是等于是给游艇的制造端注入一股强劲的力量，
0: 嗯，
1: 那我们海发跟他也有合作，
0: 嗯，
1: 那么我们也会在制造端，尤其啊，我们尤其会在泊位停泊端，就是你这游艇你买回去，
0: 嗯，
1: 养游艇这个价格我们会给你大大的打下来，
0: 嗯，哎，
1: 为从养游艇叫怎么打价格打，第一个泊位上，在泊位上，因为我的海发的游艇湾，我们将来游艇湾和游艇会包括我们的海钓母港将一系列要布局1000多个游艇的泊位，
0: 嗯，
1: 这1000多个泊位下来基本上占了大连的一多半的这个泊位的数量啊，
0: 嗯，
1: 那么我就可以把泊位的价格给打下来，
0: 嗯，
1: 再加上我们共同在制造端发力，会有可能会把整个游艇的这个价格也会打下来，
0: 嗯，
1: 那么在泊位游艇同时呢，因为我们的示范区里边啊，我们有船厂，那就意味着你的我的买卖租修一条龙就可以实现了，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你的制造端，你的这个停泊这个地方，包括你的甚至你后续出现的问题维保维修这个方向，
0: 嗯，
1: 直接我们上岸就可以修了，整个这钱下来就能真正做到把游艇的价格或者说每个人拥有游艇的门槛给你降到很低。
0: 那这就像未来我们能想象就买卖游艇交游艇会像我们买卖汽车一样，
1: 对，
0: 对吧？手续便捷，
1: 对，
0: 然后自有停车位，
1: 是
0: 停艇位，
1: 是的，
0: 都一条龙了。
1: 是一个是买卖游艇像买卖汽车一样方便，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停游艇像停车一样方便。
0: 嗯，
1: 这个也要做
0: 到。之前大家知道，其实游艇它停车的每年的养护费是
1: 很贵
0: 的，
1: 泊位费很贵，养护费用都很贵啊，这是普通人不能拥有游艇的原因之一。
0: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1: 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0: 解决问题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畅想哈，未来我们拥有这个普通人拥有游艇的生活了，是吗？
1: 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的。
0: 太好了啊！
1: 嗯，
0: 哎，另外哈，我看到了，
1: 哎，我再补充您一点，主持人，就是如果说还有一种可能性，你比如说我考虑到我的游艇买回来，我介于我自己，我平时我自己家人用来享受海洋生活，
0: 嗯，
1: 平时的时候在一些黄金周的时候，你可以委托我们进行运营。也就是说你这游艇拿过来你不只可以使用，你还可以赚钱，
0: 商用，
1: 对，你可以运营起来，
0: 可以同时进行，
1: 对，我可以，因为你加入到我的俱乐部里边，我们海发有海发游艇俱乐部，那你加入到俱乐部，我来负责给你运营，你这个艇就可以挺生钱，你用你自己挺生的钱来覆盖到自己游玩的这个费用，你这艇就等于是就你自己基本上就是不用花太多的钱去负担，
0: 是一个
1: 是吧？
0: 是未来的一个，我说一个生钱之道，生财之道，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嗯，
0: 好，
1: 对，
0: 目前
1: 投资
0: 咱大连，尤其是像你看双节将至了哈，
1: 嗯，
0: 像咱们这个旗下那么多的游艇，刚说在双节期间特别忙，
1: 嗯，
0: 已经就被提前预定了吧？
1: 对。是您说这个艇吗？那是必须的，就是双节期间的艇基本上就都去预定出去了，有游玩的，有海钓的，有各种各样的休闲运动目的的啊。
0: 嗯，所以已经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提前享受了海上休闲运动方式了，是
1: 吗？其实他甚至都不能说是一小部分人，
0: 嗯，
1: 但只不过是不接触的和接触的之间他有一条很厚的一个壁吧，
0: 信息的
1: 信息
0: 差，我觉得是，
1: 对，
0: 就大家现在可能还没有想象到，你可能租个游艇去玩，
1: 嗯，
0: 一家人在海上，
1: 嗯，
0: 度过一个周末，
1: 是，
0: 这是现在完全可以想象的，
1: 对，
0: 可能租艇的费用大家算一下，可能回头跟你到陆地租一栋别墅，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去泡个温泉，
1: 是的，
0: 价位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1: 对，就是说，您刚才说这一点是关键点，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这个意识，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发集团我们作为市属国企要承担起来海洋打造海洋休闲生活方式的这个重任，独属于大连的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大连的老百姓出去，
0: 嗯，
1: 我们和其他近海的城市老百姓的，
0: 嗯，
1: 我们休闲生活方式不一样，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自己城市自己造的游艇，
0: 嗯，
1: 我们有自己打下来价位非常低的泊位，
0: 嗯，
1: 我们还有我们海发为你们提供的接近100种的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啊，也就是我们这次博览会期间我要跟大家不断的推出的100种的海洋休闲生活方式。
0: 有那么多，
1: 那有这么多，
0: 有这么多玩法吗？
1: 有这么多玩法，
0: 海上可以有这么多精彩吗？
1: 现在这100种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已经出炉了，我们会慢慢的给大家不断的剧透啊。有些东西确实你可能没有想到。
0: 是，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是在于引导，
1: 啊， 是，
0: 就像大连运动家，我们一直在引导

0: 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爱上运动的生活方式，那海洋生活方式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哈。
1: 对，
0: 另外我看在咱们的这个活动博览会期间还有个海钓嘉年华，
1: 是，
0: 对，这个尤其是那些一直向往这个钓鱼的钓友们，就是有小白，有没有装备的话能参加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是我们海发海岛海钓系列联赛之一。我们这个联赛呢，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分为全民赛和专业赛。专业赛我们就不用说，为什么要设置全民赛这个赛道，就是希望为大家提供一种更便捷的进入到一种海洋休闲生活方式的这个门槛，就因为我把门槛放低了，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具备很深的这个海钓的专业知识你才能参加的，那么你是不是又多了一种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呢？啊，好，那么再说到这一次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为了给全民每个人都体验这种什么是海钓的，它的乐趣在哪儿。给大家这样一个入口。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杆儿，没有杆儿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啊。
0: 好解决吗？
1: 第一个你可以租，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买一套。因为既然你都已经对这个活动感兴趣，我相信你一定不止一次。我不知道大家没有海钓过的人可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大鱼上钩那一刻的那种荷尔蒙的那种飙升，它会让你反复的记得这一时刻，然后让你不断的想，我下次再去钓，下次再去钓。所以我相信你钓这一次之后你一定还会钓第二次，所以你不如就买一套吧，也不贵，入门级别的其实不贵。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次赛事中我们还会提供，我们设置除了现金或者设置这个奖品里面就包含这个有海钓啊，这个钓竿啊，钓饵啊等等专业的用具吧。啊，你不行你第一把你先租一个，你先租一个，然后接下来给自己赚一套装备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是想体验的话哈，先通过这样的一次机会接触到了海钓，看看自己是不是感兴趣。而且我们在这个你刚才说有体验组，也会有这个就是专业的全民组，会有很多热爱海钓的人，他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我觉得类似于向导或老师，给你做一个入门的指导，这个没问题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另外主会场就定在梭鱼湾了吗？
1: 是，现在是。这只是方案两择一吧，有可能是放在东港啊，因为我们在接下来在东港，我们有一个青年艺术节里边的一个大学生音乐节，我们也有可能放在一起，但是就是离得也不远，都在那一片儿，
0: 对，
1: 我们还需要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0: 另外我看到了，咱们你刚刚提到那个海工装备展，这个时间有确定吗？
1: 这个应该也是在这个十一前后，整个十一的黄金季期间前后吧，因为这个海工装备呢，其实就在我们的厂区里边一直都有在布置，也就是看我们什么时候向市民开放。
0: 明白了，那这个既然是装备展，我觉得是不是适合孩子们去科普啊带玩什么的。
1: 这个海工装备呢它稍微有点专业。我们我的海发文旅下面呢我们有三个这个主业务板块，一个是海发船业、海发游艇和海发海钓。这个海工装备展呢是由我们的海发船业的部分来进行承办的。它主要是您听海工装备这些，它的这个设备其实还是比较专业的。当然小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也有水下机器人什么的捕捞的这种设备看一看，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包括无人机不知道会不会在，反正如果提到小朋友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有特意为小朋友们设计工业研学这个地方，工业研学呢也是我们一直在主打的一个 IP， 叫梭鱼湾工业研学。海发文旅呢立足在梭鱼湾这个片区，工业研学呢其实就是它包含了我们的这一整套海洋的这个游艇的制造装备这条线儿，再包括了我们海洋数字化这条线，然后再包括近海的一些游艇游轮上线，游艇和这个上去这个参观，最重要的包括我们片区里面有两个工业遗址，一个是百年的煤码头，一个是当年的我们这个现在遗留下来这个粮仓，这些都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普及工业遗址，包括咱们这个历史的这个相关知识的一个很好的一条线路啊。这个后续我们都会开放，
0: 好，可以期待一下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段公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好的，带领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9月29号到10月7号，大连之心湛蓝2026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博览会将会在梭鱼湾海发游艇湾主会场和东港音乐喷泉广场来进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海发文旅的市场运营部负责人谢飞啊，和大家聊一聊啊，这双节期间的这个博览会咱老百姓又有什么可参与性的地方哈。刚才也聊了半天了，对我们的海洋休闲生活方式未来有更多的畅想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我听说在这个活动期间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意识周啊，还有时尚中国大连站啊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和我们普通市民去打卡参与的？
1: 这里面我们有一场这个青年艺术节的音乐会是免费的，
0: 嗯，
1: 是公益性的，
0: 嗯，
1: 大家在线
0: 的这个广场上开，
1: 对，就在达沃斯那三个大伞那个位置
0: 啊，
1: 然后但是人数有限制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在线上积极的去预约，
0: 这也是通过预约吗？还是直接到现场？
1: 是要通过预约的。
0: 哦，
1: 但是我现在这个活动已经通过咱们大连新闻公众号已经发布了前几期的这个情况说明，
0: 嗯，
1: 然后最终还应该会到时正式开放预约通道，我一定会有官方的这个通知，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啊。那么然后最后这一站呢也是我们的闭幕式的活动，到时候我们就看通知吧啊，但是有可能一定会广邀四方宾客啊到现场参与我们的活动，
0: 嗯，也会非常精彩啊，提前可以跟我们大连运动家的节目来透露一下哈，包括这些所有的活动设置都会和东港音乐喷泉呀还有我们这些联动，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我觉得最佳的打卡时间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是吗？
1: 打卡的时间呢，那肯定比如说你的这个音乐节嘛，那肯定是如果您要到了现场就是和现场的那种热闹氛围打卡呗，如果不到现场的话，那你就那天的广场上我们也会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玩的，也会很好玩的，
0: 吃玩
1: 都在那
0: 一条龙，
1: 对对对，
0: 这样很好啊，
1: 对，
0: 那去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交通方面还是建议大家公交地铁出行吧，
1: 对，
0: 是是
1: 那天一定会非常的拥堵的，大家知道那个国际会议中心它两侧有两个大的停车场，
0: 对，
1: 但是其实每次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去车都是进不去的，
0: 对，
1: 也没有位置，
0: 想 进去出来也很费劲
1: 费劲，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公交地铁出行哈，
1: 是
0: 因为这个在梭鱼湾也好东港也好，这个地铁自驾什么的都那个地铁非常方便哈，自驾的话的确是车位有限哈，
1: 对，
0: 而且大家尽量早点去。其实我们最后想请谢飞给大家推荐哈，我们整个在这个两节期间，有没有一些必打卡的项目，给大家做个提醒。
1: 必打卡的项目啊，那一定首先就是我们的全民游艇出海体验。这个活动啊，我们这是诚邀大家来预约来打卡啊，来到游艇上体验一种你可能之前就是说没想过要参与的，倒不是说大家参与不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其实现在到游艇上一日游两日游这个费用是每个人都能承担得了的，但可能你之前没有把它作为你平时休闲运动休闲生活的一种选择，那么经过这次事情呢，我就诚邀您把游艇的体验也放入到您这个休闲生活场景里面去进行考量，也体验一种我们海发想送给大家所呈现的海洋休闲生活方式之一，就是游艇上的一个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说了，我们也是基本上等于免费的向大家预约开放，
0: 做我们自主品牌的游艇啊，感受一下
1: 是对，做我们一个这个我们是大连造的游艇啊，
0: 哎，
1: 做咱们自己家里门口造的一个游艇，感受一下啊，因为这个游艇很好看的，它一层呢它是虽然是不大哈，它其实是马雀虽小五脏俱全，一楼呢它有一个小小的吧台可以看电视，可以做饭，然后一个驾驶位，然后它有下面两层呢，下面再往下一层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客厅，再往下一层有一张很大很大的双人大床，还带两个床头柜的但是而且这几个都是能看到外面，就是有窗，有可以光的可以透进来的，不是说到下面那个环境很逼仄很狭窄，不是的，很好的一种它的设计上体现的都淋漓尽致，然后坐着这游艇出海，通常我们可以在上面可以和朋友们欢聚 吃顿饭啊，邀个几三五好友上去聊聊天，然后你可以喝点红酒，然后休息休息，在海在这个大海的相拥下入眠一下啊，然后转着一圈然后回来，这是
0: 我们现在会看到很多人哈喜欢。就是住房车开房车啊，
1: 对，
0: 到处玩到处停到处走，其实在国外有好多人住在游艇里的，
1: 对呀对呀，咱这在海浪上这个道理嘛，听着海浪的声，咱们大连那个不就就大连的最爱大连人最爱那首歌不都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海浪拥着你轻轻入眠，是吧，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说咱不买房啊，买游艇然后住

0: 游艇。
1: 对对，是的，
0: 是吧？可以这样的，
1: 跟你房车一样，房车你睡在房车里可以到，你开着带你到处走。那游艇不是一样的吗？可以在海上开着带着你到处走。然后当然了，这里边一定少不了就是海钓嘛。海钓钓上来的鱼跟我们在河里钓的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因为你要在海上钓的鱼，你要和它搏击呀。我们有一场比赛的时候，我曾经见到一个钓手跟那个鱼搏击了30分钟才把它钓上来。就那种叫征服的快感啊，
0: 对，现实版的老人与海啊。
1: 对对对。
0: 哎，你说哈，另外我刚才你首推的是我们要体验游艇，让大家觉得可能你觉得遥不可及的这个海洋生活，现在就在我身边哈，
1: 是
0: 要体验。第二个你想推荐会不会就是海钓了？
1: 对，我想推荐这个全民的海钓赛事，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不管你说啊，我很厉害，我很擅长海钓，还幼稚说我一直想了解但是我并没有玩过，你都可以参加，而且都有可能领到奖品啊！因为有叫什么叫我们常说叫臭手起爆牌，是不是？虽然你可能不太会，但是你就有可能钓到大鱼啊！
0: 就靠运气
1: 啊，对，就靠运气。
0: 钓鱼，我觉得这事儿确实是，当然了，高手人家可能会看一些这个
1: 设备啊，
0: 对，设备包括这个什么潮汐呀、啊，或者是很多很多那个、知道。的点位哈，但是对于
1: 全民
0: 初学者啊，你确实可以口蒙一下试试哈。当然了，当空军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过如果说你初学者，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跟一些老钓手一起走，免得自己当空军。
1: 是他能给你提供钓位嘛？他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在这儿钓，你就跟他钓
0: 就
1: 行了。就
0: 当你的第一次体验是有收获的，我觉得你会。第一时间会爱上这项运动。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在我们身边，我觉得海钓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活动哈。但是海钓一入坑啊，我跟你说真的很难自拔呀。好多人都是从这入门级慢慢变成发烧级的。
1: 是的。
0: 我见过我们太多大连有这样的优秀的海钓人了哈。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次我们这个全民赛这个比赛的具体的时间现在是大概在哪个时间段？
1: 全民的海钓赛事呢，现在已经在就是在我们十一整个9月29号到十一期间，然后具体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海蛙文旅的公众号吧。
0: 这个也有一些需要报名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
1: 对
0: 不对？
1: 对，它有一个报名的一个，而且我们有奖品设置的也很丰厚。
0: 那这次我们是会让大家在。是岸钓呢，还是
1: 海钓啊？岸钓啊，不叫矶钓吗？
0: 对对对，
1: 这是海钓。
0: 我们呢，还是会报名的人，我们就给他那个坐着游艇，
1: 对，
0: 到海上去。
1: 是的，它有一个设置的一个规则，比如说几个人组一个队呀、然后这几个队的人一同租一个游艇，就是。
0: 那我们这个全民赛的话，报名费大概多少？
1: 这个我查一下啊，这个我，我看一下。
0: 好，我们也
1: 这个肯定不会很高的。
0: 对，我就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平时喜欢岸钓的哈，或者说这个矶钓的哈，借这个机会，咱不妨就参加一下到大海的中央去钓哈，感受一下。
1: 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还是不说了吧，咱们就最后以官方通知为准。
0: 行，
1: 好吧。
0: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名额有限。
1: 那肯定名额有限，
0: 对不对？
1: 因为游艇有限。
0: 对吧？所以呢，感兴趣的这个海就是钓友一定要提前的啊，提前的跟我们海发文旅联系，咱们有联系方式有很多，咱们自己
1: 您就可以关注海发文旅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当然我们海发海钓海发游艇都有公众号
0: OK、
1: 都可以啊，
0: 上面咨询啊，想要参加海钓的具体怎么样来报名参加啊。OK， 海钓是第二个我们必打卡的，第三个是哪个环节？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生音乐周了嘛。因为我们请到了三支国内比较顶级的这个摇滚乐队。我留悬念吧，这个我是知道的啊，但是我留悬念吧，官方说没说我不知道。
0: 就是大学生音乐周。
1: 大学生音乐节。
0: 音乐节。那既然是这个活动是一天吗？
1: 就是演唱会是一天。
0: 就是一天。
1: 但是整个音乐节是一周。叫它叫一周，这个叫青年艺术节，里边包含这么一场演唱会。
0: 明白了。那这场演唱会刚你提到的有三支乐队，还是非常
1: 很出名的摇滚乐队。
0: 摇滚乐队。
1: 对对对。
0: 这个刚才提了，咱们说是免费的
1: 啊，免费
0: 对不对？
1: 免费，
0: 但是要提前预约。
1: 对对对。
0: 好，
1: 预约满了，那就不能再预约上了，
0: 嗯，
1: 人数有限制。
0: 明白了，这是大家。

0: 可以参与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提供、
1: 嗯、
0: 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新闻线索了啊，
1: 嗯嗯嗯、
0: 赶快来去预约报名、
1: 嗯。
0: 三支非常有实力的摇滚乐队来我们大连哈，
1: 嗯，
0: 我觉得这非常好。那关于我们整个在十一期间双节期间的博览会，最后谢飞还有哪些啊、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的吗？
1: 嗯，我还是首先我是诚邀吧，诚邀所有的朋友们关注到大连海发集团的大连之星湛蓝2026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博览会。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博览会来给大家传达100种海洋休闲生活方式，诚邀每一位热爱海洋生活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各类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当中来，我们一起来拥抱海洋，其实这是我们的初心啊、
0: 嗯、
1: 我们的初心。那么除此之外呢，也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所有的全产业链，从我们的游艇制造，到我们的这个海钓产业，到我们的这个游艇的这个俱乐部的运营啊。也就是说，当您想到海钓了，想到游艇了，不管您想买艘船，还是想租一艘船，还是想运营一艘船，还是想上海体验一下，就请您首先想到海发集团、
0: 嗯、
1: 那么及时和我们联系，相信我们都能给您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在整个这个游艇海钓全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也在广泛的招募各种合作伙伴啊，从这个游艇制造端的产业链，一直到海钓赛事的这个运营啊，它的这个产业链，包括我们游艇的这个俱乐部的这个运营的产业链，我们在张开怀抱，广纳四方的这个合作方啊，我们来共同做好大连的游艇海钓产业啊，这也是为了响应市里国家省市各级政策，包括领导们这个一些要求吧啊，我们来给它落地完成好，也为我们大连的海洋这个经济发展这天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吧。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1: 嗯、
0: 我们大连拥有2211公里的这海岸线，
1: 是的，
0: 如果大家觉得哎，陆地上你这个啊开发的差不多了，你想向海洋进发的话，我觉得大海有广阔的空间给大家施展哈。
1: 嗯，
0: 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聊整个的这个大的项目是由很多地方是我们可以共同来做的，是吗？
1: 嗯，
0: 是一个多方共同来努力的结果。
1: 对，
0: 谢飞提到了有100种的这个
1: 海洋休闲生活方式。
0: 休闲生活方式，我觉得大家如果现在让你想的话，你能够想到几种？肯定能有几种，就个位数就出来了。
1: 嗯，对。
0: 那剩下来那90多种怎么来的呢？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大连之星湛蓝啊，我们这个博览会，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真正的让我们。生在大连，长在大连，这里的每一位市民朋友哈，我们真正的感受一下，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对不对？那究竟海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们还是在探索的初步阶段哈。
1: 嗯，
0: 非常感谢谢飞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提醒大家，双节期间，我们大连市民你不出远门就可以去到梭鱼湾看游艇、坐游艇玩海钓，去东港听音乐会、逛潮玩、看喷泉哈。不过再次提醒大家，很多项目。都是要提前预约的，一定要关注到官方的发布，把预约入口记好。带老人孩子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和天气变化哈。好，那我们这一小段感谢谢飞，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大连人啊，我们爱大连，那就更多的感受我们大连未来的这个海洋休闲生活方式。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好的，今天的大连运动家到这里要结束了啊！这个秋分时节，昼夜平分，天气转凉。亚楠提醒大家要添衣保暖，适当运动。亚运赛场还在继续，中国健儿还在拼搏。亚楠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况和评论。那双节期间，我们大连本地有丰富的海洋休闲活动，大家也可以玩得开心，玩得安全。那特别提醒一下，9月26号下午2点，甘井子区奇迹马术俱乐部呢将迎来大连马术嘉年华。这个活动现场可以看马术比赛，品大连海鲜，吃大连美味，还可以感受到更多的马术相关的嘉年华内容啊，所以说非常精彩。市民朋友可以把它作为这个中秋节打卡的一个地方，9月26号啊。另外呢，同一天在金木新区大连智德高级中学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精英赛也将在这里鸣锣开赛，把国防体育和体育竞技融为一体。另一端，足球赛场同样战火正酣，我们大连代表队即将奔赴沈阳，冲击这个辽超8强这个8强争夺，火热进行哈。大连队将和我们的本溪队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而且呢，我们东北超在十一假期之间的总决赛，然后总决赛的冠军争夺是在大连和长春之间进行的，10月5号，大家也可以特别的期待一下哈。好了，期待您更多关注我们身边的群众体育赛事，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亚楠，我们下期再会。

0: 慢跑时，时间竟比距离更重要。你以为慢跑拼的是公里数，其实真正改变身体的是你运动时长。很多人开始慢跑是为了减重、增强体能、控三高，但跑着跑着却发现效果并不明显，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跑得不够远、不够快、不够累。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你忽略了时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量。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南指出，成人每周应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换句话说，哪怕你每天慢跑5公里，但只跑了20分钟，这种运动的剂量其实可能远远不够。身体的代谢、心肺功能的改善、压和糖的调节，这些都需要在时间上达到一定的阈值。研究显示，连续的中等强度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脂肪的氧化效率才开始显著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坚持慢跑却迟迟看不到体脂的变化。你可能还没跑到燃脂开关。我们常说量变引起质变，在运动医学中，这个量更多指的是累积的时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坚持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将心血管风险降低40%，而且这个30分钟并不要求非得一次完成，分3次，每次10分钟也能起效。对上班族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不必非得晨跑5公里，只要你动得够久，效果一样扎实。再看减重这件事，很多人以为跑得越快越好，其实慢跑的长时间低强度模式更适合燃脂，因为在低强度下，身体更倾向于动用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而不是直接调用糖原。一项发表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中国人群研究显示，每周累计运动时间与体脂率呈显著相关。知名运动医学专家在其著作中指出，持久性运动比瞬时强度更能预测健康收益。从心脏收缩效率、肺活量的提升到抗炎因子的释放，很多生理反应都是时间依赖的，而不是你跑几公里、配速多少、汗流多少这些表面现象决定的。有些人喜欢拼配速、晒公里数，其实这是把跑步当成了竞赛，而不是疗愈。慢跑的意义，不是你今天又破了记录，而是你明天还愿意穿上跑鞋。时间决定了你的坚持，而坚持塑造你的身体。我们在临床中发现，那些慢跑坚持超过3个月的人，往往体重、脂、睡眠质量同步改善。他们不是运动员，也不是减重达人，只是每天抽出30分钟和自己安静的相处。运动不是为了刷存在感，而是为了积累健康红利。慢跑不是越激烈越好，而是越持久。
1: 哎，小李，累了吧？
0: 需要一口气跑10公里，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0: 好嘞。你只要坚持足够的时间。
2: 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3: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 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

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

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他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

甚至于说上边就把他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膏。所以胡家老膏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胡家老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
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十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
现在一多半都是

0: 疏通开吧。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
0: 啊
4: 哈。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4: 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真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4: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4: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4: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4: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4: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糕，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 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

0: 白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菜放到嘴里了。
1: 这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嗯，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1: 嗯、
0: 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
1: 嗯、
0: 那个坐便了。
1: 他
0: 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一百二十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1: 啊，
0: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哎、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3: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
3: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呢，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

0: 憋闷的很，好像到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快！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
0: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这个是
1: 痰
0: 最明显
1: 少
0: 的变
1: 了，
0: 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肺功能明显的好了，是不是？
0: 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真是
1: 而
0: 的，
1: 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
0: 是的，是的，在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2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个。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

0: 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呀、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
1: 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
2: 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5: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5: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

0: 严重啊，看起来。
1: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洛素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1: 有赖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的，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1: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1: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1: 有吧？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1: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在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1: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1: 对，
0: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胡老师，你看我现在 跟你说话也激动。

0: 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1: 啊、
0: 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
1: 嗯、
0: 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啊、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嗯，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7: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旅顺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18到28度，普兰店17到31度，瓦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很高兴您又锁定我们的节目，和我一起呢，我们继续一步一步的踩着《西游记》当中唐僧的真实的西行古道，我们继续一起赶路。首先呢，今天我们先快速的带大家来复盘一下我们前面的几期节目的真实的一个行进轨迹啊，方便大家呢来串联剧情，给大家捋一遍啊。最开始呢，我们是从长安出发，走过陕西西安、宝鸡、太白山、双叉岭，那是唐僧第一次遇到生死劫难，随从全部遇难，只剩他一个人活了下来。那紧接着呢，就进入到甘肃平凉，我们去游览了空洞山、云崖寺，这里呢是唐僧第一次长期孤身熬孤独，完全脱离了大唐的管控区，可谓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非常孤独无助的这么一段。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在天水麦积山仙人崖啊，这个地方呢是唐僧西行路上第一次看到了成片的佛窟，这个地方让他重拾信念，终于是稳住了心态的这么一段很治愈的一段路程。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唐僧他独行阶段的一个收官终极路段，来到甘肃定西。今天我们要打卡双景点啊，是两座山，桂青山和遮阳山。今天我们要走的定西啊，是唐僧在没有孙悟空、没有任何其他的徒弟、也没有任何人帮忙的最后一段他个人独行的荒山野岭。也就是说，只要走出定西再往西行，马上呢就要到五行山了，到了五行山就好了，因为在这儿他就收了孙悟空啊。也就是说，整部西游记最孤独、最无助、也最考验人性、考验意志力的纯凡人独行阶段，我们今天将会在定西结束。之前很多路段啊，我们还能看到古寺、石窟，有零星的人烟，还可以看到一些前人的修行的痕迹。但是呢，来到定西这一段，放在唐代，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百里无人的荒岭啊！这里没有村落，没有驿站，没有佛庙，没有行人，更没有补给，也就没有庇护，全是连绵不断的荒山、深沟、密林和险峡。《西游记》原著里边写的那句话特别

写实，完全就是对定西地貌的一个真实写照。原文里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荒山无客走，古路少人行。”你说唐僧真正最难的到底是哪一段？是后面打妖怪那些段落吗？那些难处吗？不是，打怪其实不难，因为他后面就有人跟他组队了，对吧？有人出力，有人兜底。所以说真正最难的是定西这段肉眼看不到尽头的无人独行的这一段路程。

现在我就带大家来沉浸式的还原一下唐僧当年走定西这一天下来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听完可能瞬间就能和他共情了。在唐代贞观年间，整个定西属于陇右荒角之地。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它是大唐疆域的一个边缘死角，官府管不到这儿，商旅不敢走这儿，百姓也不住在这儿，可以说荒芜了近百年。唐僧一个人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孤身赶路一个半多月的时间了，人是一种极度疲惫，精神高度紧绷的这么一种状态，可以说他是身心都双重透支了。我们往自己身上想想啊，咱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换作是你，连续一个多月每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睡草地，喝山泉，吃干粮，天天还要担心野兽，担心迷路，担心天气的变化，身边呢没有一个说话的人，换了是你，是不是心态早就崩了？而且最磨人的不是危险，是你看不到头啊，前面的山翻完了还是山，沟走完了还有更深的沟，放眼望去全是一模一样的荒山林海，没有路标，没有炊烟，没有任何你要走到终点的迹象。西游记里边不论是电影啊电视剧啊都没有拍过这一段，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什么剧情，没有妖怪，就没有冲突，没有看点嘛。但是真实的修行恰恰就全部藏在这种枯燥的重复的熬人心态的这种长路里，而我们今天打卡的桂青山、遮阳山就是唐代定西无人古道上两座最险最荒芜林子最深路最难走的核心地标。

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到今天我们要打卡的第一站，甘肃定西桂青山。我们先不讲景点啊，我们先讲一下唐代真实的一个行路的实景啊，让大家呢能够代入一下。桂青山呢在定西章县，属于陇中黄土高原里边极其罕见的原始森林深山。西北别处的山啊，是那种光秃秃的黄土坡、戈壁荒坡，就是一个荒字。但是呢，唯独桂青山这儿，深山密林，遮天蔽日，沟壑纵横，林深草密，湿气也极重。放在1000多年前啊，这里就是纯粹的原始无人深山。唐僧赶路走在这样的深山里，白天的时候啊，树林啊特别的茂密，山里头比外面还要暗，遮天蔽日嘛，看不见太阳，就哪怕是大晴天，林子里边也是阴暗幽冷的，视线非常不好。再说脚下也没有像现在的台阶啊、步道啊、水泥路啊，通通没有。

这种未知、压抑、寂静比妖魔鬼怪更磨人吧。大家知道贵青山为什么叫贵青山吗？贵呢是高贵的贵，清是清爽的清。根据他们本地的说法啊，古代的时候人们之所以把它叫做贵青山呢，是因为在整个陇中荒山啊，都是我们前面说的都是荒山，而且是那种黄土浊岭啊，而唯独贵青山这里这一座山，水是清的，风是清的，林子是清的，在遍地荒芜的定西荒林里边，这样清幽的山水当然就显得特别的珍贵了，所以得名贵青山。而《西游记》原著里边唐僧多次路过的那种幽林峻岭啊，清幽荒山啊，甚至呢所有无妖无魔但是极其魔心性的这种僻静的深山，他们的原型，这些文字的原型啊，全部都取自贵青山这一类在陇中的原始山林。好，如果你到贵青山去游玩，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实景的游玩指南。贵青山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四个字：幽深静谧。整座山森林覆盖率极高，是整个定西乃至整个陇东都少见的大面积原始次生林。山体起伏极大，连绵层叠，一眼望不到尽头。山涧也特别多，溪流密布，沟壑交错。唐代赶路的唐僧走到贵青山这一带，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终于有水源。但是全程密林包裹，就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压抑孤独，但是它又很安静，这种安静会让人心慌。这就是原著里反复写的林深路僻，人迹罕至。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啊，是贵青山最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山里边全部都返绿了，野花也都开了，空气湿润，山里不热不闷也不潮，这个时候山路也不滑啊，非常的适合徒步。到了七八月份呢，这里又属于定西的避暑王牌之地了。因为外面陇中的黄土高原啊，特别的晒，特别的燥热，而贵青山深山里面温度极低，风都是凉的。不过这里边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七八月份的时候呢，气温上来了，湿气啊跟着也就重了，树荫底下呢又常年的见不到太阳，长了很多的青苔，路面上也是，石头上也是，走起路来很滑，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慢行，不能够过快的去跑啊跳啊，容易受伤啊滑倒。到九十月份也就开始入秋了，这个时候呢山里的色彩最丰富，有深绿浅绿金黄浅红交织在一起，这种西北少见的林海秋景就在贵青山当中显现出来了，这个山景特别的美哈，很适合到那儿去拍照。而进入到十一月一直到次年的四月，这个时候就是寒冷的冬季了，定西的冬天寒风刺骨，深山林区里边呢温度就更低了，路面长期结冰，栈道也都会封闭，核心的景区都看不了了，所以呢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跑这一趟。有几个西游氛围感必走的点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必走点位呢，它是最有西行感啊，在哪儿呢？就是千亩原始林海步道。这个山上它也有寺庙啊，你不要就直奔着，中国人嘛，山里面总会有庙，到了庙里就是去拜佛烧香，你不要直奔那儿去。如果想要读懂唐僧的孤独，一定要走这个深山腹地的林海步道，两边都是参天大树遮天。

蔽日，然后步道呢弯弯延延的向前，没有尽头。你就站在这步道上慢慢走，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这种四面环山，然后四面都是密林，看不到出口，看不到人烟，好像整个世界就剩下你了，这种感觉就是唐僧当年走定西荒岭的时候最真实的一种心理状态。

还有必打卡的点位呢，是在山间的溪流处。归经山大大小小有几十道山涧溪流。古代西行赶路的时候啊，没有自来水，更没有瓶装水了，所有的饮水补给呢，靠的就是山涧的这个活水啊。唐僧一路走来，渴了就饮山泉，饿了就吃干粮。归经山密布的溪流啊，可以说是他西行路上非常重要的补水生命线。这个深山里的清泉水啊，都是很干净的。有一个品牌的水的广告语不就是吗？他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就是把这个深山里边的这种特别透彻干净的水源呢，搬到城市当中来。而这一次呢，我们城市里的人回到深山老林里，你也可以捧一捧山间的活水，尝一尝，看看是不是甘甜的。当然，你喝过的这个水很有可能就是千年前唐僧喝过的。另外，山上呢有千年的古寺遗址，这些古寺呢都始建于北魏时期。那唐朝的时候呢，佛教盛行啊，这些寺庙也都被重修过。这里呢，在唐代的时候还有零星的一些修行的僧人啊、隐士啊，都曾经居住过。唐僧走定西百里荒岭的时候啊，来到这里，他看到的也是，这里虽然说人烟稀少，但是呢却有一些修行的痕迹在，他能够看到香火的残迹，原来有人在这儿修行过。这对于独身赶路的他来说，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和支撑。所以桂清山上边的这些古寺的遗址也非常的值得逛一逛。这里还有一些提醒啊，要送给大家。桂清山全程徒步距离很长，而且呢山路起伏多，连续的上坡下坡也多，体能消耗啊是比普通的西北大山要大很多的。一个呢是你要一定穿防滑软底的运动鞋，二一个呢就是要准备好充分的补给，像水呀然后吃的一些零食啊一定要准备一些啊。另外呢，就是深山林区的温差极大，哪怕呢是到了三伏天，进山也一定要带上薄的外套，因为呢山风阴冷，很容易受凉啊。可能有一些徒步的朋友啊都有经验，到深山里边是一定要带防风的外套的，不然啊你出过汗之后，再遇到这个山风阴冷的山风一吹，人很容易就受寒感冒了。感冒是小，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把一些比如脖颈啊这些部位露出来的话，吹了之后你即便当时没感冒，回头也会受病的，所以大家注意防风啊。另外就是林区啊草木非常的茂密，不光是有蚊虫，还会有一些有小毒的一些小毒虫啊，不要随手的去摸草，更不要钻进野林子里面去。这里就要格外说一点了，这个深山里边信号很弱，部分区域呢你的手机完全就没有信号了，所以千万不要脱离主步道去乱跑，很容易迷路。你迷了路又没有信号，就没有办法跟大部队取得联络，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下雨了就不要进山了，因为山路啊泥泞湿滑，而且呢山沟里边很容易涨水，这个水是一涨起来，尤其雨再大的话，水涨得特别快，这个风险系数极高啊，所以下雨天一定不要进山。游览的节奏呢要慢，慢慢走慢慢看，你才能够体会原著里边山路漫长步步熬心的感觉。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走完了今天的第一站桂青山。如果说桂青山是孤独熬心的林海荒岭，那我们今天要走的第二站遮阳山，它就是西行路上最后一段天然的天险峡谷。遮阳山啊，它是一条超长纵深、狭窄幽深，而且常年不见直射阳光的这么一个大峡谷。两边的悬崖绝壁高耸起来，峡谷当中呢阴暗清凉，所以呢叫遮阳山，就是它看不到太阳。放在唐代呢，这里是古道必经的咽喉，没有办法绕路，没有备选，就必须要从遮阳山这个谷底穿过去。这一段峡谷呢，是唐僧孤身独行的最后一道天险。穿过这个遮阳山，就走出了定西荒岭，前路马上就会变得开阔，地貌也会开始转变。而且好消息是什么呢？唐僧当然不知道，咱们后人才知道啊，就是他再往前走，就到了五行山。到了五行山，就有谁出现了？孙大圣，对，在这儿他就要收孙悟空为徒了。也就是说，遮阳山是唐僧凡人孤勇阶段的一个终点地标。我们来还原一下唐代的时候，唐僧穿遮阳山峡谷的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千年之前的遮阳山峡谷没有护栏，也没有步道，更没有照明，没有游客，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修缮。谷底呢，乱石成堆，溪流穿谷，阴暗潮湿，两侧是高耸入云的绝壁。全天大部分时间照不到太阳，谷里边阴冷幽暗。一个文弱僧人，一匹老马，走在幽深狭长看不到尽头的暗谷里，四周寂静阴森，压迫感极强。这种画面啊，就是《西游记》原著第四回里边写的：“峻岭千层立，深峡万重忧，独行无伴侣，步步是孤愁。”电视剧当中是完全的把这一段收官级的一个独行险路给删掉了，但是呢，这段路在修行意义上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唐僧一个人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撑过去的最后一关独行劫难。遮阳山是属于典型的丹霞峡谷地貌，纵深极长，落差大，悬崖峭壁，整条峡谷呢迂回曲折，弯路很多，可以说一步一景，明暗交替，也是整个西行陇东路段里边最有神秘感、幽深感的一段峡谷路。西游记里边所有的幽深险谷、无人古道、圆形，可以说遮阳山的占比是极高的。我们来说说怎么玩这个地方啊，和桂青山一样，五到十月呢，这个地方的舒适度是极高的。春夏的时候啊，峡谷溪流充沛，草木葱郁，凉意十足。而来到秋季的时候呢，红叶挂壁，层次绝美。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这里啊，就是遮阳山峡谷，它的湿气比桂青山就更重了。春秋呢，早晚谷内的温度极低，比外面要低6到8度，所以大家上山的话，早上或者是晚上啊，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好，再给大家来说几个必打卡的实景啊，一个呢就是一线天峡谷主道，整条狭长幽深的一线天，它就在那个绝壁的两侧绝壁之间形成了这么一个夹道，天光狭长，
而且很长，你看不到尽头。走在里边，你就能够体会到唐僧走完百里荒山，然后再穿这个幽深的险峡，当时那种身心疲惫却要咬着牙死撑到底的这样的一种心境，你就能够在这个地方体会到了。除了走这个峡谷主道之外，这一线天啊，只是一定要去体会的之外呢，你也到谷底的下面这个溪流乱石当中呢去走一走。因为唐僧当年就是这么走的，路面凹凸不平，石头上面都长满了青苔，非常的湿滑，可以说举步维艰。这也是唐僧走的最后一段纯靠肉身坚持，纯靠心性来扛压的一段真实的路，所以你也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还有一处就是这个峡谷的尽头，这有一个出口，哎呦，这个地方特别有寓意，因为整条幽暗的峡谷走到最后会豁然开朗，天光大放，你的眼前群山开阔，这就完美的对应了剧情啊！熬过全程的孤身苦难，走出荒岭，迎来徒弟，迎来助力，也迎来新的西行篇章。所以你也站到这个峡谷尽头的出口之处，想象一下，它特别像你熬过你人生当中的那一段至暗的时光，突然间来到苦难的出口啊，外面天光大放，一切都不一样了，你也会迎来你的人生的新篇章。给大家一些游玩的小贴士啊，遮阳谷峡谷呢，它全程非常的阴凉，路面常年潮湿，很滑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不能去穿皮鞋呀、凉鞋、拖鞋也不行啊，要穿这些就是能够去防滑的、耐磨的，同时呢软底儿的这样的鞋子啊。还有就是这个峡谷纵深非常的深长，全程走完需要3个小时以上，还是提醒大家要备好水和少量的零食补给。还有就是这个谷底的溪水呢非常的深啊，大家不要轻易的到这个水里边去嬉闹、踩水、打闹，因为一个是滑，二一个是深，你也不知道下一脚能不能够踩到底儿，所以是很危险的，不要到里边去啊。因为是峡谷嘛，两旁都是这个高耸入云的峭壁，所以它里边的回声非常大，这个空间又很密闭，尽量的呢不要大声喧哗，避免回声共振会惊扰山林。一般来说导游都会给你讲山里边住着老神仙，就不要惊扰到神仙啊。还有就是全程一定要跟着大部队走主路啊，因为这个峡谷里面岔路特别多，你一个岔路出去就是走野路了，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存在这种猎奇的心态去探险，山里面又没有信号，太危险了啊。今天呢，我们这两处打卡地，我觉得真的是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就是它的那种幽深感啊，甚至那种探险感啊，都是非常强的。但是你去体验、体会一下就好，不要轻易的去体验啊。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也没有徒步啊、登山的这样的一些很丰厚的经验的话呢，就更是不要去尝试了，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好了，刚刚呢，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啊，把我们今天的两个打卡点啊都给逛了，桂青山和折阳山啊，咱们都逛完了。逛完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呀？咱们也需要补给一下啊，所以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非常喜欢和期待的美食环节啊。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呢，很有特色。因为定西啊，它是属于高海拔寒凉地区，所以自古以来呢，这里家家户户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呢，就会做风干腊肉。他们这个腊肉啊，不像南方地区靠烟熏呐、会加很重的料啊，他们不是，他们就纯靠高原冷风去自然风干这个肉。这样风干出来的肉呢，肉质紧实，而且咸香入味，油脂呢也都紧紧地把肉原本的香味锁在里边了，而且啊，肉质不柴也不腻。在古代的时候，山路漫长，补给很稀缺，他们这个风干肉啊就很耐存放，同时又是高蛋白的，很顶饱扛饿。所以呢，古时候人赶路都是要把这个风干腊肉啊带在身上的，作为一种补给，很珍贵的啊。现在人你在吃它的时候仍然好吃，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肉香浓郁。这种嚼劲儿呢，是因为它有紧实度嘛，因为这个肉是风干自然风干的嘛，特别紧，而且一点也不腥，没有肉腥味儿，也不会觉得腻，因为它大部分的这个油脂是锁在了里面的啊。所以你进山之前，可以在山脚下，如果说有卖定西这个风干腊肉的话呢，可以买上两包啊，作为补给带在身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之前咱们在定西当中其实也谈到过的一个算小吃啊，就是桥圈圈啊。这个地方呢就叫张县桥圈圈了，因为桂青山和折阳山它所在的位置就在张县，所以它这里边有一个专属的小吃，就叫张县桥圈圈，就是纯荞麦粉手工烤出来的，小小的一圈一圈的，金黄的，酥脆的。荞麦呢，它是高海拔旱地的一个主要的农作物，本身就是很耐贫瘠的啊，易生长。那么古代的时候，山里的百姓啊，赶路的旅人啊，随身就装一袋这个桥圈圈。它很轻便，烤出来的嘛，很轻，又顶饱，而且酥脆，哎，嚼着咔嚓咔嚓的，挺解闷的，存放的时间还久啊。我们现代人吃它也是一样的，因为它很酥啊，入口就成渣了嘛。同时里边又会有这个荞麦谷物的一种清香，它有一点微微的咸啊，因为一点咸味都没有，也没有甜味的话，你就觉得难以下咽了啊。所以它有点微微的咸就比较适口了。你在嘴里边嚼啊嚼，再咽，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呀，这个荞麦的香气就出来了，越嚼越香，不齁不油也不腻。在前面我们赶路的时候给大家喝过甜胚子，对吧，发酵的哈，青稞发酵的。然后咱们到这儿了喝的这个甜胚子啊，跟前面不一样。定西的做法呢是醪糟混合着甜胚，它是双重发酵的，这个口感啊就更温润了，清甜，微微的酒香，而且软糯顺滑，喝进去生津解渴啊。爬山也好，赶路也好，觉得口干乏力燥热了，就喝一碗温热的甜胚醪糟，它能够快速的帮你补水，缓解疲劳，还可以润一润喉咙，这是一款非常治愈的小甜水。好了，咱们是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哈，接下来咱们就静下心来啊，给大家讲一讲在定西本地代代相传的专属于桂青山、折阳山的一些民间的老传说。在张县当地啊，千年口传的老故事说啊，这个古时候折阳山峡谷幽深，常年幽暗，荒无人烟，偶有赶路的人啊，然后山里边就会有山神会镇守峡谷古道，专门去庇护这些
孤身赶路，心怀正念的人。那个时候走丝路走古道的僧人啊，商贩啊，还有苦行僧啊，那么一旦在山谷里边遇到了暴雨大雾，或者是迷路了，走着走着天也黑了，就挺危险的，怎么办？哎，他们总是能在峡谷的深处莫名的就找到一处遮风挡雨的这么一个岩石洞窟和他们的落脚之地。所以老百姓就代代相传说这是山神啊在护佑他们。这个民间传说呢，也完美的对应了《西游记》整本当中一个隐藏的设定，就是唐僧他肉眼凡胎，孤身一人，一心求法，看着他是一个人，没有人陪伴，一个人在穿行，其实呢是有神仙在暗中的全程护佑着他的。他走最难的路，吃最多的苦，熬最久的孤独，但是呢次次遇险，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于荒山，死于野兽，或者死于险境。不是他运气好，是正念护身，天道护城。包括在桂青山也是，山里边经常的会有一些隐士的僧人在修行，他们常年的独居在深山，不问世事，但是呢他们这一辈子的守护也一样的是要守护那些内心通透的人，守护着在这条路上苦苦跋涉的人。所以当地人都说，山静养性，人静养心。这也是唐僧在定西这段路最大的成长。前面的路啊，他是被动吃苦，比如说被迫接受危险，接受孤独，接受苦难。走到定西的桂青山遮阳山这儿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主动静心守心，也主动的去稳住他的初心。所以真正的修行最后修的都是一个稳字，没有妖怪刺激，没有剧情起伏，也没有高光时刻，就是一天天的翻山越岭，坚持不放弃，这就是最顶级的心性修炼。大家现在常常能听到有人说这句话吧，说能熬得住枯燥，扛得住孤独，守得住初心的人，这辈子一定能成大事儿。所以你看唐僧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敢闯妖洞，也不是他敢斗妖魔，是在没有人看见的荒山深处，在最无人问津的孤独长路上，他能够默默地坚持到底。定西这段路就帮他彻底地褪去了大唐玉帝的娇气，真正修成了能扛事儿、能吃苦、能忍耐、能坚守的取经人。也是因为熬过了定西这段终极独行，后面遇到孙悟空，遇到师徒矛盾，遇到八十一难，各种委屈挫折，他都能够稳得住，扛得住。所有后期的坚定，其实全部都是来自于前期无人知晓的这些默默的苦熬。好了，接下来我们又要进歌曲了。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想抛几个问题给大家的，你可以在歌声当中自己来思考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一个人在百里无人的荒山里边坚持走几十天，你能不能扛得住这种极致的枯燥和孤独？同时你也静静地去感受一下唐僧这段无人知晓却特别重要的收官独行的修行。

今天我们走完了唐僧作为一个凡人独行的最后一站，整部《西游记》最珍贵、最容易被忽略的修行，不在打打杀杀，不在那些电视剧里的高光剧情，就在这一段无人、无声、无缘，却始终坚守的定西荒岭长路上。所有成功从来不是一鸣惊人，都是无人看见的日子里默默死撑、默默坚持、默默沉淀换来的。今天我们的山河之旅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呢，我们会奔赴甘肃陇南五行山实景地，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唐僧遇悟空师徒首次合体，西行小队正式成团。明天我们将会跟着全新的剧情去走遍全新的山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继续和我一起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20到28度，青浦新区19到27度，长青岛18到28度，蒲兰店17到31度，瓦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1: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2: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1: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2: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3: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1: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2: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1: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
2: 跑过赛场，遇见城市，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哈，这是一档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文体旅商好高大上哦。
2: 其实有时候啊，咱可以不提那个商，假装它没有，咱们就是一个为大家纯公益奉献。
0: 事实上现在也真是没有
2: 啊，所以提它干什么，还显得咱还那是还像有所图似的。
0: 这不就是在喊话吗？
2: 咱啊就不喊就哎就
0: 我跟你讲
2: 一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什么观念呢、就是有什么的，哎呀我求求求求不得、人家觉得说，哎你看他，你
0: 求而不得，
2: 求而不得，你看这人家还搁后面去咱就不求了，
0: 寤寐求之，
2: 咱就不求了，就告诉我们不要，我们不求，
0: 随缘吧，
2: 对，就我们就公益做好文体旅，
0: 那必须的，公益是前提，我们还是要建，就主要是社会效益，然后再说其他，
2: 就是为大家服务，纯为大家服务，
0: 那必须的，服务好这是基础，是根本，
2: 就是，好，
0: 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希望通过赛事然后联系更多的城市，对不对？就打破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也是以赛事为纽带赴各个城市去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
2: 啊，风土人情啊，什么美食啊，文旅啊，我们顺着赛事出发，去大街小巷去跑啊，去撩啊，邂逅自然风光。
0: 你一说去跑去撩，就觉得尘土飞扬，
2: 都光了脚，
0: 后面都带出一股烟儿的感觉，
2: 很接地气儿。
0: 我们是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去邂逅自然风光，人文，
2: 人文，
0: 还有美食，
2: 美食都得有啊。
0: 对，
2: 啊，去一趟都不白去。
0: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去哪儿呢？
2: 今天去这个地方也不近免。
0: 怎么现在但凡出门就是远途啊，
2: 出去一趟，咱就这
0: 反正是出去了，
2: 远一点，
0: 照远去吧，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哪儿，一会儿给大家揭晓。
2: 好，
3: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

0: 哎呀，这小片花，这小音乐都谁选的呀？啊，听着就心情飞扬呢。
1: 就该想出去律动一下
0: 啊，是不是？嗯，心情就老美了哈。嗯、这是真的感觉要出行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2: 是
0: 要出去旅行了，
1: 得去，嗯、得出去了。
0: 得去。今儿咱去哪儿啊？
1: 今天去这个地方啊，嗯、广西。
0: 广西啊，那广西这个地儿啊。它也是个好地方啊，
1: 上有天堂，下有广西，
0: 啥玩意儿都可以用嘛，
1: 啥都可以用。啊、嗯、啊，而且每次听到，就是比方说网络上有一些人用广西的方言讲话，
0: 嗯，你能分辨出来吗？
1: 他
0: 会
1: 说的是广西，我就感觉面相都变了啊。就像咱们比方说说普通话的时候，嗯、比方说一种面相、嗯，然后突然转到大连话，那、嗯、面相都变了，
0: 对不对？
1: 他们也是这样。就比方说，这是一般说是普通话，那我们真的广西啊，就那种，那样。
0: 就有的时候一个美女哈，在那儿说的都是普通话，你觉得哦，好，大家都一样的，抓一个画风一变，变成当地的方言了，你觉得他就不是他了，感觉。
1: 特别是男士一下说广西话的时候，就感觉整个面相都变。
0: 我给你唱个山歌呢，
1: 是有那个感觉。
0: 是呀，好。今天呢，我们首先还是请出今天的嘉宾吧，
2: 好嘞，
0: 是不是？来。欢迎我们的每周一晨，周晨，
1: 每周一晨，
0: 是不是？
1: 好，
0: 每周怎么也得打卡一次，是不是？来，周晨给大家打招呼了。
3: 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周晨又来了，有没有想我呀？哎、
0: 太想了呢，天天想，日日想，
1: 做梦都盼呢。
0: 哎，这真的是哈，大家非常喜欢周晨，性格特别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时候你去旅游啊什么的，也是一份心情
1: 啊，很重要啊。
0: 就像你马上哎我要出发了、嗯，你的心里就充满了期待，好还没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就心情雀跃起来了，
1: 就开始开心了，
0: 是不是？嗯、一听到周晨的声音。还没开始讲话呢，你就觉得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特别开心，那种状态就在你的眼前了，
1: 哎、哦，太喜欢了，
0: 是、啊、哈。周晨，今天我们要说广西了啊，广西。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广西呢？从他的一项赛事开始说起，这就是拓路者2026龙脊梯田百公里跑山赛。
1: 嗯，个梯田跑是这感觉吗？
0: 我妈就那一圈一圈绕梯田跑啊，
1: 他是怎么个绕法？挺
0: 毛
1: 的，挺毛的。
0: 好，先说这个比赛哈，比赛时间9月26号到27号，在广西桂林龙脊梯田景区内举办。
1: 赛事是 ITRA 积分认证山地越野赛，设置100千米、50千米、30千米、15千米以及亲子徒步多个组别，兼顾专业选手和普通爱好者，整体参赛规模接近3000人。
0: 哎，刚才。说了这个赛道啊，全都设在龙脊梯田当中，
1: 是呀，
0: 人家直接就弄到景区里面去，是吧？一点不跟你含蓄，哎，跑者穿行在金色梯田。你现在周晨是不是梯田应该是黄色、金黄色了？
3: 是的，
0: 应该是这个季节，
3: 是最好的
0: 最好的季节了哈，也太美了。人在画中跑，
1: 知道
0: 吗？竹林呐、啊，摇状古村寨啊，啥啥就在这其中。说游客不用参赛。你购买景区的门票可以沿途观赛，
1: 哎，
0: 就是你这会儿你即便不是参赛者，但是你是游客，你多了一道风景。你
1: 那就直接去跑去呗，你那是不是门票是都是？
0: 咱不一定具备那个条件啊，身体条件不一定能跑下来。但是你其他时候去，你只能看景儿，你看不到这个参赛的这种在梯田当中参赛这个景象，对不对？
1: 再说，如果你认为只有梯田，你也小看这个赛道了。
0: 还有什么？
1: 总面积66平方公里的龙脊梯田风景名胜区，堪称是一步一景啊！全程穿行于梯田腹地，串联起金佛顶、千层天梯、九龙五虎、七星半月等核心景观。你这还能跑就开始赞拍照，跑拍照。
0: 你先跑完了给你时间
1: 你
0: 再拍照。
1: 哎，你说这个选手里边再有些导游。他跑跑他就开始给人讲了，
0: 就
1: 聚队了，
0: 职业病是吗？
1: 开始聚队了、
0: 来先说这趟百公里的征程啊，会带你在这个稻香和炊烟当中穿越千年梯田、竹林云海、高山草甸，还有古朴的村寨，完成一场与自己的巅峰对话。
1: 刚说了，不仅是梯田，也是竹林云海、高山草甸、古村落里飘出的油茶香啊，穿过森林，爬上山脊，跑进云里的一场越野赛啊！这在越野圈里还有句话叫"龙脊归来不看田，只有跑过才知道"。
0: 哇，真的。

0: 那龙脊梯田是梯田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了，
1: 是
0: 不是？
2: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哈。
1: 嗯、
0: 我估计去过广西的朋友，包括具体的到过龙脊梯田的朋友，也肯定有。
1: 嗯，
0: 大家去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哈？你是什么样的季节去的？在现在，周晨说了是最美的季节，秋天的时候，金黄的、灿烂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你去，人也有人说，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龙脊梯田，不同的风景哈。
1: 是
0: 你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对桂林有什么样的印象？对广西有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好不好？
1: 嗯，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对龙脊呀、对桂林呀，或者说对这个广西呀，你都有哪些印象？
0: 嗯，一会儿我们再请周晨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广西。这个地方有哪些好玩的，一会儿回来。
3: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笑琳，
1: 我是糖果。
0: 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周晨，
1: 咱们大连的导游周晨啊。
0: 哎，这那大连哪能装得住啊？全国闻名是吧？举世闻名。
2: 现在是在小摇篮最有名。
0: 那是具体的一个点，我们可以不断的发散，是吧？好，今天我们到哪儿呢？到广西去哈。刚才跟大家说了，这项赛事就是拓路者2026龙脊梯田百公里的跑山赛。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项赛事。我觉得更多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要交给周晨了。
1: 对，咱说说这个地儿吧，好不好？
0: 从这项赛事举办的这个地方，咱们可以聊聊广西的旅行。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周晨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以龙脊梯田越野赛为中心，我们一起来聊聊广西旅游。那么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分享这个赛事呢？首先，现在的这个上百公里以上的跑山赛在国际方面也是非常流行的。最近咱们国家还有一名选手，早期他是一个外卖员，然后转型做了跑山赛方面的选手，还拿到了这个冠军，也是非常励志的。
0: 对，前两天我们的体育节目也采访过这个选手，还采访过之前那个雷越野的那个雷，他也参加过这项赛事的。
2: 对，其实我们是用小人物励志的故事能让我们更多情感上的共鸣。最主要的是这次赛事的时间恰逢中秋佳节。那么而且这个比赛特别友好，特别能想达到全民互动参与的是，它有一个6公里亲子的赛组，就是特别适合家长爸爸妈妈带孩子全家一块儿来完成比赛。
0: 六公里
3: 跑得下来不？
1: 给我费点劲反正。
2: 然后最主要的是你看，不光去参加了比赛，还可以去广西进行旅行，又利用了这个小长假，避开了11假期的人山人海，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给大家一个推荐。其实很多朋友经常，因为我做这个旅游工作20年了，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游客，经常会问我，周晨你推荐就国内你说上哪玩最好。其实如果要我来推荐，我最喜欢的就是广西
0: 啊。最喜欢为啥
2: 要排到第一位？
0: 真的？
2: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是最不累的旅游目的地。
0: 是吗？
2: 对，
0: 你得看跟谁去，跟你去不累，自己去就不一定了。
2: 相对其他的什么山高路远，一天4-5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又整出了高原反应，这样的广西都没有，非常友好。整体来说，广西每天的车程会控制在1-2个小时之内。然后第二点呢，它基本都是平原，没有高原反应。第三点，它真的是可以用沁人心扉的自然山水打动人心。
0: 是
2: 就是这个时候我又要说了，姐姐们的纱巾又得掏出来了，一撒
0: 是不是
2: 姐姐特别漂亮的。
0: 对，
2: 第四点，
0: 杨树咔就摇上了。
2: 你看，相对于有些省份来说，它的饮食偏辣偏油偏酸，
0: 不习惯，
2: 不太习惯。但是广西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是清淡口的。你就想一想，你看我念叨杨朔的啤酒鱼呀、然后一些这个青菜的小炒啊，其实特别符合咱们的这个大连的这个喜欢清淡的饮食口。它就是集休闲不累、自然山水，然后美食为一体的这样一个旅游目的地。其实无论是对小朋友还是对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省份。那咱们说要去这个地方玩，我们首先要知道我怎么能拐过去，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到这儿，我又要夸一夸广西和大连之间的这个友好啊，就是我们大连到广西有很多直飞的航班。我们以这次赛事为中心，龙脊梯田在哪里呢？它是离桂林市最近的，大概是60公里，距离桂林市内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从桂林机场到达比赛的龙脊梯田。那咱大连到广西省哪些城市有直飞航班？第一，到桂林有直飞。第二，到广西的省会南宁有直飞。到哪儿呢？到这个南宁和桂林中间有个柳州，也有直飞。好，你说，哎，我一查这3个地方机票也不怎么太便宜，我还教你个招儿。你去查广东的广州市
0: 啊，到广州
2: 2个半小时的地铁 能从广州撩进桂林。
0: 哦，
1: 地铁
2: 啊，
1: 不是高铁，
2: 那个高铁是高铁。
0: 哦，
2: 哎，我给这个速度提了一下，我把人家这个广东的地铁提上来了，这个速度啊，高铁2.5小时从广州能到桂林市。
0: 那我觉得也不用，怎么到广州就那么便宜啊？还得再绕一下，除非你去俩地儿。
2: 现在其实对于自由行的或者喜欢穷游的小伙伴来说，他是要做这个精打细算的，他肯定会查，哎，柳州多少钱，桂林多少钱，南宁多少钱，广州多少钱？
1: 那这大概多少钱？就咱直飞的话，就是直接到。
0: 那你得看什么季节吧？
2: 你看你找谁了？对不对？
0: 哎呦我，哎呦我，
2: 你看你找谁？是不是啊？
0: 跟咱包机去，咱
1: 可怕
2: 啊！强的可怕。咱们正常现在的话，飞到这个广西省往返机票的税金大概是240元，就机票的税金。机票的票面的话，基本上是在1000到1500元。
0: 啊，就是平时，不是节假日的时候。不
2: 是节假日的时候，哎，是这样一个价位。所以整体来说，你的机票的预算要做在1500元左右。那好多小伙伴说，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上广西玩你给我飞广州了，对吧？我想去龙脊梯田那个参加比赛，你让我飞到柳州和南宁了，我就要飞到
0: 直接桂林嘛。
2: 我们到桂林是有直飞航班的，但是唯一的一个小缺点是在哪里呢？它返程的航班是7:00的早班机。早班机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你想7点的飞机，
1: 5点钟就得起来，
2: 你五点钟就得起来赶快往机场走了，酒店的早餐你也没捞着吃，
0: 是
2: 对吧？然后就昨晚可能熬个夜就不太友好。但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广西的旅游，你可以做一个单边进出。比如说你一开始为了参加比赛，你从桂林飞进去，参加完比赛之后，你把桂林的漓江、阳朔西街、古东瀑布这些都玩完之后，你从桂林坐2小时的高铁可以到达广西的省会城市南宁。你可以开启一段什么呀？广西的西南部的旅游。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整个广西省我们应该怎么玩啊。就是航班大家记住了，是有大连现在是到桂林有直飞，到广西的省会城市南宁有直飞，到这两个城市中间啊。就我举个例子，就是你来辽宁玩，你上大连玩，有飞大连的，有飞沈阳的，有些人飞营口了。营口是哪？就是柳州。你可以分中间，一左一右都方便。两边都能玩着。这是咱们说交通方面。那很多小伙伴最关心的是我应该哪个季节去广西旅游呢？我有2个季节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春天，一个是此时此刻。秋天。但是如果你非得说，有些人说你别说2个季节，你就说1个季节。那就是现在。因为春天来说相对雨水要更重一些。这对于咱大连的小伙伴来说其实并不友好。为什么这么说？我现在就有客人是在南方的城市旅行，刚玩到第3天就跟我发微信了，想回来了。为什么想回来？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出去玩之后有没有一种体会哈，就大连人自己本身这个内心里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就是我是大连人，我最自豪，
0: 哪也不如大连，
2: 大连
1: 就想回来。
2: 大连坐公交车排队。坐，咱们说坐这个等电梯都得站一溜齐，
1: 对
2: 吧？而且大连真的可以，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连是一个，哎呀，今天讲的是广西啊，我讲回大连了哈。大连
0: 谁不
2: 说不用谢谢我啊，这是我的基本功。就是咱大连呢，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城市。又冷，咱们大连冬天-10度就基本上极限了。咱们大连的年平均温度是-10.5度。就非常舒服。夏天说实话，咱大连人一过30度就毁了，都活不过来了。
0: 妈呀，
2: 你说对吧？
0: 今年夏天都吃焦了。
1: 今年这个哈，
2: 今年夏天咱有点忍受不了，
0: 是不是？
2: 南方这个40度都是洒洒水，你说对不
1: 对？
2: 所以很多小伙伴吧，一会儿我跟大家讲广西有多好，有山有水，然后有各种的少数民族风情等等。但是它确实不怎么干燥。为什么？就是比较潮湿。为什么我刚才说其实广西春天也很漂亮，但我为什么没有推荐？它的雨水春天会更重一些。但是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是相对的，
1: 两面性的。
2: 为什么说两面性啊？你看你要是不赶上这个雨水季节去，他们去看完那个得天瀑布都想笑，一则流
0: 因为它枯水期，它
2: 枯水期就不好看。实际上等会儿我给大家讲到哈，广西的得天瀑布它是亚洲 第一大，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0: 哦，
2: 非常壮观，
0: 嗯，
2: 现在去看也是好时候，
0: 是是
2: 啊，嗯，但你说我就喜欢看水，遇水发财，遇水则顺，
0: 嗯，
2: 你春天去啊，
0: 嗯，
2: 完第二位是秋天
0: 啊，
2: 嗯，秋天来，
0: 春秋两季，
2: 啊，春秋两季，
0: 嗯，
2: 此时此刻真的是非常适合去的，
0: 嗯，
2: 为什么我在这强烈推荐给大家广西呢？你真的是我今年也是收理了很多十一假期出游的游客，
0: 嗯
2: 嗯，很信任我啊，
0: 嗯，
2: 就是我长了一副不光好看还诚实的面孔，
0: 让人相信的值得信赖的脸，
1: 嗯，人如其脸，
2: 人如其脸哈，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咱们这个年龄段，咱说这个中间家庭当中，咱们是中间力量了，
0: 嗯，
2: 咱这个时候第一呢脑子还挺好使的，
0: 嗯，
2: 第二呢经济条件比较稳定，
0: 嗯，
2: 对吧，我们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有大量的大连的小伙伴会问我，你说怎么整，念小学的他我得带上，
0: 嗯，
2: 66岁的妈我得带上，
0: 对，
2: 对吧，
0: 嗯，
2: 带人家的老头我也得给他带上你说是不是，
0: 嗯，
2: 这是全家最大的大欢乐的时候，
0: 嗯，
2: 而且他与暑假我上班我没有假，寒假春节那7天广西也挺冷，
0: 嗯，
2: 对吧，我就是意识，
0: 嗯，是
2: 对于大家来说十一难得有
0: 天气又好，一家人又可以一块儿出游的，
2: 对，谁也不用请假，
0: 嗯，
2: 哎，然后一块儿出游。说周晨，你推荐去哪？其实如果按照我的这个官方推荐的套词儿，就是说要根据你内心的诉求，
0: 嗯，
2: 你是喜欢山水，还是喜欢历史文化古迹，
0: 嗯，
2: 还是为了孩子玩乐园，
0: 嗯，
2: 我会说很多给他引导式的，
0: 嗯，
2: 但是我往往这个时候我就会推荐广西，
0: 嗯，
2: 为什么？
0: 嗯，
2: 你考虑要扶老携幼，
0: 嗯，
2: 你还不能给老头累着，
0: 嗯，
2: 对吧，全家人的情绪价值都要在最高点的时候，
0: 嗯，
2: 我放眼全国，咱们中国这个大公鸡的地图，
0: 嗯，
2: 广西省是大家，因为现在咱们中秋节还没有到啊，现在如果你要十一出游，希望大家能听到周晨的介绍，广西省是给大家的一个首选，
0: 嗯
1: 嗯，
2: 特别不累，而且我刚才讲了，你比如说你要去一些省份，
0: 嗯，
2: 我举个例子，你像咱们要是去江浙，
0: 嗯，
2: 你说我飞杭州，
0: 嗯，
2: 哎，飞杭州一看一查就一个航班，
0: 嗯，
2: 咱们大连飞上海有的是航班，
0: 对对对，
2: 对吧？
0: 嗯，
2: 你航班多，它有竞争。
0: 是，
2: 南航一看它1200，东航说我1199，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嗯，
2: 刚才周晨跟大家怎么讲的？到广西能直飞哪几个城市？
1: 广州。
2: 那你
1: 要行，啊，不对不对不对，
0: 到广西桂林，
1: 柳州，啊，桂林，
0: 柳州，
1: 南宁，柳州，
2: 嗯，对，然后还有隔壁省的广州，
0: 对，
2: 对吧，
0: 嗯，
2: 你有4个城市可飞，
0: 嗯，
2: 每个城市至少有1到2个航班，
0: 嗯，
2: 你有10个航班可选，性价比很高，
0: 对，
2: 对吧，落地之后，刚才周晨也介绍了，他所有的景点之间车程都是1到2个小时，极其友好，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完很多地方是这样的，我不鼓励大家自由行，但是广西我是鼓励大家自由行的，
0: 嗯，
2: 哦，是的，但是十一假期我不鼓励你们自由行，
1: 买票啥的，
2: 就是你要是愿意操这个心，咱再操；要不愿意的话，请你把你所有的精力用在陪家人当中。你可以找大连，其实很多旅行社现在已经学精了，
0: 嗯，
2: 他们已经有了一家一团独立定制，
0: 嗯，
2: 你这，咱们说吧。公公婆婆，
0: 嗯，
2: 爸爸妈妈，孩子，你老头，你再凑一家，你们有10个人，
0: 嗯，
2: 独立成团玩起来是不是也会很舒心的，
0: 嗯，
2: 啊，
0: 嗯，
2: 好，我们刚才讲完了到广西的交通之后，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这个赛事，就是这个越野赛的比赛赛场，叫龙脊梯田，
0: 嗯，
2: 我之前老忽悠你们让你们跟团游，说实话，如果你们参加了这个比赛，并且时间精力允许的话，还是要自由行的。为什么说，
0: 嗯，
2: 在这里我必须要接，又要接大连旅行社同行的密了。
1: 嗯
2: 嗯，跟团游千好万好，最大的缺点就是走马观花，忙忙叨叨。嗯，
1: 购物团更是，
2: 糖果是深受其害啊哈，就是这个坚决不能走购物团啊。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团游他也会安排一天龙脊梯田，但他就好像咱来大连旅游，他这个龙脊梯田称之为一日游，就像旅顺一日游、金日滩一日游那种感觉，就是从桂林市内，如果坐车的话是将近2个小时啊，
0: 嗯，
2: 然后到龙脊梯田，
0: 嗯，
2: 其实龙脊梯田一共有3个山头3个寨子，
1: 嗯，
2: 一个是咱们本次比赛的主赛场叫金坑大寨，
0: 嗯，
2: 第二个是平安壮寨，第三个是龙脊古壮寨，
0: 嗯，
2: 是三大景区。如果你自由行， 你在这个地方能停留两天半，
1: 嗯，
2: 三个寨子你都能走到，
1: 嗯，
2: 每个寨子之间的车程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嗯
2: 啊，但是你到了这个寨子，你不还是得坐缆车，
1: 嗯，
2: 上去，或者是坐摆渡车上去吗？
1: 嗯，
2: 跟团游非常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就能去一个寨子。
1: 他会不会觉得其实雷同啊？
2: 会的，但是这三个是各有特色的。首先，我们说本次越野赛的主赛场金坑大寨，它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不用你走，它有这个空中缆车。
0: 嗯，
2: 你说这个景儿，你站在这个景区的山脚下，你往上看，你能看清楚吗？你肯定要看空中的景色。
1: 嗯，
2: 它是有缆车直接能撩上去。
1: 嗯，
2: 最主要的是这个金坑大寨，它是看日出和日落最美的地方。
1: 嗯，
2: 如果你自由行，我先说啊，跟团游80%的团都不会在龙脊梯田住一晚的。
1: 啊，
2: 为什么不会在这住呢？
1: 那
2: 个，第一呢，多数这一块都是老百姓开的民宿，非常有特色。我这里我要给旅行社更一下证哈，旅行社原则上他一般只跟星级酒店合作，是要考虑到大家的安全性、卫生、隐私性。民宿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你的房间一推开窗户就能看到
1: 美景
2: 梯田，那云雾笼罩，那夕阳西下是很漂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是少数民族的梯田的寨子，它的民宿多数都是木质结构的。木质结构有个什么特点？除了好看之外，第一潮，第二隔音效果不好。
1: 对，
2: 你们两口子隔壁屋说的话我都能听见，
0: 没有什么秘密，
2: 没有什么秘密。第三点呢，毕竟是民宿，老板有热情，对吧？热情非常高。但是你说他这个房间的，我经常哈出去住酒店，我就愿意上厕所看看那洗手盆啊，水龙头上有没有，
1: 是是是，检查卫生了，他去，
2: 我就去检查一下卫生。我发现
0: 你是安全员然后周晨呢是那个卫生员他管的都去先看看那个消防啊，什么安全通道什么，
1: 对，我对那个比较
0: 检查一圈。你是室内的卫生间先检查一下。
2: 我的卫生间我一看花洒上有点死角啊，这个水渍啊，我就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民宿，所以说很多小伙伴你一定要考虑你自己的自身的这个量体裁衣。为什么？如果你很有一点点小洁癖，然后同时呢对隐私又很在乎，我建议还是要住正常的酒店的。民宿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一定要仔细甄别啊。那我们刚才说咱们比赛是在金坑大寨，那么还有个平安壮寨，它这个是什么呀？它的夜景是最漂亮的。叫做七星伴月，晚上夜观星空。你就说现在咱们在大连寺内，晚上你把头扬起来，那天我好不容易看见一颗星星了。
1: 我有时候都走月亮，别说星星，我有时候都走月亮。
2: 必须得夸一下我的长住的小窑湾，晚上我看到至少五颗星星，
1: 是不是？
2: 哎呀，空气就是好。欢迎大家去小窑湾旅游。
0: 哎呦，这个给上
2: 了。那里还有个航海公园。
1: 在哪天给我这好好讲讲？
0: 单独讲一期小窑湾。
2: 单独讲一期，为什么呢？以小窑湾为中心，方圆10公里之内可讲的旅游资源非常多。
0: 真的
2: 啊，把咱们大连5A级景区金日滩也都烧上了。
0: 是
1: 最近重点盯小游览有没有什么比赛，你说跟着赛事去旅行
2: 是吧，
1: 把这个找着咱就可以讲。
2: 我跟金浦的文旅局谈一谈，我想为咱这期节目先搞个比赛，
0: 搞个金秋什么什么大赛，
1: 太狂了。
0: 哎呀，
1: 那不是说我跟人家申请一下，我跟你谈一谈。
2: 对，谈一谈呗。联合找做一个亲子徒步大会也可以。这一块的马路特别好，而且我跑了几次步哈，小游览真的可以形容蓝天白云，宫崎骏的夏天。
0: 哎呦，
2: 最主要的是，整个赛道就我一个人，人烟稀少，卫生和环境特别好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二个寨子叫平安壮寨啊，夜观星空，七星伴月，夜景很漂亮。
1: 起个星，
2: 起个星啊，召唤神龙。第三个寨子叫做古壮寨，是最原生态的。但是很多，其实我跟你说，中国的语言哈博大精深。我说最原生态，其实它相对来说硬件条件就要最一般一些啊，因为它保持了原有的风情。
0: 对，
2: 那么咱们很多人说龙脊梯田，这梯田到底是种什么的呢？糖果、
1: 茶叶。
2: 好，答错了，
1: 水稻。
2: 你看看，要么怎么说人家是林林姐呢？
1: 你告我，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我？我都知道你为什么不告我。
0: 老弟，老弟，这样式呗，水稻。
1: 对呀，你老师教我的时候，你知道你这样，老弟，老弟，这是我这是的，你这。
2: 长谷哈，你肯定是六号了，你溜到了云南普洱茶去了，是不是、啊、
1: 我以为都是干那个了，你是去采茶了吧？团里
2: 是不是、啊、
1: 你去采茶了？是不是？
3: 好，
2: 是
3: 水稻。
2: 你这马上购物团就要复身了啊！嗯，然后龙脊梯田呢，它种的是水稻。
1: 嗯，
2: 这个稻子叫什么名啊？叫红番糯。红番糯，
0: 嗯，
2: 这个大米啊有点泛红色、
0: 哦、
2: 啊，但实话实说，我吃过哈，我可不是给咱们东北大米做代言、
0: 嗯，
2: 还是咱们这块的大米要好吃，
0: 还是咱大米好吃。
2: 但是我们是这样的，
0: 嗯、
2: 不能老是说哎哪都不如大理，那你不能出去玩了，
0: 嗯、
2: 你说是不是啊？咱们出去就是换个好心情。那么三个寨子，如果你只能当天往返，你的时间有限，我是首推咱们比赛的这个赛场，
0: 嗯、
2: 金坑大寨的、
0: 哦，
2: 为什么？少走道，
0: 有缆车，
2: 有缆车，
4: 对不对？
2: 到了上面就观景台、
0: 嗯，
2: 而且上面可以换成哈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服装，拍一些很漂亮的照，
0: 嗯、
2: 赶上云雾笼罩，特别好。
0: 嗯
2: 嗯，而且金坑大寨它的硬件条件最好。
0: 嗯，
2: 如果你自由行，虽然我刚才说了民宿怎么怎么这些，我还是建议你住一晚上的。
0: 对，感受一下
4: 看日出，感受一下，
2: 哎，
4: 是是
2: 特别好，就多浪漫。
0: 就是
2: 你说咱两口天天在家，天天吵吵。哎，你到这个地方
1: 上这草一点病没有，
2: 上花这么些钱上这草草干什么？互相控制控制不行吗？忍一忍回来再草草。你说两个人早晨推开民宿古寨的这个木质的小窗户、
0: 嗯、
2: 外边鸟语花香，晨雾弥漫，你说是不是？这个稻香，然后这个鸟儿的叫声，多浪漫啊、
0: 哎
2: 嗯嗯，我前两天去金日滩看一个姐姐，也是聊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长久婚姻之道的时候，她也会说，其实你看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彼此活得比较困顿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不舍得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2: 你稍微尝试一点，你给他个枣，你给他个糖，你看他能不能还你一个？
0: 嗯，
2: 他要不能还，你再给他一个巴掌，你说对不对？嗯，这旅行最大的意义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啊。
0: 嗯嗯、
2: 好。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龙脊梯田三大寨，如果你只有一次的时间，建议你要去的是金坑大寨。
0: 嗯，
2: 好，接下来呢，各位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哎，开车的伙伴不好意思，你们看不着啊，但是我举起来了，
0: 嗯，
2: 两位主持人也有，我给大家精心准备了广西省的旅游地图。
0: 嗯，
2: 我们以广西省，请大家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一下，上咱们小时候老地理老师都讲过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桂林在广西的北部。
0: 嗯，
2: 如果你说周导你讲的这么天花乱坠，我又一共就四五天假期、
0: 嗯、
2: 我可能能把广西省旅游完吗？
1: 不可
2: 能。
1: 哪个省呢？
2: 嗯，你肯定玩不了全。
0: 嗯，
2: 那么周导又给你黄金建议了啊，如果你说我就利用中秋假期，我前后不要脸一天，哎，给单位请前后请一天假，我还有些小伙伴，我跟你说，把中秋后那三天都请了，
0: 啊、
2: 哦，大休十天，大休十三天嘛，嗯，那你接着听我讲，如果你只有一周之内的时间，你又没有去过广西省，而你又要参加这次的龙脊梯田越野赛，那么周导建议你只游览北部，以桂林为中心，
0: 嗯，
2: 啊、嗯，那么以桂林为中心，你都能走到哪里？桂林市内有象鼻山。啊，桂林周边有漓江，有兴平渔村，有玉龙河漂流，有十里画廊、阳朔西街、古东瀑布和比赛赛场的龙脊梯田、
0: 嗯、
2: 其实还有银子岩。
0: 银子岩、
2: 啊、
0: 去了银子岩一事不缺钱。
1: 哎呀，
2: 这
1: 次去过
2: 是不是啊、
1: 哎、
2: 这特别好哈。嗯，
1: 这
2: 在这我又要给咱们辽宁省文旅打个广告了。其实俺们本溪水兜也不差事儿，
0: 哎，差不多啊都。嗯、
1: 咱这口号也得想一个，
2: 对，都得想出来啊。说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广西省，又没有长时间的假期，又不想太累，还要参加这次比赛，就先去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北部要游览啊。这一块的感受特别好。刚才其实我提到了一个玉龙河漂流，好多小伙伴说。
0: 嗯，
2: 周导你净整那些高危项目。
0: 嗯
2: 啊，你
0: 不危险挺好的，
2: 是不是、
0: 啊啊、
2: 林林姐你
4: 去了
2: 去了是不是、
4: 啊、
2: 其实大家有个误区，玉龙河漂流其实是小竹牌划船、
0: 哎、
2: 啊竹筏、
0: 嗯、
2: 哎一个小竹筏上有六个人，一个老师傅给你摇着船、
0: 嗯、
2: 啊，咱们说礼尚往来，你不给小费人家也先给你唱首歌、
0: 啊
2: 啊、你稍微给点小费回了， 中华曲库，
0: 歌不停，
2: 歌不停。
1: 我给师傅点小费，我唱行不行？我想体验一下，
2: 是不是？
0: 倒贴俩钱，也许
1: 那行。
2: 嗯，就是感觉意境特别好，所以大家千万别去的。你看周导，你又整一些高危项目没有？就特别好，就是咱们坐在那个小竹板凳上。哎，乖巧的，然后老师特别乖巧啊，
1: 乖巧的
2: 啊，然后呢，这个老师傅摇着这个小竹筏，为我们唱着广西的少数民族的歌曲，真的心情特别好，
0: 特美。对，
2: 这个时候根本不想和对象打仗了，你说对不对？
0: 看着风
1: 都想不到他了，这个
0: 开着照啊。
1: 想
0: 不
1: 到，
0: 就心情都变得特别平静和舒展那种。
2: 所以我们有时候总说，哎呀，哪都不如大连好。我有时候我一整哈、啊，我就想安排家里的老人出去玩，老人就说，哎，我不去，还得花钱，
1: 怪累的，
2: 哪赶上咱大连了？
1: 对对，
2: 那县县广场跳广那个县县公园跳广场舞多开心。但是你等真叫他去了，回来他跟邻居吹牛的时候，你看姑娘多孝顺，安排我去广西
1: 上哪哪那个玩的啊？
2: 哎呀，吃的怎么一个景？咱大连可没有那种喀斯特地貌哈啊，那个山水呀，怎么样？所以各位子女们，老人吧，咱说辛苦了一辈子，肯定是辛苦不易的啊。你也别客气，你就安排，
0: 哎。
2: 对不对？
0: 安排他就去了，猫都包了，不去吗？
2: 就是我们千万不做后悔的事儿。就好多人都说，哎呀，阿妈帮我看孩子呢，等阿姑娘上幼儿园了，那个我再安排他去。等男姑娘上幼儿园，你发现你六点下班，幼儿园四点半就放了，
0: 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
2: 对，你还需要他妈接孩子。还是那句话。安排老人出行要趁早，
0: 对，
2: 好不好？这是第一点啊。
1: 好，
2: 我们刚才介绍了广西省是桂南啊、桂北，桂林。接下来我们重点还要介绍一下是桂西南，就是哪里呢？南宁和崇左这个地方。南宁是广西省的省会。
0: 对。
2: 那么以南宁和崇左，我们能走哪些景点呢？刚才我讲到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的跨国瀑布德天大瀑布，然后还有什么明氏田园，还有古龙山大峡谷，通灵大峡谷，都在这个广西省的西南部，但是它对大家的体力要求是比较高了，
1: 对，
2: 它的车程也比较长，
0: 山山水
1: 老人就不太适合，
2: 每天的徒步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我在这里要考大家一个小问题啊，这个糖果做好回答准备。
1: 你哎，你注意力啊，注意啊，老邓。
2: 啊，把那个什么，玲玲姐把纸条准备好啊。好。
1: 你等会儿，你给我两个选项。
0: 对，他对这个比较擅长。
2: 啊，这个高考全是填空题，不提供那个单选多选判断。
1: 啊，好，
2: 来吧。好，请问，我们刚才讲到了桂西南的德天大瀑布啊，我刚才一顿吹啊，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的跨国瀑布，跨的是哪个国？
1: 老邓，
2: 教室里一片寂静，
0: 不知道啊，你梦一个，
1: 我也不确定啊，是越南吗？
2: 坚定一点，自信一点，
1: 是越南，
2: 对吧？确实是中越边境、啊，
1: 还是你老弟儿啊，老弟儿，这苏格拉德出来了，还是你？
2: 听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德天瀑布是世界上第四大的跨国瀑布，是咱们中国跟越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跨国瀑布。实际上，它们是一条河，名字非常美，叫珲春河。珲春河的河水流进了中国，叫德天瀑布；珲春河的河水流进越南，叫板约瀑布。哎，就这么一个小典故。所以说好多小伙伴为什么我鼓励大家，无论你说我不愿意跟团游啊，你们净给我整购物那些事儿，我要自由行。无论你怎么选择，跟随你的本心，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到了这个地方你要请一个当地的导游。我们已经过了那种我到当地要造一顿的旅游层面了。我们更多的是
1: 文化了，
2: 我们到这个地方我要
1: 学点什么，
2: 我要有一个情绪价值，但咱不一定说学点什么，到咱这个岁数学完也有点费思了哈。但是我听到了当地的导游为我介绍了风土人情，一些典故，我就会知道啊，有这样的可能。咱说这六天之后你回到大连，一阵大连黄渤海的风就给你的记忆给整没有了，但是在那一瞬间你还是觉得旅途当中的这些小知识会丰富你的精神世界，你说对不对？
1: 对，
2: 还是那句话，可能我们人到中年已经不需要听这些没有用的了，但是你别忘了 咱们的下一代孩子们，我们成天说托举托举，托举他的旅游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给他安排景区的讲解员或者当地的陪同导游，又或者是这个当地的精讲服务。咱们大连现在也有精讲服务了，你看咱们去北京故宫或者是
1: 哪都有景点，都有
2: 都有。其实咱们大连也在向南方去学习，你看南方的西安，对吧，然后大咖说，然后很多什么秀才说，都很棒。我们大连的导游团队也在积极的向南方学习。好多小伙伴一说大连有什么可讲的，1840年到这个1949年109年的近代史，你也就100多年，你能和西安和北京比吗？我们比得了，咱们大连其实有属于自己的古代史。先不论古代史，就光这100多年的近代史也够咱们讲一壶的。所以大家要对大连的这个文旅有信心，也希望大家多关注关注我们大连，是不是？
1: 周晨，你看
0: 三句话
1: 不离
0: 就
1: 大
0: 连。
2: 今天讲广西啊，sorry 啊，那个又讲多了啊，接着往下讲啊。刚才我讲到了这个旅游，首选广西，我推荐以桂林为中心。那么其次，我推荐你去桂西南，以这个崇左和南宁为中心。还有，你说我比较偏好的是这种休闲度假，我喜欢小浪漫，我不想把那个大红撒进撒的满地的丝。那么在它的什么方向呢？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在它东南方向还有一个北海市。
1: 北海，
2: 北海有个岛，最近几年特别火。那个岛叫什么名？
1: 涠洲岛。
2: 要不怎么人家森林民间呢？
1: 哎，你就抢答，以后你就抢答，死了我搁这里怪紧张了。
2: 你又怕说，
1: 我就怕你问我，我就咱也在这走，在这看哪一个？我看
2: 这
1: 个
2: 地图，你看。咱说哈，你说你要是重考开卷考试，子儿都给你了，你我都说了在东南方向，你往右。
1: 以前上学哈，就希望那些会的同学主动答，省得老师点。
2: 啊，北海的涠洲岛、北海的银沙滩、老街啊、天主教堂、五彩滩都很漂亮，但是可能对于咱们大连的小伙伴来说吧，对北海的这个喜好程度一般般，一整。俺们大连也有
1: 啊，这也有啊，
2: 对不对？
1: 又讲回大连了，
2: 又讲
1: 回
2: 讲了，又讲偏了啊。那么咱们总结一下，广西省，如果你第一次去，首先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第二次去，如果你体力比较充足，那么你就去桂西南，以崇左、南宁啊，你都去够了，还想再去，你就去北海。啊，是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接下来进入糖果最喜欢的板块
1: ——美食。这个你问我来，
2: 这个问啊啊！
1: 拜拜了，哎，拜拜！我没去过，我没吃过呀，亏贼呀！
2: 你就这么想吧，亏贼呀！
1: 亏贼！
2: 广西美食，一说广西美食，你首先能想到什么？
1: 桂林米粉，
3: 米粉，对，
2: 非常好。你看，要对自己要自信，
3: 对吃这方面你要自信，
1: 剩下的就不行了。
2: 桂林米粉啊，实打实的说，你说去桂林吃这个米粉，有没有在大连吃这个米粉好吃呢？
3: 不一样，
1: 我觉得应该
3: 就是我们那会儿到桂林哈，下去之后第一顿还饿毁了，都11点来钟了，到那个桂林市中心也有一个什么步行街、老街、商业街那块儿，还饿的，快吃饭吧，快吃饭吧，吃米粉，让我们去点，不会点。咱们就是论碗上，人家是论两，你知道一两、两二两还是多少的？咱不知道这多少是一两什么的，说现在二两吧。然后呢，人家说你自己弄料，先吃干拌粉，弄一些拌完了之后再弄开水冲一下，再喝那个汤，就跟我们的不一样。咱都上弄好了，
1: 先
3: 喝点醋什么
1: 现成的，
2: 对，
3: 人家不会弄啊，
1: 他那 DIY 的啊。
2: 其实你看刚才玲玲姐讲的特别好，我也去过几次广西，我就吃那个米粉的这个口感的味道。我就想说，哎呀，这怎么还赶不上在咱们兴隆县吃的那个味儿呢？
1: 我经常出去旅游，感觉没有咱大连做的正宗。
2: 就好像啊，我上内蒙去吃这个火锅，吃人家牛羊肉哈，回来我跟他们说，我是不是在大连假牛羊肉吃多了？怎么感觉人家那个肉那么膻呢？一点儿不好吃，就是入乡随俗，
1: 习惯了。
2: 我们在大连吃的全国各地包括广西的这些小吃美食，它肯定结合了大连人的口味进行了调整。所以旅行的意义，其实你看刚才玲玲姐讲的特别好， 味道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1: 嗯，
2: 但是关于整个用餐的这个流程，
1: 嗯，
2: 他会记忆犹新，
1: 嗯
2: 嗯，所以说还是鼓励大家，建议大家我们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嗯，你才会知道确实大连挺好的。啊，好，加油。第一个是桂林，
1: 哎，你出去带团的时候，
2: 嗯，
1: 遇到一些外地的游客一定要这样宣传，给他们领回来，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嗯，我确实是因为作为土生土长四十多年的大连人哈，
1: 嗯，
2: 确实对大连这个城市，
1: 嗯，
2: 必须给他们领过来啊。
1: 嗯，
2: 那个第二个美食其实是我重点要推荐的，
1: 嗯
2: 嗯，玲玲姐上次去广西的时候去没去到杨树？
0: 去了。
2: 晚上上不上这个
0: 西
2: 街里？
0: 必须得去呀，
2: 啊，是不
0: 是
2: 啊？
0: 是不是门口上啤酒鱼，挨家都是啤酒鱼。
2: 对，
0: 嗯，
2: 哎，公里公道说，你看刚才我说这个米粉，我想说，哎，没有兴隆街那个味道正宗，
0: 嗯嗯。
2: 但是这么说吧，就是吃过，其实我回到大连之后，
1: 嗯，
2: 也咱们大连有做这个的，也有的哈。
1: 嗯，
2: 就是不如阳朔西街上的这个
1: 啤酒鱼
2: 好吃。
0: 对，嗯，对，
2: 啊，第一，人家用的鱼口感，
1: 嗯，
2: 最主要的是还是那个氛围。你知道吧，
1: 嗯，
2: 就是西街上晚上都有很多年轻人的驻唱，
1: 嗯
2: 啊，商业化气息特别不浓，特别不浓，嗯，
1: 有驻唱完了商业化气息不浓
2: 啊，不浓。他这个驻唱我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2: 就是在每一个街头的巷口，
1: 嗯，
2: 它并不一定是哪一个饭店的招牌，嗯
1: 啊，
2: 就是年轻人那种自发式的
1: 啊，不是为了招揽顾客那个，
2: 哎，不是那种的 啊，
1: 啊，
2: 年轻人那种很阳光向上的气息，
1: 嗯，好
2: 啊，唱一点我听不懂的新歌，
0: 就很有松弛感的感觉。
1: 嗯，
2: 林林讲，林林姐讲的特别好，
1: 嗯，
2: 就说你要为啥了？艺术啊，哪都不如大连。那我们出去玩的是什么？
1: 嗯，
2: 玩的是心情的松弛感和放松。
1: 嗯，
2: 这条街上谁也不认识我，
1: 嗯，
2: 再说我这个腿想横着走我就横着走。
1: 太好了，太自由了，
2: 太自由了，
1: 太自由了。
2: 嗯，所以当时我一回想起来说这个广西美食，这个阳朔西街的啤酒鱼，
1: 嗯，
2: 好吃我记得，但是我现在记得的是就是青春的气息，
1: 嗯，
2: 就是味道本身不是很重要。接着是广西的美食要跟大家，你看我们去龙脊参加越野赛，龙脊是有油茶的，
1: 嗯，
2: 有竹筒饭，
1: 嗯，
2: 还有荔浦芋头做的扣肉。
0: 对，
2: 那么如果你此时此刻听完周导的忽悠，计划啊，有计划九十月份要去广西，那么现在也是他们秋天水果丰收的时候了，
1: 嗯，
2: 我就好吃口水果
1: 啊，
2: 第一呢，会有这个柿子。啊，金灿灿的柿子，
1: 嗯，
2: 还有沙田的蜜柚，
1: 哎，
2: 柚子，
1: 嗯，
2: 啊，还有板栗，
1: 哦，
2: 再就是橘子，
0: 板栗，
2: 嗯，板栗
0: 它的板栗和
1: 和咱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吗？我没吃过它当地的板栗，
1: 甜吗？
2: 贡丽贡刀说，我觉得咱个头大。哎，但人家甜，
0: 嗯嗯嗯，
2: 人家甜，
0: 嗯
2: 啊，咱各有优点，
0: 是，
2: 嗯，也不能把咱丹东的那个宽甸的百里落下，我都得给说上
1: 好
2: 啊。好，那么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啊，就是在整个这个广西的旅游过程当中，跟大家做了一些这样的分享。那最后我其实有几点这个温馨的这个小提醒，
1: 嗯，
2: 是要送给大家的，嗯，就是任何的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丰富的这个自由行的攻略。我指的攻略，尤其是如果你计划听完周导讲的天花乱坠的，马上十一我都等不及了，中秋我要去的话，我跟大家说，酒店和美食不着急做功课，
1: 嗯，
2: 酒店有的是，
1: 嗯，
2: 哎，住不了东你住得了西，
1: 嗯，
2: 美食也有很多，除了机票之外，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关注的是景点门票的预约，
1: 嗯，
2: 在这里周导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包括直播间的小伙伴，因为即将进入了小长假，好多人拍脑门说我要去北京，你爱国情绪非常高涨，那我想在这里用最后几分钟跟大家做个提示，北京的景点都要大于七天以上进行门票
1: 预
2: 约，
1: 嗯，对
2: 啊，那么广西虽然没有北京那么火，它是景区会限流的，
1: 嗯，
2: 你像我刚才讲的龙脊梯田，它的这个咱们的金坑大寨，嗯，从安全性角度，它一天可能允许进去几万人，
1: 嗯，
2: 你要提前关注你计划自由行的旅游城市的景区的公众号，提前先把门票约好，
1: 对，
2: 嗯，整个自由行的规划，周导给大家建议：第一，把机票订好，
1: 嗯，
2: 第二，约门票，
1: 嗯，
2: 第三，看的是城市间的火车，火车票，火车票我们是提前十五天发售，
1: 嗯，
2: 也就是说，你现在再去看十一期间，很多火车票其实已经买不到了，
1: 啊，
2: 提前十五天，
1: 是
2: 你最后订酒店， 路上再查美食是完全来得及的。
0: 对，
2: 嗯，那么如果在这里有小伙伴你是比较喜欢博物馆文化的话，到一个地方我是要看看广西省博物馆、桂林市博物馆，那更要提前预约。
3: 嗯，
2: 博物馆的话，你看，如果你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你去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它都是要大于3到7天提前抢票的。
3: 嗯，
2: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这样一个温馨的提醒。
0: 哎，好了，特别感谢周晨了哈。如果大家这次要去广西的话，基本上脉络是捋清了。
3: 嗯，
0: 什么样的方位，我大概想要一个什么风格的山水的，还是我就是想去看大瀑布的，是大峡谷的哈，还是我要到北海去感受一下这种悠闲的度假时光的，都可以来区分一下，是不是？好了，再次感谢周晨，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1: 下期见，各位。
0: 嗯。
4: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林市区旅顺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青岛18到28度，蒲兰店17到31度，瓦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哎，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温暖每一家。
1: 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如果您生活当中有些小技巧小妙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
0: 哎，希望爱家的朋友时时跟我们互动哈。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了有关的话题呀、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家也用到过啊，遇到过类似的事儿啊，都可以我们实时互动。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但是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3: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5: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2: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6: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爱家在路上，来说说今天节目的设置啊。首先第一个单元是生活智慧王。今天啊咱不说囤东西，
1: 嗯
0: 啊，也不说那个家里得准备点什么工具这个事儿了，说什么呢？
1: 买个机器，洗碗机
0: 贵不贵？
1: 贵不贵？反正今天讲完你得买。
0: 不是，怎么还强买强卖呢？怎么还得买呢？
1: 你看今天，你看你这个话，说说洗碗机五个优缺点，买不买听完再决定。
0: 那不是告诉你买不买再决定吗？你得先说一说好在哪儿。
1: 一般听完以后我都觉得，哎呀，应该有这么个东西。
0: 不一定，咱家有没有洗碗机？
1: 还没有，
0: 我也没有，我就是我家的洗碗机，
1: 纯手搓，坚持手搓，
0: 是不是？
1: 几十年，
0: 对身体也好，又省钱又省电，
1: 啊、是不是？
0: 对不对？就直接决定了，不买了吗？
1: 直接进入第二个单元，维修热线。今天节目当中请到了
0: 不要
1: 阿丽老师，
0: 哎、啊，等会儿一会儿也得跟阿丽老师问问他家买不买哈。首先，我们第一个单元生活智慧王来说说洗碗机，你家有没有、哈？然后呢，你觉得好在哪儿？说说不好在哪儿？然后呢，买还是不买？大家给个意见好不好？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
1: 不用给意见，你自己定，
0: 互动一下。
1: 那
0: 不，给个意见，啊、也许咱俩再想想呢。
1: 就
0: 其他听众朋友再借鉴一下。
1: 我这个人有很强的主体性。我们听不听？
0: 不是，我们得
1: 你愿买就哪家用哪家就买，哪家不用哪家
0: 也得给其他朋友做个借鉴，不是吗？我们节目的意义在哪儿？不是有一个
1: 导向
0: 吗？导向，对不对？哎哎，好，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来互动一下。洗碗机，你家有没有？你觉得这个东西买不买？
1: 值不值得？
0: 就优点缺点都在哪儿？好不好？
1: 有没有那样人，就是说买了完其实他不用的，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0: 不好说啊，怕费电
1: 啊，是不是？
0: 对，像家里有空调不敢是用，怕费电那
1: 种。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0: 那不都一样吗？对不对？好，第二个单元，哎，你着急，你说。
1: 我是着急
0: 你不刚才都着急了吗？着急见阿丽老师吗？
1: 维修热线，
0: 哎，
1: 这个我去为什么着急？因为大家现在可以留言呀。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您有关于维修和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
0: 嗯，
1: 好了，
0: 啊，
1: 现在钻下来了。
0: 对对，给你会诊一下。
1: 会诊，你那个什么吧，你把你家里什么装修的事儿、维修的事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体育广播发过来，
0: 嗯，
1: 让咱们这个。装修界的老中医，
0: 嗯，
1: 给你现场把把脉，看一看这玩意怎么弄。
0: 对，装修维修哈，不光说装修，你就谁家能老买房吗？是不是？那生活过日子，这块那块的维修的事更多呢。
1: 对，
0: 所以关于装修维修的事都可以来问阿丽老师，好不好？阿丽老师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哈，一会儿为大家解答。所以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稍后回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第一个小单元，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机的装修的时候要预留位置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洗碗机大部分都是华而不实。
0: 哦，
1: 为什么华而不实呢？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对洗碗机你要看它的作用，说我吃完饭以后我往里一扔，
0: 嗯，
1: 我不用洗，挺好，
0: 挺省事儿不
1: 啊，还消毒，
2: 就为这个吗？
1: 但是呢，洗碗机呢，它为什么我说它华而不实呢？
0: 嗯，
1: 其实它也算是一种智商税吧。首先我说几点哈，
0: 完了，
2: 你现在等会儿
0: 不能卖洗碗机了，
2: 这个立刻已经定掉了。
0: 哎呀，我跟你讲，这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对不对？
2: 上来就我跟你讲，为什么不能买？
0: 完了，立刻，你给我们堵死了一个客户群体啊！
2: 后面咱又没有必要讲这个，
1: 没有必要讲。
0: 听，这代表了老一代人的观点，人年轻人不一定认同，
1: 没堵死哈，没堵死，
0: 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
1: 洗碗机的问题。
2: 来讲吧，来，
0: 力哥，你讲，
2: 来，你讲。
1: 其实洗碗机啊，它是这样哈，有几点我们大家呢，也要如果能接受的话，那我们
2: 不用折，不用折，你就
1: 什么叫折呢？
2: 不用往回圆。
1: 如果我们能接受哈，这几点我们可以买。首先，洗碗机呢，它洗的是第一个是时间比较长，时间比较长，它比较费电。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说最短的。也得洗到大概是80分钟左右，啊，那最长可以能达到250分钟。这是一个洗碗机的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现在正常的一个80分钟，它也就是一个亮光洗。
0: 嗯，
1: 那如果要说我们啊这种比如说我们节能洗，
0: 嗯。
1: 它可能得洗到200多分钟，
0: 嗯，
2: 加5分钟用不上，
0: 嗯，200多分钟，我都睡了，他还搁那洗呢，
1: 所以说
2: 加5分钟用不上。
1: 那你说它的优点有没有？
0: 嗯、
1: 那洗碗机一定是有它优点，
0: 肯定比咱洗的干净，是吧？
1: 但第一个呢，它比较消毒、除菌、烘干，它能把我们这个吃完的这些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死，这是它最好的一个优点。
0: 对，
1: 但是就因为它有这些功能，所导致它一层层的洗，
0: 嗯、
1: 一层层消毒、
0: 嗯，
1: 它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那可能我们正常人在家洗碗，我相信可能不超过15分钟，
0: 嗯，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捡碗啊，
2: 那都是慢的，
0: 省不。你别说话不嫌腰疼，你不看嫁几口人吗？对不对？你几个菜你得看是不是？我且得洗这儿。
1: 所以说，这就是如果我们你考虑它的优点，再考虑它缺点。如果要说我们能接受，我们就去买。
0: 嗯，
1: 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表面的东西，比如说，哎，我能感觉它挺好啊，能帮助我人干活。
0: 嗯，
1: 那每一款产品指定有它的优缺点。
0: 嗯，
1: 我们只要把优缺点去了解透了，如果我能接受，那我们就去买。
0: 嗯，好，这是力哥给的观点，
1: 我的观点
0: 是不是？好，大家也可以说说大家的观点。也许有的朋友家里，我就有洗碗机，我觉得用挺好的，用挺顺手的，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唠一唠。刚才力哥说的也非常明确，就是它的好处有别于我们人来洗，就是人能消毒啊，
2: 消毒啊，
0: 确实洗得干净，对不对？你要说好。我一个阶段用一次，那其实也还行，是不是？首先你经济条件允许，可以买这个东西，空间什么都可以哈。说我也不天天用的，天天
2: 一个礼拜消一次，
0: 洗一个点两个点的，咱也受不了，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多东西。
2: 关键太干净了，那个无菌环境，我觉得
0: 上外边吃饭有点不适应。
2: 对身体，对身体的菌群平衡也不平衡。
0: 就是我平日我自己洗一洗，哎，过个把月什么的，我集中消毒一下，其实也还行。
2: 或者是家里就是。家里什么别就是别上骂骂架或者什么玩意儿，反正另去上那去洗一次就行。
0: 够不够碗盘也挺沉的，我说开车去拉一下回来洗
2: 吧。啊，后备箱上洗是吗？省了。
0: 好，刚才说了它的优点，其实有一些缺点是什么呢？你像那个锅什么的，它肯定不能用这个来洗，对不对？那个弄完了都是锈，它也不好洗，把那个什么那个嘎啷嘎啷嘎啷在那洗，是不是？
2: 洗天呢，真的。
0: 对，时间也太长了，是不是啊？说有的就是节能洗，所谓节能洗，它也得。就挺长时间，特殊的油渍它也不一定洗干净。你像咱瓜汁儿那事儿，糖醋排骨，什么梗什么糯米那个东西，你要吃粽子，有的时候咱就知道粘盘粘的特别厉害。我这样洗，我有的时候都得用钢丝球来蹭一蹭，是不是？
1: 对，
0: 你腾那个粽子什么的粘在上面，它不好洗，它不一定它能给你洗干净。还有它有噪音呢，相对有噪音哈。那么力哥，你说在这个日常装修啊什么过程当中，现在就是在装修过程当中，直接跟你明确说我将来这个地方要弄个洗碗机。大概能比例能占多少？
1: 能占，在我接触到的大概是在占 五吧。
0: 五
2: 都叫他劝退了。
1: 我的没有劝啊，我听了我们果果现在是一码不喜欢洗碗机啊。
0: 不是他呀，但凡是花钱的，哎，你又花钱买又得费电，他都会
1: 过日子，
0: 哎，一份钱都不能乱花，对不对？好，如果说力哥他就是说我想买一个哈，有的年轻人说我就不爱洗碗那东西，我就想买一个，你建议他买哪种类型的？那可能还有分什么嵌入啊，又是水槽，是不是也分很多类型啊？
2: 就硬要买怎么买？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买洗碗机呢，我建议你呢，第一个我们买这种镶嵌式的。
0: 哦，
1: 啊，镶嵌式的，因为它镶嵌在我们橱柜里头，它瞅着比较好看，
0: 嗯，
1: 而且是在我们橱柜内部，它不影响外观，
0: 对，
1: 从美观程度上它是不影响。第二个呢，它镶嵌在我们橱柜里，包括它操纵啊这些个在我们的橱柜里头，它也比较方便，
0: 嗯，
1: 啊，那还有一个呢，我建议大家尽量买容量大的
0: 啊。
1: 容量大的，因为我们既然买洗碗机，那家里头可能人口比较多，
0: 嗯，
1: 啊，你这个盘子碗，因为它洗的时间比较长，你要如果要说分两锅洗，
0: 这一波一波的，
1: 那你的时间会更长了，
0: 这晚上不用睡了。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挑容量大的，就是说我一次性我这家里的盘子碗我都能扔你，
0: 对，
1: 啊，我们不至于洗两锅，
0: 是。
1: 啊，那还有一个我们要买的话，尽量买变频电机的
0: 啊，这也是变频和定频那种吗？
1: 啊，对，不要买定频，
0: 和空调似的哈。
1: 对，它也分变频和定频，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买这种变频的。
0: 嗯，
1: 啊，变频的更加节能。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所有电器，全以节能方式来走。
0: 嗯，
1: 啊，现在你包括灯也是一样，现在你没发现我们原来呢都是一个灯上二三十个灯泡，
0: 对，
1: 现在全都变成 LED
0: 了，嗯，
1: 啊，而且比原来灯泡还亮，
0: 嗯，
1: 那用电量还省，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管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不管买任何电器，一定考虑将来我们使用过程当中的节俭，
0: 对，
1: 啊，一定节能，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要考虑到的。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既然买洗碗机了，那一定是买它的功能性带清洗、消毒、杀菌、烘干，
0: 哦，
1: 啊，一体化的，
0: 嗯，
1: 千万不要光买个洗碗机。你要说光买洗碗机没有消毒啊、烘干这些，我买它没有意义了，
0: 回头还得人工擦一遍，
1: 那还不如我们直接手工洗。
0: 就是，
1: 啊，既然买，我们就买一体化的，它的功能是最全的。
0: 嗯，
1: 啊，这是我给大家提的几个建议。
0: 哎，好，是据说这洗碗机它也有自洁功能，但因为它时间长了，它也得洗洗，就像咱洗衣机，你以为天天搅天天搅，它挺干净的，其实它也有它的污垢、藏污纳垢的地方哈。最好买那种自洁的。啊，功能的，不用人工去清洗它的那种的，
2: 嗯，
0: 是不是啊？
2: 行，
0: 好，刚才听了力哥的一些建议哈，
2: 嗯，
0: 大家也根据自己的生活的实际需求，看看你的家庭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2: 嗯，
0: 啊，有的东西不一定是城市化的啊，样样素素的列个单子，都得有哈。
2: 嗯，
0: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它用不着，你摆在那儿干什么，
2: 嗯？没有必要，
0: 浪费嘛，
2: 哎，
0: 对不对？
2: 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哈，这洗碗机虽然好，但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洗。
0: 嗯，
2: 啊，说有的洗不好啊，还容易变形、生锈、腐蚀，比方说木质、竹质的产品不能扔进去洗。
0: 嗯，
2: 啊，你高温清洗烘干会让木质、竹质产品开裂变形。再一个，刚才也说铁锅不能洗，你进去生锈了，
0: 嗯，对，
2: 铝锅不能洗，进去腐蚀了，不粘锅不能洗，掉涂层了，
0: 黑了，这更不用买了
2: 啊。就是你要买了这个，全家这些东西都得换一遍。那个餐具就是那个金边装饰啊，
0: 啊，有一些对呀，啊，喜欢那种金边
2: 的那样式的，
0: 啊，这也不能洗啊，
2: 不能洗，因为它那个金色会掉。
0: 嗯，
2: 哎，
0: 那还怎么着？那还买
2: 这就换，你就换，就买不带边的是吧？哎，
0: 嗯，
2: 所以就是带金边的手洗，不带金边的即洗。
0: 嗯，
2: 哎，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也就是希望你可以整明白，
0: 哎，
2: 然后再做决
0: 定，然后做理性的选择，哎，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来，
2: 嗯，
0: 哈。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
2: 家
0: 在路
2: 上》。
0: 哎，今天我们第一个单元是生活智慧网，
2: 嗯，
0: 跟大家探讨的是关于洗碗机，
2: 嗯，
0: 要不要买，它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啊，
2: 嗯？
0: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就是维修热线，
2: 嗯，
0: 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家装啊、维修啊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阿丽老师，稍后我们再回来。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 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哎，我是肖琳，
1: 我是糖果。
0: 直播间里还有阿丽老师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1: 维
0: 修
1: 热
0: 线。解决您身边居家生活中关于维修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阿丽老师也是大连维修和装修行业深耕24年，被誉为是维修和装修老中医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了哈。大家如果有什么装修维修的问题，欢迎在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提出，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予以回答。
1: 是，那因为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呢，就抛出了阿丽老师哈，这个说今天啊来给我们解答，
0: 又来出诊，
1: 又来出诊，把出诊时间告诉大家了。所以呢，这已经很多朋友啊都这个把小纸条递上来了。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哈。说力哥呀，家里就一小块瓷砖破损了啊，就像你这种，它就太小了，你让装修队什么维修工上来都觉得你这个活太小了，不愿上门，他不好收钱。说像这类。就一小块瓷砖破损了，这种怎么弄？有没有合规上门的渠道？
2: 这个怎么说呢？你就只能找阿丽了。因为我们阿丽呢，他有一个维修，为什么维修到有的时候就给我们听友进行维修呢？其实有好多装修公司他不干这种小活。就像家里一块瓷砖呢，五金件坏呀，这种小的维修不干。如果我们上那个市场找这种游击队吧，还不放心，有的呢可能糊弄糊弄就走了，有的时候还不放心，或者说将来修完以后再出问题再找人家就不来了。那现在目前在我们大连市呢，有那么几家这种维修公司，正规的就那么几家，
1: 专门做维修
2: 的，所以说我们尽量找正规的来进行做，千万建议大家不要去找那些非正规的。因为非正规的呢，有的时候在维修，你像我现在有好多听友，他们前期这找那找，找了那些个维修，最后出了问题没人再给管了。就是说一次性买卖，我把钱收了给你修了，修好修不好下次再
0: 找不着人了，都
2: 再找找不着了。所以说这种呢，尽量不要找这种非专业人士。也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这个利益。所以说不建议大家什么，尤其是游击队哈，有的说我这个活小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上大街上随便找一个看那个工种，我就找他来给你进行修。其实我跟你说，大街上这些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只要你说你有活干，大街上他只能他可能拿个牌，我是大白工，你木工活他也能干，
0: 都能干，
1: 都全科
2: 啊，你瓦工他也能干，
0: 只要你有活我就能干。
2: 但是大家有没有了解，那任何一个正规的装修公司，他所用的工人没有一个是在大岗的。也就是好的工人，干活比较像样的工人，没有一个能去出大岗的，也没有一个上那儿去站着的。
0: 哎呀，有的是活，怎么还跑那儿站着呢？是不是
2: 在那儿站着的呢？有一些个是，比如说一些个农村的土瓦匠，不是土瓦这个工人，就是说他不能说是一体化的干这个活能干得很好的。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干活很次的。而装修公司不惜用他的，他们会上那儿去接活。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找那种大街站的这种，然后在我们行内叫出大岗。其实就是在道边站着的这些个工人。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虽然有的时候你找他去干吧，后期的保障还没有保障，可能人家现在干完活，人家直接把钱拿走了，后期你再找他的时候，
0: 他也不一定在这儿了，在哪儿了不一定，
2: 在哪儿你都
0: 不
2: 知道，所以说他们就是随机性，
0: 对，
2: 尽量不要找这种工人，我们还是找正规的这种来进行维修，
0: 对，
2: 这样对自己保障更强。
0: 维修这样的，以前我们印象当中觉得，哎，人家都干那10万几十万加装，
1: 都大
0: 活，我这样那几百块钱小活，是不是
1: 看不上眼？
0: 人家没有人给我干。其实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也有正规的这个维修方面的。
2: 昨天我还接了一个咱听友给我打电话，阿丽啊，我家有个小的，我一直都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以为你这个你这边只干大的不干小的。其实对于现在来讲，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情吧，什么维修啊装修啊，你只要有活啊他都去接，不管小与大，
0: 对，
2: 那我们还是只是就是我们家里不管什么活尽量还是找这种正规。
0: 是，其实我们更多的说，不管你是从这个工作啊维修装修的角度来讲，还是教人的角度来讲，咱教个长远。
1: 对，
0: 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会儿一个小活，也许将来有个什么活又想起来了，又交上阿里老师这个朋友了，这不是活就来了吗？对不对？
1: 那你要从这个角度的话，是这想教小活就被要钱了，教人嘛。
0: 完了，力哥这一下下不来了，我跟你讲，
1: 那下次有大活的时候我找你啊。
2: 但是我还真碰着过一次，我们也是我们听友哈、啊，其中家里真的就是一个小活，维修才几百块钱，但给他修完以后呢，过了能有个三个多月，啪来一个大平层，
1: 你看
2: 啊，这一下子装修，
1: 这就是为什么，
0: 这有时候就合适。
1: 你上上场有试吃，现在变着，
2: 你不知道碰到什么样客户，
1: 不知道你是哎，
0: 但是我觉得从。咱们听众的角度来讲，就是日常啊，如果加阿里老师的微信也好，电话什么留一个在手边，
1: 对，
0: 然后家里随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咨询。
2: 他是这样的，其实在我的想法里是什么？如果小活都干不好，何谈干大活？
1: 说得好，
0: 对
2: 吧？
1: 细节，
2: 小的你都整不明白，你说我干多大多大活？
1: 你敢吗？
2: 哎呀，那个我感觉不靠谱，
0: 是吧？信任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先干个小活，日后再讲大活的事，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听众朋友问题又来了，说那个他家是老装修，当时可能就没埋这个预埋回水管，现在想装零冷水热水器，这叫零冷水热水器，有这种是吧？他说我不砸墙改管路，外接循环泵会损伤原有的水管吗？
2: 是这样的哈、啊，如果要说你说我原来没有这个，他现在想做的是零冷水，零冷水，那就像我们现在在家里，比如说热水器在卫生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放那个热水的时候，出来不有一咕噜是凉水吗？
0: 对，
2: 这个凉水就是在管内出来热水，它这个管内的余存水，那什么叫循环水管呢？循环水管就是做着一个。零冷水，也就是说这个水管它是一直在循环，也就是热水在管内循环，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去放这个热水，它随时出来的都是热水。但是如果你不想砸墙的话，你可能就得走明管啊，走明管。那如果要说卫生间厨房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楼层比较多，你要去做的话，你就得第一走明管，第二可能需要墙上打眼，尤其针对卫生间，卫生间呢，我们都有防水。如果你打眼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这个防水的破坏。所以说，如果你都装修好了，我都不建议你再去做这个零冷水了。你要说我这边我想随时就想让它出来热水，可能隔得太远，我建议你呢，不行，我们就安个小厨包。
1: 按
2: 小厨包，我直接比如说洗手盆，洗手盆也好，
1: 小件啥行，
2: 我直接就放在这个这个底下去安一个，那随时放出来我都是热水。因为我们只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做这个零冷水呢？在装修过程当中做这个循环水管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好几层，比如说我们别墅有三层，那我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储蓄的烧水的一个热水器，那我用它供整个几层楼，它这时候会做循环水管，还有一个大平层，比如我们这一层大平层非常大，那我这个卫生间厨房间距比较远，那可能我也是买了一个大的这种热水器，那供整个它这时候装修也会做这种零冷水，如果要说我们面积不是很大，不建议大家做，因为这种总是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呢，耗水也是不停在烧，那再加上你装修过程当中费用也会高，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这么来做，
0: 好，
2: 后期改更不建议大家改。
1: 好，今天力哥又劝退一个事儿，再来看这个哈，他说力哥啊，不开任何水龙头。你听哈，你听这个题干哈，不开任何水龙头，全屋水管怎么还白天嗡嗡的共振响呢？他去找物业了，说那个水压正常，是什么施工遗留问题吗？说不用全换水管，怎么消除水锤噪音？
2: 其实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水管当中啊，发生这种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没开水龙头出现这种响声，是因为水管内有气体，憋住气体了， 那什么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呢？比如说水供应的压力不稳，
0: 嗯，
2: 啊，忽大忽小的时候，还有一种在停水以后再重新供水，这时候我们水管内会有气体，
0: 嗯，
2: 那这时候它会有响声。那如果要是正常供水的情况下，水一直是满供的状态，它水管内是没有气体的，没有气体它就没有噪音。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压力突然大突然小，尤其是针对什么样的房呢？高层，
0: 嗯，
2: 高层大部分呢在针对我们的这个小区啊，你比如说这个高层的物业，它会有二次供压泵，在地下室都会有二次供压泵，这个供压泵如果它供的不稳，说忽大忽小的这种压力会出现这种状态，
0: 嗯，
2: 啊，有响声。还有一种，比如说今天在维修什么管道，突然间停水，等到再送水的时候，是不是水会推着空气往前走？
0: 嗯，
2: 那我们家里这个水龙头还是关的状态，
0: 嗯，
2: 尤其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那个停完水，你再打开水龙头，你就发现那个水呲呲，就是好多气体往出冒嘛，
1: 压力嘛。
2: 其实它就是压力在推着空气，
0: 嗯，
2: 会造成的这种声音，
0: 嗯，
2: 啊，只有这两种情况下会有这种声音，但这种声音会不会影响我们水管和我们正常的用水呢？它是没有影响的，只不过是气体里边有气体而已。
0: 哎，好，不知道阿里老师的解答大家有没有明白哈？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
0: 家
1: 在
0: 路上》，哎，正在进行的是维修热线。大家如果有什么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阿里老师来到直播间，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提出来，然后阿里老师给予解答啊，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维修热线，大家有什么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提出来，在我们的直播间阿丽老师会对大家给予解答啊。我看现在这个老房子啊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少啊，有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他家是阳台放了洗衣机，我觉得好像老式装修有的时候哈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就把洗衣机放阳台，有的就把厨房什么改到阳台那一种。他说他家是阳台洗衣机排水，一放水厨房的下水管道就咕噜的冒泡，他说也查了没有堵塞哈，这什么情况，是不是那个管道的坡度给装反了，局部改造能修复吗？
3: 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这个阳台往出洗衣机一放水，就感觉卫生厨房里的这个管道就咕噜咕噜冒泡，有的时候水还能出来，这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他这个阳台的下水管是冲

0: 从厨房的下水管引过去的。
1: 哦，
0: 而且引过去这个坡度它没有找好
1: 啊，真的是坡度没找好。
0: 对，坡度没找好。比如说它这个坡度，也就是说从卫生厨房的下水管的高度和和阳台的这个高度，它俩相反，
1: 嗯，
0: 出现了倒流
1: 啊，
0: 这种现象。所以说它那边一放水，这个水流到它这个厨房的这个管，
1: 嗯，
0: 因为它是个三通嘛，
1: 对，
0: 它就咕噜咕噜咕噜往上冒这个水。如果你太再低的话，这水都容易冒出来。
1: 那能解决吗？
0: 这个在改的过程，我不知道它是暗管还是明管。
1: 嗯，
0: 如果要暗管，那就得重新改管道。
1: 哦，
0: 这种改管道的话，可能比较费劲啊。那我建议它，如果这个水没有真正的冒出来，啊，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动它了。
1: 哦，
0: 因为你等到改下水管，这种下水管一改又刨墙又撒，
1: 这是个大工程了，是不是？
0: 这是特别造房子的，
1: 嗯，
0: 而且灰尘也特别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说水要冒出来了，说倒流了，
1: 嗯，
0: 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厨房的那个下水管再往上接一块儿，啊，接一块儿，
1: 嗯，
0: 也就让它水出不来。
1: 嗯，
0: 我所告诉大家这种方法呢，就是我们不去砸、不去破坏的状态。啊，因为这个五菱管在我们厨房底下这个下水管，它是能往上提的，能提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往上抬。如果要水冒出来，那没有办法，不改也得改，
1: 对不对？
0: 对吧？但是我建议它这个，我现在去想象的话，它一定是厨房走墙排过去的。
1: 嗯，
0: 墙排过去的时候呢，它这个也就是说它这个高度没有掌握好，
1: 嗯，
0: 所导致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因为它距离在比较远点，
1: 对
0: 啊，这个坡度没找好，
1: 对，
0: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说看情况吧，尽量
2: 保守治疗，
0: 保守啊，就像果果说的很对，
1: 保守哈。
0: 因为现在呢，有很多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像我给大家经常做这个局改似的，有的时候改了这儿，越改越多，越改越多。啊，就是改了这儿，瞅那儿也不顺眼，
1: 回头全屋整体改了吧，
0: 越改越多。所以说我们尽量这种呢，因为我想啊，就这个听友他也不是说我现在想把房子砸了重新装修，
1: 他可能还是说局部给调整，
0: 局部来调整。
1: 嗯，
0: 那这个呢，如果他水没冒出来，你就这个
1: 先观察着，
0: 先观察着，啊，他不至于冒，可能说在我放水的时候他会咕噜咕噜咕噜往上出这个声音嘛，
1: 对
0: 啊，但是呢，水没冒出来，我们还能对付用。
1: 暂时就这样，是不是？
0: 但是我建议他什么，尽量把你家阳台啊，它是引到厨房了，那他阳台没用那个雨水管，这个就不用提醒。
1: 对，如果说这位朋友将来你是想房子整体再捯饬一下的话，你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给你这整体呀都设计好了，别留下这个隐患。是不是当时也是因为施工可能经验不太足啊，可能造成了这样的影响？
0: 对，因为现在水电工在施工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没走的所有的上水也好、下水也好，包括地热管，包括这个暖气管，其实都是，为什么我们要找正规装修公司呢？因为工人，第一个，首先工人他得是一个老师傅，经验丰富，
1: 对。
0: 那为什么又找装修公司呢？装修公司还有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遇着各种问题，他俩能配合的来解决。
1: 对，
0: 如果要说你没有一个专业的师傅，比如说我这个水电工，我本身找的水电工水平就很一般，他只是把这个管给你走了，但是走完以后后期能出现什么样结果他没有预想。
1: 对，
0: 那很多我们装修完说现在后期又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出现，都是什么，都是因为工人只是干他这块活，他没有考虑后续。
1: 对，
0: 就包括我们装修这个环节当中，你看我们前期在我们走水电的时候，他要为瓦工想，瓦匠贴砖的时候他要为木工想，木工干活的时候他要为大白想，他是一道道的去想。那如果你不，你像我们现在，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木工吧，在吊顶或者说我们现在隔墙，他只为了自己干活，他没有，你比如说石膏板和石膏板他没有留缝，现在我们正常都是要留八字缝的，他没有去留这个缝，他直接把石膏板全给你对死了。后期到大白工干的时候，如果大白工再给你糊弄，直接拿你这个没有缝隙，他直接给你拿个绷带花点石膏给你堵上了，谁倒霉呢？是客户倒霉。因为我们正常为什么这个缝隙要留八字缝呢？因为这个八字缝之间是往里头要填石膏，让两张石膏

0: 俺他俩结合在一起，那再在外边粘上绷带，也就是将来它不裂口。现在有很多的我们这个房子装修完以后，就发现这个石膏板接缝处啊，出现各种小的这种裂缝。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底层处理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干装修的时候，大家记住，它是环环相扣，每一个都要为后期去着想。如果不着想，最后出现问题的时候，谁买单？
1: 嗯，
0: 就是客户你自己买单。
1: 嗯，
2: 好，
3: 好。
2: 嗯，再来一个给大家的建议哈，大家听了没有？就是在找装修公司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工程它就是一步一环扣一
3: 环，
2: 环
3: 相扣，
2: 是不是？错了这个了，完、啊、接下来它可能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错下去了，是不是？
3: 一步错，步步错。
0: 就是说现在不但是装修，就是我们干什么，它都有个步骤。
2: 嗯，
0: 就比如说，哈哈，举个例子，像女士是不是都化妆？
3: 化妆，
0: 你说化妆有没有步骤？
3: 有，
0: 她最起码得先洗脸吧？啊，她会一层一层的再在那儿去化。
2: 对，
0: 所有都是一样。你说我脸不洗，直接抹就行了，她是不行的。
2: 对，
0: 所以说我们任何都它都有一个环节啊，这个环节是不能去给它调换的。
2: 是。
0: 步骤是不能翻过来走的。
2: 嗯嗯，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来提出关于维修装修方面的问题啊。
3: 嗯，还有这个朋友问力哥，小虫是哪来的？说全屋实木踢脚线，没有泡水，没有受潮，在春夏交接会批量出现细小虫洞，肉眼看不着虫子，怎么除虫？还不想拆踢脚线。
0: 我跟大家说，这个虫子有多种地方出现，啊，每个地方出现是什么原因？我给大家一一分析一下嘛，哈。
3: 好，
0: 我们就来分析。
3: 先说它从哪来的，再看它怎么没的。
0: 首先，先说卫生间。
2: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发现卫生间我都打扫的干干净净。
2: 嗯。
0: 发现卫生间不是有这个爬虫出现，就那个爬虫出现。
2: 对。
0: 我每天都扫的挺干净的。
3: 嗯。
0: 那这些爬虫是哪来的呢？都是从你管道内爬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很多人说我家里都有地漏，但是你看看你地漏真正是不是防臭地漏。
2: 嗯，
0: 首先这个在市场你去买地漏的时候，任何一个商家，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梯形地漏，但你买地漏的时候，你说我要防臭地漏，个个都是防臭，但是是不是防臭不一定，
3: 找不着不是防、不防臭了。
0: 我们现在梯形地漏什么叫防臭呢？我们去买的时候都知道梯形地漏底下有一个小盖儿，
2: 嗯
0: 啊，这叫成这个封闭盖嘛，
2: 嗯，
0: 这个封闭盖能不能盖严，就取决于它能不能防臭。
2: 嗯，
0: 有很多在关上这个盖以后呢，这个地漏它是有缝隙的，那也就是说你家反味儿啊，和夏天的时候这管道内的生的这些细菌呢，它都会捋着你的下水道上来了，
2: 嗯
0: 啊，爬出来。所以说很多都是从我们下水道爬来，我说的是卫生间哈，卫生间它是从下水道出来。有好多的家庭，我在去上我们比如说一些个老房子我去看的时候，那个地漏啊，中间芯儿啊，我都能看着底下的管子，
2: 嗯，
0: 那也就是说它连个防臭芯儿都没有，就是直通。还有哪个卫生间，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呢，就是我们洗手盆，洗手盆底下这个下水管和地面下水管连接处啊，这个洗手盆下边下水管一定要带反水弯，
2: 嗯，
0: 或者有封闭防臭盖。如果没有的话，你看很多的底下是一个直管直接插到那个地面的下水管里，我们洗手盆上面有个小翻板嘛，
2: 嗯，
0: 那个翻板大部分除非你洗个毛巾什么你会盖上，
2: 对，
0: 平常都是敞着，
2: 是，
0: 那也就是说你一敞开和地面的所有下水管全都通开了，
2: 嗯，
0: 是连的，
2: 对，
0: 所有的都能爬出来，
2: 嗯，
0: 所以说这是在卫生间。还有一个比如说客厅和卧室出现这种小爬虫，那我们卧室和客厅比如说铺地板，
2: 嗯，
0: 铺完地板呢，说我这个看墙也挺干呢，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尤其在夏季潮湿的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地板如果你扒开看，我们铺地板底下是不是有一个防潮膜？
2: 嗯，
0: 防潮膜上边是地板，底下是水泥地面，
2: 嗯，
0: 就是防潮膜和水泥地面之间，它会有潮气和湿气的。
2: 对，
0: 这种潮气和湿气，时间一长，它这种环境就会滋生一些个细菌或者小虫，
2: 嗯，
0: 那这种小虫它会慢慢的生出来以后，它就会捋着我们地板缝

0: 或者是踢脚线的边儿，它就会爬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买这些个药啊，或者说这个去虫呢，我们有很多都是捋着踢脚线这个边缘去喷。
1: 对
0: 啊，这样式的可能它一爬出来就被杀死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排除不了，因为我曾经上很多个夏天，比如说我们改造二手房改造这种，去扒它的地板的时候，当把地板扒开以后啊，尤其它上面封的更严，有很多人还是安完踢脚线以后上下打脚
1: 啊，给封死，
0: 你封死
2: 彻底是
0: 封死，你封死以后，也就是说你把地板上下这个踢脚线上下一打脚，那里边的空气完全就无理了，
1: 嗯。
0: 就像我们正常这个潮湿气一样，大家有地下室的会有这种感觉，地下室没有窗户的，就像我们正常这种空气在地下室里捂，比如说半个月，你再下地下室，这个空气自然就变质，它的味道就会出来了，发霉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大连的这种气候，包括我们这个空气当中，它是含有湿度的，这个湿度如果被你捂在一个空间之内，它永远没有循环的这个空气，新鲜循环的空气，它一定是会发霉的，它也会滋生一些个细菌出来的，包括小虫，所以说我很多我装修的客户啊，我都要告诉大家，踢脚线，比如说我们现在刮大白都是顺平，顺平有的时候踢脚线上面会有一些个这个小缝隙，啊，那我都跟客户讲，这个踢脚线上面有这小缝隙，不要去打胶。有好多人说这个我拿胶打，你不打胶还看不出来，没有人去关注它。你一打胶，从那个踢脚线，比如说我们一个红色踢脚线，它上面打那个白胶，倒明显。
1: 对，
0: 也就是我们人稍微眼睛往那一打，就看着上面一层白胶嘛。
1: 对，
0: 倒明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啊，不是说你这样拿胶全封死就是好的，就。我们是跟情况而定，根据我们所用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环境而定，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踢脚线打胶，那家里出现这种小虫都是这种原因，还有第三点就是什么，就是爱在卧室啊或者客厅这个沙发附近爱吃东西的，爱吃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管你吃任何东西，你不排除会掉渣，
1: 对，
0: 掉完渣以后，还有家里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说躺在床上吃点水果，
1: 哎呀，
0: 稍微不注意水果掉到床底下了，
2: 我的天，
0: 掉到床底下，尤其夏天都不会超过一周，它就会腐烂，
1: 哎，
0: 它也会
2: 掉下去不捡吗？
1: 它有时候忘了，可能
0: 有好的忘了，有可能它找不着了，那个床底下就那么十公分小缝，
1: 咕噜打去了呢，
0: 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尽量就是说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就像第三点就是习惯，
1: 对，
0: 我们要想吃坐的餐桌或者客厅的茶几上吃，
1: 对，
0: 尽量不要躺床上附近，还有呢就是我说的这种，就是像第二种就是踢脚线，你要不打胶，它有缝隙，有缝隙，比如说我们一开窗通风，它就能来回的空气进行
1: 流通点，哎，是啊，就是力哥说呢，你别说地下室什么的，有的时候出门一个礼拜出去旅游或者什么的，家里哈关的密闭的窗，一开门都觉得
0: 有股味
1: 那种，是不是？这都是生活很自然的现象哈。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再看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他说这个全屋它都是 LED 的那个筒灯，这个筒灯关灯之后啊，怎么这个微光还在持续的闪烁？他说开关倒是。它不带指示灯，说灵火线呢，感觉也没接反，就是排查不到这个漏电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隐蔽线路的问题吗？
0: 不是啊，现在呢，有的这个买的 LED 灯，比如吸顶灯啊，还有筒灯，有的时候我们把开关已经关了，但是发现这个灯呢，闪几下再灭，还有的呢，在那滋滋那个光线是弱了，等一会儿才再灭，
1: 对。
2: 不浪费电吗？
0: 其实他那时候是有一些个虚连电
1: 啊，
0: 什么原因？就是你买的灯太次了，你能出现这种问题，我不管你是 LED 灯吸顶灯还是筒灯，你一定买的都是小品牌的小的那种灯，可以来说要不就是市场最便宜的灯，也就是说它里边呢所有 LED 它里边也会有它的一个这个小变压 小变压器的这种东西、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它俩的虚联现象太严重啊，包括这种灯，我建议大家，你要如果要说拿这个手机去照一照，这种灯还有频闪
1: 啊
0: 啊，这种灯包括筒灯它都有频闪，
1: 嗯，
0: 那这种频闪的灯，只要你拿手机打开摄像这个照相机，你一照这个筒灯，发现它啪啪啪啪那种频闪，如果你不拿相机照你还看不出来，
1: 嗯，
0: 那这种灯是多少钱我们都不要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去买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啊，有几点呢，第一我们一定要不选大品牌，我们也选个中品牌，
1: 嗯，
0: 因为中品牌有一点好处，正规厂家生产的东西它出厂的时候都会有技术的检测，那只有小厂家，也就是说不大的小厂，他们会生产制出来的，他没有那些技术的一个检测，
1: 嗯，
0: 拿出来就是便宜，
1: 嗯，
0: 现在在市场我们你看老百姓去买东西的时候，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想要啥都有，你想要多少钱都有，
1: 对，
0: 对吧？现在就一个吸顶灯，就像我们吸顶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想买这个吸顶灯，它咱就不谈品牌，就是能用得住的，
1: 对，
0: 这个吸顶灯怎么也得在150块钱以上，
1: 哦，
0: 或者100多块钱以上，
1: 对，
0: 但是你上市场花几十块钱有的是，
1: 对，
0: 啊，那你想，几十块钱和100多块钱，你瞅大小都一样。都告诉你是 LED，
1: 嗯，
0: 那它俩差在哪儿？一定是差在它里边的内部结构和材质，
1: 嗯，
0: 包括它里边的这些个铜点。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我所有的客户都说，我们买东西，我们不选最好，但也不选最次，
1: 嗯，
0: 一定选个中。
1: 对，
0: 啊，那这样式呢，中呢，它最起码能保住你质量。你比如我们买个吸顶灯回去买这个一年烧俩、
1: 嗯、
0: 啊你俩加一块以后你是多少钱，
1: 就是
0: 我
1: 不如一开始就选个差不多的，
0: 我们要学会这个算账嘛，
2: 对
1: 呀、
0: 啊、
2: 对对
0: 啊，你要说我一年认可扔俩，
1: 嗯，
0: 那你就扔，
1: 这为什么常换常新呢
0: 所以说包括筒灯一样、
1: 嗯、
0: 有些筒灯买完以后往那一上，
1: 嗯，
0: 好几年都不坏一个，
1: 嗯
0: 啊，但是有些灯你那个筒灯上一年，过两天这个不亮了，
1: 嗯，
0: 那个又不亮了，
2: 一分钱一分货、
0: 啊、这就是它的质量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一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1: 嗯、
0: 我们装修你就在乎两点啊，如果要说再经济实惠你也在乎两点，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就是质量，
1: 对啊，好，节目当中呢时间有限，可能大家的问题呢不能一一解答啊、
2: 嗯。
1: 如果大家说在生活中遇到了维修或装修方面的问题，着急找个人去问问，
2: 就找
1: 力，那么抓紧时间记一下力哥的电话哈，阿力老师的电话24小时开机，
2: 这个、
1: 就为大家服务，对不对？那尽量别半夜哈，1554-63113，1554-63113，微信同步，可以加个微信嘛、
2: 嗯？
1: 生活当中随时有问题，发个图片什么的也方便哈。
2: 嗯，
1: 多一位维修装修方面的专家朋友，随时随地解答您生活中遇见的装修维修的问题。
2: 好，
1: 嗯、
2: 电话再说一下：1556663113。1554-63113，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海信中央空调重磅开启双节聚会，依托海信强大品牌实力，有买空调需求的朋友，节目啊专属福利，10年质保包价护航，多联机补贴600元，高端系列最高可补贴1000元，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欢迎咨询钻石湾门店。提我们爱家在路上这个节目可以获得特殊的优惠、
1: 哎、
2: 大家有任何家电家具购买主材辅材选购品牌选择的问题，对于节目内容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的小编小陆同学，也为您省钱哈，电话是1926413-4931，1926413-4931，可以加微信啊。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阿力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再见
1: 再见，下期节目再见。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5: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哑巴，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大连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 选择性霸气。
6: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傅晨。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乔梁。
3: 大家好，我是小泉。
0: 今天的人也非常的齐啊。嗯，这个一开始呢，我们肯定要来聊一聊这个亚运男足队。
1: 嗯，
0: 其实昨天晚上的亚运女排队已经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了，
2: 3-0是吧？
1: 昨天我说了嘛，
0: 啊，
1: 肯定赢的。
0: 啊，
1: 节目结束之前，你看看前两集，
2: 不是一开始说不好打吗？
1: 看看前两集，我不说了吗？我说那女排那个，尤其那东道主女排，她那个什么遗传的失误率太高了，
2: 对，
1: 太紧了
0: 啊！
1: 而且我看了最后一个球，
2: 啊，
1: 一个遗传的失误，直接就把这个金牌就给咱们了。
0: 嗯
1: 嗯，
2: 可以，
1: 是不是？
2: 所以说你是排球懂这个，昨天3-0一下子让我们就感觉顺气了，是吧？
0: 对，
2: 稍顺一点儿，
1: 顺一点儿，
2: 就是那个男篮那个气儿憋在那儿吧，能稍微往外出那么一点儿。
0: 对对对，
1: 你要不提我都想不起这事儿了。
2: 啊，这么愿意遗忘痛苦是吧？
0: 主要是中国女排呢，确实让我们感觉到有些紧张的点在于，之前呢在打这个奥运赛的时候，咱们呢是很遗憾没有拿到直通的门票。
1: 对，嗯，
0: 然后呢就怕别在亚运会上再折戟。这个东西舆论的压力一定会很大，
1: 是，嗯，
0: 再加上中国男篮呢，折那一下子折的实在是太狠了。
2: 对，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就是面对特殊的对手，我们没有表现出战斗的意志，这个就让人气愤，知道吗？
1: 是，
0: 嗯，
2: 你说输分吧，咱也认，
1: 嗯，
2: 就是那种精神气神儿没出来，这简直不可饶恕的感觉啊。
0: 说到精气神儿，无论是昨天晚上的中国女排，还是今天下午的中国男足，
1: 嗯，
0: 其实都让我们应该是感觉到很满意的。
2: 可以可以，没想到哈。
0: 因为呢，对方啊，到最后已经踢的就是不踢球了，
1: 急眼了，
2: 很脏了，很脏了。
0: 就是我，反正我进不去了，
1: 是
0: 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
1: 嗯，
0: 哎，咱就同归于尽吧。
1: 就基本上不，我们不想啊，
0: 对他们想同归于尽。
1: 基本上不靠这个脚来玩活了，
2: 嗯
1: 啊，上肢力量尽显啊，尽显他们上肢力量很强大的样子。
2: 确实踢得很脏了，这1:30这场比赛吧，然后开始。一直在关注着，同时还关注另外一场。
0: 嗯，
2: 没想到另外一场，咱们昨天说了，其实说，这两场比赛一定是两场极端，一个就是防守，
1: 嗯，
2: 就是中国队的极致的防守，
1: 对，
2: 一个就是那边那一场呢，伊朗队、朝鲜两边都是
1: 互攻，
2: 对，
1: 嗯，
2: 互相攻击也不防守，
1: 嗯，
2: 你就是回合制，你扇我一个脸蛋子，我再扇你一个脸蛋子，耳光大赛那种感觉是啊，
0: 嗯，
2: 但没想到对那边呢也是扇的挺过瘾，咱这边防的也挺过瘾，唯一没想到是中国队和对手都没进球
0: 啊。和阿联酋吗？
2: 啊，对呀，和阿联酋都没进球，
0: 咱没进没事儿。
1: 对，
0: 要是让人进一个的话，就事儿就大了。
2: 是，昨天就说中国队可能丢球的概率不是太大吧，
0: 嗯，
2: 但是没想到中国队也没进球，那，嗯，也，
1: 咱不进球属于，
2: 我想着怎么着也得1-0啊，
1: 比较正常，我觉得三个，
2: 还想往3-0想了呢
0: 啊，
1: 风险太大，嗯，
0: 主要是踢着踢着吧，
1: 嗯，
0: 那边半场结束，朝鲜2-1，
1: 是啊，
0: 然后我还在想，那伊朗下半场再扳回来怎么办呢？
1: 其实2-1的时候，间接的给咱们的信心上提升了很多，
0: 嗯，
1: 对吧？就咱感觉呀，如果这样的踢的话，咱会游刃有余的，但是就防呗，就守呗，
0: 对。
1: 通过半场，咱一看到了阿联酋的攻击力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嗯，
1: 而且其实最让我纳闷的是啥呢？阿联酋他这个队儿就想拿三分，那个队儿为什么只派了一个前锋上场？
0: 对。
1: 一个单箭头顶在前面，你说
0: 真的是
1: 面对5名后卫，甚至说加上咱俩后腰的话，相当于7个防守球员，你一个中锋有啥用？
0: 嗯，
1: 其实这种打法已经应验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咱们能够守住。
0: 嗯
1: 嗯，
0: 就是虽然吧，在下半场一度呢，让咱们感觉到有些紧张，就球来到咱们禁区里的时候，咱们其实都很紧张。
1: 嗯，
0: 但是呢，我还真的很相信亚运男足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这个防守的意识和防守的能力，
1: 嗯，
0: 在这一年来都表现得非常好了。
1: 是，嗯，而且呢，确实本届这个亚运会呢，咱那个三个超龄球员确实在这三个位置上对于球队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我觉得朱晨杰今年踢的比较好的几场球呢，就是在这个国奥队的。
0: 哎，
1: 啊，在申花没踢的那么好，嗯，
0: 真的是，
1: 嗯。
0: 这个就是不一样，披上国字号的战袍
1: 是，嗯，心中有团虎，嗯。
0: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所有的12000多条的评论啊，就是懂球帝上，
1: 嗯，
0: 第一条也是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央视的解说员讲的，阿联酋想去格斗的话，可以参加亚运会别的项目。
1: 那句我也听着了。
0: 我觉得央视的解说其实啊，嗯，首先他肯定是要向着咱们来说球的，
1: 嗯，对。
0: 其实我倒真觉得他这几场比赛的解说， 还真可以，
1: 也挺接地气儿的，
0: 挺接地气儿的，
1: 是不是？啊，
0: 人家没有说一直的波澜不惊啊，这种的，到最后给阿联酋也好一顿埋汰呀。
1: 对呀，
0: 啊，再加上呢，裁判员太辣眼了，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就这个裁判员实在是，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啊，去执教不就这执法，咱们中冠咱都不敢用的。
0: 嗯，
1: 真的就让人觉得可气。
2: 亚洲水平基本上就这样了。
1: 你说这么高的一个赛事的话，
2: 嗯，
1: 没有 VR 啊，
0: 没有，
3: 半
1: 对不对？
3: 半决赛
0: 啊，半决赛有了。
1: 我觉得
0: 啊，
1: 好歹是这个大洲的一个洲际性最高层次的一个综合性赛事。你说，我觉得 VR 不过分。
0: 嗯，
1: 而且当地的科技水平我觉得也不算低，
0: 嗯，
1: 是不是？
2: 其实你想啊，就是无论是从裁判员水平来说，还是从这个有没有 VR 这个情况来说，
1: 嗯，
2: 就是我们换个角度思考，我们就会理解了。
1: 那怎么说呢？
2: 你当别的国家的人看到中国的时候，哇，中国你比赛没有 VR 吗？中甲怎么了？
1: 嗯，
2: 你现在已经是世界是吧第二大经济体了，你中甲你不该配上 VR 吗？没有，是不是？
1: 嗯，
2: 没有。然后你再看中国的裁判，一个也是那样，对不对？吹一场崩一场，吹一场崩一场，也比比皆是。
0: 所以咱呼吁要有 VR 啊，
2: 就在这看，我们看亚运会这个比赛，说应该有 VR， 这个裁判有点差，就好像别人看我们都是外表光鲜，里边还是有很多问题的，知道吗？
0: 嗯
2: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0: 说 VR 旗杆子都没有陈，还 VR 呢？说旗杆子都没有陈诺高。
2: 啊，
1: 照我做的，嗯，瞄着我做的，嗯。
0: 然后啊，
2: 关注结果就行。
0: 对，
2: 这样比赛本来我们想着，我昨天想的是怎么着有一个进球，往多了想是3-0，
1: 嗯，
2: 最终呢就算0-0行，我也挺开心的。关键那边打个4-1，我更开心，知道吗？
1: 是，
2: 我比0-0还开心，
1: 真假？压根没想到，
2: 嗯，
1: 其实呢，另外一场比赛呢，我觉得咱很多球迷都应该是给这个朝鲜队点个赞，
2: 嗯，
1: 就人家到了那种程度呢，最后一场比赛仍然是不放弃，有那么一线可能，我也去力拼。反观如果说啊，咱虽然说咱今天打平了，咱出线了啊，
2: 嗯，
1: 如果说咱要处在朝鲜队那个层面，
0: 啊，
1: 今天能不能打出一个4-1啊，逆风翻盘，
0: 这很难啊，
1: 是不是就很难了？如果这样对比的话，我觉得咱们给朝鲜队点个赞一点都不为过，
2: 嗯，
1: 真的
2: 还得鼓个掌是吧，
1: 嗯，真的鼓个掌，
2: 点个赞鼓个掌，
0: 嗯，
2: 现在有点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因为今天晚间还有两场比赛，
1: 嗯，
2: 那边咱们不是要打东道主或者是泰国吗？
1: 对，
2: 是东道主，
0: 东道主必须得小组第一了，
1: 对，
0: 他上不下去了，
1: 是啊，
2: 对，他玩不下去了，
0: 他除非输给泰国，
1: 对，
2: 我就怕
1: 你就想碰个魔，
2: 我就怕这两个队今天晚上6:30开始想怎么输，
0: 哎，
2: 都想争小组第二。
0: 其实我想说啊，
1: 嗯，
0: 泰国打中国，
1: 嗯，
0: 他们知道不一定能不能踢得过，
1: 对。
0: 但是泰国打朝鲜，我想说泰国肯定踢不过
1: 啊，嗯。是，哎，
0: 咱踢朝鲜都差点没踢过呀。
1: 嗯，
2: 所以说，你说让东道主打朝鲜和东道主打中国，他愿意踢谁？
1: 肯定愿踢咱呢，
0: 愿踢咱啊，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所以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日本和泰国说啊，哥你咋还不进呢？我这都没有防守了，
0: 太过分了！我的天哪，你只能像原来青岛一样吗？自己门里面踢。
1: 如果想多卖点票的话，嗯，这个在东道主那地方就是朝鲜人很多，
2: 嗯，
1: 朝鲜人很多
0: 啊，
2: 是吧？
1: 啊，如果想多卖点票的话，
2: 嗯，
1: 哎，东道主加朝鲜队，
2: 嗯，
1: 我觉得是一场哎。这个观众人数会非常多的一场比赛，
2: 嗯
1: 如果考虑到这点才行。但是如果说单纯论成绩的话，你说这东道主能不能死死花啊？
0: 嗯，
2: 死死花
1: 啊，能不能死死花？
0: 他是
2: 自己不小心解围，解到自己这个球门里边。
1: 我不输多，我输一个，
0: 嗯，
2: 你只要输就行呗。对，
0: 他输一个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嗯，
0: 他要打朝鲜
1: 啊，输一个还不行啊。
0: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就是小组第一的啊，小组第二的话，
1: 对啊，
2: 他输一个小组第二，打中国
0: 啊，打中国，那他得输多点
1: 儿，得输多点儿啊，那不行，那交代不过去。
2: 反正他输多少，他都出线了，
1: 嗯，那
2: 他俩都是已经是携手出线了，
0: 是啊，
1: 这国内舆论他
2: 就是争第一、第二，然后看另外一组的对手了，是这么回

0: 在前场防守，
1: 嗯，
0: 就是两个人队最大的一个区域。
2: 他们说日本队如果放了，
0: 嗯，
2: 啊，
0: 其实咱碰韩国，我其实不打怵，真的，
2: 咱就是碰那个决赛的对手，
0: 对，对啊，就是咱碰韩国其实不打怵，
3: 我觉得韩国碰咱打怵，
0: 嗯，怎么说呢？
3: 因为咱不好攻呀，谁好谁打咱敢说好攻啊？
2: 嗯，
3: 对吧？
0: 看是不太好攻。
1: 嗯，你别说这防守是挺香哈。
0: 嗯，
1: 就在功利足球面前是吧？这个防守真的是太好使了。
0: 我觉得这套打法包括这个阵型呢，嗯，
1: 好看不好看的不关我事儿。
0: 对，
1: 嗯，我目标就是赢，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赢比赛？
0: 嗯，
1: 你们觉得不过瘾，你们自己踢去。
0: 是不是？
1: 你们想踢个10-0业余比赛，20-0也行。哎，
0: 嗯，
1: 在我这儿我赢就行。
0: 对，这都把人给马齐的，明年啊，天津队啊，这个于根伟指导啊，其实阵型跟他一模一样，
2: 嗯，
0: 啊，
3: 对，
0: 阵型一模一样，
3: 5-3-2，
0: 啊，多几个外援，就只不过就是中后卫这个层次能力啊还是不够的。我想说啥呢？就是给了很多中超保级球队，包括中甲保级球队很多比赛的过程当中的经验，
1: 我觉得很多灵感都启发了。
0: 说明什么呢？咱们的国内球员是符合这套战术体系的，
1: 嗯，太符合了，
0: 对不对，啊，
1: 打得太爽了，这个，
2: 绝对能扛得住，
0: 嗯，
2: 因为最后呢，对方当有机会来到禁区里，中国队总是能够第一时间把球给解围出大禁区，
0: 嗯，
2: 这个很重要，
0: 对，
2: 几乎没有什么失误。
0: 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有要轮空了，
2: 有一脚轮空了，
0: 是不是？
2: 但是被李浩给接住了。
0: 对对
2: 对，
0: 有点轮空
2: 了，对吧？
0: 嗯，
1: 对，那是有很威胁的一次。
0: 嗯
2: 啊，这个
1: 李浩表现是真挺好的，这三场比赛都挺好
2: 啊。还有呢，就是伊朗这场比赛很有意思。
0: 嗯，
2: 他是16分钟啊先进的球，
0: 当时都绝望了。
2: 当时一看，
0: 我挺绝望的，
2: 对吧？
0: 嗯，
2: 咱应该都绝望，
0: 嗯，
2: 这不完了吗？完了，
1: 进球太早了。
2: 太早了，
1: 嗯，太早了。
2: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朝鲜球员没绝望。
0: 嗯，
1: 朝鲜空空换俩人呢，啊，进行完球之后空空换俩人，这俩人一上去马上又不一样，
2: 啊，
1: 这俩人上半场一个助攻，下半场一个助攻，
0: 这俩都是这样。上半场呢，伊朗想着朝鲜那个泰国我来了，啊，下半场了，朝鲜队想泰国我也来了，就这种感觉。
2: 换人确实产生了奇效，啊，
1: 嗯，
2: 但是阿联酋这边呢，其实因为他前两场表现的不是太好，
0: 嗯，
2: 所以说他的阵容上是有一些轮换的，
0: 对，嗯，
2: 轮换了其实也都没有用，
0: 嗯，
2: 反倒是中国队这边呢，首先你三场比赛就是这11个人踢了三场，
0: 是，嗯，
2: 主力，
0: 嗯，
2: 对体能的消耗是很大的。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伙说的，说带不带到淘汰赛，带，
0: 对，
2: 王玉栋呢，
0: 嗯，
2: 就停赛了，
0: 停赛了，嗯，打泰国还行。是不是停赛？
2: 好歹不是说打日本 U23，
0: 是不是？
1: 对，还能缓一口气儿，
2: 还能
0: 缓一
2: 口
0: 气儿。
1: 这场比赛还不至于说那样。如果就如果说是打泰国哈，
0: 嗯，
1: 按照目前来试试看，但凡东道主有点羞耻心，不去争个小组第二，
0: 嗯，
1: 是吧？我们就稳稳的是打泰国了。
0: 而且打泰国的时候，拜克拉姆也好，好用啊，
2: 嗯，
0: 就往头上砸呗，
2: 嗯，
0: 是不是？
2: 今天后来也上拜克拉姆了，
0: 嗯
2: 啊，
0: 但是明显就是防守的这个作用比进攻作用更大一些了
2: 啊。
3: 这我很意外啊，在联赛里是个火药桶，啊，到了这个赛场上很乖，
0: 主要他说话听不懂，
3: 很乖啊。面对对手的恶犯啊，他的反应也很平静，
1: 成熟了。
0: 我觉得安东尼奥肯定就是，包括咱中方教练组一定是一再的强调，不要因为一些事情
1: 对
0: 跟对手哎起一些摩擦。
1: 对
0: 啊，
2: 嗯，
0: 损失只有咱们。嗯，
1: 因为你
2: 啊，
1: 你像你这样发生身体接触之后，或者说情绪失控以后，这个走向很难控制。
0: 对，
1: 就是你在场上，我情绪失控了，我可能做出一些动作是赛前都无法想象到的。
0: 嗯，
1: 你包括你就比划偷井盖，
0: 嗯，
1: 是吧？他不可能赛前演练过，是不是？一定是情绪失控了，就是临时所谓的那么灵光一现，又比划出这个偷井盖的手势，然后口型也是偷井盖，自己看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他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老控制不住，
0: 对，
1: 总控制不住，他总会出现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错误，
2: 嗯
0: 嗯，
1: 对吧？你包括给主裁判鼓掌，对吧？你罚我下去，咔给你鼓掌。
0: 我跟你讲，
1: 嗯，
0: 场面控制不咋地，这个裁判你要惹着他了，我估计啊，
1: 嗯，
0: 他能下手挺狠的。
1: 但万一是，嗯，你要是真是情绪不控制不住，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哈，给全队带来灭顶之灾。
0: 嗯，
1: 你回头再看，就是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0: 对呀，啊，嗯，
1: 这个机会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错过了，这么多人都在一起练训练打比赛，就因为你个别人的一些情绪失控，
0: 嗯，
1: 造成了集体的损失，
0: 嗯，
1: 你说你是不是千夫所指了？
0: 是，嗯，而且呢，这场呢，就是王玉栋的黄牌啊，咱也别怨他，为啥他有黄牌呢？因为本身他不是防守球员，他在场上还要扮演在某一时刻更多的时候吧，
2: 嗯，
0: 去扮演防守球员这一块儿。所以说呢，你防守动作不合理，或者说你本身就不会防。

0: 防守的话，
1: 嗯，
0: 你要竭尽全力去防守了，得牌很正常。
2: 对，
1: 总比张雨宁得黄牌强嘛。
0: 那倒是，
1: 是吧？俩人可能负责进攻的时候多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张雨宁可能还是进攻的一个支点。
0: 他是整个阵型的一个突出部，
1: 对呀，
0: 啊，
1: 进攻的一个支点。所以说你这个牌落在这个我们另外一个进攻队员身上，别落在张雨宁身上，挺好了。其实，
0: 对，
2: 所以说在打阿联酋的时候，朱晨杰的那张黄牌后来是没算是吗？算了吗？
1: 朱晨杰的黄牌没算吗？
2: 朱晨杰有一张黄牌不是吗？
0: 朱晨杰有张黄牌，算了，
2: 啊，
0: 算了，有
2: 啊，算了，那其实呢，现在就是有几个人呢是有停赛风险的，
3: 是
2: 在打泰国之后，就如果打泰国啊，
0: 哎，
2: 像小毛、
0: 小毛、
2: 毛伟杰呀、
0: 杨希、
2: 胡和涛、贺依然。张玉宁，
0: 张玉宁，反正能保持住，应该，只要手上没动作，基本没啥啊。
2: 再一个就是这场比赛，其实依旧能够感觉到无锡的重要性，而且一开场，对方就对无锡有一个重点的关照，就是恨不得上来就先给你弄下去，
0: 给你废了哈。
2: 对，就先废了你。他们的目的性其实非常明确，解说员其实说的也很有道理，说赶紧过来保护一下无锡，一个就是。接应他的人近一点，再一个就是也不一定每一个球都传到他的脚，因为那时候很明显
0: 是啊，
2: 他拿球就干你，拿球就干你啊。
0: 但是好在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欣慰的，就是对手一上来就对无锡进行了一个特别的关照，说明啥呢？打到这个份上呢，哎，咱让一些咱们觉得哎呀，这些球队呢，他们之前对咱们的这种研究呀、部署啊，他有了。其实换过去几年前打这个亚运会也好，亚洲赛场，很多这种西亚强队的话，面对中国，他是不研究你的，没必要研究你的，是不是？
1: 无锡第一场进个球，第二场干个门柱，你还不干门梁啊？再不研究怎么办？是不是？
0: 这点很欣慰，我就觉得
1: 无锡表现是挺好，
0: 是
1: 确实就成长了。
2: 起到了老将和队长该有的这个作用。
1: 对，杨希一张黄牌有点可惜。杨希表现好，黄牌累积的话可能会影响持续战力。
2: 有些地方吧，就是不能少人，比方说像李浩啊、朱晨杰、无锡、杨希、张玉宁，其实这几个其实都挺关键的。
0: 而且毛伟杰和这个无锡他俩的黄牌啊，都是一个相互成全的一个关系。他俩在一路。就是说比方有一个人得黄牌了，那另外一个人呢有30%责任。
2: 对，
0: 就像第一场毛伟杰为什么得黄牌
2: 啊，
0: 实际上就是毛伟杰他扮演的角色就是我防守这个右路。而无锡如果说过来帮忙或协防啥的，可能这个黄牌得的几率就小一点。同样同理可证，这一场也是，就他俩之间这个黄牌需要他俩之间的一个配合。怎么才能让对手呢？
1: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小毛说什么让我得黄牌，我你看我怎么弄你，你也得得一个。我感觉这个事儿似的。
0: 那倒不至于啊。
2: 刚才有人说朱晨杰、那个、
1: 让你不帮我，
2: 朱晨杰那个黄牌好像没算，
0: 没算。但是现在等球技我看了这个
1: 没算，
0: 还算、没算，最好是没算，
2: 最好是没算，
1: 应该是没算。
2: 主要是吧，拿那张黄牌很莫名其妙，就是我看来是他认错人了。
0: 那就会不会落在另外一个队员身上呢？
2: 没有，其实当时吧，
0: 啊、
2: 他是王玉栋和对面的冲突，要各打50大板。但是应该是给了王玉栋一张黄牌，
1: 对，给王玉栋了，
2: 对吧？但是王玉栋其实他后来有
1: 一
2: 张黄牌，其实改过来了，他那个字幕应该就是改过来了，他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临时发现错的，反正、就是、
0: 那
2: 就
0: 说明是字幕的问题
2: 啊，没有，他对着朱晨杰给的，朱晨杰一脸蒙圈，解说员也很蒙圈，球迷们也很蒙圈，
4: 像那年东亚东亚四强赛的时候那个裁判一样，
2: 就是认错了认
4: 啊，当时是把谁认成郜林呢？好像李伟峰还是认成郜林，
2: 好像是后来啊，罚下去反正就忍了、
1: 就是西亚对东亚人种的辨识度，就和我们对西亚这种辨识度是一样蒙圈的。
2: 有可能就是新加坡的这个裁判吧，本身他就比较业务能力很一般了，控制不住场，
0: 是
2: 两边都要打起来了。他比西亚裁判，他比纯沙特和伊朗裁判我觉得更过分，而且这个比赛你也不能伊朗裁判吹了。
1: 还让他吹啊？
2: 哎，我就纳闷，咱中国裁判没有去吹亚运会的吗？男足啊？
0: 哎呀，真没印象。
1: 没有
0: ，真没印象。
2: 他好像就找了一些足球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裁判员，比方说像新加坡这种的，马尔代夫这种的。
0: 但是他之前也有过就是执法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和二级联赛这样的一个履历
2: 啊，
1: 那也不算小白，其实也是高手，嗯、
0: 也不算小白吧。但是、我看了哈，可能是董球弟的这块资料啊，不是特别的完整。
2: 金晶元
0: 啊，金晶元 啊，祝贺你啊，
3: 金老师去了。
0: 嗯，我发现一个特点，他在执法新加坡联赛的时候，有些时候更多时候吧，他掏牌比较少。执法亚洲赛场的时候，这个牌掏的比较多一些
2: 啊，
0: 就是说他的这个尺度呢是国内松啊，这个。周继锦，
1: 哎，这不应该是，比如说，他是按照赛会的这个要求来吗？
2: 嗯，
1: 这赛会要求说松点或紧点哈、
0: 嗯，
1: 统一松，统一紧呢，
0: 嗯，
1: 这样的，
0: 反正就是有点区分，但是对于他的印象真的不太深，可能说咱们现在对于亚冠二级联赛以及精英联赛，只要不是中国球队参加的。那咱们对他可能就是看的不多。
1: 行，明年吧，找机会咱去玩玩。
0: 那行，好，你就指着咱们了啊。嗯。
2: 然后呢，再就是大家伙都在说孙思辰，就是央视的这个解说，其实他还有一段，
0: 嗯，
2: 就是对面不进了一个越位球嘛，
0: 嗯，
2: 不跪在边裁面前了嘛，
0: 啊，
2: 他说跪也没有用，你给他磕一个也没有，就大概这个意思吧。
1: 嗯，
2: 我觉得这是近几年来国际大赛，
0: 嗯。
2: 算是比较放松 relax 的一个解说员，
0: 我觉得没啥大问题。
2: 嗯
0: 嗯，大家伙听的都很舒服，
2: 也挺，主要是打的也好，
0: 对吧？你即使就是咱是央媒的，也让大家伙呢在收看一场比赛的时候呢，同样能够得到一定的情绪价值。
2: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很重要。
2: 这个对
0: 啊，符合了现在转播呀、解说这样一个趋势。
2: 没毛病，
0: 对不对
2: 啊、
0: 嗯？
2: 情绪价值的提供其实很重要，
0: 是不是？
2: 啊
0: 嗯
2: 啊，对，所以原话就是你败他也没有用。
0: 嗯，
2: 啊、这个再说回来，这场比赛呢，其实打完这个阿联酋之后啊，
0: 嗯，
2: 伊朗那边不是被淘汰了吗？
0: 是啊。
2: 伊朗其实在赛前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口出狂言。
0: 哦，说啥了？
2: 说呀，说这个国足根本、
1: 说国足不行是吧？
2: 对，根本不是我们的争冠对手。
0: 哦哦哦，
2: 这我们刚踢完，这是、哎。嗯，就逃出去了。
0: 嗯，确实那场比赛，我觉得他说的没啥毛病，但是他有点轻视朝鲜队了。
2: 对，他主要是轻视朝鲜队了。
1: 他认为国足不强，
0: 对，
1: 我也看到相关消息，他认为国足不强，就认为国足只会防守，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朝鲜过来了，哥。
0: 我会进攻，
2: 我会，哥，他不会的，我会，他会的防守，我其实我也会。
1: 他说哥，我心里不开心。哥，我过去会他。
2: 对对对。
1: 哎，先过了我再会我哥再行。哎，说我哥不会啥的，
2: 还真是，那关键时刻啊。
0: 嗯。
2: 打仗亲兄弟
0: 啊，该出手就出手。
1: 对，昨天就说了嘛，说这个时候当时又打个电话嘛。
2: 啊。帮帮忙，是不是？
1: 这个时候
2: 全力阻击一下、
1: 就一个眼神就行了，
2: 是吧？
1: 对，
2: 有事真上啊、
1: 嗯！
2: 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哪呢、
0: 嗯？
2: 阿联酋队的这个技术分析啊，
0: 哦，
2: 是咱们的前任主帅伊万科维奇，阿联酋
0: 在哪分析的？
2: 啊、去到阿联去到这个日本名古屋，应该去分析了，
0: 应该去了啊
2: 啊
1: 这么啊！所以上来对无锡先那个什么了吗？
2: 啊，
0: 这么大岁数，他是那个成年国家队的分析，是不是也兼顾着这个 U 二三
2: 啊？对
0: 啊，相当于一个技术总监
2: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么个角色？
1: 就情报收集，
0: 嗯
2: 啊，人赛前就问了嘛，哎、你看这伊万都了解，那伊万是不是得给你们支招了呀？他说伊万科维奇是我们来到阿联酋教练团队的一员，
1: 嗯，
2: 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团队的成员，我们一定会讨论的，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啊，涉及到中国队的一些事情，你放心吧，你瞧好吧。
0: 你聊到这儿，我就想乐，你为啥呢？
2: 啊，
0: 我能想象到今天晚上啊，在下榻酒店的时候，我估计一帮阿联酋的官员好唠这么个事儿了，原来伊万在中国真没怎么干活啊。难怪他下课了。
2: 确实啊啊，就是当然了，你看弹幕上有人
0: 教没教懂，看也没看懂。
2: 对，那么弹幕上有人说了，说安东尼奥有什么战术？看点球吧，蹲坑蹲坑，不是每任主帅都能蹲得住的。打平即可出现的事，咱残了多少回呀？那不都是没蹲住吗？
0: 防守啊，它一定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问。
2: 对，
0: 首先呢，咱们呢都作为局外人，咱都不属于专业的、
1: 嗯、
0: 这一块呢，咱都是看热闹。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安东尼奥他能调动现有这个 U 二三国家队所有人员的这种积极性，什么积极性？防守积极性，防守态度，对不对？
2: 对，
0: 防守态度、防守站位、防守选择啊，以及防守当中反击如何去打，这可能是最后一项
2: 啊。
0: 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他就是能胜任现在国家队的这样一个职责，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咱们看的一个门道了。
1: 而且他调理球员也有办法。你说第一场用对于小毛来说，包括第二场、第三场是吧？第一场小毛之后发挥的确实很差，咱作为娘家人都觉得这个小毛这个位置不对，安东尼奥你不会用人，我们都有左后卫，都有很好的使用说明书了，你照说明书来就行了呗，你还非得。你看第二场是不是就打了好了？
0: 安东尼奥说：“你
1: 马上就调整啊，调整球员状态很厉害啊。”
2: 安东尼奥说了：“伊万科维奇当时那个活，你要给我干的话，咱现在都从美加墨刚回来开始准备亚运会，
0: 是不是？可能都已经处理我了。
2: 所以这个比赛其实看完之后吧，我相信大家伙应该是以满意为主。
0: 对。”
2: 因为他小组第一呀、啊，
0: 就是咱们现在对于咱们的能力，包括咱们球员能踢成什么样，就这种认知就很清楚，
1: 特别满意，
0: 对不对？
2: 就是、
1: 包括小毛回来之后，再在大连银博他又多一个位置，
0: 嗯，
1: 是吧？左后卫不行，打右边前去。国家队都练过了，我知道怎么踢了，会了，是吧？
2: 不能既要还要，就是人说的、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这个小组啊，是被公认的死亡之组，
0: 对，嗯，
2: 中国、朝鲜、阿联酋和伊朗，
0: 嗯。
2: 没有实际的弱队，
1: 没有，
0: 没有，
2: 个顶个其实都很强的。
1: 就是因为本次这个亚运会是四个小组，十五支球队是吧？四个小组，您看，咱把这个给捋一捋吧。A 组里边有弱队吧？香港、吉尔吉斯斯坦、泰国仨弱队，
2: 嗯，
1: 就剩个东道主，那个给自己分的组老好了。B 组就咱们中国，刚刚说过了，没有弱队，朝鲜、伊朗、阿联酋。C 组呢？你看，乌兹别克排第一，九分。越南第二是四分，然后菲律宾和科威特，
2: 嗯，
1: 这两个是
0: 陪标的，
1: 对，
0: 嗯，
1: D 组韩国对好少个队啊，这仨就是三国演义哈，三队演义了，韩国排第一六分，沙特三分，卡塔尔零分，
2: 嗯
0: 嗯，
1: 就目前来看，你看西亚就剩一个谁呢？就剩一个沙特了
2: 啊。对，
1: 西亚代表队
2: 真的是
1: 啊，
2: 就剩个沙特了，
1: 而且西亚那边呢是以谁为首呢？就是以沙特为首，
0: 嗯，
1: 因为沙特带着卡塔尔啊，带着阿联酋啊，带着像约旦呐、阿曼呐、这些国家，
0: 嗯，
1: 他们是一伙的，
0: 嗯，
1: 哎，就是一伙，就是沙特当时无论是哪个方面，
0: 嗯，
1: 军事呀、政治呀、经济呀，都是老大，
0: 嗯，
1: 他一招手说哥几个，他杠咔就西亚全狼就上来了，
2: 嗯，
1: 结果呢，小兄弟一个一个被干掉了，就剩他自己了，
0: 是，
2: 嗯，
1: 大哥，我们先回去啊，等你啊，
2: 啊。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其实你看一月份就要开始亚洲杯了、
0: 嗯、对，
2: 中国队是跟伊朗队，又跟伊朗分一个组了，
0: 嗯，
2: 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是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出现，
0: 嗯，
2: 咱就说你确定中国队能小组前两名出现吗？
0: 是啊，太难了
2: 啊，
1: 不确定，
0: 嗯，
2: 都像有伊朗，但是那个呢、
0: 嗯、
2: 还有吉尔吉斯嘞，
0: 是啊，
2: 咱认为肯定能拿三分的一个球队，
0: 嗯，
2: 中国 U 二三，其实这届亚运会你不敢确定，你肯定能拿谁三分，可不也就拿了一场三分吗？
1: 吉尔吉斯和中国香港亚运会表现都是零分，
0: 嗯，
2: 但是吉尔吉斯现在有进步，中国香港咱也了解，有很多港脚都在中超踢嘛。
1: 嗯，
0: 其实甭管这届亚运会啊踢成什么样，但是安东尼奥这套打法，包括安东尼奥场上体现出的内容，我觉得势必以后啊。你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国字号球队可能都要去效仿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为啥呢？做了个先例有效果，而且呢这么踢总局也说不出来啥毛病的，
1: 四个小组第一，咱们得分最少五分，
0: 那我就防守，你总局你要求我怎么怎么样、嗯、那我现在要求不到，我最起码我不丢分，我不输球，
1: 对，
0: 这可能就是很多教练员要去效仿的一件事，
1: 人家不是六分就是九分，咱们五分小组第一、
0: 嗯、是啊、嗯、我想说的啥呢，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当中这种踢法引领了一个咱们国字号的一个潮流吧，
2: 嗯，
0: 真有可能
1: 能赢就行，
0: 嗯，
1: 咱不求什么什么各种传控啊配合呀，你看这场比赛的那个什么那个统计数据，国足控球率35%，
0: 嗯，
1: 对手65%，你光看控球率好像我们就完了，
0: 嗯，
1: 不行了，这是被压着打了，
0: 嗯，
1: 但场面上虽然也是比较难看一些，但结果挺好了吧，
0: 嗯，啊，咱可以回想一件事，就是当时这个伊万带国家队打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面对韩国的时候，在沈阳的时候，
2: 嗯，
0: 也是白大巴，
2: 嗯，
0: 但是呢没守住，没守住我觉得正常，这有运气成分，
1: 嗯，
0: 但是从那之后，哎，这个伊万的打法就变了
2: 啊，
0: 到了这个淘汰赛就变了、
2: 嗯、
0: 一变之后就露馅了，
2: 嗯，
0: 咱确实也守不住也攻不出去，
2: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 但凡来中国这些外教带领国家队有一定成绩要求的，他们都是想以防守先建长。但是如果说有外行去干涉的话，那对不起了。你是攻也攻不出样来，守也守不出样来。所以说现在安东尼奥
1: 真是有所指啊！你就是一般的变化是一定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了，外行干涉。
0: 大家伙去思考，
1: 你
0: 这
1: 有所指，
0: 我也去思考。就是说，因为每个教练员他是有变化的，咱们如果关心的话、关注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察觉。所以说呢，安东尼奥他打法一直没变过。
2: 就是还是有很多人说，哎呀，别把话说太满，这毕竟是 U 系列，用这套打法打成年的国家队的话，那才厉害。是这样，成年是成年 ，U23是 U23， 那之前咱们还能去踢世青赛呢，对吧？赵旭日还有那一脚呢，
1: 还有世少赛呢，
2: 世少赛呢，那个时候还觉得以后国家队肯定可以呢，所以先别管那些了，
0: 对，
2: 能哪块出成绩先哪块出成绩。这次可是宋凯跟着来的呀，宋凯这把可以扬眉吐气回到，
0: 是啊，
2: 回北京，你跟郭日强，当然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教练，那你的这个数值，你篮协主席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2: 你足协主席现在。就得走篮协主席前头了。
0: 咱宋凯啊，咱宋叔，咱主管就是国足这一块儿，
2: 对
0: 对不对？你这个成绩可以了，是不是？
2: 哎，小泉，中国女篮是不是能拿冠军啊？
4: 不好说
2: 啊，也
4: 不
2: 好说呀、啊。
4: 去年的女篮亚洲杯在深圳，龚子明指导在半决赛前啊碰上本届亚运会的东道主之前啊大放厥词，说希望对方能给点压力。结果半决赛，当时也有张子宇被对方打得没脾气
2: 所以你看啊，
4: 不知道，但是啊，不知道这届比赛对方派的是不是主力阵容
2: 那篮协主席压力真的就很大了，
4: 确实
2: 其实你看，就是想当初咱们 U20 冲 U20 世界杯就差一点那一次，如果真的是安东尼奥带的话，我认为不太可能会出现就是杰维奇当时出现的那些问题。成年队对国家队咱不说，咱就是说 U 系列就是这样，
0: 是
2: 人家安东上一届亚运会中国男足小组出线，但是出淘汰赛就是
0: 咱最后也是是不是铜牌第四名，我就记不住了，
2: 进到四强了吗？
0: 进四强了，进四强了，
2: 那还行，
0: 没进决赛，
2: 没进决赛，输给的是韩国吧，
0: 好像输给韩国，但最后是第四还是铜牌，我记不住，那届就压根就没看，
2: 就没记得了。
0: 除了韩国队，剩下基本上是以大学生球队为主。我记得那届好像是，
2: 行，这个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国家队的消息，我们就要准备牛来了。
1: 好，
2: 国足将韦世豪、严俊凌、蒋光太、刘殿座四名老队员作为本届四场比赛的队长人选，韦世豪排在第一位。韦、严、蒋、殿座。
0: 挺好。
2: 你看，还说韦世豪能不能就这进不了了？能不能？人是队长了，现在。
0: 啊，对呀
2: ，Captain 了。
0: Captain。China Captain。
2: China Captain。而且呢，这边有回来的不是吗？有那个一个是巴顿，还有一个人呢也回来了。成都荣城啊，招了俩门
0: 哦，
2: 成都荣城那边不干了，说我这头训练呀、我都没有人了，
0: 你放个假人吧，
2: 我总得有个门将吧，你那简涛你真的要用吗？你要是不用的话，你先还给我行不行？
0: 是，
2: 重庆离成都也近，
0: 对呀、
2: 你要哪场需要的话，我们再给你支援过去。简涛回去了啊，刘殿座扣下，
0: 扣下拿下，
2: 第四队长，
0: 第四队长，
2: 这四个队长有三个都是后防线的成员，
0: 对
2: 啊，然后呢，再就是这次的这个比赛，第一场打马尔代夫，央视五套要延期录播，因为他要转这个亚运会
0: 哦。
2: 咪咕有直播，咪咕的这个直播呢，应该是免费的，
0: 免费的啊。
2: CCTV 五是在10:35的时候会录播，咱呢是第91位，马尔代夫呢是第173名。然后当然27号呢打新西兰，10月2号打巴勒斯坦，10月6号看完东北超决赛咱们打塔吉克斯坦行，那看看时间啊，这个我们就准备进广告了
0: 好的，
2: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3: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 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一海地产、一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

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

0: 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今天啊，我们接下来还是重点要关注益海盛居。当然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能够实景现房是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说到咱们康阳改善买房啊，实际上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设想，就包括园区啊，绿意盎然，老人出门就能休闲散步，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这个康阳的生活。可是如果你要选择期房的话，就是这份美好啊，它仅停留在沙盘和效果图上，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的一个漫长的等待周期。就是一边呢你还得还着房贷，一边呢你还得承着这个租房的这个开销，就双重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家里有长辈啊，盼着早点能过上这种舒服康养居所，只能是遥遥观望，就把大把的这种休闲的时光都白白浪费掉了，
0: 而且容易焦虑。
1: 对，
0: 你这时候吧，你说你关注着那个项目啊有个什么事儿，那个地方有什么事儿，你肯定更关注，因为你就在等待期，而且这些东西呢都会加剧你的这种焦虑。
1: 对，加重焦虑的同时的话，也有很多项目的话可能是属于会有货不对板啊，
0: 哎，
1: 包括等后期的话会有很多闹心的一些问题出现。
0: 对，就像说了，你他承诺的那很多的一些设施，包括承诺的一些园林景观，可能真的后来就改了。
1: 对，
0: 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以前也司空见惯，是不是？也不是说这个他都是百分之百兑现的，所以说大家才会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就现在就感觉，你看新政当中也是明确提出来，那有力有序的就要推行这个商品房，这个要现房现售，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这方面，这你们这等于就是部门合了。
1: 是，实际上就像益海盛居项目的话，从老板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希望是以现房的形式，就是不给客户画饼，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体现我们项目真正的品质和我们真正老百姓啊能买到即所得的这种感受。
0: 但这个开发商承受的这种这个资金呢，各方面的压力就大了。
1: 是的。因为他这个肯定都是属于有所有得，包括说我们如果要是想让咱们老百姓买的放心，住着踏实，能看到所见取所得，所以我们承担的就是属于他相应的一些成本上的付出。但像董事长的原话来讲，对于能让客户买的放心，住着舒心，那么我们付出这点成本是理所应当的。
0: 这是益海要达到的是口碑。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我们一直要做的就是把益海这两个字儿要做的更有含金量。那怎么做？我们就是在新政出来之前，我们就走这一步，现房现售。
1: 因为新政是属于8月28号三部委才出发的这个新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我们项目的话，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竣工，同时的话项目已经拿到预售证，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现房实景发售。
0: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去预约看一看。我现在都能记住了，这个预约电话啊，0411-8686-0777，对吧，大鹏？
1: 是的，0411-8686-0777。
0: 那么讲到这里面啊，大家就想就是康养现房，那么这里面呢，大家就会特别关注，那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些人就会压缩成本？
1: 其实，在我们项目的话，完全不必担心啊。而且在咱们益海盛居呢，我们的房子、园林、会所，它都是全部现成的。
0: 你就这么几栋房，还干会所啊？
1: 是的，我们虽然房子比较少，但是我们针对咱们40户业主专属做了一个750平的业主会所。
0: 哎呦我天，你三层房子，举架又高，然后呢，你说这里面都是多层电梯房，然后你还弄会所，怎么挣钱呢？你说啊，从董事长角度考虑，是不是就要做口碑？
1: 做口碑，做品牌，
0: 哎，也算这个标杆哈。
1: 应该算我们整体新政下的第一个纯现房实景销售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对咱们企业来说也非常重要。
1: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0: 所以说这个对康居这块，因为董事长我估计他自己也有感受，从企业创办啊，力拼这么多年，就是他自己的住宅其实也在不断的改善。
1: 对，都是在不断改善的过程。
0: 他也更

0: 需要啊这种康养的这种概念。我相信很多人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就只有你亲身去为自己着想了，
1: 对，
0: 哎，你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层高啊要高一点。
1: 对，
0: 应该说你高一点的话，成本也增加呀，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每高1厘米的话，相应的成本都会支出很多。
0: 咱这个是个向阳坡地啊，
1: 是的，
0: 那这个排水啊各方面，是不是得融入到景观当中，也得做好啊？
1: 我们没有破坏这个自然的山体的一个山势走势，
0: 嗯，
1: 而且我们这是属于比较天然的一个坐北朝南、北高南低这么一个地势，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坡地做了一个坡地景观的一个小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像其他的比较平缓的这种项目，包括是车位的话是在地下，这种的话会出现这个大雨倒灌
0: 啊，
1: 啊这
0: 对，
1: 种情
0: 我
1: 况。
0: 觉得就怕这个。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说你山上水下来之后，如果进到小区的，如果说你这里面没有做很好的排水，地上就会滑呀。
1: 是的。因为我们整体小区的话，第一个呢是属于通过这个山体的结构，把这个小区呢能更快的、快速导入到咱们市政的排水系统，这是第一方面。再第二个呢，就是整体小区我们所有的地面做的都是属于通铺石材，而不是说像一般小区做的这种文化石啊，或者是说沥青路面啊，这种石材的一个拼接的话，主要就体现咱小区的一个平整度和什么呢？和以后的一个防滑的一个性能。就让我们小区的话，特别是在雨天，咱们在小区漫步也不会有那种满身泥泞那种感觉。
0: 也不会打滑，
1: 也不会打滑，对。
0: 哎，这个特别关键，我觉得我挺看重这方面的，因为咱说老人呢出去行走是吧？
1: 对，
0: 你首先要考虑，咱说下雨天呢，
1: 安
0: 再一个
1: 全
0: 可
1: 性。
0: 能有的时候这个是潮湿的天的时候它都会滑，人文的东西考虑的更细致了，那这
1: 对。
0: 个康养的这个含金量就高了。
1: 是的，就像咱们公司的理念来讲，我们康养的话，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口号和一个房子，我们提供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包括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可能说下雨阴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的在室外减少活动的同时，我们可以到达我们的业主会所，可以和3、5个好友啊一起喝喝茶呀、打打牌呀，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娱乐活动啊，它是都是可以的。我们有自己的场地，专为咱们业主服务的。
0: 关键咱这就40户，这个现房的这个客观情况啊，咱大家都知道，就真的就是卖一套少一套。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我和大鹏啊，再怎么说，我觉得都不如大家到现场去看。
1: 是的，
0: 哎，就是大鹏有信心领着大家那去看，那哪怕你就是这个就这5栋楼，那里里外外你都走个遍，那我觉得那你感受到了。我觉得你再做决定，那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咱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啊，8686-0777，8686-0777。我也希望大家啊，在慎重选择的同时，去看看沿海城区，尤其高新区这块儿，这个配套越来越完善。这个项目又是一个，咱说是个南向坡地，特别难得。所以我觉得有这方面的需求，把家安在高新区的，去看看沿海城区。8686-0777，从我第一次接触大鹏的时候，就是他对这个项目的这种自信，是溢于言表啊，眼神当中透露着就是我对这项目就绝对的自信。大家去看一看啊，咨询电话8686-0777，8686-0777。

0: 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就是咱们这个全程啊都是低温锁鲜这个技术，就是确保每一块牛肉啊从屠宰啊到配送到咱们店里，我看都是这个新鲜度是保证的。就是咱们这个锁鲜技术有什么特别地方吗？
1: 前两天也是刚刚出差啊，去了一趟黑龙江黑河，也是一个在行业的一个高品质牛肉的这么一个研讨会。
0: 嗯，
1: 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是高端牛肉现在用的这种锁鲜方式，和我们家这个牛肉用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锁鲜方式。我们用专业的设备啊，能达到双重的锁鲜，就是我们这个包装的热塑袋是选用一个天津的一个品牌热塑袋，然后它这个可以高抗穿刺、高阻隔、韧性强，它能牢牢的隔绝空气和水汽，保障这个肉品的安全。然后再加上我们配套山东小康呢，有一家这个热缩的包装设备，这个也是属于行业成熟肉制品的专用设备，是整机也是304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也是耐腐蚀、易清洗。

0: 气，用这种包装方式的话，它能完全的隔绝空气，避免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说，用这种包装方式，再加上我们72小时的这个排酸工艺，在0到4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的状态下，我们这个鲜肉是可以达到保质期30天的。孙老师，你在市面上有没有见到鲜肉可以保存30天的？
1: 我第一次啊去咱家那个专卖店啊看到的时候，我都惊讶，我都以为写错了。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销售人员，他说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这个技术就能做到，而且我们非常有自信。他还给我讲了说咱这工艺都是先啊这个抽真空啊把空氧气先隔离掉了，然后呢在短时间之内呢，他就说把这个用水浴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缩一下啊，然后呢就定型了，是吧？然后呢就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肉什么的形状，它就什么形状，是吧？它这个不是让别人弄完之后它带的棱角，然后他说，所以我们这个也好保存，啊，就也不容易破碎，所以说你看这个，因为是鲜肉，它又不像冻肉，又不是那种嘣嘣硬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在哪儿，这个拿回家，是吧？你买完这个肉回去了30天，咱就说这个大连本地供应，你就不用30天，你放10天已经非常好了，让你随时使，随时拿。就不用说像以前咱们去那个冻肉去环化，因为我就觉得冻肉化吧得需要技术。哎，这时我特别想问问你，就这个冷冻肉啊这块儿，这个，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好像还不如鲜肉，因为大家都觉得能买鲜肉买鲜肉，但是说这个冻肉，它肯定有它的这个缺点。你说冻肉唯一的优势，我觉得就保持时间长，但是你还得保持环境得好啊。是吧？
0: 对，
1: 你得保持好，它超低温的情况下，它可以长期保持。但我就觉得，超低温长期冻，它没有损失吗？
0: 其实说到冷冻肉哈，可能就是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哈，就是买一大块肉放在冰箱里边，可能当天吃了一小块，剩下的我可能直接分完之后就放在那个冷冻室里边冷冻了。等吃的时候呢，它需要再那个缓化。其实像孙老师说的，这个缓化这块的话，如果缓化不好，它可能里边有一些这个汁水的流失啊，它这个口感就会偏柴，它这个风味啊，味道可能就是偏淡。所以说，这种冷冻的方式，像您说的，可能它保存时间长。大家现在都想天天吃鲜肉，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也比较快。你晚上回去想做饭，你先缓化。你如果放在水里缓化，这个肉可能这个口感味道就不好了。
1: 你
0: 你
1: 别
0: 在，
1: 说什么肉放，我觉得那样你化的是快，但我觉得肉味儿都没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建议啊，大家去这个多吃一些这个鲜肉，因为鲜肉的这块营养价值啊，包括它的口感味道的话，肯定还是要比冻肉要好一些。因为冻肉这块呢，冷冻之后它会形成一些冰晶，它会刺破这个肉细胞，所以说解冻的话，它有一些汁水会流失啊，这个口感偏柴。
1: 肉本身的汁水都破坏掉了，是吧？都没有了，所以说你吃这肉，它口感就变得更糙，是吧？咱说就不好吃了。那这样说，它营养价值它也会减少，是吧？
0: 对，
1: 那能是鲜的，为什么不是鲜的？而
0: 对，
1: 且像咱家这个技术，0到4摄氏度就冷藏放，你能放30天，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关键。咱们家的牛肉整个的这个销售价格啊，现在是均价是在什么样？
0: 基本上的话，价格就在40多块钱，有个别的部位，像某个部位啊，出品率特别低，比如说像这个里脊啊、外脊啊，可能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几斤，像这种部位的话，我们可能是50多块钱，其他的话都是在40多块钱左右，就像我们牛肋条、牛腩这些大家经常吃的，都是在45块钱。再有，孙老师，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精修的，不像市场上可能里边又带肥的，又带筋膜，带等等其他边角料啊，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去掉，而且本身72小时排酸，它会损耗特别大。
1: 那咱这个价位，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就像农贸市场的价格了。
0: 基本差不多。你看现在市场上一般有的牛肉的价格都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小这个咱说肉铺啊，可能都得是40多块钱嘛，跟我
1: 对。
0: 们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品质咱说是远远高于这个市面上这些肉品
1: 那咱和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比的话，那太有价格优势
0: 是的。
1: 了。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2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一海。

0: 点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一"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1: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嗯，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0: 对，
1: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1: 今天你来了嘛，我得问点东西，要不这是不是？那么一份好牛肉啊，你说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0: 好的牛肉啊，像在牛的生长期，这是第一方面，就看它的生长期长还是短。就像我们吃的有些鸡肉啊，可能都是速成的，可能是多少天，30天或者是40天，可能这个一个鸡的话，可能从入栏到出栏它就结束了。像我们这个也是，就延长它的这个生长周期，这样它的肉质会更好。再有就是这个牛啊，跟一般动物性原料比啊，它是血红蛋白丰富，它颜色也是殷红的，然后味道非常独特。就是好的牛肉特点，就是一个是要新鲜，二就是要鲜嫩多汁，风味浓郁。就是不管是草饲牛肉还是谷饲牛肉，就是好牛肉必须要有牛肉的味道。总体而言，好品种、好品质、好质感，就是好的牛肉。
1: 烹饪呢，我觉得对牛肉的这个。最终啊，吃到嘴里的感觉影响是不是特别大？就不会做啊，就比较麻烦，是不是？
0: 对，其实这个烹饪呢这块，可能其实对牛肉这块最后出来的这个口感味道啊，可能会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想改变这个牛肉这个质感呢，一个是要看牛肉的这个部位，二是看排酸和加工手段。就是排酸这块，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排酸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和这个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要看时间，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看你的这个烹饪的技法。那有些人可能做饭的水平确实是 不是太好啊，可能好的牛肉，可能他做出来之后和其他人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 距
1: 所以说，咱们先保证前一段，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烹饪技法这方面，咱们啊，你看。做了小册子，然后给了大家更多的这种指导。我看咱们店里面，我看也这个挂着好多的图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店员也给大家做了好多的一些这个指导。先问大家想怎么吃，
0: 是的，
1: 然后再给你推荐哪些部位，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1: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啊，
0: 对，
1: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欢迎大家伙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下半场呢，我们哥仨啊，我们哥仨给大家带节目，
1: 就是陈诺、乔梁、小泉，我们三个哈，给大伙来服务啊。
0: 啊，今天那个什么，其实浮尘是带病来的，就是我们中场的时候告诉你别坚持了啊，
1: 主要是吧，
0: 是不是？
1: 你别来传染
0: 啊，对，哎，
1: 赶紧走。
0: 三哥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啊，
1: 别
0: 传染，我们家里都有孩子啊，
1: 这是干啥呢？
0: 对不对？好。咱们先互动吧，好不好？
1: 好，
0: 看大家伙今天互动热情也是挺高涨的啊。
1: 小泉吧，咱们准备开始看看咱大家的这个互动短信。我们每次的互动话题呢，都会发在了抖音的叫粉丝群是吧？
0: 对，抖音粉丝群，
1: 抖音粉丝群。
0: 咱借这个机会也把咱那个抖音的粉丝群的群号
1: 啊，
0: 大家再说一下，
1: 就是怎么进这个群。
0: 对，有很多人问我，刚才在直播当中有人问我。咱把这个群号再给大家念
1: 一遍，有这个群号搜索进群，还有这个搜索主持人来关注一下来进群都有
0: 啊，都可以吗？
1: 都可以，比如说关注一下陈诺
0: 哦，
1: 关注一下足球解说员浮尘
0: 哦
1: 啊，这样关注的话，你一些有些相应的群也能就进来了
0: 啊。对对对，
1: 但现在如果是听的话，直接是搜群号
0: 啊，
1: 直接搜群号，抖音群也能进来。群号多少呀？这是
0: 群号是92758489514。
1: 哦，92758489514。
0: 再念一遍啊，92758489514。感兴趣的咱们听友啊，可以加一下，是抖音群啊，是抖音群啊，不是那个
1: 抖音
0: 微信啊，
1: 对，抖音
0: 微信我实在干不起了。
1: 如果是四个四个一段句，它就是这么个段句方式了。你刚才是三个三个一段句，
0: 三个三个，我怕大家伙就是有时候开车啥的，怕记不住。
1: 对，如果是四个四个一段句，就变成这样了，是92758489514啊，都一样啊。
0: 还是你这个顺，就是跟人念电话号码是一样的。
1: 那再来一遍，本来不想说了，再来一遍哈，92758489514。
0: 好的，好，进入今天的咱们的互动环节，
2: 今天的互动话题U23国足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三场小组赛的表现你如何评价？晋级之后球队前景你如何看待？第一位异地大脚尼奥是个命比执教能力好的教练，一不小心小组第一出来了，走多远要看日本的选择，毕竟我是日本就放泰国第一，那半区踢完朝鲜踢乌兹都是硬茬。
0: 但我觉得东道主去放这场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有这样的实力，就是以全胜的这种姿态去拿一金牌，
1: 是
0: 对不对？
1: 他要是要点脸，他不至于放。
0: 对，除非他不要脸，
1: 而且他能力挺强。
0: 是啊，
1: 他如果说能够把泰国拿了，我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然后再碰中国，把中国拿掉，他这个没有心结，没有心魔。他如果说啊，我委曲求全，我打那边可能稍微稳点，我输给泰国以求谋小组第二的位置，那他这个心魔就出来了。
0: 对，实际上咱们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本身呢，如果这场比赛没打的话，咱们从赛前来看的话，面对这样一个死亡小组，咱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就已经烧高香了，对不对？小组第一，
1: 对，
0: 应该是很多球迷和咱们听众来说，压根儿就没敢想的。
1: 对，小组一已经是超出预期太多了。
0: 换句话说，绕开东道主
1: 啊，
0: 这咱们不敢想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呢，现在到这个份上了，咱们就可以战略性的去躲避他，是不是？好，
2: 下一位沐风杜川，尼奥是不是给朝鲜送大米了？朝鲜太猛，会不会要给李浩磕一个？
0: 啥吧？
2: 后防多的人都能啊，凑一桌地主。东道主踢朝鲜，朝鲜精神属性绝对拉满。
0: 我觉得朝鲜队啊，无论别说就是咱们这个亚运会的对手啊，你就是但凡有机会，他踢一场国际邀请赛啊。什么国际性的一些友谊赛啊，他仍然会拿出这种态度去面对对手的。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是吧？
0: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这种拼搏的精神，
1: 就是尤其是在面对本届亚运会东道主球队的时候，
0: 是
1: 朝鲜队的表现，包括咱们中国，这种他就有一种莫名一种加成在。我觉得我赢谁，我输谁都不能输给你。我这场比赛我一定得赢，只要是面对这个东道主，是吧？就是这样的。
0: 实际上看朝鲜队的比赛，咱们会发现他有什么特点，身材也不出众，然后呢各方面条件也不出众，但是人家的基本功很扎实， 配合很流畅，
2: 对，
1: 嗯
0: 啊，包括这种精神属性的加持，嗯、让这个队看起来，哎，踢得挺现代。
1: 你看他那个，
0: 其实他有啥现代的？没啥现代。
1: 他那前锋，
0: 嗯，
1: 就是第一场就进咱们球那个叫崔
0: 国，
1: 17号，
0: 嗯，
1: 17号崔国，
0: 嗯，
1: 多猛，
0: 真猛。
1: 这场比赛又进球，
0: 嗯，
1: 是吧？就是而且进咱那个球，那一脚打的是干脆利索呀。
0: 对呀、啊，啊，
1: 就是贴地斩，唰呀，我就懵了。
0: 是啊，
1: 这球进的啊，太有劲了。
0: 也就是说，你看三场比赛，安东尼奥咱们这个队儿，
1: 嗯，
0: 整体的防守就像面对朝鲜，就那么一下，
1: 嗯，
0: 有这样一个瑕疵的防守的一个态势，哎，
1: 嗯、
0: 就被对手给抓住了。说明啥呢？人家这个场上的这个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1: 对，体能好。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说看着朝鲜队热身有个特点，
0: 嗯，
1: 往上蹦，
0: 往蹦，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不是说原地的直线的那种啊，轻轻的那种弹跳，
0: 嗯，
1: 他是使劲的往上拔，
0: 对，
1: 那种大腿都
0: 全力，
1: 大腿都贴到胸口那种蹦法，
0: 嗯
1: 啊，使劲往上蹦。你看，
0: 哎，我记得这种动作，其实在90年代啊，就那阵我还记事儿啊，你、
1: 嗯、
0: 就是，其实上场之前，很多队员喜欢这样，就包括之前什么马拉多纳，
1: 嗯
0: 啊，包括什么这些很多的。这些足球队好像热身都有这个东西、
1: 哎。你说到这个，就是说到重点了。
0: 是是
1: 为什么想说这个事呢？
0: 是是
1: 你就是看他的训练方式，
0: 嗯，还是过去那种。
1: 对，还比较传统，
0: 哎、
1: 比较怎么不能说老旧吧，但是比较传统。
0: 嗯
1: 啊、
0: 嗯，就尤其就是上场每一个队员，就是就是裁判员啊、边裁和双方队员拉一齐，然后呢跟大家伙致意的时候，以前的老队员总喜欢往上蹦两下。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
1: 是，
0: 嗯，
1: 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从足球的运动前提，就是你是很多运动员本身，他也从别的项目转化过来的，
0: 嗯、
1: 从田径，
0: 哦，
1: 短跑，
0: 嗯，
1: 短跑运动员，尤其100米这样的，
0: 是，
1: 爆发的，
0: 嗯，
1: 冲刺的，咵一下过去的，他就是在赛前以后准备一下，
0: 嗯、
1: 包括110米栏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喜欢拍拍大腿，哈喊一声，然后往上拔着蹦，
0: 嗯，
1: 就大腿贴胸口那样蹦，
0: 是。
1: 足球运动员呢也学会这招了，
0: 但是呢，他毕竟足球它是个耐力运动，
1: 嗯、
0: 对吧？但是呢，田径你说的对，就110米栏或者100米这样的项目、
1: 嗯，
0: 很多运动员喜欢这样的动作。但是足球近年来的话，
1: 看
0: 不见，
1: 不太
0: 看不见了，
1: 看不见了，
0: 真看不
1: 见了。所以说当时我看到这个朝鲜运动员往上蹦，
0: 嗯、
1: 我就觉得妈呀，这什么动作呀？就觉得好奇怪，好复古啊！
0: 就感觉你身上这件衣服应该是恩宝的
1: 复古，
0: 或者是迪亚多纳的，
1: 嗯、
0: 就匹配了，
2: 很古典。反正这个队很古典，
0: 嗯、
2: 各方面都很古典。
1: 啊、对这个词儿说的用的更好，
0: 古
1: 典，古
0: 典，古典，
1: 啊、古典一些、
0: 嗯。好，咱们看下一条。
2: 下一位锦瑟，头一次看到一个赢球就晋级的球队，把心思都放在打架上。那个新加坡裁判长得就一股委屈样，场上能吹那么偏，也就不让人意外了。至于淘汰赛对手。我是真不相信东道主敢在自己主场球迷面前放水泰国队，然后想踢中国。毕竟他们在世界杯后，在他们那边足球在他们那边舆论氛围也不是太好。
0: 嗯，
1: 6:30这场比赛开打。
0: 对，
1: 也就是说现在再过个12分钟啊、就开打，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啊。
0: 对，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就是目前这个泰国队啊，咱确实不太了解。你先单看现在的战绩，我觉得实力不会太弱，对不对？吉尔吉这两年其实青训发展是非常的好的，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中国香港呢，我觉得也跟泰国也不至于说就是完全就打不了那种感觉，但是现在看的话你就是打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泰国队呢，我觉得实力不是能像他想象当中那么弱，而且呢人家愿意碰咱们。
1: 不弱吗？
0: 我觉得不能像咱们想象当中那么弱。
1: 你是在给他那什么？哎，我说到一个别的哈，
0: 你
1: 不是排球出身吗？
0: 嗯，
1: 那天我看到一个泰国排球运动员，
0: 泰国排球运动员，
1: 对，不是某个人，是一个球队怎么进场，知道吗？
0: 一个队啊，不知道怎么进场。
1: 他是像那个球迷都坐满那个排球馆了，一个一个那个球员呢，一个一个从通道里出来，接受满场的欢呼，
0: 啊，像篮球那种感觉，
1: 对，摆个造型。
0: 嗯，
1: 你知道他们怎么摆造型吗？
0: 怎么摆呢？
1: 怎么娘炮怎么来？
0: 哦，
1: 腰条的要命。
0: 啊、
1: 那身段咔搔首弄姿的啪一站，哎呀，你过去了啊！那全场的女球，
0: 你看的是正经比赛吗？
1: 这正经比赛，正经比赛，
0: 确定啊？
1: 确定的，都大高个。
0: 咱节目可正经节目啊，
1: 全大高个，
0: 都大高个。
1: 排球运动员，大高个。哎呀，就是谁摆的窈窕，谁摆的身段婀娜
0: 哦，
1: 那现场的欢呼声就高。
0: 哎呀，
1: 这排球。男排啊，说男排不是女排啊，
0: 我估计
1: 男排
0: 这项运动能够在泰国能够生存。

0: 死自己开个玩笑哈、啊、好
1: 这个泰国没有超龄球员，
0: 没有啊，
1: 没有超龄球员，
0: 了解吗？有什么箭头人物吗？
1: 没有，
0: 不
1: 太了解，
0: 真是不太了解，
1: 都是23岁以下的球员。
0: 但是这个他这个主教练呀，他瓦差他可是各级别队都执教过，他执教队挺多的。我记得之前啊、你看曼谷联也执教过，清迈联也执教过，就所以说他这个执教经验还是啊，这个村武里也执教过啊 ，U23、U22啊，他是一路给带上的这个球队。所以说这个球队，我觉得从配合上，从熟悉程度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能够秉承过去那种泰国队的踢法。
1: 对，
0: 咱啊的碰的时候啊，估计啊还得以这种方式去跟他打。
1: 俩队阵型也应该一样，
0: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咱就是可以孤注一掷了啊，起高球，
1: 来
0: 就起高球就可以了啊！我刚刚看了呀，泰国队这个身高，咱不知道这个资料到底准不准确，基本上咱的个儿是够的
1: 对
0: 啊。
1: 就后防线上有个1.95米的，
0: 给他打下去，
1: 也就那一个，
0: 哪个1.95米啊？
1: 队长好像是
0: 队长那个啊，
1: 队长
0: 八村连那个是不是？就藤攀那个是不是？
1: 对，
0: 长不长不高，好，咱们继续往下看啊。
1: 齐哲，恭喜U23死亡小组第一，淘汰赛大概率对泰国。本届亚运会畅想未来可能拿奖牌，小毛发挥越来越好。听洪耀解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0: 其实在这块土地上，咱们是拿过亚运会好成绩的。三哥应该记得，94年广岛亚运会，咱们拿过银牌。
2: 啊、
0: 对吧？
2: 是的，
0: 咱们那场决赛应该打的是乌兹别克。啊，中亚五国那是刚刚加入这个亚洲大
2: 会，对
0: 对不对？那一年，
2: 对，
0: 就乌兹别克，咱们那时候感觉，哎呀，
2: 他们是以各自以国家身份呢，
0: 对
2: 啊，加入了，
0: 加入了。那一届呢，咱就是咱半决赛还赢的是伊朗，1-0，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2: 这个你还记得很清楚。
0: 咱半决赛赢的是伊朗，是90分钟内，不是点球，不是像亚洲杯那样发点球，咱们90分钟内1-0赢的伊朗。
2: 那个时候中国足球可以说是在蒸蒸日上，
0: 那个时候咱职业联赛开展的第二年正是大家伙春风得意的时候，
2: 对，蒸蒸日上，然后就酝酿了我们的十强赛啊什么的比赛，虽然经历一些惨案，到后来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打进了世界杯嘛。
0: 那个时候感觉国家队的队员就感觉他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回想一下高峰那个时候什么样，回想那个时候的彭伟国，好像那些国家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2: 全是老面孔。
0: 还有当时山东队的叫王东宁，有印象吗？
2: 王东宁，
0: 当时山东队的队长，
2: 没有印象了。
0: 跑得可慢了，但是球玩的挺的那啥的。这个队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2: 那这么说来，
0: 还有很多都是老队员呢。
2: 你包括像
0: 还有上海的李晓，如果没记错的话，
2: 李晓后来教练嘛，
0: 是。好吧，那段往事我觉得能记起的不多啊，我说的不定对啊，
2: 太远了。咱现在很多收音机前听众球迷可能还没有看球的那个时候，
0: 32年前啊，
2: 啊这么远了吗？
0: 对呀、94年。
2: 哎呀，我怎么觉得好、也不是，
0: 我刚才说错了，94年是咱们正好第一年职业联赛嘛。
2: 可不，
0: 对不对？
2: 对
0: 啊。
2: 正是我们的青春的时候啊，对，
0: 那我是属于少年的时刻
2: 啊，
0: 我小点好，再看下一段。
1: 佛祖心中留，我更想骂一下那个新加坡裁判，吹的什么东西，该判不判，不该判的瞎判。说实话，亚运会真是太差了，中国队剑指冠军，
0: 剑指啥冠军呢？这个咱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契机，但是我觉得这个难易程度呢，往后打了再看吧，是不是？咱还没有，除了伊朗，咱还没有真正意义上遇到亚洲的强队，对吧？
2: 朝鲜，
0: 那算也算。
2: 就我们一定是灭了小组最强的，对吧？小组最强现在看就
0: 是
2: 朝鲜了，
0: 就是
2: 进攻能力。
0: 咱打朝鲜能打2-1，
2: 对，我们还赢。
0: 朝鲜能打伊朗4-1，
2: 就是这样一算，我们应该是打伊朗6-1。
0: 就是这个等量代换就不合理了，我跟你讲。好。
1: 下一位三番，跟我昨天说的一样，一场闷平，戴安老师应该是应试型主教练第一人，你别管踢得怎么样，你就说出没出线，能苟进决赛也是强，这谢海岸不把李浩及时套现，用来发工资还在等啥？
0: 怎么套呢？多少钱套合适啊？关键李浩你说值多少钱？

0: 浩啊，
1: 这个问题我想给二位。
0: 李浩现在这几场表现好了之后，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涨100万，
1: 涨工资还是啥？不是，我说的是身价，
0: 身价啊，
1: 嗯，
0: 转会身价呗。
1: 对，就是假如说用三番的话来说啊，需要套现，
0: 嗯，
1: 现在把他投身到这个中超的转会市场，他这个人应该值多少钱？
0: 咱们还缺人吗？
1: 门我觉得每一支球队都缺。
0: 对呀，啊，这门也缺，
2: 年轻的门
1: 啊，门每支球队都缺。
0: 而且你像黄子豪不是要离队吗？
1: 嗯，这个还没有最后定论。
0: 嗯，然后咱再要补进来，肯定要补一个门啊。
1: 那，啊，你就单纯从咱们这块来说呗，从英博来说呗，
0: 300万到350万吧。
1: 那肯定轮不上咱们了。
0: 这还轮不上吗？给了不少了吧？
1: 我的心理价位
0: 350万也不行吗？
1: 至少在你这个300多少前面加个一。
0: 1350万，
1: 嗯，
2: 是工资还是转会费？
1: 转会费啊，
2: 我觉得不止。
1: 你觉得都
2: 不止？
1: 不止，
2: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呢，转会市场大家伙更喜欢用那种，哎呀，你合同到期了，
2: 嗯，
1: 我顶多给你一份这个签字费，
2: 签字费，
0: 嗯
1: 啊，
0: 嗯，
1: 或者把你的工资抬高，
0: 嗯
1: 啊，利用这种方式呢，就是从这个转会的档口当中看你的合同档口，没有一个市场价去指导它。
0: 哎呀。没钱，问题是，你别看英博现在成绩挺好，你看英博后边，
1: 嗯，
0: 奎哥也不是说那大风刮来的，
1: 对，咱不是那种大家大户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咱没有那么多钱呢。
1: 嗯，但是你说，如果说按三哥来说，300到350万，那肯定轮不上咱们了。
0: 那
1: 嗯，
0: 阿里米还得续约呢。斯坦丘还有，我看有人还造谣说斯坦丘不回来啥的，
1: 那是不可能，那合同还在呢。
0: 啊，对呀，啊。
1: 嗯，
0: 这玩意儿都得稳着呢，
1: 嗯，
0: 加上工资帽也放在这儿，
1: 对啊，
0: 我们还有几个位置需要补，
1: 嗯，
0: 对不对？今年年初就换了一批了，
1: 你这个东西就是看明年的预算了，就是说这个位置假如说哈，就按照咱们这个理想化1350万的一个转会费
0: 啊，
1: 然后呢，你来到这个队意味着你还是国脚，你要拿一个队内的顶薪，这一下子整个的预算在这个门将这个位置上就要抬升将近2000万这样一个数字了。
2: 嗯，
1: 对吧？一年一支中超球队1.5至2亿这样一个投资额，无端端又加出2000万，愿不愿意？这个事儿就值得去研讨了，
2: 对，
1: 去商讨了，
2: 嗯，
1: 是不是？嗯，
0: 你说不是说青岛那个什么那个西海岸不是缺钱吗？
1: 嗯，缺钱他也找一个就是钱给的更合适的，
0: 赶紧吧，
1: 走一下，是不
0: 是？这是行情上涨的时候，你赶紧呗，
1: 嗯，
0: 对不对？
1: 好，看下一位，
2: 下一位，大毒蚊子，嗯，胡和涛，刘浩帆，大脚尿，这辈子就锁死在一起吧，永远在 UCD 缠绵，别去其他队了。
1: 年龄不饶人的，关键是，
2: 哎。刘浩帆是一直都这样，但胡和涛最近状态确实是比较一般吧。
1: 嗯，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就在讲安东尼奥在这个 UCD 的国家队上，我觉得。他的位置更加能够稳固平稳一些，
2: 嗯，
1: 但是说如果说赶上一比较好的契机，现在国足需要选帅的话，那安东尼奥他一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我说的合适人选啥呢？就是他适合这种咱们球迷所说的这种所谓的应试的这种方式，对不对？领导就是说，首先他觉得你不会太冒进，
2: 嗯
1: 啊，另外呢，你也通过这种方式呢，也看到了你对于中国足球、中国球员的这种了解程度。所以说呢，现在没办法。但是呢，我上半程的时候节目我说过，我说很有可能他这种踢法，包括这种面对比赛的那种态势态度，很有可能是未来会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各系列国家队的这种打法的。
2: 对，
1: 嗯。但是呢，你说明年亚洲杯1月份要开打的话，那个时候邵佳一将以什么样的一个种姿态去面对亚洲杯呢？咱们攻出去，或者咱们踢的就是啊。不倒板一些啊，该怎么踢怎么踢，能否是打出安东尼奥这样的成绩，很难说，真的是很难说。那种比赛的话，就是说在那个年龄段的话，完全是职业球员的这种碰撞了。毕竟咱们现在来看的话 ，U23，咱们这是国家队，咱们在联赛当中能够踢主力球员还是很多的。但是你面对像吉尔吉啊，像泰国队啊，像东道主啊，很多球员可能在一些联赛当中，他的出场的次数包括位置，可能就不是那么固定了。这个时候反而显出咱们球员的这种，能力呀，包括经验可能更足一些。那个时候亚洲杯，我就觉得，安东尼奥有没有必要去辅佐一下这个邵佳一？
2: 能乐意吗？
1: 能不能去充当一下这个顾问的这样一个作用呢？
0: 小邵，
1: 嗯，
0: 哎，小邵，我跟你讲啊，后边5个。

0: 啊，五个
1: 啊，
0: 中场再摆仨，
1: 嗯，
0: 前面呢最多留一个吧，就这么玩。
1: 小邵说：“那那个谁，
0: 两个边再给我填俩，哎，够了。
1: 现在助理教练叫啥名？德国那个
2: 毛里尔
1: 啊，毛里尔说，毛里尔说 ，no no no no no，、嗯、那你就完了。好，下一位，
3: 下一位，阿里米竟然又进球了、嗯。原来央视解说员看这种比赛也会和咱们一样激恼，
1: 激恼但不表现出来，
3: 嗯
1: 嗯，默默的激恼。
0: 嗯、央视是这样的，也有要求，
1: 嗯，
0: 央视那个解说员很多都是。”因为都和他们认识嘛、
1: 哦、
0: 有的以前还是我的算是朋友，我们以前的那些在一起、
1: 嗯、
0: 他们都说是肯定是要展示一个大国风范、
1: 嗯、
0: 你不能过于的出现一些偏袒，
1: 嗯，
0: 尤其是在那个谁事件之后，
1: 嗯，小黄的
0: 啊，对、
1: 嗯、
0: 啊，不要给澳大利亚任何机会是吧那个所以就对这个要求就比较严格一些了，
1: 嗯、
0: 但是
1: 嗯
0: 但是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贺炜这个个人风格是越来越明显了之后，
1: 嗯，
0: 他们又开始说差不多可以有一些往这方面靠，
1: 嗯，
0: 你但是你虽然不用说表现出我倾向于 A 队或倾向于 B 队、
1: 嗯、
0: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比赛说得更好一些，
1: 对、嗯、
0: 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也可以表现出个人的情绪，你只要不要太极端就行了，
1: 是，嗯，但这个东西得看个人
0: 的
1: 个人的才华，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你看，除了这个央视转播之外，包括奥运会的转播，
1: 嗯，
0: 奥运会转播也是这样的。奥运会转播他们就是闭门会议里边就说了，说对于某些比赛，我们应该把到什么样的尺度，你就坚决不能越这个尺度的
1: 啊、哦。
0: 他们都是有弦儿绷着的，
1: 有红线不可越过的。
0: 对，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好嘞，学习到了啊。
3: 下一位飞天散水，低分掠过及格线，恭喜死亡之组第一出线，后面一轮准备点球大战，可能又是平局。
1: 点球的真得好好练。你叫这种踢法的话，逮谁平谁的话，最后那一下的话，你必须得踢点球的，是不是？
3: 对，
1: 嗯，觉得开始研究了，真的开始研究了。
0: 要不然把王索龙拍过去，
1: 辅佐一下是谁？辅佐一下李浩，
3: 一个点球，一个定位球，
1: 一个定位球。
0: 贾、
1: 嗯、
0: 文鹏拍过去也行，那东北超、
1: 嗯、
0: 是东北超是吧？
1: 对，嗯，
0: 东北超这点球踢的还挺好看。
1: 嗯，
0: 哎，这两个赢的教练临时征调到那边去辅佐一下，
1: 都是遭遇战哈。嗯嗯，好，
3: 下一位啊，吴门老安头，就像路边把把馆的厨师，能把菜做好就行。别要求太高，一你没给人家满汉全席的食材，二真有满汉全席的食材他可能也不会做了，也可能厨师就不是他了。相比于中国打泰国，我更期待东道主和朝鲜，看看作风强硬的朝鲜球员能干倒几个对方的球员。
1: 嗯，老安头啊，就是感觉给我感觉就活学活用。嗯，咱不是说哎呦就一味的就是这三场比赛打得好，包括是年初那比赛打得好，咱就往死里夸。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活学活用。就是咱们见到很多这个西班牙的教练，好的，特别特别牛的啊，像是什么咱过去国足的主教练，是不是？
3: 嗯，
1: 那
3: 包括
1: 卡马乔，
3: 大连人
1: 咱也见过，是不是？
3: 对
1: 啊，咱的什么，咱的这些那个，咱大连人的主教练，
3: 对，
1: 有谁呢？有那个谁，
3: 贝大师，
1: 贝大师啊、嗯、啊。
0: 啊，
1: 还有谁呢？还有那、
3: 哎、那个多降级那个那年那个，
1: 嗯，
3: 那个也算是个名帅吧？哎，不能说名帅吧，反正是西班牙的。
1: 你说是那个谁呀、啊？
3: 何塞先生？
1: 何塞 啊，
3: 他是西班牙。
1: 再说个低端点的、啊，去年还执教过这个昆城的
3: 那个
1: 啊， 啊，奥斯卡
3: 啊，住在中国的那个吧？
1: 是不是？几乎住在中国的。我说啥意思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3: 嗯、
1: 西班牙人。他执教球队呢，他不愿意就是死守的，
3: 哎，包括乔迪，
1: 他是愿意进攻的。
3: 嗯、哎，你看乔迪今年啊，
1: 他是愿意进攻的。
0: 嗯，
1: 我点了这么多名字啊，笨笨咔嚓了，可能这些名字也记不住了啊。他们有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围绕着进攻去开展战术的。但是安东尼奥在执教现有的这个 U23 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活学活用的。
3: 嗯，
1: 就是脑子始终绷个弦儿，我攻大了等于我这样球就放弃了。
0: 好，我插个题外话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公布了咱们群的群号嘛，
1: 嗯，
0: 现在很多人要等着进群，承诺给批一下、啊、
1: 好，
0: 现在有七八九十几个这样的很多朋友们，我看都是
1: 好的
0: 、啊、都关注你好多天的，这个准备进群的啊，
1: 好的、
0: 嗯、
1: 马上通过啊，哎呀，大家伙这个热情太高涨了啊，感谢各位、啊、
0: 有四级粉丝团的，有关注200天的，这是
1: 哎呀呀，你就失敬失敬啊。好，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样一个抖音粉丝的大家庭里边啊。
1: 嗯，
0: 就是大家这是一个讨论球或者讨论任何和体育相关的一个、
1: 哎、
0: 一个小角落吧。
1: 嗯，
0: 营造是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氛、啊、
1: 哎，是的。嗯，
3: 下一位明月居士，说实话这场球虽然小组第一的名次出现，但踢得不是很理想，配合和组织进攻多缺少默契和有效性，但阿联酋踢得真的太脏了，裁判真次，心疼小毛，真拼真累，
1: 就感觉裁判好像是最后一班岗了，就是催完这场我就回家了、嗯、
3: 对，
1: 我不想担什么责任啊，就吹完就完了，别找我，
0: 嗯，
1: 就这种感觉，
0: 不要有争议判罚。
1: 他并不是偏袒，他就是不担责，
3: 对、
1: 嗯，就是不担责那种感觉。
3: 就是，
1: 嗯，
3: 他和上一场比赛那个，和咱踢是伊朗那个乌兹别克那个裁判，
1: 嗯，
3: 就明显不太一样，啊、嗯，气场就不一样。
1: 那肯定不一样、哎，来自地区也不一样，对于足球发展的这种认知，他也不一样。
3: 是俩人水平其实没差多少。
1: 那乌兹别克好歹过去出过、哎、啊。这个国际足联的名哨、
3: 哎、对，
1: 是不是、
3: 包括世界杯露了大脸的名哨、
1: 啊、对不对，
3: 世界杯、
1: 啊、是不是啊，那不一样，这是有传统的、
3: 嗯、
1: 对不对，嗯。
3: 下一位熬夜小王子，徐斌真的太可惜了，留洋后退步太大了，还不如在国内踢中超呢，中国淘汰泰国后会踢谁，
1: 嗯，我记得以前焦老师曾经有个名言，我小时候都记着，就是看那个亚冠赛事啊，当时不叫亚冠，叫亚俱杯，
3: 嗯，
1: 一看这个裁判员来自哪儿？那哪儿？哪儿都不说哈，
0: 嗯，
1: 咱别挑起公愤啊，
0: 嗯，
1: 一看这个来这个地方啊，这位裁判是来自于足球发达国家的。好，嗯，
0: 另外解答一下，他说中国队踢完泰国踢谁啊？因为在这个半区里边，中国队打完泰国应该是打泰国啊。如果说要脸的话哈，打泰国，
1: 嗯，
0: 那边呢，我们的对手将会在韩国和越南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1: 嗯。
0: 这大概率是韩国了，
1: 是大概率是韩国了，
0: 就是大概率是打泰国，然后大概率再打韩国。
1: 哎呦，嗯，我们
0: 对面呢是什么情况呢？乌兹别克和沙特阿拉伯的胜者将会，和要么就是泰国，要么就是东道主和朝鲜队那个胜者出来。
1: 嗯
0: 啊，是这么选。
1: 哎呀，还有个事儿没跟大家说，越南的主教练是韩国人，整个教练组都是韩国的，金相植。
0: 哦，
1: 他是各级别就是一肩挑的
0: 啊，那这个不是正好吗？
1: 金相植其实在
0: 和越南打一起了，
1: 在韩国有点影响力，之前带过全北现代嘛，
0: 啊、
1: 嗯，然后呢就带着整个这个团队就去了越南嘛，嗯、越南的 U22、U23，包括阿队，他是一肩挑，
0: 全说了算了。
1: 对，所以说呢，他俩要碰在一起，那挺有意思的。
3: 这个越南也不是、
1: 嗯、
3: 就是纯锻炼球员了、
1: 嗯，
3: 一个超龄没有。
1: 明天晚上啊，就这个时间啊，晚上的6:30。韩国 U23将对阵这个越南 U23，
0: 哎，已经开打了哈，
1: 嗯，
0: 已经开打了
1: 啊！你说东道主这场
0: 啊，对
1: 啊，开打了，已经开打了，
0: 6:30开始，现在6:32了、
1: 嗯。
0: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查一下就是双方这个，尤其是查一下泰国整个队员、整个队伍加起来大概就是100万欧的身价
1: 哦，还是欧哈，不是泰铢哈
0: 啊，对，100万欧，
1: 嗯，
0: 就是日本队呢，就是东道主队吧。一个球员呢，基本上就是180万了，最贵的就是800万
1: 哦，
0: 是多少？500万，
1: 嗯，
0: 小山启泰是500万，然后还有150万的，哎呦，这是80万的，这都有好几个，
1: 嗯，
0: 所以说从身价上来说，也不能说放水，要不然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啊！
1: 就是关键是东道主啊，他踢的比较游刃有余，他这个战术呢，会随着场上的变化，他是瞬息万变，
0: 嗯，
1: 就这一点他是。作为亚洲球队来说的话，就是啊，谁也无法撼动他们。
3: 确实，
1: 嗯嗯。
0: 而且泰国这些球员的这个名字吧，都是 Po Tsai，
1: 嗯，
0: 赞塞。
1: 哎，你这发音很
0: 哎，
1: 很飘逸啊。嗯，
0: 对，必须得拐个弯啊。
1: 脑子就呈现你
0: 塞班。
1: 刚才说那个啥，那个排球进场的画面了。
0: 塞班威，哎，喜欢这样的啊。
1: 嗯，好。
3: 下一位啊、松弛的包子继续摆大巴吧，进球随缘吧，套着就赚着了，
1: 就是能多摆一场多摆一场，
0: 嗯，应该是掏着就赚着了，
1: 嗯
0: 嗯，
1: 三场小组赛咱们运气都挺好的，
0: 对，掏着了
1: 、嗯，
3: 下一位路灯小毛为什么不打左后卫的原因找到了，因为木桶效应，在东子的体系里，小毛就是这个年龄段最好的右前卫，还好今天对面火力集中在左路，我们顶住了，如果对面集中攻右路。核桃这状态也一般，结果就不一样了。结果是小毛将出现在左路，压制对手，拿下比赛。
1: 你说怎么去解释小毛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扪心自问了一下，为什么要小毛去打这个右中场呢？第一，他过去打过这个位置；第二呢，现在现有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除了吴曦，剩下的队员攻守兼备的不多。毕竟小毛这一小一年练左后卫练的也挺好的，有一个防守能力了，
3: 对
1: 啊，有一个防守的这种意识了。同时呢，小毛是自带这种进攻属性的，就是防与攻他是比较平衡的，相对于同年龄段这个球员，所以说呢让他去打这个右前卫。但是呢，打右前卫的前提是什么？还是要发掘小毛的防守能力，以及小毛就是说跟只要是场上这个注意力很集中的话，他跟人是没问题的。
3: 对，
1: 对不对？
3: 这个绝对是中国队的强侧，朱晨杰、毛伟杰包括杨曦都在这边。王博豪的话，他如果能来，或许也能拿着点机会吧。安东尼奥应该挺欣赏他，
1: 对
3: 他的，
1: 他接触的这个足球的这个认知跟咱不一样，不一样。
3: 其实就是来不了啊。
1: 不是什么能够放的比赛啊。
3: 这两声别管好不好看了，你就看安东尼奥完没完成任务吧。接下来的比赛就不能有任何失误了。蹲坑防反拖点球，黑猫白猫，只要能赢就是好猫。总之，中国队加油必胜。
1: 哎，赛前给这队定什么样的任务我都没有印象呢，有吗？
0: 国奥队啊，
1: 公开场合上就是说这个球队要打出什么样的成绩？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小组出线最多就这个。
1: 小组出线，我觉得已经是算是完成任务，
0: 因为小组太强了。
1: 对，
0: 太强也先不说别的，小组第一都没喊嘛，就小组出线。
1: 超哥完成了，
0: 对，可以了。
1: 好。
3: 七匹狼要是一直能把篱笆扎紧，能走挺远。毕竟锦标赛夺冠靠防守，进攻不行，咱就防好，然后偷一个，不行就拖到点球。
1: 拖点球，我觉得咱进攻这个问题啊，咱不用着急去解决它，因为啥呢？
0: 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也
1: 对不对？
0: 都到这会儿了，再去想着是吧？
1: 说明啥呢？咱一直练的是防守，
0: 对，
1: 而且招这些队员呢，都是安东尼奥，他觉得他适合自己这种防守的艺术啊，包括整个的这种战术体系的这种要求的球员，
0: 我们要求就不是一种畅快感。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拿人做比喻的话，我们不是要求有感觉了马上找厕所，我们是要求有感觉了憋着。
1: 这个比喻打得挺
0: 是吧，
1: 挺恰当啊，
0: 你能憋住时间长了你赢了。哎，就是我们想那种畅快感啊，有感觉了马上身边就有个厕所，全自动马桶，那个你别想了啊，也别想了，就憋着
1: 啊，憋着一股劲儿。
3: 下一位王队道明，上次这个战术踢到决赛，这次一样苟到决赛，咱有这个经验。
1: 上次反正跟这次就挺像的，就是咱们第一呢，
0: 上次不也是苟吗？
1: 对啊，球迷对于球队的这种期望值，但凡足球有点认知的，他不会太高，都会觉得哎呀，看一场算一场。
0: 那进决赛不是当时都燃了吗？哇，又进决赛了，又让咱重回亚洲巅峰什么的。
1: 首先呢，
0: 还记得什么全喊呢？
1: 咱们对于安东尼奥带着这两支球队，他是两个赛事，赛前咱们对他的这种预估首先就低，就不是太高，
0: 因为不好看嘛，不好看，就是打进决赛了，而且对手呢是现在的东道主球队嘛，我们啊喊声啊那个。喧闹声啊就特别的高，完事比赛也打完0-4输了，也咱也挺认可的，其实啊，毕竟已经打到这个决赛了，可以了，那这次也是这样，
1: 对，
0: 就是也是出生之前呢就是一片哀鸿，
1: 嗯，
0: 然后这个国内球员这有点那个什么了啊，没有什么位置了，包括第一场打完之后，咱和伊朗虽然是打的吧也行，但是我们的奉献都被打漏了那种感觉，打完之后就觉得是不是还有点不行了，太差了，那没想到说哎。伊朗最终在最后一轮时候1-4输给朝鲜，而我们又和对手战平，
1: 是，
0: 所以说每次感觉都是这样。等到我估计啊，你看泰国不是坎儿，泰国就是下一轮，泰国不是坎儿，下轮就是一个坎儿了，就是一个韩国，然后再面对东道主，我估计大概率是这样。其实咱们硬仗呢就剩两场了，一个是再下一轮的韩国，一个是最终的决赛的就是东道主了。
1: 那看得这么远吗？就压根没把泰国当回事啊。
0: 泰国咱这正好缓缓劲儿，中场休息上厕所啥的。是吧，网球时间长了都给大家是
3: 站个停。
0: 对，站起来上厕所，看球也是中场休息上厕所买杯水啊，补充体力，然后好接着玩下半场。
1: 挺好，三哥还是。什么事儿到三哥这会儿就没有看不开的啊，这必须就是能够迎刃而解的。
0: 别着急，泰国那很轻松，很轻松。
1: 好，咱借三哥吉言啊。 好，
3: 下一位木图，小组赛每一场都看得提心吊胆，我也说不准这样的结果好还是大开大合直接出局更好。对于成绩我大胆判断勇夺殿军
1: 啊，拿一
0: 勇夺第三名，
1: 第四，
0: 第四啊，
1: 第四，
0: 第四，
1: 嗯，勇夺第四，行啊，第四也挺好，
3: 嗯，
1: 第四也
0: 挺好。第四打谁呢？
3: 对，
0: 打乌兹别克还是打沙特？
1: 其实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宁可碰韩国也别碰乌兹别克，真的，嗯，我觉得最起码从韩国，就从这种感官上来感觉，我没比你差太多，
3: 嗯，
1: 是不是？但从乌兹别克的上看的话，从感官的感觉有点区分。有点区分那种感觉，
0: 那、
1: 嗯、
0: 中亚就剩乌兹别克自己了。
1: 嗯，
0: 因为乌兹别克也是传统的，算是中亚狼嘛。
1: 对，嗯，
0: 西亚呢就剩个沙特了、
1: 嗯，
0: 毕竟那也是世界杯的老常客了。
1: 是，
0: 剩下的一球子全是东亚、东南亚，
1: 嗯，
0: 连正宗南亚都没有。
1: 我觉得这个亚洲杯不是亚运会，它这个当初的这个预选赛啊，我觉得它就是名额少，
0: 嗯、
1: 让很多的强队的就进不来。
0: 嗯，
1: 我觉得像什么阿曼啊。这样的级别的球队，我觉得要是但凡要是打一些，洲际赛事的预选赛，他肯定能进到这个阶段来。
0: 嗯，
1: 但是这个苦于名额不够。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说你这个赛事，你把这个赛区呢分配的非常的合理和打散的话，那就像这个什么菲律宾，就有可能会晋级。但凡就是规划多一点的话，就有可能晋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赛事打到这个份上，咱们能看到这些球队呢，他并不一定就是说在这个年龄段他是整个亚洲最强的。
0: 对，
1: 真的
0: 有道理。
1: 嗯，好，
3: 奔跑吧蜗牛，希望是一届希腊神话。
0: 哦，
1: 嗯，
0: 安徒生童话和希腊神话都有，
1: 都有。嗯，
0: 球场上的啊，我说的是。
1: 嗯，
3: 下一位宇哥，这几天的比赛从男子四乘两百逆袭夺金，到今天的 U 二三拼搏到小组第一，男篮的郭辛苦们抓紧检讨吧，这次惨案就是态度问题。
1: 我觉得、
0: 啊、你别说，就是游泳池里边这个男篮，不是男篮，游泳池里的四乘二百啊，最后翻盘啊，
1: 嗯，
0: 包括这个1500米自由泳，这个夸夸夸的，这确实挺提气。
1: 嗯。
0: 提气到哪儿呢？就是东道主选手，就是给我们强大的压力。
1: 嗯，
0: 我们从他手里给抢回来的这个金牌，
1: 是
0: 就好像人家东道主看男篮比赛一样，从咱手里抢走了20多分。
1: 对
0: 啊，那感觉啊，我们又稍微的舒缓一点，
1: 就扳回一城，咱相当于
0: 对。但是我觉得大球项目还是在大球上扳，
1: 嗯，
0: 才感觉对等。
1: 对。嗯，
0: 你说我靠这个什么乒乓球班，
1: 嗯，
0: 或者靠跳水班、靠游泳班，反正也是能搬回来。
1: 就是别从优势项目上去搬，
0: 嗯，
1: 对不对？
0: 这是大球，就是它集体项目，
1: 嗯，
0: 它集体项目更加的代表一个团队的精神，
1: 对，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代表一个团队的形象，
1: 嗯。就是现在把那个男篮放在游泳池也洗不干净了、
3: 嗯，哎、游回来都洗不干净了、
0: 嗯。
1: 好，
3: 下一位，别说哥飘，国足打泰国，希望认真起来，不要过于保守，多多利用高空球优势，拼地面技术就算了吧，都不太细腻。另外，希望东道主能够输给朝鲜，这个新闻想想都很爽。
1: 嗯。其实打泰国啊，一方面是咱们多起高空球，这个是立足之本呐、啊。另外呢，其实最需要注意什么是二点问题。你不可能指着张玉宁和拜克拉姆拿头就把球给卸下来了，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你肯定一拿球的话，身边肯定让你转不过身的。
0: 嗯，
1: 二点谁去包，对吧？你像这场的话，王玉栋的这个机动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而且他就是跑位也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除了他之外，如果说谁还能更跟张玉宁能够形成这种配合，就是张玉宁把球卸下来顶下来，
0: 小毛，
1: 你能第一时间跑到位，或者是你处在一个让张玉宁给你做球比较舒服这样的一个
0: 小毛做三点
1: 位置，是不是？
0: 二点比如说像王玉栋是吧、
1: 嗯？
0: 我们假设都是没有牌全员出战的情况下哈、
1: 嗯，
0: 王玉栋就是张玉宁投球一点这个抢下来。二点控制住，或者说往三点就小毛往上插一插，
1: 嗯，
0: 不是有进攻能力吗？
1: 嗯，
0: 脚下活现在也挺细的，
1: 是。
0: 但凡禁区里边能过一个人，对方就慌了，就麻手了。
1: 那很有可能，照咱们去预想的话，咱们打泰国的这种态势，很有可能是前后场脱节的一种状况，就是前面打前面的，后面打后面的。中场这块我估计啊，没有什么缠斗。第一，咱们脚下技术肯定没人好。另外呢，不拼两头的话，你有进攻。那不可能整体压上，咱们这个三中卫这个排布，包括两个边翼卫这种排布，我觉得就是为稳固防守之后，再就去想干别的了，
0: 对
1: 其他的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呢，
0: 就算进攻的时候也不会说全部投入的。
1: 咱们一进攻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前后突击的一种情况。
0: 嗯，
1: 到时候咱大伙儿，我觉得还是应该出于理解吧。
0: 就得看小毛能不能跑回来了。
1: 就是咱跟对手去拼中场，咱有可能都拼不过。嗯，三传两倒，咱可能就失位了。
0: 嗯，
1: 泰国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3: 场面还是会依旧难看，
1: 还会难看，
3: 依旧难看，
1: 想好看不大可能。好，
3: 水漾蓝现在的剧本跟一月份，今年一月份走势基本一致，韩国和越南将迎来宿命。

0: 行对决，也期待啊决战啊东道主，看朝鲜能啊干翻几个东道主队员呀。
1: 这个我估计下四手的可能性很大呀。
0: 嗯，之前那个那有一次抢水还打人那个那事儿，
1: 比量，
0: 对对，比量，
1: 当时
0: 吓唬一下。
1: 当时那下我觉得用大连话说比量，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嗯、
0: 对，除了国籍的问题，我想不到理由啊。人家给他水给的也没不让他喝呀，
1: 嗯，
0: 对吧？有什么比量人
1: 的？嗯、赛前啊给渲染的这东西，我觉得在赛场上肯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应。
0: 对。
1: 也说明呢，就是说，哎呀，咱们跟朝鲜呢，平时可能大家伙唠的事几乎差不太多，
0: 嗯
1: 啊，针对于某国啊，是不是？
0: 对
1: 啊，好，还有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嗯、啊！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今天大家伙的这个留言是非常踊跃的，嗯。啊，咱们来
2: 以后咱节目里边还得多多的把这个群号啊公布一下、
1: 嗯，
2: 一个是群号，一个是搜索一下陈诺啊，
1: 嗯，
2: 或者是傅晨这样的一个抖音号。通过这样关注的方式，还有二维码的方式，是吧？很多，那主要是在广播前呢，把这个群号说出来，大家就能进来就多。你看今天进了有30个，
1: 嗯，二十多有了
2: ，到晚上再听一听，再进一进的，
1: 嗯，我跟你讲，民间高手多呀，
2: 赶紧进，反正就这个群嘛，就1000人，
1: 嗯，我
2: 早站完了，就我们再说别的事儿，是吧？
1: 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通过咱们这个听众也好，包括咱们这些收音机前的这些球迷也好，
2: 嗯，
1: 阐述了很多观点和一些知识点。我觉得这几年我确实从这块学习了很多东西。
2: 对，
1: 真的，我觉得人这个大脑呢，就是说还是有限的，尤其像我这样记人名记不住的这种的啊，
2: 嗯，
1: 经常有人就提词儿了，
2: 就说老了呗，
1: 嗯，就感觉我每天就是面对一个 AI。这个 AI 呢，就来自于咱们这个啊足球城的底蕴，就这种感觉
2: 啊，这个意思
1: 是不是？咱这个群就像一个 AI 了
2: 啊！先，你感觉你怎么现在我们要比谁更加卑微吗？我比你更卑微，我每天大脑重启一回，光加载就得半天。现在想想我是谁，我在哪，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1: 那说明你这逻辑没问题。
2: 老系统加载得半天。再说一遍咱的群号码啊，92758489514，92758489514。
1: 嗯，好的啊。如果在节目当中呢没有及时加您的，不要着急，下节目呢我第一时间会给大家伙通过的啊。好，再来看一条国内的新闻啊，说有个博主说呢，中超啊，他叫中超观察家，在社媒当中表示呢，今年联赛第一次实行甲乙降级附加赛制，但是呢相关的这个规程中足联还未公布，就是今年啊中甲联赛是掉俩，但是呢倒数第三名需要跟中
2: 打附加赛，
1: 中乙的第三名打附加赛，
2: 中乙好像是第三到第八的，
1: 不是，就是对位的倒数第三打正数
2: 第三啊，
1: 嗯，
2: 倒打第三啊，
1: 以及中乙的倒数第三，就是说这个保级组的
2: 嗯
1: 倒数第三，
2: 对，第三
1: 倒数第三去打这个中冠的正数第三
2: 啊，
1: 嗯，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最终的这个规程还没公布，怎么打怎么积分，是不是主客场，这个还没公布。但是有一点咱们可以确认的是啥呢，是中甲是含有外援的，
0: 对，
1: 是有3名外援的，但是你打中乙你势必要去全华班，这个咱们是可以肯定的，
2: 因为要求实力上对等。
1: 对等啊，
2: 这叫公平。
1: 嗯，
2: 你不能说我中甲有外援，
1: 其实呢
2: 没有外援，我这上外援打。
1: 按我心目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不公平。人家中甲一年投入多少钱？
0: 对呀，
1: 你一个中乙一年投入多少钱？
0: 对呀，
1: 我们都是为了保级啊。这个队员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然后呢，在中国足球官网上是注册球员，
2: 可以了。
1: 为啥不让外援上呢？其实我是不赞同这样的。
2: 你想，这是中甲的斗啊，是。对，中甲的倒数第三，
1: 倒数第三
2: 去打，又不是倒数第一去打，
1: 嗯，
2: 说明中甲本身已经很厉害了。
1: 是啊，
2: 倒数第三也可以了，也不是后两名，说明实力还行。
1: 一支中甲球队一年的投入，
2: 嗯，
1: 不投一年小3000万，对吧？
0: 对，就是比中乙要高出不少啊。
1: 中乙想冲甲的这一年，你往死里投1500万够用。咱就讲这个东西吧，除非是你这中甲，我就不想干了，我就想往下掉了。
0: 对，
1: 那行，
0: 不关破摔。
1: 嗯，但是但凡人家还有一线这个保级的希望，你为什么不让人上这个外援呢？
2: 嗯，
1: 我不理解，真的不理解。在其他的这些联赛当中，五大联赛当中，

0: 比方说德乙、德甲，
1: 嗯，
0: 那肯定你球员的价值它不一样啊，也没说你德甲你倒数第三哈，你给我让两个子儿啊，你巨马炮给我拿去啊，没有这么踢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其实上按足球的这种认知，包括这种规律来说，它是不合理的
1: 哦。
0: 嗯，嫌你联赛很业余，同情弱者。
1: 嗯，就期待足协这个麻烦，
0: 嗯，
1: 怎么解决的？他，我相信他定这个事儿的时候，加以降级附加赛，他肯定没想到这个问题。
0: 他想到了，但是他也无法去，就是说把这个事儿呢，很快的给掰扯明白，能拖一天拖一天。我这个规定一下就下来的，临一个礼拜比赛了，大家伙没有什么反应时间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很有可能
2: 有，
0: 是不是？
2: 对的，
0: 避免一些舆论上的一些纠缠，是不是？
1: 但对，可能对中甲球队就不太公平了，
0: 嗯，
1: 也可能对中乙球队不公平，
0: 是不是？嗯，
2: 那个泰国的比赛哈，123男足和那个东道主男足的比赛，现在是上半场进场马上20分钟，
0: 哦，
2: 还是0-0平。
0: 哎呀，
2: 但是东道主呢，就是利用这个主场优势吧，
0: 嗯，
2: 压着打获得过几个点球吧。
0: 啊！
2: 但是也没点，啊，不是点球，角球说错啊！
0: 我寻思裁判，
2: 我说你
0: 干什么呢？他几个点球没打进去，
2: 哎？这为什么好惊讶的啊？对，原来说的是点球哈，啊，角球，
1: 裁判好像是韩国人
0: 呀，
1: 好像是韩国人
2: 是吧？
1: 姓 Kim，
0: 嗯，看一下啊，
1: 应该是姓 Kim
2: 就是金嘛，
1: 应该是韩国人，
0: 嗯
2: ，Kim 翻译过来是金，
0: 不太了解啊，看一下啊，哎呀。你三哥不提这事儿都忘了这场比赛了，嗯，这事关我们的下一步的对手啊，是不是？嗯，对，金宇澄，
2: 是吧？
1: 哎呀，嗯，是
0: 金宇澄，
1: 是金啊，不是金宇
2: 澄。你突然哎呀一下，我以为进球了呢，
0: 嗯，也不是李，这是金宇澄。
1: 我以为是那个韩就吹三阵，不待过一场那个金宇澄
0: 啊，这个确实不是，
1: 嗯，
0: 不是那个同一个人啊，嗯，
1: 应该在韩国也不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裁判
0: 就很有可能都是这些比赛呢，都是一些亚足联呀，现在重点培养的一些年轻裁判的一个舞台，
1: 嗯，
0: 对吧？年轻球队嘛，
2: 对，
0: 也匹配呀，
2: 对，
0: 不是？但是很有可能决赛这块我觉得，哦，他这个就不归亚足联的问题了，他属于奥委会，
1: 亚奥组委会的事，
0: 嗯，这个他得需要跟这个亚足联去商量
1: 协调
0: 啊，你给我派什么样裁判？
1: 嗯，
0: 那。
1: 因为裁判可能也比较少，因为这些比赛我特意关注了一下，男篮的比赛，可能就一个都没多找，
0: 一个都没多找，
1: 几乎一个都没多找，
0: 可丁可卯的。
1: 就有一个来自伊拉克的裁判吹了中国队，好像三场小组赛都吹了，就裁判可能不多，邀请的也不多，足球应该也是，
0: 好的，
2: 哎呀，这个比赛啊，
0: 嗯，
2: 就是东道主男足和泰国男足比赛啊。没啥搞头啊，
0: 嗯，怎么说呢？
2: 会不会和那个咱们和阿联酋一样，0-0？
0: 那很有可能啊，两个队都愿意啊，对吧？就泰国，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2: 我也不拼了。
0: 然后东道主说呢，那我平一场也无所谓啊，
2: 我也不受伤了，
0: 不影响我正常的那个。
2: 对，
0: 那个，
2: 别拼下来，
0: 对对，
2: 我三黄四红的，真受不了下一场，
0: 是不是？嗯，
2: 很有可能这场比赛没什么搞头了。
0: 嗯。好，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只是说了我的观点啊，没有说咱们这个中超观察家的这个博主的他的一些信息啊，咱们看一下啊。
2: 对，好。
0: 好，他是这么说的，说这里呢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就是说这个附加赛
2: 啊，
0: 说保级大战中甲倒数第三让不让上外援，这是一个问号。
2: 对，刚才咱们讨论过，
0: 对不对？
2: 嗯，
0: 他这就是这么说的，有人会说应该按照足协的规定啊，就低不就高啊。但呢，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说中甲和中乙的报名规则就不同。中甲的这个球队呢，30人大名单当中包含3个外援，还有一个港澳台这样一个名额。
2: 嗯，
0: 而本队培养的，这个和中乙的报名啊，我看看啊，看串行了。而球队培养的这个名额呢，必须是满足俱乐部培养4年这样一个要求。中乙联赛呢，另有5名本区域的球员的名额。不仅啊，本队培养4年的球员符合本区域球员报名要求，有本地户籍或者21岁以下的俱乐部的注册协会注册满4年啊，都可以成为本区域的球员。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中甲26人 对中乙的35人这样的一个情况。报名人数呢都不同，如果说保证比赛的公平，这是中足联需要认真考量的一个问题。说杯赛呢是全民赛事，就是要给爆冷的这样制造机会，联赛则是关乎球队生死。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2: 嗯，
0: 中甲降到中乙，天壤之别，悬崖下面。
1: 对，不管是收入还是这个竞技水平，
0: 是不是？所以说呢，说这个公平公正的原则呢才是重中之重。说中足联呢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相关球队可以尽早的进行备战。
2: 明白，他就是和你一个意思，就是认为中甲球队我花了钱了，我养了外援了，就是我的人了，为啥不让我用？我的人替我打比赛，不让上场。
0: 对呀，我花钱了啊。
2: 是这意思，
0: 是不是？你三个外援的工资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中乙球队一年的投入了。
2: 那我请着外援干啥？
0: 是不是？你甭管欠不欠，
2: 我不就为
0: 了
2: 让保级的吗？结果在保级是大赛时候不让上了。
0: 我跟你讲，最合理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说让中甲球队现在你的外援不上场的情况下去跟中乙去踢附加赛，而是尽快出台让中乙拥有外援。你爱买不买，我给你名额了。
2: 哦，
0: 对不对？你中乙凭什么不能上去上外援呢？对不对？你也是职业球队，你只要月初了中冠这个级别，那你就是职业球队。
2: 那得多少钱呢？
0: 那就以此类推呗。你中甲的这些外援平均价一年30-40呗，这属于比较不错的，20-30的也大有人在。那中乙那块的话，什么留学生啊，
1: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可以吸纳一下，对不对？就至少你对于你的这个关注度就上来了，对不对？你想想啊，英博必对。大连可为，也有外援了，那关注度就得上来了，
1: 甚至从可以找一些，还可以找一些亚洲外援，
0: 是不是？那关注度就上来了，比赛的精彩程度也上来了，实际上对你联赛还是有帮助的。你不用担心，哎呀，就是又给这个中乙球队增加负担了，他们的投入又会有多大的？这个东西你不用担心。
2: 行，买张票，明天上北京去，
0: 是不是？
2: 对，那个足协那块儿给你留个味儿。
0: 买外援这个事儿就是跟风。过去中甲就像上两个的时候，或者过去中超只要上四个的时候，大家伙都是这样啊。当给你五个名字的话，有一个买，剩下全跟他买了。这个没办法，都是跟风。你不用去担心他的生死，担心他的生死啊，你就给他一些更好的一些运营的条件，而不是在这些地方去卡的。卡的会觉得他活得更好。我跟你讲，钱不是攒出来的，钱是挣出来的。是不是？
2: 最后一个时间看一下哈，明天晚间7:35，国足对马尔代夫。
0: 世纪之战，
2: 强敌啊，马尔代夫。这场比赛不是一开始咱们说了吗？说 CCTV 五呢，因为转播其他比赛原因哈，这场比赛呢 ，CCTV 五就是央五会在晚间的10:35，就原比赛时间应该是三个小时之后进行录播，想看直播可以看咪咕视频
0: 哦，那挺好。
2: 那就看个直播吧。
0: 我看咪咕现在可能更顺一些，因为这上面球多，
2: 是吧？
0: 就是今天下午能不能打开咪咕？为什么没有国奥队的比赛呢？央视频，
1: 央视频独家。
2: 就是看看由渔夫、警察这样哈，木匠组成的队伍，现在对于国足来说有形成多大的挑战？
0: 那个时候咱就是看进几个了，进三个五个都可能就不满意了。
1: 对，
0: 好，
2: 这是明天的比赛
0: 啊利用最后时间再说最后一个新闻呢，就是有媒体人说呢，说浙江俱乐部啊竞聘的这个总经理啊，这个阶段已经接到尾声了，但是没有公布具体的人选，你们有知道吗？
1: 不知道呀。
0: 说包括多名啊，具有俱乐部管理和执教经验的这样的前国脚，
2: 那这人太多了，
0: 前国脚，首先我估计啊，他这个东西就有门槛的，你的名气啊，你的匹配人家浙江俱乐部这个名称啊，
2: 具有俱乐部管理和执教经历的前国脚，那太多了，那多大岁数他没说，年轻的，
0: 他不是那个履历，而是说有这样的人去参与了，现在
2: 啊，对呀，
0: 包
2: 括嘛。包
0: 括之前传过这个刁指导，是不是？
2: 那我觉得林乐峰也算。
0: 林总就不在那干过，对不对？林总在浙江队干过，是不是？
1: 对，
2: 俱乐部管理 执教，
0: 嗯
2: 啊，牵国脚，行，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人家的事儿出来的时候再看吧。
0: 嗯，好，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好，感谢大家伙的这个2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3号20点到24号，20点全市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20度到26度，旅顺口区20度到27度，金浦新区20度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度到26度。普兰店区17度到28度，瓦房店市16度到28度，庄河市15度到26度，长海县20度到24度。24号20点到25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天，全市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

0: 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您好吗？这里是 FM 105.7，正在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和您一起相约生活的美好。这样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歌唱的就是中国女篮。那今天我们的相约中国体育精神，就从女篮开始说起，好吗？

时代的中国体育早已告别自卑、拘谨、焦虑，走向自信、从容、开放、包容、超越。年轻一代运动员彻底刷新了世界对中国体育、对中国青年、对中国的认知。个人拼搏铸就传奇，团队团结成就荣光。中国体育精神中团结协作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核。纵观中国体育的辉煌历程，无数团体赛事的突破与逆袭，无一不是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默契配合的成果。体育从来不是一人独行的独秀，而是一群人的并肩奔赴，一代人的薪火相传。

体育精神不只属于职业赛场专业运动员，它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坚持奋斗的普通人。职业赛场的拼搏是为国争光的大爱，日常生活的坚持是自我超越的热爱。

作为国球，中国乒乓球队数十年长盛不衰，靠的从来不是单个天才，而是生生不息的团队力量与代代传承的团结精神。国乒始终秉持老带新、传帮带的优良传统，老将坚守赛场保驾护航，小将奋勇争先快速成长，训练场上队员们互相陪练、互相切磋、查漏补缺，赛场之上团体赛中人人各司其职，敢打敢拼，落后时彼此鼓励，绝境中并肩突围。

无论是世乒赛、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团体赛事，中国乒乓女团、男团多次在逆境中翻盘，在重压之下夺冠。没有个人的单打独斗，只有全员的同心协力；没有各自为战的浮躁，只有荣辱与共的担当。胜了，全员共享荣光；败了，全员并肩复盘，共同进步。这种团结协作、薪火相传、荣辱与共的团队精神，让国乒始终屹立世界之巅，成为中国体育最亮眼的名片。近年来，强势崛起的中国女篮更是新时代团结体育精神的最佳写照。曾经的中国女篮历经低谷，成绩低迷，不被外界看好，但整个团队从未放弃。教练团队科学部署，队员们凝心聚力，刻苦训练，上下一心，众志成城。2022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一路过关斩将，击败多支世界强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斩获亚军，创造20年最佳战绩。赛场上，女篮姑娘们有着极致的团队默契，内线坚守防守，外线精准投射。攻防快速轮转，每一次传球，每一次防守，每一次反击，都是团队协作的完美体现。落后时不急躁，全员稳住节奏，耐心追分。

在看着自放手，全身一定一阵长体力，整个场地我的身影快速激励，不怕紧逼脚边下起尖叫声音，哎呀好球，无尽眼泪无尽汗水，谁来安慰谁来赞美，终于有一天来到你面前，告诉你我也是个优秀球员，不断受伤不断成长，继续上场斗志昂扬，今天你们来看我表演，不会哭。

是一个好灵方，能内能外两分三分五的你眼花缭乱，可守可攻上不撤不跟进，你绝不放松，国家队的首次亮相，我是进攻万花筒，二进奥运继续拼命，我的传球最稳重，远离杀手出没，小心你的篮筐，犀利老将来袭，注意你的后方，没有1米69不算太好，还有点力气未满22岁不算太早，能保卫领地。

不是物，有遗憾，也有惊喜。无尽眼泪，无尽汗水，谁来安慰，谁来赞美？终有一天来到你面前，告诉你我也是个优秀球员。不断受伤，不断成长，继续上场，斗志昂扬。今天你们来看我表演，荣光李凯旋，争取更好点。挡拆，溜底。

赛就是游戏，放开玩，你们都是投手，我相信你们。还有这球我的，没事没事，集中注意力。

冰雪赛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团队精神同样令人动容。短道速滑接力赛事考验的不仅是个人速度，更是极致的配合、绝对的信任与无私的奉献。2022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作为冬奥会首金项目，全员背负巨大压力，比赛过程跌宕起伏，多次出现卡位、超越、碰撞的惊险场面。武大靖、任子威、许春雨、范可欣、张雨婷五位队员各司其职，完美衔接，顶住

0: 压力，稳住节奏，最终斩获北京冬奥会中国首金。没有谁是孤军奋战，每个人都是团队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人冲锋破局，有人稳住节奏，有人默默兜底，所有人为了国家荣誉、团队胜利全力以赴、无私奉献，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团结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计个人得失，只为集体荣光。北京冬奥赛场上，短道速滑队互相帮助，互帮互助，牺牲小我，成就团队，用极致拼搏拿下首金。赛场上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展现大国风度。
1: 这是北京冬奥会最令中国网友破防的瞬间，他明知道只有冠军才能被历史铭记，却仍然心甘情愿给队友当绿叶。当全队头号冲金点耗尽体能，中国队却用一枚沉甸甸的金牌在家门口完成了最伟大的传承。而武大靖对任子威说出走的那一刻，中国人骨子里闪耀的人性光辉展现得淋漓尽致。时间回到2022年2月7日的北京首都体育馆，男子1000米决赛，任子威、武大靖、李文龙三名中国选手史无前例会师决赛，而他们面对的是当时还未加入中国国籍的匈牙利柳氏兄弟。决赛首次起跑，武大靖就展现了他作为短距离之王的爆发力，迅速占据领滑位置。中国队部署的战术很明确，任子威和李文龙的作用就是拖住柳氏兄弟，全力护送武大靖夺冠。然而在比赛过半，武大靖开始冲刺之际，意外发生了。裁判发现冰面上有破碎的冰刀碎片，出于安全考虑叫停了比赛。这对于武大靖而言无疑是巨大打击，他已经为了冲击金牌将体能倾注于前半程，比赛召回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而他的油箱已然见底。柳氏兄弟的体能、冲刺、爆发力、配合都毫不逊色，中国队形势岌岌可危。短暂休息后，比赛重新开始，第二枪响起，任子威抢到前列，武大靖奋力守住内道，卡住柳氏兄弟的路线。不出所料，武大靖的体能已无法支撑他再次冲锋陷阵。此刻，这位28岁的老将做出了那个让无数观众动容的举动。他轻触任子威，只说了一个字：“走。”这是一个信号，一次战术的交接，更是一份毫无保留的信任。4年前，你初出茅庐，努力护我；4年后，我体力耗尽，全力护你。武大靖用自己最后的体能形成屏障，目送任子威全力向前冲击。而柳家兄弟也做出了抉择：柳少昂耗尽体能掉队，柳少林接过火种，和任子威展开最后的决战。冲线的瞬间，双方再次出现身体接触，柳少林以微弱优势冲线，但裁判反复回看录像，最终判定柳少林在比赛中共有2次犯规，包括在直道由内向外变道造成接触，以及关键的在终点冲线前用手臂阻挡他人，最终被取消成绩。任子威以1分26秒768的成绩夺得了这枚戏剧性却实至名归的金牌。李文龙获得银牌，武大靖名列第4，无缘奖牌。获得金牌的任子威在采访时动情地说：“这枚金牌属于团队，我们3个人一起拼下了它。相比于为了金牌不惜伤害队友的某邻国，这3个男人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上演了独属于中国人的极致浪漫。”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晚我们继续相约中国体育精神。很多人认为体育比拼的只是体力与毅力，但真正的顶级体育竞技是拼搏与科学的双向奔赴。科学求实，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核，也是中国体育持续突破、稳步崛起的核心密码。摒弃蛮干，深耕科学，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让拼搏更有力量，让热爱更有方向。

老一辈体育人靠刻苦拼搏突破困境，新时代体育人在坚守拼搏的同时，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深耕训练，革新技术，突破瓶颈。过去的体育训练更多依靠经验积累，反复

苦练，如今的中国体育全面迈入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新时代。各支国家队建立专业科研团队，结合运动生理学、力学、康复学、营养学，量身定制训练方案，精准纠正技术短板，科学把控训练强度，有效规避运动损伤，大幅提升训练效率与竞技水平。在冰雪体育领域，科技赋能体育的成果更是淋漓尽致。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冰雪健儿实现多项历史性突破，背后离不开全方位的科学保障。风洞实验室模拟冰雪赛场风速阻力，帮助运动员优化动作姿态，提升滑行速度。大数据系统记录每一次训练数据，精准分析技术漏洞，智能康复设备，科学营养体系，全方位保障运动员的身体状态。从零基础起步到冰雪强国，短短十几年，中国冰雪体育实现跨越式发展，靠的正是尊重规律、科学求实、勇于创新的体育精神。

中国体育始终坚守求真务实的初心，不急于求成，不浮躁冒进，尊重竞技体育规律，深耕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梯队建设，兼顾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与职业体育协同发展。同时，中国体育坚持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的底线，恪守体育道德，遵守赛事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赛场，以纯粹的竞技初心展现大国体育的格局与风范，从埋头苦练到科学巧练，从经验竞技到科技赋能，中国体育的成长之路完美诠释了新时代体育精神的升级与完善。顽强拼搏是底气，科学求实是根基，守正创新是动力，三者相融共生，让中国体育行稳致远，持续向上。百年体育征程，薪火代代相传，老一辈体育人奠基铺路，砥砺前行，新时代青年健儿持续奋力，逐光而上。如今00后、05后运动员已然站上世界赛场的中央，用青春热血无畏担当，传承和升华中国体育精神，让拼搏、热爱、坚守、担当的底色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在跳水赛场。在跳水赛场，梦之队新生代选手全红婵用极致的纯粹与坚韧诠释青春拼搏的力量。年少的她出身普通家庭，凭借对跳水的极致热爱，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十米跳台的反复跳跃，入水打磨，枯燥且艰辛，但她从未懈怠。2020东京奥运会，年仅14岁的全红婵以满分五跳的惊艳表现，斩获女子十米跳台冠军，震惊世界泳坛。年少成名的背后是远超同龄人的自律与坚持，小小年纪远离家乡，专注训练，放弃娱乐，沉淀自我，在日复一日的重复训练中打磨技术，突破自我。面对爆红与赞誉，他始终保持纯粹初心，不骄不躁，潜心训练，专注赛场，专注热爱。全红婵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楚帆心相约，夜晚的声音。

0: 在滑雪赛场。在自由式滑雪赛场，00后小将谷爱凌突破自我，敢闯敢拼，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自信与无畏。2022北京冬奥会，他不惧强敌，挑战极限，依然选择从未在正式赛场尝试的高难度动作，逆转翻盘，斩获金牌。他身上既有顽强拼搏的韧劲，更有突破自我、享受竞技的从容，打破了唯输赢论的固有认知，诠释了超越自我、享受热爱、自信坦荡的新时代体育精神。
1: 单板滑雪是一项以滑雪板为工具，在规定的山坡线路上快速回转滑降，或在特设的 U 型场地内凭借滑坡起跳，在空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的雪上竞技项目。1998年开始首次成为奥运项目。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是运动员在倾斜的半圆形赛道碗状坡道中，沿赛道左右槽壁从一侧滑向另一侧，在离开赛道腾空的过程中做出一系列空翻和转体动作。这种赛道形状类似于英文字母 U， 因此得名 U 型场地。选手需要通过两次表演机会来展示自己。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要求运动员在高速通过赛道上的各种障碍时，能够通过飞行、跳跃、创意。与其他项目不同，坡面障碍技巧的每个赛道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参赛者还需要具备很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单板滑雪大跳台是选手从高处滑行而下，通过大跳台一飞冲天，表演各种空翻、回转等空中技巧。大跳台的场地分为驻滑区、起跳台、着陆坡和终点区域4个部分。

在凛冽刺骨的冰雪赛场，在十余米的高空，翻转之间，有一位坚守二十余年五战奥运的冰雪老将，他带着满身伤病奔赴热爱，携着初心热血为国征战，从年少追梦的懵懂少年，到卫冕登顶的传奇王者，用半生坚守诠释最动人的中国体育精神。他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冬奥双金得主徐梦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被称作冰雪赛场最惊险、最残酷的冒险家游戏，每一次起跳都是与风险博弈，每一次腾空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次落地都是汗水与伤痛的沉淀。这项运动从不缺天才的惊艳一瞬，却极少有人能在赛场坚守二十余年，历经四次大手术，满身伤病，依然站在世界最高赛场，一次次突破自我，创造历史。何为中国体育精神？是绝境不弃的坚韧，是屡败屡战的执着，是满身伤痕依然奔赴热爱的纯粹，是岁月不负坚守，时光终抵初心的赤诚。徐梦桃的追梦之路，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只有跌跌撞撞的成长。23年逐梦冰雪，5届奥运全力以赴，他用一生热爱，半生拼搏，完美诠释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为国争光、超越自我的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熟悉徐梦桃的人都知道，他的职业生涯是一部与伤病对抗、与命运博弈的抗争史。20余年职业生涯，4次重大手术，7次微创手术，双膝半月板切除70%，前交叉韧带多次断裂重建，满身伤痕，几乎。

是他追梦之路的常态。普通人难以忍受的伤痛，他一次次咬牙坚持，独自扛下所有磨难。除了身体的伤痛，赛场的失利更是一次次击碎他的梦想。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到2014年索契冬奥会，再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三届奥运，三次遗憾摘银，无缘金牌。每一次他都全力以赴，拼至最后，却一次次与最高领奖台擦肩而过。平昌冬奥会是他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赛前状态巅峰，稳居世界第一的他带着所有人的期待奔赴赛场，最终却遗憾失利。赛场之上，他强忍泪水，鞠躬致谢，转身之后，他独自承受无尽的失落与不甘。三战奥运，三战惜败，加上满身难以愈合的伤病，无数个深夜他也曾迷茫崩溃，自我怀疑。青春能有几个四年？人生能有几次追梦的机会？身边的队友陆续退役，告别赛场，同龄人早已安稳生活，只有他带着满身伤痕，一年又一年坚守在凛冽的冰雪赛场。所有人都劝他及时止损，体面退役，但徐梦桃始终不肯放弃。他说，我的字典里没有低头和放弃，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终能奔赴荣光。这就是最动人的中国体育精神。真正的拼搏从来不是顺境中的乘风破浪，而是绝境中的咬牙坚守。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屡败屡战，越挫越勇，满身伤痕皆是勋章，万般磨难终成铠甲。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坚守，岁月从不亏待每一份拼搏。历经20年蛰伏，三届奥运遗憾，无数次伤病煎熬，2022年北京冬奥会，32岁的徐梦桃第四次站上奥运赛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彼时的他早已不再是年少青涩的小将，而是历经风雨沉稳坚定的赛场老将，背负着伤病的折磨，多年的遗憾，全国观众的期待，他从容笃定，全力以赴，只为圆自己坚守半生的奥运金牌梦。2022年2月14号，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风雪凛冽，万众瞩目。决赛最后一跳，决胜时刻，徐梦桃顶住极致压力，大胆挑战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3周，转体1080度，这是女子该项目的最高难度，风险极高，容错极低，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助滑、起跳、腾空、3周翻转，完美落地，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准精准无瑕，稳稳落地的那一刻，全场沸腾，108.61分，全场最高分。时隔12年坚守，三届奥运遗憾清零，徐梦桃成功夺冠，拿下中国女子空中技巧冬奥首枚金牌，补齐职业生涯最后一块拼图，成为中国雪上项目全满贯第一人。夺冠之后，镜头前的徐梦桃极度哽咽，带着颤抖的声音反复确认，我是第一吗？我真的是第一吗？简单的一句话，
车库。

0: 无数国人。这一句话里藏着十二年的隐忍，无数次的伤痛，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三次失利的不甘。这一刻，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所有的磨难都化作荣光。
1: 俯冲、起跳、空中旋转，动作一气呵成，落地干脆利落。最终，徐梦桃以90.94分的成绩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亚冬会金牌，实现了全满贯。
2: 非常高兴，可以为中国队拿下这枚金牌，也为我自己人生中，拿下了第一枚亚冬会金牌吗？
3: 我还是第一吗？
4: 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
1: 我是第一吗？这句徐梦桃在北京冬奥会夺冠后说的话，曾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0年出生的徐梦桃，4岁时便开始练习体操，12岁时转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至今已有20多年。这20多年的追梦之旅，可谓是走得一路坎坷。2010年，不到20岁的徐梦桃首次参加冬奥会，第6名的成绩为她的渴望留下了足够的生长空间。温哥华冬奥会后，徐梦桃进入职业生涯的快速提升阶段。4年间，她连续取得了14个世界杯冠军。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徐梦桃收获了一枚银牌。然而，在距离2018年平昌冬奥会只有2年时间的时候，徐梦桃发生了一次严重意外，造成左腿前十字交叉韧带断裂，她不得不接受手术，切除了70%的左膝外侧半月板。
2: 当时也有一个转念嘛，不干了，咱也是银牌了，不就是没拿冬奥会冠军吗？
5: 为什么没顺着这条路继续想下去并且做？
2: 我感觉还是挺热爱的，然后还是不甘心嘛。
1: 经过手术后艰难的康复，徐梦桃如期站在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但最终只获得了第9名。赛后，徐梦桃这样写道：为祖国拼金牌是使命也是荣誉，付出再多汗水泪水都值得，梦想依然在，不甘心也不放弃。
2: 还是喜欢，还是惦记。当我发现我还有空间提高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开心。然后我就从屋出去，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决定了，我还得练。
1: 经过了无数的伤痛、心酸、坚守，2022年北京冬奥会，徐梦桃打着钢钉带伤出场，凭借完美一跳夺冠，为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队赢得首枚冬奥金牌。作为一名老将，这2年她仍在坚持。2025年1月19号，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普莱西德湖站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徐梦桃发挥出色，再为自己拿下一个世界杯冠军。

从无缘奖牌到数次摘银，从满身伤病到巅峰圆梦，徐梦桃用12年时光告诉所有人，体育精神是永不言弃的坚持，是敢于挑战极限的勇敢，是历经千帆依然热爱的纯粹。在北京冬奥会圆梦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满身伤病的徐梦桃会选择完美退役，圆满落幕。但热爱不息，追梦不止，真正的强者永远敢于突破自我，超越巅峰。在北京冬奥圆梦之后，33岁、34岁、35岁，远超运动员黄金年龄的徐梦桃选择继续坚守赛场，冲击第五届冬奥会。对于空中技巧这种高危极限项目，30岁已是高龄，35岁更是史无前例。年龄的增长，日积月累的伤病，身体机能的下滑，都是他前行路上巨大的阻碍。2026米兰冬奥会，35岁的徐梦桃第5次站上奥运赛。

赛场再度向巅峰发起冲击。决赛赛场他顶住压力，稳定发挥，跳出 112.90 的超高分，成功卫冕冠军，成为世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首位奥运卫冕冠军，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体坛传奇。五战冬奥，两金两银一铜，30个世界杯冠军，7次世界杯年度总冠军，雪上项目全满贯，无数纪录被他刷新，无数传奇由他书写。35岁的他用实力证明，年龄从不是极限，热爱永远没有终点，人生永远可以突破自我，向阳盛开。赛后，徐梦桃说出了最动人的感言。他说，我想用成绩证明，35岁的女性依然拥有无限可能，依然可以奔赴热爱，突破极限，成就自我。除此之外，体操、羽毛球、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都在快速成长，他们年轻无畏，敢打敢拼，既有冲击巅峰的锐气，也有直面失利的从容，既有追求金牌的梦想，更有尊重竞技、超越胜负的格局。他们不再是单纯为成绩拼搏，更是为热爱奔赴，为梦想坚守，为青春姿态重新定义新时代，用青春姿态重新定义新时代中国体育精神。体育精神从来不只属于职业赛场专业运动员，它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坚持奋斗的普通人。职业赛场的拼搏是为国争光的大爱，日常生活的坚持是自我超越的热爱。随着体育强国战略的推进，中国体育精神早已走出赛场，融入万家灯火，成为全民向上、社会奋进的精神力量。如今的中国，体育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竞技，而是全民参与的生活方式。清晨的公园，老人晨练健身舒展筋骨，傍晚的操场，年轻人奔跑运动挥洒汗水，社区的球场、跑道、健身器材随处可见运动的身影。全民健身的普及，让顽强拼搏、永不言弃、自律坚持、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扎根大众生活。体育精神早已转化为亿万国人干事创业、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基石。为国争光是初心，无私奉献是担当，科学求实是根基，团结协作是力量，顽强拼搏是底色，遵纪守法是底线。六大内核相辅相成，相融共生，构筑起独一无二的中国体育精神体系。愿中国体育星火永续，再创辉煌，愿吾辈青年不负韶华，奋勇争先，以体育之姿筑强国之梦。我是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天的楚帆新相约到这里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但是我相信中国体育精神依然会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奋勇向前。明晚7点楚帆新相约，我们再见喽！当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7 收听稍后8点为您直播的连城诀。今天呢将会有精彩的节目等待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收听。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16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6度，旅顺口区20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9到26度，普兰店区17到28度，瓦房店市16到28度，庄河市15到26度，长海县20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1: 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2: Hunter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所有大连地区的王者的玩家们和一些跟王者有关的这些朋友们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然后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样呢，如果说你在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当中哪一个英雄或者是哪一些英雄你的排名是非常非常高的，玩得非常非常溜的，你也可以联系我们，在我们联系之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跟王者和英雄的一些缘分。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两种互动方式，一种呢是在我们的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还有一种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抖音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加蓝威的一个官方的抖音号，我们正在进行现场的一个视频的直播，评论区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节目有嘉宾，这个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同样呢，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端也看到了

0: 这个人是谁？我们再次欢迎明飞回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明飞。
0: 哎呀，这个声音是不是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了？你自己是不是都好久没有听到了？
1: 好久没有坐到直播间，然后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一起度过一段又一段美好的时光。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没做过晚间节目？
1: 我怎么没做过晚间节目？
0: 我印象里你全早间节目呀。年轻的时候做过，
1: 年轻的时候东莞幺三零不就是晚上吗？
0: 哦，那个时候那太年轻了，那也太早了。
1: 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
0: 现在呢？
1: 现在是个老，不能说这个词儿啊。老人家，老头儿、
0: 都成老人家了。
1: 微博的签名都改了，叫"老头儿要快乐"呀。
0: 都改成这个签名了。
1: 对呀、啊，那年近半百了，你想啥呢？你以为你还小啊？
0: 反正比你小就行。我不比别的，只要比你小就行。哎，俞明飞呢，到节目当中来呢，其实呢，我们让他来呢，就是他也是跟《王者荣耀》是有缘分的一个主持人。嗯。别看他以前呢，在节目里他从来没有说过跟这款游戏的一些羁绊，但是呢，这一次啊，我们在他老年时期的时候给他请回到体育广播的直播间里边来，就是让他来唠一唠他跟王者荣耀之间有什么缘分呢。
1: 王者荣耀打了也有现在断断续续的，因为中间也卸载过几次，然后这个确实很耽误时间，然后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也打了9年的时间了，
0: 马上也十周年了，
1: 马上也10年了。嗯，王刚应该比我早一年，
0: 他十多年了，
1: 他十多年吗？哎，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俩一块儿去巴西出差的时候，住在一个公寓，然后
0: 那是奥运会
1: 16年巴西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然后我就听见我在那边上这个干活吧，
0: 哎呦，说的挺勉强的。
1: 然后他就在边上打游戏，我就听一会儿喊孙尚香，一会儿喊赵云，然后都是早期英雄。然后我说这是在干什么？我说你这些好朋友这个名起的都很有特点。他非常不屑，告这是个游戏。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感觉。然后后来是，又过了一年，第二年2017年的夏天，然后家里边几个这个亲戚，然后就是没事的时候，因为孩子放假嘛，就组在一起，然后组成一个所谓叫战队吧，其实就是拉帮结伙的一块玩一玩，然后打了一个假期还觉得挺好玩的，然后从那个开始就一直在打一直在打，然后后来再孩子再大一点就觉得有点耽误时间，再加上确实太费眼睛了，然后就一度又给卸了，中间又招回来过一次，然后因为这个游戏过程当中这个队友都本方队友啊，骂人太过于激烈，觉得不行，这个游戏太费脑了，我又给卸了。
0: 就是上头的时候，
1: 对，
0: 实在有点就是控制不住了，
1: 是
0: 不是？
1: 然后一直到前两天你跟我说，要上这个节目，我说哎呀，我再下回来吧，我看看都什么情况。
0: 然后呢？
1: 然后连上4颗星还是很爽的，就是一把上4颗星。
0: 是不是因为你好久没有下载回来了？
1: 对，
0: 所以
1: 他有回归福利
0: 啊，对呀、
1: 回归福利，
0: 然后让你这个心情就好了很多。哎，
1: 都是成年人，对待这种事情都会非常客观理，
0: 我看你刚才的表情，
1: 客观理性的看待。
0: 我一点没觉得你理性。那就是现在下载回来了之后，你觉得峡谷有变化吗？
1: 大的原则没有变化。大的原则没有变化，基本的这个英雄的属性，只是出现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人。
0: 那太多了。
1: 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肯定还是我自己擅长的那几个英雄，
0: 老牌英雄
1: 啊，对，然后出现的一些这个去了拐弯的，然后可能名字我都说不太明白，然后有一些技能也会让我怎么这样是
0: 不知道怎么对付了。
1: 对，确实是有点，但是它底层核心逻辑的世界观是没有变化的。
0: 那是英雄现在是一个赛季就出一个新英雄。
1: 对，
0: 就是按照你这个重新下载回来这个周期来看，基本上你是一个也没接着。
1: 但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不管出多少新的英雄，然后不管这个英雄的技能多么的花哨，它的核心还是要维持整个峡谷的平衡，这个是一定的。
0: 那是
1: 它如果说不平衡的话呢，这个游戏就没有办法一直的走下去。所以说呢，这个一物降一物。
0: 他有过一段时间的不太平衡啊，就是新英雄上线的时候严重超标
1: 啊，那是为了挣钱嘛，是吧？然后最让我这回我回来之后，让我觉得最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的是，因为我玩墨子，墨子居然出过，就在今年夏天出了一款奥特曼的皮肤。
0: 是啊。

0: 赛季我都买战令。
1: 哎呀、
0: 现在我根本不买。
1: 哎呀，回归到现在的那什么了啊！但是你看你现在说你要出了什么，我根本不买。然后刚才说，如果我那个时候看见奥特曼了，我一定那什么。
0: 除非极特殊的。
1: 你看你这不属于。
0: 你像我原来玩鲁班的时候，鲁班就有一个叫电玩小子的皮肤，就因为他带个耳麦。我就觉得跟我们这个职业比较搭、
1: 那个我也有
0: 啊、比较搭、我就想了好长好长时间，
1: 那个也好贵，
0: 然后呢想买又不行、后来就到底是拿王者水晶换了一个。
1: 你还有荣耀水晶呢？
0: 是荣耀水晶还是王者水晶？
1: 荣耀水晶还换电玩小子，你这不亏了吗？
0: 亏了吗？
1: 啊！
0: 但是你能换的里边也就那个最吸引我呀。
1: 那个当时也是属于传说级别的，
0: 很贵，
1: 200多块钱吧，
0: 也很贵，
1: 差不多少，
0: 就不舍得买，然后觉得哎，都一样，这个裸奔其实也能打，
1: 但后来觉得又不太好看，
0: 然后但是你要是你有这个机会，可以通过因为那个水晶你也没花钱，抽来的嘛，
1: 你运气挺好的呀，
0: 抽来了，那就换一个呗，就换一个。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因为墨子的皮肤出的比较少。我鲁班的皮肤很多，我鲁班大概能有个七八个皮肤、
1: 那咱俩差不多，
0: 差不多，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玩鲁班玩的比较多，比较好玩嘛，然后战绩又比较好，他属于他射手吗？
1: 这不显摆了一下战绩吗？
0: 我说的意思就是在相对来说，射手的这个杀伤力肯定会更强一些。他不像辅助啊什么，你像有的时候跟家里边我媳妇儿一般，我媳妇儿是打辅助，
1: 你俩一起打排位，
0: 有会打呀。
1: 然后他辅助你，
0: 他不一定辅助我，他有可能辅助，比如说我侄子呀，或者我们妹夫啊。
1: 你都是家庭团。
0: 对，家庭团，我们家庭团。我没有就是跟外边的，比如说同事啊，然后外边的朋友啊的组成的战队没有，都是家里人，家里亲戚。
1: 那就人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家里打麻将、打扑克、打滚子，你家是打王者。
0: 不，平时不玩，就是在就是大家都闲的时候，然后玩一两把，然后这样的时间也不太多，也不太多。你像我媳妇儿打辅助的话，她经常就是零零二十几，零零三十几，然后依然不妨碍她拿 MVP。
1: 那你
0: 但是我受不了这个。
1: 你心里怎么是？你
0: 我觉得就必须要有人头。
1: 就是你有强迫症
0: 啊，有必须得有人头。
1: 在 KDA 方面必须得有一个出现，不能是零。
0: 有人头，然后
1: 中间那个
0: 后边的都不重要，前面那个一定要大。我觉得这才叫打得好。
1: 他一个打辅助的，你让他前面能多几位数。
0: 不，就是不在这个情况下就不去考虑说，他到底是打哪条分路啊？他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职业啊？然后不考虑这些，就只考虑这个上面那三个数，所以就比较过瘾。
1: 那你俩因为这个会争吵吗？会叫吗？
0: 他瞧不上我，他觉得比如说我打鲁班，我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没有命往前冲那种的，
1: 那
0: 不知道狗。
1: 那你为啥要玩鲁班呢？
0: 就是
1: 你不猥琐发育，为什么要
0: 玩
1: 鲁班呢？
0: 就是玩呗。我没有把这个游戏，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赛季开始了哈，我这个赛季我一定要这个打到一个什么段，没有。我觉得它完全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在某一个间隙的二三十分钟当中的一种消遣。我不会特别的去看重说我打到一个什么段位，我不会这样。
1: 这个倒是很多人都这样，但是问题是你，
0: 所以过去十年我其实只上过一次王者。
1: 咱俩一样，我也就上过
0: 一颗星，然后
1: 一更新就没有了。
0: 然后我还截了个图，
1: 我也是截了个图，留作纪念，
0: 就完事了，就完事了。
1: 哎，那这么说的话，我哪天得请你媳妇儿到节目当中来呀？这么来看，她应该比你厉害呀。
0: 不，她已经也很久很久多，因为孩子大了，就是上高中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王者基本上就不太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1: 但是曾经也出现过嘛，
0: 对，
1: 也
0: 是
1: 有缘分的跟王者。
0: 因为你要知道，在89年的时间里边，这个东西，这个游戏，它始终在你的这个生活里，这个它就很重要。但是，要王者其实并不是我媳妇玩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游戏。
1: 哦，
0: 它最长的游戏是十多年。
1: 哦，
0: 也是十多年，小农场。
1: 王者现在也有农场了，
0: 那不行，
1: 你俩也可以互相偷菜了，也有农场了，都有了，现在还出卡牌了呢。
0: 对，我听那天听同事说什么
1: 万象棋，
0: 万象棋，行吧，
1: 有点类似于金铲铲，
0: 就是。

0: 想尽一切办法让人留在游戏的世界里，
1: 但确实现在王者比以前的这个扩充量是大太多了、
0: 嗯、
1: 然后他包括他现在粉丝量也大太多了、
0: 嗯、
1: 他做的已经是非常完善了，已经
0: 是
1: 不管是线上比赛还是线下比赛。那说到这儿的话，那你说了好几个英雄你玩的、
0: 嗯、
1: 你到底本命英雄你要这里边选一个是谁？
0: 真要说的话、嗯、我觉得应该是墨子。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就因为是这样的，最开始最开始大量的时间、
1: 嗯、
0: 然后频繁的玩墨子的时候，是因为基本上没有人玩墨子。
1: 嗯，
0: 就是我在最开始就我至少我身边的人没有人玩墨子、或者是很少。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玩，我不知道后面这些赛季怎么样哈、啊、至少在、曾经有那么一两个赛季，然后墨子很强，增强了之后，然后
1: 墨子现在也很强。
0: 一直都很强，墨子其实、就看谁玩儿。这个
1: KPL 的赛场，哎呀，好吧，你都给我递个眼神了。
0: 然后当时呢，我的想法就是说，嗯，你看这个英雄，没有人玩，
1: 嗯，
0: 然后我来练一练。然后当我在峡谷里出现的时候，我就是峡谷里最靓的仔。
1: 你就是那个，就是看起来又高又瘦。
0: 除了不能、除了不打野。不打对抗啊、不打打野，不打发育路，
1: 嗯啊，发边路吧，
0: 发育路，
1: 你不鲁班吗？
0: 不是，我说的是墨子
1: 啊，
0: 墨子
1: 啊，
0: 我说墨子、不打打野、不打发育路、剩下的三条线全能打
1: 啊。
0: 然后我最开始最愿意用墨子的是打对抗路，
1: 墨子打对抗路，
0: 对，
1: 这个我是真没见过。
0: 出肉装，打对抗路，然后拖时间。一直拖到团战，墨子就是后期英雄，你必须要拖到团战的时候才能大显身手，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1: 就是你打对抗路的时候，你们家的辅助是谁你还记得吗？
0: 不重要
1: 啊，不，又不重要，
0: 就是来不来都行
1: 啊，
0: 你来不来都行，你可以不管我，然后打野你可以不管我，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就是我这路塔除非对方群起而攻之，如果说单点一对一你想打我的第一塔不可能。
1: 你是今天为止哈连城诀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过那种曾经的职业选手来做过嘉宾、你是唯一一个套路跟所有人不一样的、我都接不上你话。
0: 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我没有那些、因为你这个东西是很显然的，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看 KPL 联赛你看的很多，
1: 是
0: 你势必会受那些战队的那些对、那些队员的影响，你看他这么打、你看他那么打、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始终徘徊在这个低分段的阶段，
1: 就是钻石以下，
0: 我那倒没，那倒不是
1: 星耀以下，
0: 不能这么笑话人，对不对？这我总徘徊在底层，那么底层的逻辑呢，就跟上层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你那属于误闯天涯，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机会不太多，所以说呢，我的对手基本上都是乱打，所以我也就乱打呗，怕啥的？
1: 然后你就用这套乱打，然后把你的墨子打出了一片天地。
0: 我墨子这个，
1: 你可以说一下你最高排名了。给你时间了，
0: 我看一下啊，记不住。
1: 可以说你那个墨子的在西岗区的最高排名是多少位了？
0: 刚才杨萌已经发现了，我媳妇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特意选了一个这个
1: 比较小的。
0: 哎，对对对，西岗区我排第18呢，最好的时候。
1: 对，他一开始说排第18的时候，我说哇塞，你这墨子挺厉害呀。后来我突然间反应过来，你在西岗区排第18。西岗区相对于我们市内四区来说是比较范围比较小的一个区。
0: 但是真有打得特别好的墨子。
1: 嗯，
0: 就是我都遇见过，就是打得特别好的墨子。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像墨子这个英雄吧，他你急不了。他你急不了。
1: 你得准、
0: 对，准很重要，
1: 对，
0: 走位很重要，
1: 你必须得能准才行。
0: 然后呢你要通过观察对手的走位的习惯，然后呢你可以在镜，因为他那个王者的那个视角是有一段是你可以看不到的，
1: 对
0: 对，但是实际上你可以预判他的走位、你只有预判他的走位多，你才能更多的去遏制住他，消耗他，主要消耗二技能嘛。
1: 是墨子，反正是你用墨子，你出场用的最多的皮肤是哪一个？墨子你不是有皮肤吗？
0: 墨子用的皮肤最多的，当然那龙骑士肯定是刚买的时候稀罕了很长时间。
1: 是那个红色那个吗？
0: 红色那个，
1: 啊、对，
0: 带个龙尾巴那个。
1: 通红通红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然后，但其实用的最多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叫量子什么那个，我记不住名，就是。
1: 那个是什么颜色的？
0: 也是绿的，深绿色，原皮是浅绿
1: 啊、哦，对对对，
0: 它是深绿，
1: 对，这两个出场率比较高，
0: 对，
1: 红色和绿色这两个。
0: 一般就是好长时间不打了，然后一看选位的时候，当然有人质疑说啊，怎么选墨子啊？我选个龙骑士，贵点的，一看这个啊，玩家
1: 啊，这个玩家就是有点深度哈。那你说你墨子，你在用墨子的时候是赢的是比较多，还是输的比较多？
0: 这咋说呢？
1: 总结来说，
0: 这个整体来说，我用墨子的胜率就一半一半呗。因为它底下有一个胜率的这个，
1: 对呀，
0: 50%胜率，那就是赢一半输一半呗。
1: 嗯，那你输的时候会影响心情吗？
0: 原来真的会，
1: 嗯，
0: 原来真的会，就是暴躁，然后就是最开始你会非常不理解，就是你有些，因为你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每个人不同的战斗特点，在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希望你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你希望你的队友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你希望说一个信号发出去之后一呼百应啊。但事实上肯定不是这样的，
1: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打法。
0: 对，换句话说，人家也会讲，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凭什么听你的？对不对？
1: 你是在队伍当中你是主指挥吗？
0: 不是啊，
1: 但是你脑袋里你会希望别人这样。
0: 那你有的时候你是这样啊，你打比方就是说我用墨子打对抗路吧，现在我这个心态很平和，无所谓，来不来都行。
1: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0: 但是原来不是这样啊，原来的时候
1: 血气方刚，
0: 比如说打了个5-6分钟、六七分钟了，
1: 激怒了，
0: 打野一次不来，
1: 嗯，
0: 那你就得
1: 火了，
0: 你就因为我们本身是。是播音员，是主持人，普通话很标准，从来不打字，
1: 播音腔出来了，
0: 不用直接就语音转文字，那时候很方便，就不会停，怎么老也不来，当然了肯定不会像这么克制和文明，
1: 明白
0: 那你就会生气。但是现在我完全不这样，我现在你爱来不来
1: 啊，我就打我自个儿，
0: 我就打我自己的，你需要我有的时候我还，你看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周瑜
1: 啊，周瑜啊，
0: 周瑜
1: 中单了，
0: 中单，
1: 嗯，
0: 我现在用墨子也打中单。
1: 行，你这两条路确实是我没怎么在对局当中
0: 打一下
1: 结果的。
0: 周瑜打中单，烧塔很快，
1: 是
0: 烧塔很快，
1: 他线长嘛，
0: 线长，然后呢，基本上呢，我都会在一轮最多两轮的时候，我肯定会要就兵线走两轮的时候，我肯定要到下路去一趟，就是发育路去一次
1: 啊，
0: 回来
1: 帮一下射手，
0: 帮一下射手，然后上就来回走走，帮一帮，然后特别是周瑜还带传送，
1: 是。
0: 那就很快。
1: 之前你玩的那时候可没有传送这项技能，这
0: 那时候没有。
1: 对，这两年才兴起来传送。
0: 现在就是传送，周瑜带传送，然后烧塔又很快。
1: 嗯。
0: 到最后的时候就觉得很过瘾，反正就是就是辅助也很多，然后人头拿的也多，挺好。
1: 周瑜确实，因为他线太长了。但你玩周瑜，周瑜有皮肤吗？
0: 有啊。
1: 周瑜也有皮肤。
0: 有皮肤啊。周瑜现在我那天看了一眼，大概现在有七八个皮肤吧。
1: 你这么一说，你
0: 我都有一半儿，但是最我距离我上一次卸载它的时候，我手里边只有两个皮肤没有。
1: 那么说你之前，
0: 但是我也不会买，因为周瑜的皮肤太丑了。
1: 你看我都有一半儿，但是我也不会买。
0: 你不那半没花钱啊？
1: 怎么免费获得的活动获得的？
0: 就是你就可以有的时候是活动获得的，有的时候是可以抽啊什么的。
1: 那你这个抽的，你这个概率还挺高呢。
0: 我还行，我没怎么买过皮肤。
1: 那你手气也太好了。
0: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可能给我媳妇买的皮肤都比我给我自己买的皮肤多。我可能就买过龙骑士那一个皮肤，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想想，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好像就买过一两个皮肤。
1: 王刚也这么说的，
0: 真
1: 王刚说就是想要赚他的钱，太难太难了
0: 啊！是啊，但我都现在都会觉得原来买战令的钱都糟践了，我现在从来不买，给就给，不给拉倒，
1: 就是攒那些宝箱直接开就完事了。
0: 还有那个叫什么紫薇阁啥的，
1: 对对对，里边是换的，
0: 我现在还没换呢，
1: 还攒着呢，
0: 攒着呢。
1: 你要攒出个大的呀，
0: 看看将来能攒出啥来。
1: 你攒出个，看以后什么能换你就换了吧，赶紧换了
0: 吧。有机会吧，有机会，有机会。
1: 那你说你从一开始接触王者荣耀到现在，你之前刚刚玩的时候，就是正上头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了某个英雄下苦功夫去练他？
0: 没有。
1: 也没看过他的一些视频的那些。
0: 是这样的啊，也有过。你要这么说的话，也有过。我想一想哈。
1: 谁
0: 那个叫啥来着，有个打野我都忘了
1: 叫啥，
0: 反着跳的，
1: 反着跳的打野，
0: 就
1: 男的女的，
0: 男的，我没有女英雄，我一个女英雄没有，打野
1: 男的打野反着跳的，大家提醒我一下，因为我也不玩打野，所以他说
0: 的
1: 这个我实在。赵云马超啊？
0: 不是，也是拿个棍儿，不是拿个
1: 云英啊？
0: 不是，那都是后来的。
1: 啊、
0: 最早我查查哈。
1: 孙悟空？
0: 不是不是，
1: 拿着棍儿不是吗？
0: 不是不是，拿个
1: 韩信。
0: 对，韩信。
1: 有人提醒了，
0: 韩信。
1: 有人，谢谢你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上提醒我俩。
0: 韩信，对韩信。
1: 两个不打野的人。
0: 我就觉得，哎，这个英雄好帅呀、
1: 啊！
0: 嗯，好帅呀、啊！
1: 哎呦，韩信，那看 KPL 的对韩信都有一定的那个什么呢？
0: 我练一练吧。
1: 啊、嗯，然后没练明白，放弃了。
0: 哎、
1: 我接你后半句。
0: 确实太难了。
1: 是。
0: 确实太难了。
1: 手速、操作、意识，你得刚刚跟上才行。
0: 要是我打野，我认为。因为用的最顺手的，
1: 嗯，
0: 就是亚瑟和典韦。
1: 是，我这不跟你教啥了，他俩是挺顺手，他俩
0: 就是太简单，
1: 他俩干啥都顺手，
0: 就是干吧，
1: 他俩怎么都顺手，
0: 嗯，也就这样了呗，
1: 那就那还行啊，那说明你还是最起码
0: 不太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去练，
1: 你还练过呢，
0: 不可能。
1: 所以就是你是因为之前你就没有说这种想法，还是说一个韩信给你练的之后你放弃了这个想法？
0: 原来也没有那个想法、就是觉得哎这个挺帅哈、就是通常就是如果说这个英雄的这个各种招式然后幻化出来之后，这种在画面当中的这个视觉呈现很漂亮，我就会想办法研究研究。
1: 那现在太多了这样英雄。
0: 对，我现在觉得他们太华而不实了。
1: 你现在反而觉得这个亚瑟典韦这样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0: 历史都是螺旋上升的，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本真，就蹦来蹦去的，就是吸引现在的小孩子。
1: 就对你来说，怀旧是最重要的。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好吧。
0: 那最开始出那个叫什么叫镜吧，是不是最底下那个是不是叫镜？
1: 你怎么还带儿化呢？
0: 镜
1: 镜。
0: 啊，
1: 你哥来个镜
0: 是不是最底下那个叫
1: 镜？人家明明这个镜哈是个很厉害的打野分身嘛，
0: 是到底下吗？
1: 到哪底下呀？
0: 不是给拽到底下去那个吗？
1: 有分身的镜啊，我不知道你这个拽到底下
0: 是
1: 啥意思呀、
0: 那就不是镜。
1: 你这一个镜给我感觉好像
0: 是
1: 突然间换了一个，
0: 他给你拽到另外一个空间，就到底下去了。
1: 那不海月吗？
0: 那可能就是海月吧。
1: 哎呦我的妈呀！我都服了。
0: 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1: 你拽到，我还以为给你拽底下，是拽哪个底下呢？
0: 还有最开始那个蓝出来的时候，
1: 蓝挺炫的，
0: 拐弯打。给我烦的，我就谁要是学、就是有一段时间进就进他
1: 啊、
0: 实在受不了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1: 啊，你受不了在你眼前就是哗哗哗猛挥剑那种的，然后来回就是串，然后还会分身、还会飞、会穿墙，
0: 近三四个赛季出现的英雄我都不会提，因为不知道、根本不知道。
1: 但是海月你知道我已经很诧异了、海月也算是挺新的了，我觉得
0: 那可能是，
1: 但是他很厉害，
0: 是吗？
1: 他很厉害。
0: 我觉得没有绝对厉害的英雄，
1: 嗯，
0: 都是在看谁在玩，
1: 嗯，
0: 我觉得绝对是这样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我确定，真的确定，我真是这样认，我真是这样认为的。除非是在某一个赛季，
1: 嗯，
0: 他的销售策略产生了变化，他可能会给这些游戏，比如说加强，
1: 加 buff，
0: 给这个英雄加强，
1: 嗯，
0: 或者这个英雄太强了，下个赛季我削弱，
1: 嗯，
0: 就这样。我曾经还有一段时间，玩扁鹊。
1: 哪条路的扁鹊？
0: 中路。
1: 扁鹊现在射手路是最火的，你可以用扁鹊来玩射手了。
0: 啊，这个确实有点超纲了，还有点超纲了，我不太知道。但是我那个时候，你想最强的时候16连胜，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赛季他很强。
1: 扁鹊现在都可以让队友复活了。
0: 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意思了。这个
1: 那玩的他也很少。
0: 这个赚钱的嘴脸太丑了。
1: 那这个小王也没救得了他，他也是玩的没有那么多。
0: 啊，是吗？
1: 是。
0: 不行，这老野变来变去，老野是就是人为加 buff， 这个我就受不了。
1: 我要我怎么一开始就问你呢？这峡谷当中变化有多大？你都没
0: 那看来我还是
1: 没细品，
0: 见的还是有点少。
1: 老大了，峡谷当中有的小兵都有皮肤呢。Hello Kitty 的
0: 小兵，
1: 小兵
0: 的皮肤我知道，我看有人花钱买，一出来这个我就说
1: 那个太贵了，荣耀水晶啊，
0: 烧包。
1: 那接着你刚才来说哈，就是你觉得就是没有说特别厉害的英雄，顶天是这个皮肤他给你稍微给你加了点 buff 在上边，然后呢，但是呢，玩的厉害的人这才算是真的厉害。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我就在说，我说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它最关键的是要维持的是一种平衡。
1: 嗯，
0: 其实这个游戏本身的世界观和这个我们真实的世界是有的时候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你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你一定要达到一种平衡。
1: 嗯，
0: 达到这种平衡之后呢，才能够让它呢趋于长期的稳定的去发展。英雄和英雄之间是有克制的
1: 啊，那肯定。
0: 你比如说，我用墨子，
1: 嗯，
0: 我就肯定怕碰见像庄周这类的英雄，
1: 解控的，
0: 解控，
1: 对，
0: 我就烦这样式的。
1: 哎，那你就搬庄周。
0: 要说骗他，当然让别人骗哈，让别人骗，
1: 就让
0: 然后，
1: 嗯，
0: 阵容也很重要，
1: 嗯，
0: 阵容也很重要，
1: 是。
0: 然后再就是操作，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的。这不像我说我玩的菜，我承认。
1: 嗯，
0: 有些人不这样，有些人就是我这个贼溜，我那个贼溜，我什么打贼好，就不承认自己操作不好。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刚才说的这点，比如说英雄的克制，然后包括阵容，包括操作，必要的比赛，你也经常会看到那种逆风翻盘。
1: 嗯，
0: 而且就是你看那个比赛，就是人家那些职业运动员在。这个比赛当中的那个战队的表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认为基本上都看不到，
1: 用不着，太难用得上了，
0: 是吗？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你们这些普通玩家，
1: 嗯，
0: 不思进取的一种表现。然后呢，结果就说一句用不着，
1: 就我们打不了，主要他那个套路。
0: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战队和战队之间可能有相互熟悉，他会知道要搬谁啊，要搬谁哪个选手上，我要搬这个选手的谁啊，他都很清楚，因为他说到底他是个娱乐项目。
1: 嗯，
0: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如果说真要是哪一个，就。五个小伙伴，就平时我就这五我们五个人，我们就不干别的，我们就专门研究战术，也打出那种平时根本不点对点的去对线，全都群起而攻之打配合，上下翻飞这种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
1: 那你们都直接就冲全国大赛去了？
0: 不，就是就说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事儿，因为你刚才说的核心的逻辑是。这个没有绝对厉害的英雄，
1: 嗯，
0: 因为你要是有绝对厉害的英雄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世界，
1: 嗯，
0: 随时随地就会啊，这个英雄厉害，那大家都选，
1: 那基本上这样的英雄也出不了场了，
0: 对吧？
1: 嗯，
0: 肯定就搬掉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就得让自己的板凳厚度高一点，
1: 嗯，
0: 你搬了我这个我打的也很好，
1: 嗯，
0: 对吧？你像，举个例子吧，你要射手，
1: 嗯，
0: 好，你把鲁班搬了，
1: 嗯，
0: 你再把后羿搬了，
1: 嗯，
0: 我就废了。
1: 啊，你就会这俩
0: 啊，就
1: 这么回事儿，
0: 就会这俩，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必须得让自己的这个会的英雄稍微多一点，最起码就是说，不能太差，
1: 就是英雄池子稍微宽一点，
0: 会的，而且宽是宽，英雄也不少，但是你最起码你得会一点，
1: 起码得两个以上。
0: 啊，你选个猴，
1: 嗯，
0: 你跳棍都不会，最基本的，那你还玩什么猴？这就是操作的问题。那你说猴厉不厉害？肯定厉害。
1: 嗯，
0: 那是换个人用的话，肯定比我打得好。
1: 嗯，
0: 我用就废了。
1: 嗯，
0: 打野我肯定还是用亚瑟，为什么？它简单。
1: 哎，对，明白，确实是简单。
0: 对不对？
1: 嗯，操作那种比操作比较难度高的，你基本上是不碰的。
0: 啊，对。
1: 嗯，
0: 还有那样四个尖子的。
1: 鲁班大师。
0: 啊。
1: 大乔。
0: 嗯。女娲是不是也是？女娲也是。
1: 女娲也好像也 是,
0: 是, 是
1: 那我也没玩过女娲。
0: 曾经很长时间我都是一直用这个英雄。
1: 但女娲那个手也太长了。
0: 对。
1: 嗯，
0: 挺好玩的呀。
1: 确实厉害，该说不说还是厉害。
0: 但是也就出现了一段时间。
1: 哎，但现在女娲在 KPL 的赛场上是经常出现的，墨子也是，这俩全是。
0: 墨子就。不用多说了，
1: 就是厉害，就是厉害，
0: 厉害，
1: 明白了，
0: 很厉害，
1: 就是厉害，
0: 对对对
1: 啊。那说到这，你刚才说这个操作啊，就那你觉得哈，这个正常一个玩家玩的挺好的，他的操作和意识这两个，哪个更重要？
0: 我认为意识比操作重要。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说到底，他是一个团队游戏。
1: 嗯。
0: 我也真的遇到过，就是那种就一个人然后 carry 全场的那样的人，我也遇见过，真的挺厉害的。但是我觉得跟那样的人玩游戏没有意思。
1: 嗯，
0: 因为他毕竟不是独角戏，
1: 嗯，
0: 他是讲究团队配合的，对吧？你什么时候该上去，什么时候该下来，
1: 嗯，
0: 什么时机去抢龙，
1: 嗯，
0: 这些都安排好了，
1: 嗯，
0: 那或者是都能够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有，我也遇到过那种就是自己打的也很好，
1: 嗯，
0: 然后在场上指挥调配也很厉害的，
1: 嗯，
0: 就是发语音呗，
1: 嗯，
0: 射手你干啥去，
1: 嗯，
0: 然后那个谁你干啥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团队游戏的乐趣。你要是自己单打独斗的话，你去打街霸呀。

0: 对吧？一打一就完了呗。
1: 你这回归的有点太久远了，你一下子
0: 是
1: 你穿越的有点。
0: 因为他这个游戏有的时候对于很多人，像我曾经有一段有一次卸载这个游戏，就是因为就你老也觉得就是这个对手啊，就特别菜，队友特别菜
1: 啊，那就是你被队友坑过。
0: 就是那我觉得没有人没被坑过
1: 啊，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所谓的坑呢，恰恰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你要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你才能够和这个世界和谐相处。
1: 嗯。
0: 你要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就让自己难受，所以你就把游戏卸掉。
1: 嗯。嗯，
0: 和这个世界恩断义绝，一刀两断。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也好，
1: 嗯，
0: 王者峡谷里也罢，
1: 嗯。
0: 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1: 嗯，
0: 你说这个游戏要这么打，或者这些人我们这个时候要干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他就不。
1: 那我真谢谢你哈，为了我们的节目，你又跟这个世界连接上了。
0: 你没有办法，你像，就是我认为在王者荣耀这个游戏里边有一件事是至关重要的，
1: 什么呀？
0: 代线。
1: 啊，那肯定了。
0: 我认为代线最重要，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级别里呢，
1: 嗯，
0: 很多人认为代线不重要。
1: 那什么重要呢？
0: 杀人，
1: 那
0: 这个
1: 这是个推，
0: 老外这么说不太好，
1: 拿人头，
0: 拿人头最重要，
1: 就是关键我们这是个推塔游戏啊。
0: 啊，对啊，是，那个游戏不管怎么变，那个边上那个提示词里边始终有一句优先推塔。
1: 对呀，
0: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这样，
1: 你可以不拿人头直接推水晶，你也能赢啊。
0: 我最烦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某一种打野，某一类打野，就是前边十分钟你看不见他，
1: 自己在满哪晃，
0: 就是
1: 满地图的刷野在那晃，
0: 刷野，就是，
1: 也不帮队友。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游戏呢，明明按照对手的实力，
1: 嗯，
0: 五分钟、六分钟，最多七分钟，可以整个结束战斗了。
1: 嗯，
0: 不，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该来的时候不来，对面五打四，然后他也不吃绕后，也不干啥的，
1: 就搁那刷野，
0: 然后这边就。基本上半团灭，就他自己在。
1: 我也碰到过这样打野，
0: 你说你碰着这样的玩家，你怎么办？你没有任何办法。
1: 但是现在好像是就王者的这种就惩罚机制，他
0: 举报呗，
1: 对，他当局就能给他踢出去了。就这个玩家现在不符合局内的这个东西，然后就系统就直接给你检测出来了。
0: 果然，
1: 你都不用举报。
0: 世界变化了哈，
1: 哎，
0: 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就是我上一次就是卸载之前还要举报。
1: 现在也有举报，
0: 还要举报完了之后呢，还要再进一层，然后呢，写出理由，都得特意写这个对面或者本方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啊，你必须要给我处理一下，你不处理我就卸载游戏。
1: 我现在都
0: 好像真的有用一样，
1: 我这现在都觉得你多少年你都没下载回来了。
0: 如果但是还是我觉得玩一玩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就是休闲的时候嘛，就是当个放松心情的这个玩法了，还有一些娱乐模式也能玩啊，也有意思。那火焰山多好玩，之前还出过10v10呢，你都没玩过。
0: 我要是单纯的为了消磨时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手机里边有数独，我玩一玩行，我能那个我能玩的。
1: 你整点年轻人的那个什么，你整点，你别别给自己固定在那个
0: 行吧
1: 那个年代当中啊。
0: 行吧啊，老年人你也不能要求太多。
1: 你就行，你这还可以呢，还能说到不少呢。那你当时玩的时候，你最讨厌对面出哪个英雄，最烦哪个英雄？你有过这样的一个
0: 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都是阶段性的吧。比如说某一个赛季，你像。就司马懿我肯定要搬，我
1: 司马懿是因为他有影子太快了吗？
0: 就老远嗖家就来，就太烦人了。然后
1: 阿珂不也是吗？
0: 哎呀，我一点不怕阿珂
1: 啊，
0: 我一点不怕
1: 兰陵王
0: 都不怕，这两个打野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他们对我构成威胁。
1: 那为什么司马懿对你构成威胁了呢？
0: 就是他很厉害。我就觉得就防不住他，就是
1: 你是不是碰到过一个挺厉害的司马懿？
0: 也不是，就是一段时间，就是我跟你说阶段性的嘛，就那段时间可能恰好他又比较强
1: 啊，
0: 然后就怎么着的，然后我对他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1: 老碰到这个英雄，
0: 那你就很烦的。包括像蓝这样似的，就最开始出来的时候，确实你很难接受，曲着拐弯打人，
1: 动一下西下的，
0: 还绕着弯打
1: 啊，对呀，
0: 我就受不了。
1: 嗯，
0: 还有个就是
1: 橘右京，
0: 那个谁我也挺烦人，挺
1: 烦的。谁呀？又是打野吗？
0: 不是，中路法师米莱迪
1: 啊，米莱迪。 你是因为他下边虾兵蟹将太多了吗？
0: 他出来之后，墨子的二技能就废掉了。
1: 嗯，基本上
0: 就废掉了，
1: 是，
0: 所以就很烦。
1: 嗯，
0: 但是也都不至于。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1: 嗯，
0: 永远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以你的喜好为主观去转移的。那人家就是选了你烦你有什么用？
1: 那你可以给他搬掉啊。
0: 你搬不掉呢？人家说好，你搬个米莱迪，对面司马懿出来了，你咋整？
1: 就是怎么都搬不明白。
0: 对，所以说就接受。
1: 啊，
0: 让自己变强
1: 啊，
0: 然后变不强
1: 就
0: 挨打就立正
1: 卸载
0: 卸载
1: 我这把了解你了，
0: 卸载爷不玩了，不伺候了，
1: 然后过两天我再下回来看看怎么回事儿，
0: 慢慢来吧。
1: 啊，
0: 对。
1: 那娱乐一下啊，如果说王者荣耀现在英雄都100多号了，太多了啊。就是如果说在你的脑袋当中，他只能保留一个英雄，其他的我全给他删掉。
0: 那肯定还是墨子啊！
1: 哎，又是墨子呀！
0: 对，我最喜欢的就是墨子
1: 啊！
0: 最喜欢的就是墨子，
1: 就没有其他人选了，就只是墨子
0: 啊！
1: 啊，
0: 我觉得就是因为
1: 因为他排名西港区第18位，
0: 玩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有感情。
1: 啊，
0: 对，在游戏里来说，
1: 但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玩游戏的，你没有玩过任何一个女英雄的人。
0: 我，你像刚才说女娲呀、啊、什么这样的英雄、
1: 嗯，
0: 好像都不是我自己主动去，
1: 嗯，
0: 就是可能比如说某一次哈、啊，或比如说，
1: 嗯、
0: 系统匹配的有一些女英雄、
1: 啊，
0: 还比如说某一次可能给你一个选，他、
1: 啊、
0: 不就经常会有那些奖励吗？
1: 嗯、是
0: 啊，某一个英雄然后出来你啥、那些都有了。然后曾经一段时间是英雄池是满的，
1: 啊，
0: 英雄池是满的，除了是杨玉环比较难拿，还是谁比较难拿？好像就有一个女还是谁，然后就只有她没有，那你就没得选，你就只能选这样的英雄。但是我也基本上不太会说这个英雄来之后，我很少很少很少玩女英雄。
1: 嗯，基本上就
0: 不玩，
1: 不会主观去。
0: 不会
1: 选女的英雄，
0: 不会不会，
1: 你是我真是第一个见到的这种选手啊、
0: 嗯、
1: 啊！
0: 没事，我知道王刚好像玩孙尚香什么的。
1: 他现在玩的不是孙尚香，他之前是老亚瑟嘛、
0: 嗯，
1: 一直是他的本命，排名最高的亚瑟。
0: 我跟他不一样，不玩女的。
1: 他那天说他玩的是谁来着？妈，我也忘了。这么一说，是辅助
0: 啊。
1: 他今天打辅助，反正他也打辅助。
0: 这也说明岁数大了，
1: 反应慢了呗。
0: 嗯、对。跟在人家屁股后头就行了。
1: 行，那你就，那你要这么说，我也，
0: 我就是对的，我告诉你，
1: 嗯，
0: 他已经是岁数大了。
1: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啊，好的，好，你觉得在打游戏的时候，快乐是比较重要的，还是上分比较重要呢？
0: 当然是快乐很重要。
1: 嗯，
0: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
1: 嗯，
0: 就是开了局之后，能正常打就正常打。
1: 嗯。
0: 正常打不了之后
1: 投降，
0: 发现不是投降，为什么要投降？
1: 嗯，
0: 必须让人打败，不能自己投降。就是碰见有特别，
1: 嗯，
0: 就是反人类的那样的队友或者是、
1: 嗯、
0: 对手，
1: 嗯，
0: 我就开启了我的主持人模式，我用语言去
1: 攻击他们，
0: 不能说不能用攻击，
1: 嗯，
0: 不能用攻击，
1: 嗯，
0: 就是
1: 感化
0: 他
1: 们，
0: 谈心，
1: 感化，
0: 跟他谈心，因为这个。
1: 人家不烦你吗？
0: 烦啊，烦你有什么招？我说话我也没骂人，你也举报不了我呀。
1: 那你应该玩金蝉呢、太适合你这角色了。
0: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呀，多有趣啊！
1: 啊，
0: 就说对面的谁、你怎么能这样呢？
1: 你是开语音说的？
0: 不开语音啊，
1: 就是语音转文字
0: 啊，转文字啊
1: 啊
0: 啊！
1: 那你手速还挺快的。
0: 因为你要不用手速，就不这点开就完事了，就说就行了，对不对？你要是。直接语音的话，对面把话筒一关也听不见。
1: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小妙招吗？
0: 有意思呀，
1: 啊、
0: 嗯，有意思。
1: 你会
0: 就是它会让你呢，嗯，你本身你碰到了这样头疼的这个，
1: 嗯，
0: 选手的话，
1: 嗯、
0: 你本身你会很恼火，
1: 嗯，
0: 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呢，疏解了自己的这个负面的情绪，
1: 嗯、
0: 啊，又让这个游戏本身呢，嗯。觉得你还是可以，
1: 嗯，
0: 得到一些东西，然后又让自身的，比如说语言能力啦，然后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啊，有一定的提升，也挺好。
1: 那你有没有碰到对面也有你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俩你一句我一句，
0: 很难，
1: 啊，很难，
0: 一般讲不过，
1: 跟不上你的速度，
0: 一般不可能。 一般不行。
1: 你要这么讲，你还给我开辟出了一条新道路呢。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
0: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
1: 这是我们的特长。
0: 我们这个职称不是白考的
1: 啊，我们的证也不是白拿的。
0: 不是白拿的。
1: 行，那你觉得《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啊，
0: 嗯，
1: 它属于一个社交的游戏，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嗯，在你的认
0: 至少在我的认知里边，
1: 嗯，
0: 它不是。
1: 你那倒是，确实不是。
0: 那肯定不适合我。你像
1: 是，但你要大范围。
0: 有时候人家说，
1: 嗯，
0: 啊，我在王者里认识了一个谁谁谁谁，
1: 嗯，
0: 我在通过王者认识一个谁谁谁，我觉得
1: 嗯，
0: 嗯，这个是在我看来不
1: 发生不了
0: 啊，发生不了，
1: 嗯，
0: 发生不了。我基本上也不会出现在，
1: 嗯，
0: 比如说一般进去之后，他不都会有好朋友在线列表吗？
1: 啊，对呀。
0: 我也极少会拉一个朋友进来打游戏
1: 啊，
0: 不会。我宁可单排
1: 啊，
0: 哦，我也不会这样做。
1: 哎，这不太像你的性格啊。
0: 哎，我这个，
1: 嗯，
0: 不了解我。
1: 哎，确实不了解了。今天做完完全不了解了这期节目。那就是，那你这样这么说的话，就是，但是做在大范围来讲的话，它其实还真的是一个社交平台。
0: 对，因为你从实际的角度，
1: 嗯，
0: 你像你看它这里边有一个道具叫喇叭。
1: 嗯，哎，对。
0: 因为这个喇叭
1: 现在还有个灵宝，
0: 这个灵宝我也知道，灵宝这不是帮助你的吗？
1: 嗯，
0: 说对面谁谁谁，
1: 但是灵宝和队友之间也可以互相沟通的
0: 啊，
1: 就是两个灵宝可以穿一样的衣服，
0: 啊，
1: 一样的东西，嗯，
0: 感觉到了西南啊，嗯，然后就是你那个喇叭，其实它的存在就是一个简单的基本的社交功能，
1: 嗯，
0: 我都100多个。
1: 嗯，
0: 都不没有用过，
1: 嗯，
0: 不知道干啥用
1: 啊，哦，行吧，
0: 也卖不了好像，
1: 对，嗯，
0: 还卖不了。
1: 你那个，
0: 我有个就是特别的，就是癖好，就是背包里的东西我要给它清空。
1: 哦，你还有这个？
0: 比如有花，我就送给媳妇儿，
1: 啊，
0: 我打多少全送，
1: 能送的我全送，
0: 全送，
1: 然后能用的我全用，
0: 全用
1: 啊。
0: 除了像什么改名卡这种就留着
1: 啊，
0: 剩下
1: 加星卡就不送呗。
0: 啊，这个不送，那边能送吗？
1: 我不知道，这个我还真没送过。
0: 不会送的，不会送。
1: 能送你也不能送。
0: 没有用的，能卖全卖。
1: 嗯。
0: 那个喇叭好像卖不了。
1: 啊。
0: 就在那一直在那挂着。
1: 你就受不了了。
0: 有大喇叭，有小喇叭，现在还有。
1: 那你就受不了了。
0: 啊，受不了。那没办法，就在那摆着，你没有办法，对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确实是一个社交平台。
1: 对。
0: 这个我是
1: 特别年轻人现在
0: 的。我是认同
1: 的，
0: 对吧？
1: 是。
0: 对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么多年了，你对王者荣耀这款游戏也是相当的，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了解了，
0: 嗯，
1: 你觉得王者荣耀带给你的收获是什么？有收获这方面的一些感触吗？
0: 嗯，
1: 这款游戏
0: 什么能上价值，这个受不了，有点
1: 收获就是我的墨子西岛区排名第18位，我有龙骑士。
0: 哎呀，我其实曾经还想找个更小的行政区。
1: 找不着了是不是？
0: 我觉得也没有吧，就是说到根上来说呢，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款游戏。
1: 嗯
0: 嗯，就是它能够这么多年出现在大家的手机里边。
1: 嗯，
0: 而且呢一年好几个赛，一年两
1: 三个多月一个赛季嘛，
0: 三个月一个赛季，
1: 今天不刚刚更新新赛季，
0: 然后呢还锲而不舍的在玩它。
1: 嗯，
0: 除了一方面是因为大家伙在这里边投入了金钱之外，我觉得更关键的还是因为它的这种世界观的这个宇宙观的这个世界观的机制，
1: 嗯，
0: 能够吸引人，
1: 还有英雄的设置，有一些对英雄的情怀情节的，有些人也喜欢。
0: 那没有，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不能理解，
1: 啊，
0: 阿珂怎么能是个女的，我特别不能理解。
1: 那你要这么说，你新出那个叱咤她也是个女英雄啊，
0: 怎么能是女的呢？
1: 你都看一开始都看不出来。
0: 我确实没有办法接受。
1: 那镜不也
0: 是
1: 女的吗？
0: 但是你没有办法，
1: 嗯，
0: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1: 嗯，
0: 然后呢我相信这个就天美的人肯定比我们更了解年轻人，
1: 是
0: 更了解市场，
1: 是
0: 更了解这一代人，或者是每一代成长起来的人，
1: 嗯，
0: 他们的这个需求，
1: 是
0: 更会割韭菜，
1: 是。
0: 所以说呢，你
1: 他要光了解你的话，
0: 那
1: 只有亚瑟墨子。
0: 对，我估计现在都得出一个带胡子的亚瑟。那所以说，我觉得有对我来说就是，那如果说真要是说，有什么意义的话，
1: 嗯，
0: 我觉得时不时的去看一看。接触一下，
1: 嗯，
0: 啊，至少呢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当中让自己呢和年轻化一点的东西尽可能的不太去脱节，
1: 嗯，啊，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实际的意义。
1: 要我建议你嘛，嗯，玩下去嘛。
0: 哎，眼睛不行啊。
1: 你就一天一天打开看一眼，收点东西。
0: 是，也就偶尔玩一玩，像以前是时不时的就拿出来，现在是一天不拿也不会想起来。就是这个。
1: 那我就发微信给你。
0: 哎呀，
1: 我提醒你。
0: 这为了做个节目实在是不容易，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伙可以每天晚上8点的时候来关注一下这个连城诀节目啊。
1: 太懂我了，你简直。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最后几分钟来说一说职业联赛啊，因为我问过明飞，明飞之前他很早他也看 KPL 的职业联赛。最早是什么时候看？你还有印象吗？今年10周年，正好10周年。
0: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我确实有个什么叫什么 Star？
1: 武汉 Star Pro， 一个老牌战队。
0: 对，我
1: 曾经就是称霸这个圈子的一个战队，但现在不行了。
0: 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然后还竞猜呢。竞猜有竞猜币
1: 啊，对，
0: 然后
1: 送你奖励 Q 币什么的，
0: 你去猜这个场他能不能赢，怎么的？
1: 对对对，
0: 我会看一看
1: 啊。
0: 然后现场我没有看过，现场我只看过英雄联盟的比赛，
1: 那应该也挺帅的。
0: 其实道理是他俩
1: 电竞都差不多少，
0: 就而特别是这两款游戏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1: 对对对对，
0: 差别又不是很大。就会觉得很精彩，但是我实在是做不到说像你这样，然后
1: 场场看，
0: 这个
1: 一场不落，
0: 而且还要到现场去看，然后去感受，这确实是喜欢。我觉得，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敢轻易的去过多的发言，是因为，确实对这个领域，就这个赛事的这个领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因为你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这个频率是体育广播，
1: 是，
0: 而电子竞技呢又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体育运动，
1: 是，
0: 所以说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玩物丧志的东西，
1: 是，
0: 当然了，也不要幻想自己都能成为游戏当中能够靠它挣钱去养家糊口的那个职业选手，要把握好这种
1: 对
0: 这个玩与不玩之间的界限，要有度。
1: 因为我们都说嘛，电竞比赛它是这个体育竞技类的比赛，它跟真正的你玩游戏它是两回事儿了，已经是。你要想当职业选手，其实你要知道，职业选手在电竞的这个圈子里，它是特别枯燥的一个路径吧。
0: 对，
1: 而且你也不一定能当上职业选手，因为它要求太高了。
0: 是。
1: 非常年轻化，然后、就是、
0: 淘汰率还高，
1: 对，然后你的周期花期会很短，但
0: 也不要整天看着蓝湛飞那个样子，觉得说你看打游戏可以这样啊，周游世界啊什么这那的，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界呢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你在 KPL 的比赛当中看到的那些战队的职业选手，你看到他们在舞台之上战胜对手，然后风光一时无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觉得说这个很好。但是先抛开他们背后所付出的那些努力不谈，能够站在最顶端的往往就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觉得，就像以前跟三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合理的评估自己这一生可能注定就是个普通人。
1: 哎呦，你俩这节目做的这高度我实在接不上呀，太人生感悟了，这也
0: 对，还是个好节目。
1: 那是不是今天回到体育广播的话，对着话筒的时候，你会有点曾经的那种感觉出来了呢？
0: 我还是很亲切啊，我觉得我
1: 你还是很能说
0: 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我依然还是体育广播的人。
1: 哎呀，
0: 真的，真的，
1: 这个今
0: 你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1: 我
0: 这么说你应该高兴。
1: 我不高兴，
0: 说明你还年轻。
1: 你看我们那个就是再来说一条留言吧啊，在我们的视频端啊，在我们抖音上的视频直播呢，有一个用户就说，明飞呀，很久没有听到你主持节目了，
0: 是吧，
1: 啊，
0: 找机会，
1: 他自己也很久没有听到了，
0: 再撒回来。
1: 可以呀，一天你就是
0: 正好现在人少是吧。
1: 哎，你要这么讲的话也没什么毛病啊，确实是我们现在确实缺人啊，这个已经跟本节目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想回来我们你看刚才楚帆有多欢迎你，
0: 广播还是很开心。如果你能每天拿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静静的去听广播的话，我相信会让你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当中，让自己有一个小时相对可以独立清醒思考的时间，
1: 而且很放松啊。
0: 是的，
1: 我俩在这说的时候都笑都啥样了，何况是在听广播的朋友啊。到点儿了，哎呀，
0: 好吧，
1: 有点短呢，找机会吧，希望下次你别卸载啊。
0: 好好好好，
1: 谢谢明飞到我们的连城节目当中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关注，
1: 好，拜拜，
0: 拜拜。
2: 现在 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6度，旅顺口区20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9到26度，普兰店区17到28度，瓦房店市16到28度，庄河市15到26度，长海县20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阴，有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2: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2: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3: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4: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2: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5: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3: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6: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3: Ready Go！
2: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最近 HYROX 北京站的赛事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认识了这种热血的综合性的功能运动。那我们今天来到大连运动家直播间的就是咱们大连本土深耕 HYROX 推广全民功能性运动的年轻创业者许建林。不过今天的这期访谈其实是有一段特别奇妙的缘分哈，有些嘉宾你以为是第一次相见，其实早就相逢过。因为约访的时候，建林就跟我说，姐，咱十年前来过你的节目，我当时就愣住了哈。这些年采过的嘉宾确实太多了，一时间没记起来。然后呢，通过微信翻过来的照片视频一看，哇，记忆慢慢的苏醒了。十年前坐在我对面聊铁人三项那个年轻的男孩就是他。那个还真有点惭愧哈，但满是感慨，因为我忘掉的这十年恰恰是他拼命改变的十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大学学的是建筑给排水，和体育八竿子打不着。那这个，但是呢，你看给排水这个项目又是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建林这十年我觉得是他努力把自己流到该去的人生了。那曾经他的体重是高达228斤，从想动动不了的超重状态起步，他跑过马拉松，闯了铁人三项，首场铁三就拿到过业余健将，更是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的冠军。后来他又奔赴上海、北京征战 HYROX 赛场，如今回到大连创立白兔竞技，把运动的力量要带给槟城更多的普通人。所以我们

0: 今天不堆砌那些冰冷的赛事数据啊，我们不只讲耀眼的冠军成绩，我们也聊一聊一个普通人完整的十年蜕变，聊运动如何的重塑自我。来吧，建林，欢迎你再次来到直播间，你好。
1: 大家好。
0: 啊，的确哈，这个十年一晃而逝。来吧，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坐在直播间，大概的位置好像也是这儿。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有印象哈。
1: 有印象。
0: 然后，那次上节目的心情还有印象吗？
1: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鲜肉嘛，就是、大连最年轻的完成 Ironman 226的这个选手嘛。
0: 对。
1: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懵懂啊，然后对社会也没有这么多认知啊，
0: 嗯，
1: 包括对运动的认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啊。
0: 这有点谦虚了，能够拿下大铁的最年轻的参赛运动员，我记得您是这个身份来做客节目的，对吧？
1: 对 对。
0: 哎，那年你多大？
1: 那年27岁。
0: 27岁哈，那是你接触铁三多久之后就取得了大铁的这么好的成绩？
1: 不到一年吧，一年多一点。
0: 一年多一点哈。
1: 对。
0: 后来那期访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成家立业了。
0: 之后就开始成家立业了哈。
1: 对对 对。
0: 好吧，其实我们说，当年你首场铁三啊，就拿到业余健将，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冠军。其实那会儿你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之前一二年嘛，就回到大连之后一直跑马拉松，
0: 嗯，
1: 就是有氧还是做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从小嘛就是比较喜欢运动，
0: 嗯，
1: 然后功能性运动这种的也平时在练，
0: 嗯，
1: 所以说接触铁三之后马上进入赛道，取得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可能和这个对运动的就是功能性运动这种理解是非常有用的。
0: 嗯，就是那几年你征战铁三赛场，拿下了各种的冠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各个年龄组别的。
1: 对对对，
0: 那也算是你运动生涯的这个高光，是吗？
1: 对，当时
0: 那个阶段
1: 高光了。
0: 哦，十年后再次坐回直播间，你觉得你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和十年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当时还是一个属于一个运动者嘛，
0: 嗯，
1: 现在更想是做的是一个推广者，
0: 嗯，
1: 让身边更多的人，
0: 嗯，
1: 就是把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0: 明白了，当时你的身份是个人，自己一个人很帅，很年轻，很有力量，
1: 是
0: 很运动。现在你是想把这个你的运动方式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你这十年的变化哈。其实你刚刚介绍了大学读的是建筑给排水哈，其实在绝大多数的父母眼中，这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务实的工科，而且你后来毕业分配的工作也非常不错哈。那当初就是考大学的时候，谁给你选的这个专业？
1: 我自己选。
0: 哎，自己选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你眼光还不错嘛。
1: 对，当时看还是很好。
0: 什么时候体重飙升到228斤？
1: 在大学期间吧。
0: 大学。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从大连走出去的孩子，他骨子里是爱运动啊。
1: 是是的。
0: 怎么着，大学4年就给你养成这样了？
1: 其实是从高中、初中、高中就开始
0: 啊，那会儿运动量少了，
1: 对，
0: 嗯嗯，
1: 然后就一直胖，一年胖个50斤，一年胖50斤，
0: 呵，
1: 就来到了228。
0: 这算是你这个体重的峰值。
1: 是的，是的，
0: 228斤。
1: 对，
0: 这个数字这么深刻，是因为你当你记下了这个数字之后，你开始想要变化了吗？
1: 是的，因为当时228斤的时候，别说跑步了，
0: 嗯哼，
1: 走1公里都不想走。
0: 嗯，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刻是不是开始嫌弃自己，或者说讨厌自己了？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从大体重想要转变的一些冲动和想法，但是很多人和你不一样的是，你没想到你的这个就是行动力特别强。12年毕业之后回到大连，你就开始要蜕变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最开始的这个蜕变过程，能不能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啊，因为是你说，如果从一个不爱运动，或者是没有养成运动习惯的人，去变得热爱运动，前期是非常遭罪的。
0: 没错。
1: 对，因为能不能坚持下去，能不能让自己有所改变，这种毅力或者说这种决心，其实是很难的。
0: 是，
1: 但是在慢慢慢慢的接触过程中啊，习惯已经养成了， 慢慢的就是沉迷于了这种

0: 让自己变得更轻松，
1: 嗯，
0: 因为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自己有很多的收获，
1: 嗯，
0: 啊，包括体能啊、身材啊、生活状态啊，都有所改变。
1: 但是你这还是后话，对吧？
0: 嗯，
1: 你看现在好多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这一个叫怎么着，叫逆袭吧，原来胖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唰一下哈，一个镜头就帅帅的就出现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有很多大量辛苦的，自己一个人才知道的孤独的沉寂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哈。
0: 是的。
1: 那你那个你的零到一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你的228斤中间，就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你就减下来了吗？
0: 不是不是，一开始会非常遭罪，晚上饿的有时候睡不着，
1: 嗯，
0: 但是我没有不吃饭，就吃的量相对于少，
1: 嗯，
0: 然后还要出去跑步，还要游泳，还要骑自行车，
1: 嗯，
0: 就是在家里骑动感单车，
1: 嗯
0: 啊，
1: 你是多种方式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单一的说只做有氧啊，
1: 嗯，
0: 就是无氧和有氧还是在一直在结合着做，
1: 嗯
0: 啊，
1: 那会儿支撑你要减肥的原动力是什么？
0: 不能让自己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1: 就一定要瘦下来，
0: 一定要瘦下来。
1: 所以即便是在你比如说最难受饿得不行了，或者说最累了最辛苦的时候，你也能够想想我要坚持，是吗？
0: 对呀，啊，那得对得起昨天的饥饿呀。
1: 哎，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好，
0: 是不是？
1: 你昨天已经坚持到这儿了，然后呢，
0: 对对，
1: 你如果放弃的话，昨天前天大前天那一系列的辛苦就白费了哈。
0: 对，所以说就要对得起就是昨天的努力，
1: 来吧，对得起昨天的努力，这句话大家要把小本本记下了哈。如果所有的想要蜕变的改变自己的伙伴哈，就如果说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很好的延续下来，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你的减肥历程，我们简单来说，用了多长时间从228变成你一个理想的体重？
0: 前期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我想我从220多斤减到了160斤，这将近60斤的体重，
1: 嗯，
0: 用了不到一年，
1: 嗯，
0: 对，
1: 这一年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体重了，
0: 对对，
1: 160斤，
0: 对的。然后你比如说我早上会起来，天不亮就出来运动跑步，
1: 嗯，
0: 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
1: 嗯，
0: 然后碳酸饮料啊这些都不接触。
1: 那会儿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健康了，
0: 对对对，以前会拿碳酸饮料当水喝，
1: 对，
0: 是的
1: 啊，
0: 然后一天有时候就是身边摆一个1.25升啊或者是2升的大可乐，
1: 嗯，
0: 就一天就是围着它转，
1: 嗯，
0: 然后后期呢就是比较喜欢喝水啦，就不喝这些功能性饮料或者是这种碳酸饮料了，
1: 嗯，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的这个体重从228开始逐渐往下降，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到了碳酸饮料就知道这就是我的敌人，
0: 对对对，
1: 你会打心眼里排斥它，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不会再上瘾了，再回去想他们。
0: 是的，是的。
1: 哦，什么时候开始跑马拉松的？
0: 你像我13年就开始跑马拉松，
1: 也就是你减肥一年的之后开始跑马了。
0: 对, 对, 对, 对的。
1: 嗯，
0: 最开始是半马嘛，
1: 半马
0: 10公里嘛，半马，然后到全马。
1: 第一次跑完一个半马冲线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
0: 再不想跑了，太累了。
1: 不会吧？你仅仅是半马而已呀、
0: 啊！哎呀，你对很多要不说嘛，现在这种，比如说像海绕的类似这种运动，大家都一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门槛很高。
1: Uh-huh.
0: 包括对不跑步的人来说，或者是体重大的人来说，那半马确实。
1: 嗯，
0: 是一个不敢想象的运动，
1: 没错，
0: 对对对，
1: 嗯，但其实，可能你比较追求成绩，是不是？你的第一个半马的成绩是多少？
0: 第一个半马是2小时20，
1: 2小时20分，
0: 对对对，
1: 啊，这好像比我也就快了半个小时而已，但是我就想说，其实第一次半马跑下来，你会给自己信心。
0: 对对对，
1: 对吧？你会觉得我可以，
0: 对的，就觉得我能战胜这个，站在这个赛道上。
1: 对
0: 对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运动带给我们最大的那种精神上的能量，就是我可以。
0: 对，就是遇见了未知的自己，
1: 没错，
0: 就探索了自己的更高的极限。
1: 嗯，这就是很多不运动的人，或者说一天看着我们在运动，他们会觉得这吃饱了撑着呢，哈，让自己流着汗，然后受着累，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不理解，就是你通过一些运动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更看起来更舒服了哈，那种心情会更愉悦哈。
0: 对对对。
1: 先是跑马拉松，后来接触了铁三。
0: 对，2015年嘛，然后因为身边跑马拉松的小伙伴就跑、玩铁人三项的。
1: 哎，
0: 对，咱们大连有一个裴叔非常有名的，
1: 没错，也是我们裴金德老先生。
0: 对，裴金德老师，他就是他影响了很多玩铁人三项运动的人。
1: 是，
0: 对，

0: 过游泳、骑行，包括长跑这三项，除了身材体型上的变化，包括你的性格、心态上会不会有变化？
1: 会有变化，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身体，
0: 嗯，
1: 不断的去探索自己的没达到的可能，
0: 嗯，
1: 所以说，遇到问题不会去退缩，而是想着如何去战胜它，
0: 嗯，
1: 比如说我刚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觉得像我这么年轻应该是可以，包括我的力量也很足，应该在自行车上会非常厉害，所以我早上四五点钟就会骑车在边线路上去锻炼，对，就是会让自己提醒自己，
0: 嗯，
1: 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战胜。
0: 就是绝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呢，香喷喷的睡觉呢，
1: 对，
0: 然后你居然能够爬起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就是我们就说这普通人我们可以敢想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哈，所以说建立还是非常优秀的。那铁三是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了？因为毕竟马拉松它只是几万人当中，对吧，我们又不是精英选手，
1: 对对对，
0: 你站不到领奖台，但是在铁三的这个赛道上你却拿奖无数，这个带给你的精神上的那种力量是不是更足一些？
1: 是的，会让我更热爱这项运动，因为参赛就会拿到奖金，
0: 对，
1: 就会站台，
0: 是，
1: 对，
0: 哎，有没有捋一下那三年经常参加铁三站台呀，拿奖金啊，这个是不是拿到手软了？
1: 每一站都会拿到奖金，
0: 每站都会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羡慕哈，这个付出的什么报名费呀、差旅费呀、酒店住宿啊，
1: 能刚好好平衡，
0: 能平衡一下。
1: 对 对, 对，
0: 但这就是乐趣，是吗？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好多人会问啊，这些你们全国各地的跑马呀、全国各地的参赛呀，为了什么？搭着钱，对吧？搭着精力，搭着时间，但其实就是参赛的过程哈。
1: 对，就是享受比赛嘛，让自己、那种快乐是拿钱买不到的。
0: 啊，
1: 对，
0: 那几年玩铁三。就是经常站台，那我觉得那是不是周围的人或自己会感觉自己身上自带光环？
1: 是的，
0: 到哪都会觉得哎呀好牛。
1: 对对对，
0: 会有那个小小的这个
1: 会有那种感觉，
0: 自豪感、幸福感是吧？啊，
1: 而且是那时候很多跑马拉松已经开始慢慢兴起了嘛，2013年的2015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在跑马拉松，
0: 没错，
1: 所以身边运动的人都会觉得哎呀铁三大神，
0: 对、
1: 啊、好厉害，
0: 对对，还会膜拜一下哈。你觉得就是铁三对于你来说更像是竞技赛事，还是一场自我的修行？
1: 在玩就是标铁的时候，
0: 嗯，
1: 更多的是一种竞技，
0: 嗯，
1: 接触到大铁之后，就是一个在赛道上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0: 就是大铁和标铁
1: 还是
0: 不一样，
1: 还是两个。
0: 虽然项目是一样，但是那个长度的延展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有点和今年赵家驹参加军之旅有点相似了。
1: 是的，是的，你就比如说这30公里的越野和这330公里的越野、完全是两个游戏了。
0: 对
1: 对，
0: 又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1: 磨练的不仅仅是身体了，还有意志啊，还有更多的东西了。
0: 嗯，在铁三赛道上做出那么优秀的成绩，但我觉得那会儿和你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嗯，
0: 给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支撑，对吧？
1: 对对对。
0: 但后来我听说你从这个国企当中下海跳槽了，
1: 是 的, 是的，
0: 又跑到了私企了，
1: 是的。
0: 其实证明建立你还是一个骨子里喜欢折腾的人吗？
1: 喜欢挑战一个，
0: 喜欢挑战的。
1: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把那么安稳的工作给辞掉了，家里人没有质疑的声音吗？
1: 会有反对、
0: 嗯，
1: 但是可能从小就自己做主的事情比较多了嘛，
0: 嗯
1: 啊，也是他们也比较支持我，
0: 嗯，
1: 觉得会有
0: 换一个人生，换个活法，
1: 或者是说，我也想去看看没看过的风景，
0: 嗯，
1: 看看在别的赛道，自己到底是足不足够优秀，
0: 嗯，
1: 对，
0: 工作调整了之后，但似乎让你离运动更远了，是吗？
1: 是的，也比较忙起来了嘛，
0: 嗯、
1: 也时间也不被自己掌控，也是想很多的运动方式，包括也报了很多比赛，但是时间上的不被掌控，导致只报了比赛没有参赛，
0: 就经常是忘期兴叹，忘赛兴叹。
1: 咱们大连这个大黑石铁人三项这是第四届，
0: 对，
1: 我四届都报名了，
0: 场场都报，
1: 只有今年到场了，
0: 只有今年才跑上。
1: 对对对，
0: 那种哈、我心里是想要参与的，我想要运动的，但是却被自己的工作呀，很多很多

0: 事物给缠身，无暇去顾及的，那时候心里头会拧巴，会纠结吗？
1: 会有啊，就是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对，会有这样的灵魂拷问。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面对灵魂拷问的时候，自己又怎么自问自答？
1: 先该做点该做的事。
0: 嗯，就是，但是那时候心向往的还是你喜欢的运动赛场。
1: 是的，是的，因为生活嘛，就是不仅仅是有工作，还有一些爱好啊、家庭啊，我觉得这是应该共同去往更高的目标上走的。
0: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三年耽误了你运动的这个工作内容，有没有觉得后悔？
1: 没有。
0: 也没有，
1: 但是在工作中也自己也磨练了嘛，也成熟了，包括遇见问题啊、处理事务啊，更成熟了一些。
0: 这三年给你现在做的事情，我就打下了一个管理能力的积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更加的从容了。好，就回到了2025年开始给自己又有一个新的蜕变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是在2025年接触到了这个 High Rocks 这种功能性的运动哈。
1: 对。
0: 来吧，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运动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它到底是什么？
1: 好的，因为2025年我
0: 其实大家都是刷视频来看，跑完了项目，跑完了就这么清晰哈。那其实，当你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可做能做，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于是白兔竞技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哈。
1: 对 对, 对。
0: 为什么叫白兔竞技？这个名字背后什么故事吗？
1: 像角头场一样，自己在享受在这个氛围当中。对，像因为 arena 嘛，有5.0那种竞技场，就是想做一个现代的竞技场，让自己和自己在这个竞技场里去突破自己就可以。然后包括 by two 嘛，就是现在讲的搭子嘛，是 BYTWO、两个搭子同时约上你的小伙伴，你俩在一个竞技场里去享受这种快乐和喜悦。
0: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理念，就在里面出现了啊。你看，你亲身经历过肥胖、迷茫，然后也面对那些想要运动，但是呢身体状态不好、内心自卑、不敢迈出第一步的这个大众哈。现在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1: 他们也想改变自己。
0: 内心肯定是有想法的。
1: 如果有想法，不如行动起来。
0: 就不要只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上。
1: 对对对。
0: 每
1: 天进步一点点。每天对得起昨天的努力。为自己的目标去不停的前行。
0: 好，就是想到要开始做哈，不要总想。那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个白兔竞技，我觉得你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普通人，
1: 是
0: 对吗？让他们像你曾经就十多年前也那个228斤的困顿的自己一样，尽早的走出那个状态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自己的身份又变化了。那如果说回望这个完整的10年，从228斤普通的理工科学生，到马拉松跑者，再到铁人三项，再到现在 iRocks 的这个推广参赛者，你觉得运动改变的一定不是你的外形，包括你整个的人生状态是不是都有变化？
1: 是的，就是外形改变了，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意志，改变了自己的心智，改变自己对生活、对处事的一种能力。
0: 身边的人有亲历你这10年变化的朋友哈，尤其是你，可能你当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也会随之而变化哈。
1: 是的，是的。
0: 朋友们接触到也都是跟你有志同道合的。你会觉得有没有那些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再次看到，哎呀，建林现在是你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惊喜的时候？
1: 有很多呀。那
0: 是吗？
1: 昨天我正好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婚礼。
0: 哦，
1: 大家就会觉得，哎，建林现在变化太大了啊。这你要高中嘛，08年到现在，是，
0: 那更是了。你高中是那会儿也应该是相当胖了是吧？
1: 212吧，
0: 212没到你的这个峰值。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就是一定是个胖子哈。
1: 是的，是的。
0: 没有，现在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让大家就是逆袭的一个变化，蜕变了哈。
1: 是的。
0: 现在跨行做运动推广，那刚开始做哈，怎么样？容易吗？
1: 不容易啊，因为需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对对对，

0: 就是不说嘛，就是很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是。
0: 对，他是已经自己在自己的固定思维里了，所以你一提这件事儿，大家都是第一反应是我做不了，太难了。你这，所以说他们也觉得这是给我起个外号嘛，叫小牲口啊，就觉得这人很难去完成这项运动，就很难。但是他们很多人也去接触了这件事儿，就是。包括跑步啊，马拉松，你看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如果你说在10年前或者是15年前，你说完成一项42.195公里的马拉松，大家都会觉得不可能、不现实。对，其实 High Rocks 要比马拉松，我觉得还要简单。
1: 比它更简单，
0: 对，要比它更简单。
1: 因为它比如说你的完赛的时长，
0: 完赛
1: 首
0: 时长，
1: 先包
0: 对，
1: 括你完赛的难度
0: 要
1: 都相
0: 降低了很多很
1: 都
0: 多，
1: 降低了，
0: 对，
1: 对吧？
0: 对的。
1: 哦，那对于你在大连做了这，应该现在应该有小半年吧？
0: 3个多月，不到4个月。
1: 哎呦呵，不到4个多月，这一段时间的运营下来，这其中肯定有那个稍微迷茫的时候，也有觉得哎呀大家都很喜欢这项目，让你有信心的时候，对吗？
0: 对，但是每次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包括会员啊。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所改变，就是从5月份刚到白兔竞技来锻炼，到现在能参加比赛，身边有好多好多这种小伙伴，然后他们的外形的改变，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改变，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也会让我决定再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去热爱一下这样的，而且他也变成了我的一些推荐官，他会不
1: 跟
0: 仅
1: 你一样，
0: 对，他会影响身边更多的小伙伴。去来参与。
1: 哎，你说他现在的这个火，会跟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这个流量啊，或者是短视频时代呀，大家的社交属性啊有关系吗？就大家会觉得，哎，我玩了 High Rocks，照片一发，然后朋友圈一转，会觉得，哎呀，特别的这个有成就感，
0: 是的，会有。
1: 会有是
0: 对，
1: 吗？
0: 肯定要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嘛，大家都会去体验打卡。但是更重要，就像我说的，High Rocks 这只是一个考试，可能未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现在有 Attacks 啊、Better Way 啊这种的，也是一种，也算是一个功能性的考试吧，应该说。但是功能性运动，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大家会从传统的商店或者这种健身房，好看的肌肉。慢慢的意识到，把肌肉练得好用，用在生活中，包括自己热爱的其他运动中，比如说足球、篮球、羽毛球、扔皮克球，那你的心肺提高了，你的柔韧度变好了，你的力量增强了，都会有所收获的。
1: 从好看到好用，
0: 对，从好用。
1: 你看我们最开始现在会发现啊，大家参加很多，尤其是这样的赛事的时候，包括专家去参加巨人之旅，好多人问奖金多少啊？没奖金，然后玩 High Rocks 有奖金吗？也没有。
0: 对，
1: 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没有奖金，但是还有这个报名费的，
0: 是的，而
1: 对
0: 且报
1: 吧？
0: 名费很贵呀、
1: 报名费还不低的，
0: 啊。对，
1: 但是呢，报名的人群却趋之若鹜。我听
0: 是
1: 说，
0: 的。
1: 就是即便出现了北京站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新闻，现在其他站点的这个报名仍旧非常火爆。
0: 抢不到，我都抢不到票现在。
1: 哎，你说你一个做这个推广的人哈，自己有场地，
0: 对。
1: 还颠颠跑北京、上海去，你是为了是工作呢，还是说真的也想参与？
0: 我是会让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去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对，尽管就是白兔竞技嘛，是一个将近3000平的一个场地，它平时也会有这种 High Rocks 模拟赛，氛围感也差不多，也很像，但是那种，大家可能因为 High Rocks 这个。标杆、标题、标签，我会晒个朋友圈打卡，它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1: 就是毕竟北京站也好，上海站相对来说成熟，在全国它其实也就目前是北京、上海做的最好吗？
0: 不是，它比如说它现在是这样，它的官方赛啊，只有它自己能办，
1: 对，
0: 而且它是临时租用的会展中心，或者是大型场馆，这种在3、4天，然后。集中
1: 搭
0: 办
1: 一
0: 一
1: 个
0: 些，
1: 场馆，
0: 对，然
1: 然后
0: 后，
1: 办个3、4天的赛
0: 对，
1: 事，
0: 然后办完了之后，整个场馆的器械他要拉走，然后到下一个站点， 对，它是这种的，
1: 这是目前它的运营模式。
0: 对，你像我现在做的这种白兔经济，
1: 嗯，
0: 就是器械天天放在这里，
1: 对，
0: 而且
1: 我们是固定场馆的，
0: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他们是自己会约着自己的搭子，
1: 嗯，
0: 比如说要去北京站了，要去上海站比赛了，
1: 嗯，
0: 他之前会到我那不停地进行模拟的训练，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那我们，你对这个项目它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期待？就是比如说，你的场馆就在这儿，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这个场馆，
0: 嗯，
1: 不需要他们 HiRox 总部来搭建，
0: 对，
1: 对不
0: 对？
1: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 HiRox 的一个合作方？
0: 我现在就是 HiRox 的授权合作方，
1: 就是然后把赛事授权的赛事也在我们这办，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就是未来是可以这样的。
0: 我现在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赛事，
1: 嗯，
0: 下一场赛事比如说10月6号就有一个 HiRox 的这种大连城市模拟赛，
1: 嗯，
0: 而且我的这种比赛要和 HiRox 还不一样，乐趣会更多。
1: 哦，
0: 啊，
1: 你还可以把它更个性化一些设计。
0: 对，比如说我可以设计半程比赛，跑500米，做站点的就是一半的项目，
1: 嗯，
0: 这样能更多的。
1: 就是把门槛给拉低，
0: 让大家走进来，
1: 先走进来，
0: 对对对，
1: 啊，那玩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人，他会像比如说经常跑马拉松的，经常跑越野的，经常玩铁三的，会形成一个运动粘性吗？
0: 会的，会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比如说你在训练过程中和你的小伙伴一起训练过程中，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不停的，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有分泌多巴胺，
1: 嗯，
0: 都是在这种。快乐的氛围下，把自己的身体和功能进行一个提高，
1: 嗯，
0: 所以说，而且我的这个场馆，我没有像传统的这种健身房，你需要办卡，
1: 嗯，
0: 啊，不需要，就是按次收费，
1: 啊，
0: 一次来一次69块钱或者什么的，就是按次，
1: 嗯，
0: 门槛也很低，然后也不想用这种捆绑式让大家天天，
1: 嗯，
0: 就粘在这里。对，
1: 那平时的话，如果没有赛事的话，大家是因为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赛道设计，
0: 对不
1: 对？那大家进来之后也会就是自觉的按赛道的，比如说一跑一千玩个项目，跑一千玩项目吗？还是说可以随意一些？
0: 你看现在就是自由训练的人很多
1: 啊，
0: 对，就是自己。也不用考虑时间，
1: 嗯，
0: 啊，我到点儿，我今天什么时间有时间，
1: 嗯，
0: 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去了就为了上私教课或者这个点儿就是要上一个什么团课之类的，
1: 嗯，
0: 我就是按照自由的时间，我今天几点去了，
1: 嗯，
0: 然后如果时间充足，我可以测个全程，
1: 嗯，
0: 如果我可能今天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1: 嗯，
0: 那我就单独练某一个，比如说划船、滑雪呀，啊，
1: 嗯，
0: 这种推拉雪橇啊，练某一个站点，
1: 哦，
0: 啊，特别多现在，
1: 哦。那现在如果说在大连办这样的一个按赛事来办的话，不是平时的训练哈，
0: 嗯，
1: 我们这个参赛人群能有多少？
0: 我5月3号办的第一场比赛是200多人，
1: 嗯，
0: 然后现在又办了5场比赛了，
1: 嗯，每一场都在人数增加吗？
0: 没有，后来已经稳定在150左右了
1: 啊，就是
0: 大家更多人会了解这赛事，然后平时他也会进行一个模拟赛，
1: 啊，
0: 对对对。
1: 未来像类似这样的赛事，可能会给到我们更多的这个运动达人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满足和价值。这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功能性运动它未来的前景会看好它，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我觉得人在运动过程慢慢的就会意识到好用的肌肉更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这种功能性运动，而且要比传统的就是。把肌肉练得好看，
1: 嗯，
0: 要走进人心，
1: 从好看到
0: 好用，对，
1: 而这个功能性运动就能够给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现在回望这十年哈，把整整你的这十年浓缩成一个词，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0: 精进。
1: 精进。
0: 对。
1: 啊。让自己不断的精进，
0: 让自己不断的精进，无论是在身体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吧。
1: 嗯
0: 啊，
1: 如果说对十年前那会儿来到直播间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是哪句话？
0: 感谢曾经的十年，感谢自己之前的任何所有的经历。
1: 嗯，
0: 包括身边的人也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要。负得起，对得起自己，不后悔，每一天都会有所收获。
1: 嗯
0: 啊，
1: 如果展望10年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期许？
0: 10年后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对，希望自己在推广这条道路上能被更多的人所知道，

0: 而且10年后，希望更多的人是因为看到我在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状态啊、生活方式，真的有所改变。
1: 你看10年前你在这里聊大铁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0: 对，
1: 对
0: 一个
1: 吧？
0: 人的经历。
1: 现在10年后，但是我觉得10年后的你现在做的是想把运动推广，你可能从小我到大我了，而且这个活动内容是你刚刚起步，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虽然是10年，但是现在是你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说，10年之后我们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0: 还是依然在运动，但是，能领着更多的人有所改变。希望很多人他坐在这里说他的这10年如何改变了。
1: 我是因为徐建林
0: 是的，
1: 喜
0: 是
1: 欢
0: 的，
1: 上了运动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我是因为他，然后怎么样？
0: 对，所以包括做白兔竞技，我一直对自己说，也对朋友，也对会员说，不是因为我做了这项运动，所以我才说它好，是因为这项运动好，我才做。
1: 没错，谢谢建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10年前来过这里呢，但是我忘记了，不，但10年之后，我相信他重新坐在这里的时候，这次我一定不会忘记哈。一个从228斤到马拉松赛道，从铁人三项的赛场到全新的 HYROX，从一个人拼命奔跑的回到我们大连创办白兔竞技，我觉得你接下来要带领更多的槟城人一起运动起来哈。虽然你学的是建筑给排水。但是这十年，你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人生，而且呢，也让能量流到了该去的地方哈，活成了自己本该成为的模样，非常非常棒哈。很多人以为逆袭靠天赋靠运气，但是我觉得许建林，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脱胎换骨全部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哈。就像你刚刚说了，给自己的10年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精进，你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精
0: 精
1: 彩
0: 进，
1: 一点。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运动不只是减脂健身，更是普通人对抗迷茫、改写人生最公平的方式啊！不是运动改变了他，更准确的说是他借助运动重新认领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们也希望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只要你敢于开始，永远都不算晚。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乘风破浪啊！再次感谢建林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教大家怎么修眉毛。
1: 首先来讲，八字眉形并不是眉尾低于眉头的就是八字，而是从眉毛中间开始就低于眉头，然后后面一直一直往下走，这种就不好看了。所以我们在修这种眉形的时候，要从眉毛后段把低于眉头的这些眉毛全部修掉，然后眉头上方也可以修掉一点，让整个眉毛趋于水平。画眉毛的时候补充眉头下方还有眉峰的位置，这样的眉毛就又正又好看了。然后剩下其他眉形，比方说特别上扬的走势，就是显得很凶嘛，就可以把眉尾上方还有眉头下方给修掉一些，把整条眉毛走势给掰正，让它趋于平直一些，然后再通过画眉补充一下眉尾下方还有眉头上方的颜色，让它变得更平一点，就可以很好纠正。其实不管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眉形，哪怕你这个眉毛是波浪形的，原则都是先通过修眉把眉毛这些歪七扭八的形状给修正，尽量趋近于水平，然后再通过画眉毛把缺的地方补上就好。当然这里咱们讲的就是从局部看，就是单单从眉毛本身来看，那如果说从整体的面部比例调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眉毛对我们整个三庭五眼修饰也有很大的作用。那如果你中庭比较长，然后眉眼间距又很宽，你的眉毛就可以把眉上缘还有眉峰的位置剃掉一点，画眉毛的时候可以在眉毛下缘这里加深一下颜色，整个眉毛就会感觉下移很多，而且是整个是比较平直的状态，就特别适合长中庭的姐妹。那如果说你的眉眼间距比较近，就可以把眉毛下缘剃掉一些，化妆的时候就要着重的加深一下眉毛上方还有眉峰的位置，这样子就会感觉整体眉毛上移了，然后眉眼间距又感觉开阔很多。然后这里我把各种眉形局部的调整还有关于面部比例的修饰的部分就呈现到这里了，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很多人在记忆当中对于程时安这个名字，可能会觉得他不仅仅只是一个美妆博主的 ID， 他是一代人美妆启蒙的一个时代的符号。很多普通的女孩点开他的视频，来跟着他拆解面部的结构，学习零基础的化妆，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的化妆小白，到后来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妆容自信。那些细腻温柔和拆解的细致教学，跨越了整个屏幕之后，安抚了很多对于面容有焦虑的年轻人、普通人。可很多人只记得那个光芒万丈的账号，却未必能读得懂账号背后的那个人——江澄蓝。他一直呢都想要挣脱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镜头前对于妆面的一些桎梏，他还要挣脱的是来自于经纪公司他的合约条款所编织的一个牢笼，要去挣脱被商标的掠夺以及他的艺名被侵占的一个身份的枷锁。那么在挣脱的全网3年当中呢，他一直是处在沉寂的状态，而且呢流言蜚语漫天飞的时候，舆论的重压也让他心力憔悴。那么当他褪去了旧的 ID， 以江澄蓝这个本名重新的站回到大众视野的时候，完成了万众瞩目的回归直播，他还要挣脱流量行业既定的一些剧本，就是一个爆红的创作者在跌落了低谷之后，究竟还能不能守得住初心，不被资本所裹挟，重新拿回到属于自己的事业的主导权。那么今天呢，生动早咖啡的关键词是重生。这个重生呢，并不简简单单的是卷土重来，或是复刻昔日的辉煌，它还意味着他要亲手的去撕碎别人所赋予你的名字和标签，在坍塌的废墟之上，滤过外界所附加的一些期待，守住本心原本的热爱，在合约、舆论以及流量的夹缝当中，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在风波发生之前呢，在互联网的美妆这个赛道当中，也是有一个近乎于固化的认知，就是美妆的内容如果想要出圈的话，要靠的是夸张的剧本、喧闹的台词，去制造冲突，去博取大家的眼球。但是程时安的出现呢，打破了这一套行业的潜规则。本名呢叫江城兰，他呢其实也不是一夜爆红的，他是深耕于美妆这个专业当中，也吃透了面部的肌理、色彩的逻辑，去把那种很复杂的化妆步骤拆解成了普通人都能看得懂而且能学得会的那种细碎的教程。他也没有伺候式的带货，也没有给大家制造容貌的焦虑，更没有浮夸的滤镜的噱头。视频当中他就很像一个耐心的学姐，安安静静的一步一步的去给你做演示，来告诉普通的女孩们，化妆它不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要放大你自己本身的美好。像我最初也有学过她的化妆教程，你可以根据她的语速一步一步跟学，就真的会发生一部分的转变，就这个转变是真的肉眼可见的。所以在她回归了之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关注到了她的新的账号，同时也关注到了他的第一场直播，包括他直播当中所带的那个叫将将好上手的一个套组，就是都是充满诚意的。那么最初的他呢，是签约了一个经纪机构，怀揣着热忱踏入到了这个内容的行业当中。那个时候他最朴素的一个心愿就是只想好好的做内容，把更实用的化妆知识传递给更多的这个女孩子们。那么谁也不曾料到的就是这份真诚的内容会引爆整个互联网行业，它是几乎和抖音这个平台是同期进行的。那么随着这个账号的一路成长呢，它全网的粉丝在那个当下是千万级别的一个状态，无数的女孩把她当做了自己在美妆路上的引路人，品牌方的合作包括商业的邀约都是接踵而至的。那么属于程时安的时代也就此到来了。可是在这些光鲜的流量的背后，危机呢也是悄然埋下。很多创作者他都需要面对一个比较现实或者比较残酷的真相，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在签约的商业规则之下，你的账号、你的艺名，包括商标，都未必是属于创作内容的本人。那么机构啊，会手握你的合同，把程时安的这个网名注册了大量的商标，而这个账号的产权呢，又归属于企业。所以彼此身处在上升期的这种程时安，他那个时候是沉浸在内容的创作当中，也并没有充分的意识到，可能这份合约背后有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所以呢，大家所看到的屏幕前的这种光芒万丈，看不见的是刷新的这种数据啊，以及源源不断的商业价值，几乎很少有人看到你创作者人本身的一种权利或者一些利益，在被这个合约的条款悄悄地束缚住。那么流量所带来的鲜花和掌声是一方面，可是呢，白纸黑字所写的合同也是一方面。那这个合同当中呢，其实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讲，就像是一堵看不见的高墙。屏幕当中的声音呢，是温柔笃定的，而且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是从他那儿学到了粉底的一个修容。粉底的上妆的一个方法，以及修容的一些方法，包括他的眼影和我们今天在节目初期听到的他对于眉形、对于修眉的一些解析，其实都是非常的细致化的。那个阶段的程时安，他这三个字就是在美妆这个赛道当中的一个金字招牌。但是呢，这一份荣光的所有权不是在江城兰自己的手中的。江城兰这三个字是他现在回归之后使用的新媒体账号当中的名字，同时呢，也是他本人的真名。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想要争取创作的自由，但是要面对合约博弈，所以摆在他面前的都是那种残酷的选项，要么你继续去妥协，按照机构的意愿去产出相对的相对应的内容，同时呢配合一些商业的合作，要么你彻底离开，放弃你自己辛苦耕耘的数年的账号，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艺名程世安，从零去开始做。那么最终呢，他所选择的是后者。那在那个时候，很多女孩熟悉的账号还有千万的粉丝，那个账号后来也不属于他本人了，他就此消失，就此沉寂在互联网之上。程世安依然很活跃，但是他的背后已经不是我们曾经看到的那个人，而他本人呢，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当中长达了3年的时间。

吹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

Hello，大家，好久不见。因为当年离开的很突然，都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好好的说再见。停更的这3年里的话，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评论、私信里关心我的近况。那现在一些事情也算是有了个了结了，终于能跟大家好好的交代一下了。第一件事就是，所有平台原有的账号都归属前司，今后我会在这个账号继续更新美妆视频。那之前的网名也已经被注册成了商标，我也没办法用了。希望在未来他们都能够被好好的对待吧。第二件事情就是，之前的店铺从22年9月起和我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已经是完全由前公司在运营。那在这些年里面，所有打着我本人的名头、过往的形象和内容运营的线上店铺、带货链接、产品推荐，特别是那些双眼皮贴、假睫毛、洗护个护等等，太多了。诸如此类的种种的推荐，全部跟我本人无关。所以大家在购买相关产品或者是浏览相关内容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对我过往网名的信任，或者是对肖像的信任就盲目下单。可以说，之前的网名跟我本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现在我的名字是江城兰，这个也是我的真实姓名。希望大家今后能称呼我的名字，或者叫我江江都可以。江是我妈妈的姓，城兰的话是乘风破浪的意思。希望今后不管身处怎样的境地，都能够不惧风雨，勇敢地乘风踏浪，竹篮。今后的话，我也会逐步丰富这个账号的内容的，有这几年新琢磨出来的一些想法和思路，然后也有之前老视频主题的升级版，尽量让大家只要有需要解决的美妆问题，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答案，少走弯路，少踩坑。好了，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大家好，我是程诗。大家好，我是江城兰。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江城兰在正式回归之后的一个官宣的原声的音频。这三年的牺牲当中，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当中，三年的时间其实是足够可以完成一轮完整的浪潮的更迭的。一批又一批的美妆博主在快速的崛起，而热点呢也是一轮接着一轮在翻涌，很多人都会觉得江城兰呢会彻底的就这三年的互联网记忆当中消失。可是这三年呢也并不仅仅是安逸的蛰伏，而是无休止的消耗，因为司法程序是漫长的，反复的去做证据的梳理，以及合同所带来的债务的争执，依旧是接踵而来。那么旧的账号呢，曾经是在一直运营过程当中，因为呢是打着他的这个艺名和过往的形象在持续的进行商业变现。可是这所有的一切呢都已经和江城兰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也没有办法出面去接管账号，也没有权利去使用那个被注册成了商标的旧名字，甚至很难向广大的粉丝去说明完整的全部的真相。大家所接受的信息其实都是碎片化的，网络之上包括大家的各种揣测是漫天飞舞的，也有人说他是赚够钱了所以想隐退，也有人说这个片面的说法就抛出了一些质疑呀、误解，包括揣测以及断章取义的一些言论。那么喜欢他的老粉丝呢就会到处去找他的消息，旧的账号因为他停更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这就像就是如果要类比于竞技体育的话，竞技体育的那个伤病是会侵蚀运动员自己的身体的，而对于内容行业的产出，你的合同纠纷它其实也会一点点的去吞噬创作者的心血和他的名誉。那你心血所浇灌出来的 IP 并不属于你自己，积攒了很多年的口碑被他人所借用，而你自己本身呢是深陷在了舆论的漩涡当中，你连发声的渠道都非常有限。那其实互联网的舆论场向来都是简单粗暴的，大家都习惯于去崇拜那种光鲜的结果，但是很少人呢会去读懂这背后复杂的一些博弈，大家只记住了那个曾经的闪闪发光的博主，但是很难理解一个创作者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艺名和账号的所有权。大家都默认是这个 IP 的荣光是属于创作人本人的一个特权，但是你看不到的是，其实它背后是有合约的，同时它也是在被资本所裹挟的。有的时候创作者其实是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当中。当然了，我们说三年的时间当中，他呢远离了镜头，也不再去更新视频，更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外界呢也有无数版关于他的故事，但是真正的他呢是一直埋头在处理一桩桩的法律事务，也有无数的时刻或许放弃可能来得更轻松，接受妥协回到旧的体系当中，可能就会立刻拿回流量和他的财富。但你这也就意味着交出了自己创作的选择权，他也并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枷锁从来不是不仅仅只是一份合同，还有世俗的期待，大家会劝你去妥协现实，守住现成的光环就好了，不用硬碰硬，也不用打碎你已经拥有的一切。但是江城兰选择扛住代价，去忍受沉寂误解，通过这种漫长的等待守住自己内心的底线。旧的世界已经崩塌了，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向坍塌的废墟妥协，而是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重新出发。当三年的纠葛终于迎来了阶段性的尘埃落定，江城兰就以自己真实的本名重新回到了互联网的世界当中，没有沿用曾经的那个家喻户晓的艺名程时安，也没有接管曾经千万级别粉丝的账号。回归视频当中，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他坦诚地告诉所有人，旧账号以及艺名的归属都属于前司，就是前经纪公司，他没有办法继续使用。过往的店铺从二零 2022年九月起就已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同时还提醒了粉丝不要因为过往的信任而盲目的去消费相关的产品，很坦荡，很克制，不控诉，也不去渲染自己的苦难，而是平静的讲出了自己现在的处境。互联网呢，也的确给出了非常出乎意料的回应。新账号诞生的那天，海量的老粉丝奔赴而来，短时间之内，他的涨粉数量是百万级别的，而且评论区当中呢，被大量的品牌方留言所填满，仿佛就像一场线上的美博会。即便他消失了整整3年的时间，但属于他的信任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散。这是互联网当中很少上演的一种戏码。抛弃了千万粉丝的成熟账号从零做起，依然能获得海量的追随。包括现在你看到他的新账号江城兰上也是接近于2000万的粉丝。这份热度并不是资本流量的助推，而是很多普通女孩积攒了多年的信任，因为她们记住的不仅仅只是程世安这几个字，而是这几个字背后真诚的创作的核心。但是回归呢，也并不等于说我直接就走向了坦途。我们说的重生也不是爽文的剧本，不是官宣之后的顺风顺水，重新起步嘛，一切都需要重新去搭建，内容需要重新打磨，商务合作需要重新去筛选，你的团队也要从零去组建。与此同时呢，你过往的纠纷所衍生的出来的一些争议依然会被大家所讨论，那内容的碎片化的传言还要被反复的提起。在行业当中会有一套现成的流量模板，就是复出了之后呢，抓紧时间去收割热度，快速的直播带货，尽可能的去变现啊，尤其是你这种来之不易的回归的流量。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待着他开启大规模的直播，去消耗情怀，快速的把现在的流量转化成销量。但是对于他来讲，他并没有急于去奔赴这一套大家脑子当中现成的这一套剧本。回归之后的数月时间当中，他一直都是在稳定的输出和更新内容，也延续了过往他比较温柔的这种内容的底色。通过慢慢的沉淀，他呢当然也同时啊在同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给大家选了一套叫新手的彩妆套组，也就是后来引爆全网的将将好上手套组。这手套组呢，它是准备了3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也是为了能够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友好的价格。他自己在视频当中也非常坦言地说，这是我出让了自己后续部分的商务权益去硬换回来的。那这个套组当中一共有9个品牌，他也是在不同的品牌当中反复的沟通去进行博弈，组成了后来的这一套专门面向化妆小白的一套完整的彩妆礼盒。从单品的选型到色号的调试，包括它配手赠送的那个眉刷，那个眼线刷吧，准确的说，甚至到那个礼盒内部的教学的手册，都是亲自去打磨的。那么这个礼盒当中让我最心动的就是那个画眼线的那个笔，那个笔是打了几十版，就是特别适配于新手，而且呢也符合大众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习惯。所以整整套组的原价市场价格接近于900，但是呢他在直播间当中把这一套组的价格定在了200多。当然很遗憾，这个套组我并没有抢到。那么真正的这一套面对零基础的普通的消费者，他也没有去追求高利润的爆单的单品，而是依旧回归到了自己内容的本身的初心，就是我去服务化妆小白，去给大家做到真正对新手友好的一些东西。那么在万众的期待之下，江城兰回归之后的首场直播也正式开启。 那一场直播之后呢，直播间里头也是迅速的登顶到了带货的总榜单当中。整体下来，从数据上来讲，这一场直播观看的人数是突破了千万级别。那么整场最耀眼的就是这个套组，这个套组是上架之后直接秒空，他们一次一次的进行补货，一次一次的被抢空。那么甚至于二手的交易平台当中，这个礼盒是出现了溢价的。所以很多无数个女孩为什么会在一个美妆的主播消失了三年之后回归，依然可以有这样的购买力，有这样的诉求。在这个消费火爆的销量背后，不仅仅是产品本身的这种吸引力，更是跨越了三年时间当中，大家对于江澄蓝这个人他的信任并没有消失。
1: 抢到了江澄蓝的礼盒，开箱！收到礼盒的这一刻，才能真切感受到江澄蓝的用心和他为什么取名这个礼盒叫江江好，完全就是化妆小白的福音。首先，册子上的绘画我很喜欢，体现了很多化妆的使用场景，而且还把不同颜色的用法写得清清楚楚，完全就是保姆级的新手礼盒。以及这里面的单品，我还特地去搜了下单独买的价格，我只能说完全赚到。光说这个综合盘单独买都要200多，这个礼盒居然也才200多，难怪江姐当时说
2: 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出让了我未来一部分商务权益硬换来的。
1: 首先来看我最期待的综合盘，只有化妆新手才懂这里面的含金量。非常完美的大地色，提亮的粉色、腮红色，可以画眼线的深色，可以画阴影的棕色，还有高光。对我个人来说呢，光是这一盘就已经能够解决一个完整的通勤妆了。还有这个腮红，我当时被种草的原因就是既能当腮红还能当口红。就连这个赠送的刷子也是他打版了几十个版本的，确实看到实物是非常细且支撑性很强的，画卧蚕和眼线都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一边开箱一边在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江姐这么会做礼盒的人。隔离也是有防晒指数的，眼线笔我也非常喜欢，它特别尖，就很适合我这种手残党去画。以及睫毛膏也很适合快速的出门，甚至还贴心的有卸妆水和卸妆棉。我觉得这一套礼盒完全就适合那种平时需要通勤化妆，或者是你出远门想要画白开水妆的人，比如我本人，就这一套就完全够用了。好爱江姐，下一次礼盒什么时候会买呢？我已经在期待了。

其实关于这场直播呢，有很多的细节是值得大家品读的。比如说当时有爆单的时刻，爆单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程姐并没有现

入到狂欢式的叫卖声当中，看到很多粉丝想要拼单去购买，他特意站出来提醒大家说，网络拼单呢是存在风险的，务必要谨慎且要甄别好，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那么爆红的销量摆在这个眼前，他也没有遗忘说提醒一下大家，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些陷阱。千万级别的观看，千万级别的热度，很多人会把这场直播的成功简单的归结为是情怀的变现。但是你情怀到现实当中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情怀只能带来一次的点击，可是长久以来的信任才可以做得到，三年的沉寂还依然会有人等待你。回归了之后，他的账号也没有去贩卖自己的苦难，或者是制造一些话题。直播带货呢，也没有去选择那些高利润的溢价的产品，反而是牺牲了自己未来部分的商业权益，去压低这个产品的价格。这份爆火，我觉得就是普通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所给出的一个投票吧，就大家更愿意去相信这个正在低谷当中啊，却依然的守住自己初心的创作者。除了掌声之外，还有新的无形的枷锁呢，也是悄然的来到了。当他的直播交出了千万级别的亮眼答卷之后，行业呢又开始给他书写新的剧本，就是你拥有强大的粉丝号召力，就应该趁热打铁，高频的直播，去追逐更高的销售额，去不断的开拓自己的商业版图。当然，世俗呢又一次给重生者定下了新的标准。那么既然你是浴血归来的，那么就应该拿出更高的数据，比以前要更成功，仿佛这才是重生的意义，就是复制甚至于超越昔日的商业巅峰。但是对于江城兰的重生来说，他并不打算活在别人的期待的模板当中。直播的爆火不是终点，只是他重新出发的一步。重生也不是为了复刻当年的程时安的辉煌，而是要好好的做江城兰自己。回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重生这个词，很多人所理解的重生呢，是跌入到谷底之后卷土重来，夺回了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站在了比以往更高的山峰之上，把曾经失去的全部要加倍的拿回来。但是我们回望江城兰整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可以读懂的其实重生它不仅仅只有一层的内核。第一层重生呢，的确可能它就是切合实际的事业层面的一些重启，曾经被别人占有的旧的艺名，放弃了辛苦耕耘的账号，沉寂了三年多的时间，重新以本名的身份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这就是最直观最能被外界所看到的重生，打破了合约的牢笼，重新拿到了自己账号的主动权。第二层的重生呢，其实就是接纳失去，不和过往去有执念或者纠缠。重生不是复刻过去，他也并没有执着于要夺回曾经的程时安这个 ID， 也没有沉溺于说我要控诉过往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不公，而是他坦然地去接受了已经发生的失去，也不去反复地去咀嚼苦难，不消费自己曾经受过的一些委屈。这一场千万级别的直播呢，我们看到了第三重最珍贵的重生，就是拒绝世俗为成功者所书写的标准的答案。当他交出这一份直播答卷的时候，流量这个行业的确都已经给他铺好了道路，抓住这波流量去无限地放大自己的商业价值。可是对于他来说，重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用一副外壳去继续追逐流量，有重生呢是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你在火了之后呢依然可以坚守着初心。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对于江城兰或者对于程时安来讲，对于这个人来说，为什么会受到大家这么多的关注或者喜爱呢？是因为他的确首先是很多的普通的女孩化妆的一个启蒙老师，同时呢他还会在自己的账号当中给大家做很多的女性方面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就每一期她曾经的那些账号当中的这些科普内容我都是有看过的。新的账号当中也陆续更了
我如果没记错，现在应该是更了两期内容。第一期是讲和月经相关的，第二期讲是和白带相关的。那么这些内容当中呢，很多人会避之而不及，觉得这些话题太隐晦或者太直白，可能就不会涉猎到这其中。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他的这个粉丝的粘性会这么的高，他的粉丝为什么可以等待他三年的时间，当他新账号刚刚开启的时候，我们程姐的这个的确啊，他的涨粉速度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啊，你手滑过去退出他的页面再滑回来，这个粉丝量就是在以万计的数字在往上增长的。那天我正好也是见证了那一刻，因为他全网回归了之后，有很多其他账号也都在说这件事情，我也是通过他们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知道程姐回来了，所以我当时有仔细的看到，也见证了那个时候涨粉的那个瞬间吧。曾经呢，他是被机构的合约所束缚住了，也失去了自己的艺名和账号。但是现在呢，对于他来讲，他需要警惕的是现在流量所带给他的有可能存在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枷锁。过去的枷锁是来自于商业的合同，新的枷锁可能是来自于大众的期待以及行业的一些惯性。所以我们说重生呢，就是两层枷锁都需要去挣脱。他的故事也映射了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人生，我们可能未必会遇到上这种非常严苛的经济合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背负一些并不属于自己的标签，或许是你过往的身份，别人对你的评价，曾经的荣光，或者是一段失败的经历。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别人心中的那个你理应如此的那个模样。有人呢曾经是光芒万丈的，有时候也可能会一朝跌落，那么他就困在了那个想要回到巅峰的执念当中。也有人浴火归来之后，所有人都期待你可以上演逆袭的爽文，去逼迫你活成别人想象当中的强者。可是重生呢，它并不一定是要重新夺回全部失去的东西，你也可以是撕掉别人贴给你的标签，去接纳过去发生的事情，去守住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这同样也是一种重生。我们说旧的艺名终归会过去，曾经的这个账号呢，也是属于了另一段过往。江城兰走过了漫长的黑夜，挣脱了合约编制的牢笼，也熬过了流言四起的沉寂的时光，也告别了被他人占用的名字，顶着巨大的压力从零开启，在千万人的注视之下，有拒绝流量行业所写好的成功剧本。所谓的重生，从来不是把破碎的过去原封不动的复原，重生是敢于舍弃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光环，去接纳命运所给予的失去，去守住自己内心的选择，不活在任何人预设好的人生模板当中。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不必执着于把打碎的一切原样的拼回，哪怕你经历了坍塌和失去，也希望你依然能有力量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名字，忠于本心，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洛黎，我们下期再见。

0: 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见晴，有雾，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是20到26度，旅顺20到27度，金浦新区20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是19到26度，普兰店19到28度，瓦房店10到29度，庄河是18到26度，长海21到24度。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0度，跟今天是持平一样的。最高温度今天是26度，明天有1度下滑，明天是25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3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体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哎，今天呢是10月24号，是个星期日。
1: 哎呀，朋友们，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0: 咱们有两个这个节气啊。
1: 哦。
0: 嗯。你洛黎关注的一定是25号的中秋，
1: 对，因为大家呢，大部分的朋友们啊，应该是今天下班之后，即将会进入到一个3天小长假当中啊。
0: 对，然后呢，像我这样的属于那种小部分的，
1: 小，那我不是小部分、
0: 你是小部分的，
1: 对，
0: 我明天节目正常播出，各位啊，我其实关注的是昨天的秋分。
1: 啊，秋分啊，对，昨天
0: 秋分的节气呢，到这个时候，现在看大家天气还稍感凉了一点。昨天呢，跟大家提了一个建议，就大家如果中午吃完饭出去溜达，或下午出去想走一个长距离的话呢，天气还是显得比较热的。大家不要以为呢，以早晚的这个温差呢来衡量中午和下午的这个温度。刚才播天气预报也是啊，明天是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这样一个天气，最低温度明天25度。明天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提前来一下，明天也依然我们节目正常。明天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说一下中秋快乐，礼多人不怪嘛。然后不只是昨天这个秋分，还有明天中秋节的概念啊。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3天的长假，25号、26号、27号，然后呢是休三上三，然后呢再休七，那这样一个节奏我们就是开始了啊。
1: 哎呀，从这个月初啊就开始期盼，终于盼到了啊。
0: 好，然后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呢不管放不放假，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呢一直会延续到10月4号，但是它整个概念呢对于媒体来讲呢一直延续到这个10月5号、10月6号，因为有盘点嘛。10月5号呢我们会续上这个东北超的决赛，当然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辽超的事儿。然后东北超决赛之后呢我们会延续一段时间，叫曲终人不散，这样一个概念，意味悠长。说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
1: 好，我们来说一下亚运会的第4个比赛日当中啊，我们中国军团呢是单日获得16金，代表团当中呢，我们的奖牌榜单当中是持续领跑的啊。
0: 奖牌榜呢，大家发现没有？以前呢，像这个奥运会，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说一下奖牌榜的榜单，第一谁呀？第二谁呀？中国军团到第几啦？然后呢咱们有没有这个最后压哨，或者是提前几天最后锁定金牌榜或奖牌榜的第一啊。奥运会的奖牌榜的竞争呢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到了亚运会之后啊，就基本上呢
1: 相对是一边倒了。
0: 这个我觉得刚才我提到，你看咱们用这个词儿，就基本上咱们这用词啊用安全词用惯了，绝对的第一
1: 啊，这么
0: 肯定是第一
1: 啊，是吗？
0: 因为各位，咱们你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咱们就开始亚运会金牌榜排第一，就从来没有给过其他代表队第二吗？是1982年，
1: 那么早啊？
0: 哎，1982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排金牌榜第一，然后呢，接下来就是90年北京嘛。90年北京之后呢，我还有期节目中提到，从90年北京开始，咱们中国金牌榜呢一直持续第一不假，而且呢把金牌的绝对数量由2位数变成了3位数。然后呢上一届杭州我们又把这个3位数的一变成了一个2。上一届那个金牌我们这个201嘛。201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下来，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担心中国奖牌榜这个第一的位置，这个一定不要担心，就是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这个金牌拿的含金量，这重量。重不重？
1: 足不足？
0: 哎，分量足不足？哎，这就有点这个凡尔赛了、啊，
1: 有点过于了、
0: 哎。人家拼金牌呢，我们在拼金牌的含金量。所以刚才陆离提到这个单日16金，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个标配。
1: 是。另外呢，还有昨天呢，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的体操的团体赛，男子团体赛我们是3连冠，女子的团体赛我们实现的是这个项目当中亚运的14连冠。
0: 对。女子项目这边还是稍稳了一点啊。刚提到女子项目当中呢，在整个世界这个体操这个项目当中，不叫世界体坛啊，只能体操。美国队呢，还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认为我们是器械方面是强项，但是呢，包括一些肢体，尤其是下肢这些项目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偏科方向的存在。
1: 老高昨天没看那个男子团体吗？
0: 男团女团没看，女团看足球了
1: 啊、男团看了。昨天男团我也是恰巧有这个时间看了一下、确实挺刺激啊、这个分数的差别呢都是在零点零几或者是零点几分的中间，
0: 是
1: 而且后来呢你会发现，因为我这算是第一次完整的看了一下团体赛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感受到了这个东道主球队啊实力确实不错，
0: 没错，日本的这个代表团的体操项目是在整个世界体坛当中呢也是数得上的，
1: 是很强。
0: 你看了这个全能啊体操那个男团啊、你觉得你喜欢上男子体操项目的哪一个了？
1: 哪一个呀？那个跳马那个。
0: 哎呀，你看这喜欢上跳马了、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刺激。它刺激点是在于它不是有一个助跑的一个长度吗？
0: 对、
1: 助跑长度了之后，然后双手撑在了那个马上，夸的一下给自己腾在空
0: 中转体、
1: 然后转体。因为我是正好看到了一个，那个是哪个国哪一个国家我有点记不住了，反正他有一个摔下来了嘛，直接他就是那个有一个扣肩嘛，我也是听解说说的啊、说这个动作做的不太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哎，他的就我的认知当中是不是这个难度系数会比较高一点，我觉得你自己把自己撑起的这个高度和你旋转之后再落地落得稳稳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难度的，不是那么的简单。
0: 这个偏稳定性啊，因为有些选手的难度系数很高。各位，难度和稳定一定是成反比的，这跟跳水是其实是一样的。你的难度系数越高，你的这个腾空的高度和你这个转体的这个次数，或者你完成的完美度，一定跟你最后的稳定得分率它是成一个反比。你难度越高，你的稳定性成功率就越低，是这样一个、所以说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拼的，最后拼的一方面拼难度，但是有一些难度呢有一些比赛当中呢他不敢用，就跟那个花样滑冰也是一样的，像三周半四周半这些，其实你要平常训练当中呢很多选手可以做得到，但是呢正式比赛当中呢他一般来讲不敢用，场地原因、心态原因、这个大赛环境原因，所以说这个呢那个陆离挺喜欢上这个了。我刚才我还坚持啊，我这男子项目当中我喜欢这个双杠和单杠，从观赏性角度来讲
1: 你是会觉得自己在那儿悠悠的、你也跟着他一块儿，是不是？
0: 我觉得观赏的更好一点，当然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然后呢晚间这边女团这边就没看啊，看的是这个足球比赛了。然后还有呢，昨天咱们说这个昨天有体操这边咱们金牌拿的这没有问题啊、昨天还有个长距离，
1: 是这个呢也算是亚运的一个新项目啊，叫半程马拉松竞走。那么中国队呢是包揽了男女的金牌。这个项目也挺有意思，是从之前的20公里的这个竞走变成了这个马拉松的竞走，其实就是距离更长了，更多了一点啊，1.几公里。
0: 它是今年改项改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原来呢，就当时我看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它2026年今年1月1号就正式实施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呢，还不是这一次亚运会，第一次我看到这个名字当中呢，我还以为这是新增的项目，后来一看不对。
1: 它是就是那个20公里改的，
0: 原来叫它半马哈、叫它新名叫半程马拉松竞走，
1: 对，
0: 其实就是之前的那个20公里竞走项目，现在变成了21.0975嘛，半程嘛，半马，半马这数据我们很清晰。原来那个还有一个全马竞走，它不叫全马竞走啊，它叫马拉松竞走。它这个马拉松竞走呢，是由35公里的项目改过来的，它呢距离改成了全马的标准的42.195。就原来由35改成了42，这个半马呢由20改成21。当时我觉得这为什么要这么改成一下，但是是这样啊，最这个熬人的或者是打人引号的残酷的是50公里竞走。
1: 比马拉松还马拉松。
0: 50公里竞走。他走完，我曾经有关于50公里竞走，我们曾经是排到过世界强队行列啊，基本上呢是3.5个小时走不完。应该是3个小时40分到4个小时以上，才会走完50公里竞走。这些很多运动员凌晨就要起来备战这个。后来这个项目呢，是东京奥运会当中呢之后，它就成为绝唱被取消了。因为当时很多观点说，为什么这50公里竞走就被取消了？第一点，刚才我提到这个时长太长了。你一方你想，陆离，你是电台台长的话，你安排4小时左右的这个直播，你能拿出黄金时段来进行4小时的直播，你其他项目不管了？
1: 那一定不会，
0: 对吧？
1: 况且这个竞走这个项目呢，相对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刺激的感觉或者体现竞技体育的这种魅力， 不是特别的显著，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去做大时段的直播，一定不会选这个项目。
0: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呢，一方面你直播不会有很多选择，你观众从头看到尾也难，
1: 是，
0: 就像我们像这个，
1: 你谁能这四个小时坐电视机前，然后看人走道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然后呢，那个走路的姿势还特别那个，带有技术方面的要求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说竞走这个吧，嗯，其实除了老高说的这个距离上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它的这个规则。因为他双脚不能腾空嘛，
0: 不能同时腾空，啊，
1: 对，不能同时腾空，而且你支撑腿的瞬间，你这个膝盖还得是伸直，
0: 嗯，
1: 因为中间呢还有这个什么拿牌啊等等，
0: 三红罚下，
1: 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选手当中呢，也是有过啊，这个就是出牌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就会觉得太难了，
0: 是没错，
1: 本身这个距离就很长，时间也很久，
0: 嗯，
1: 然后你的所有的姿势，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条，应该算得上是竞走的铁律吧，你还要一直去遵守，所以我觉得难度系数还是很大。
0: 他当然50公里这个项目被取消呢，跟这个竞走的比赛规则难度呢，它不是这个原因啊。刚才提到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他的比赛耗时太长了，不利于这个推广，尤其是个媒体推广。另外一个呢是观众看完很难，就像我们做这个视频一样，你视频时间最长，你的完播率就越差。
1: 嗯，
0: 还有一点，有个天然的 bug， 就是男子50公里竞走啊，男女之间的比例失调，天然存在性别失衡的短板。世锦赛呢曾经短时间加入过50公里竞走的女子，但是后来呢大量的比赛当中，这个项目只设男子比赛，因为女性走这个比赛太残酷了。后来这个项目当中呢，是东京奥运会之后呢就形成一个绝唱了，就没有50公里。现在的名字又改了，改成了半马的这个竞走跟全马竞走，大家知道是什么项目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竞走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中国队包揽了男女金牌。再就是呢乒乓球呢，我们冲击是男女团的双冠，混双项目呢同步继续来进行一个淘汰赛的比赛。虽然说呢没有这个牌的诞生，但是呢这个乒乓球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热点项目啊。
1: 另外呢就是昨天的羽毛球男女团体的金牌啊，金牌呢是这个比赛应该是中国女队对阵东道主女团，那么男团这边呢对阵的是印尼男团。
0: 足球昨天是一大热点，足球呢咱们是小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之前在亚运会呢宣传咱们国足的时候，关注国足的时候呢，这国足指的国足亚运队啊，是进入了死亡小组。当时呢大家有乐观的媒体，有悲观的媒体，最不乐观的媒体说咱们这一次小组出线都难，毕竟呢我们三个对手当中呢是属于整个亚运会代表团当中呢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存在。没想到啊，我们是小组同名出线，昨天的比赛又0-0平的阿联酋，小组同名出线。然后呢赛后采访了王玉栋，王玉栋呢就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那个牌儿，王玉栋感谢了两个队员，来咱一会儿细说，其中一个是小毛。哎呀，小毛真好，真可爱。那场比赛昨天很多朋友看比赛了，对方有点上头。对方上头之后呢，王玉栋这个年轻气盛啊，他就要上去，上去之后的一瞬间，就从这个王玉栋的这个左身侧后闪出了一道红色身影，唰的一下子，
1: 你这个形容
0: 就拦腰把王玉栋抱住，然后呢一个摔跤动作侧摆身，把王玉栋呢是拖到身后，用身体保护，然后接下来两个快步把王玉栋脱离了纠纷区。
1: 你别说，挺形象。
0: 定睛一看，毛伟杰。
1: 小毛。
0: 哎呀，毛伟杰他当时感谢说，当时他王玉栋说，我有点这个激动，幸亏队友呢把我拦了一下啊，要不然的话后果是什么还真不太清楚。所以说呢，这个当时镜头出现之后呢，这底下评论区就炸了。小毛真好，他怎么那么可爱呢？他那么招人喜欢呢？这不是我们说的啊，
1: 怎么看怎么顺眼，
0: 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在联赛当中呢，我们打客场比赛，或者是我们打主场比赛的时候，对方来了，比方浙江队来，什么来了，你看他跟小毛跟其他队的队友当中呢，就觉得好像小毛这边的朋友处得好。那跟队友呢这边都会打个招呼，你看王玉栋动不动跟小毛换衣服。所以说我当时建议俱乐部呢，
1: 他俩都已经换过了，我
0: 换过好几回了，
1: 想说呢，
0: 换过好几回了，
1: 老换呢。
0: 对，然后跟俱乐部建议一下，就每年咱们领装备的时候，能不能给毛伟杰多领几件？他的衣服老被换走。然后昨天也提到了，小毛这次也真好，昨天还有一脚这个射门是非常有威胁啊。这是昨天男足的比赛。另外今天我们还要再说一下辽超，大连队呢抽中本溪，接下来进行了淘汰赛了。 辽超呢，我们要这一次要奔着冠军去，但是这个比赛规则呢，跟东北超呢有一点点不一样，跟我们中超联赛这边呢，包括赛会制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是总分制。那个东北超啊是积分制，
1: 是
0: 大家
1: 有区别，
0: 有怎样的区别呢？那东北超大家已经是，其实这个赛制开始之前大家没细研究，后来到了淘汰赛之后呢，大家就研究东北超的比赛当中呢，两回合我不看你进多少球，我只看分，赢一场三分，平一场一分，然后呢收一场零分，就是呢你在主场赢我了1-0，回头来到我的主场我赢100-0也没有问题，
1: 都一样，
0: 三分对三分，我们打点球。那么辽超这样不一样。辽超呢是总分制，什么叫总分制呢？比方说我在，你在客场，1-0赢的我，我回头到我的主场，我2-0赢的你，总分呢是2-1，那么2-0赢球的球队算胜出，
1: 是，
0: 这叫总分制啊。
1: 他就要看你具体打的是多少分，
0: 对，这要看小分了，就是你证明了你客场比赛，你尽量。这个不要丢球，少丢球，回到主场比赛可以再拿回来，是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总分制跟积分制是不一样。辽超大连队出征本溪了，我们在关注东北超的同时呢，辽超的话题呢也会越来越多的出现我们节目当中来。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提要部分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亚运时间当中，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昨天亚运会第四个比赛日的情况。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好，各位，昨天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啊，产生了40枚金牌，算是产生金牌最多之一。体操、游泳、这个赛艇、皮划艇、乒乓球、团体半决赛、男足比赛都算是既有看点又有亮点。亮点呢是体操男团决赛当中中国冲击三连冠，游泳比赛呢我们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冲击个人第三届啊。然后呢，女子200米也是自由泳，男子100米蝶泳，咱们中国代表团都有具备的都冲进的实力。赛艇啊，皮划艇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也可能是拿到多枚金牌，这个咱们赛前有预期。结果呢，咱们中国选手也很给力，多点开花，全天斩获了16枚金牌，继续稳坐奖牌榜的首位。早间呢，田径赛场，这马拉松比赛呢，这个马拉松竞走比赛啊，这个昨天是半程马拉松比赛，您选手准备的时间也是很早的，他这个开始比赛时间很早。咱们中国选手的升级是1小时23分32秒拿的金牌。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呢，我们的是梁柳静1小时33分40秒是摘的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呢，刚才我们提到啊，咱们会再把这比赛规则再跟大家梳理一下。今年开始，世界田联把20公里竞走比赛调整为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也是这项赛事当中的亚运赛场的第一次出现。因为今年改的，所以说呢，今年第一次在亚运会比赛当中出现呢，也很正常。所以说呢，这次比赛，哎，这个半马的竞走比赛，我当时觉得概念还挺新。它接下来还有35公里的竞走比赛，叫马拉松竞走比赛，就是我们的全那个所谓的全马竞走比赛啊。它那个50公里竞走比赛刚提到了，在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些大型的运动会当中呢，已经不设项了。但是极个别的地方型的运动会当中呢，偶尔还会出现50公里的竞走比赛。竞走比赛。

0: 干多长时间？你这个竞走比赛，你得干成将近四个小时左右。按的马拉松，咱们实话实说，马拉松的普及度比这个竞走比赛普及度要普及太多太多
1: 了，高得多。
0: 它门槛很低嘛，所以这个呢，它是奥运会或者亚运会比赛中的马拉松比赛肉眼可见的一直会保留下去，但是这个距离是超长的。
1: 嗯，我们说呢，是从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世界田联就正式修改了成年组公路竞走的标准距离。旧的项目当中，我们刚刚提到的是20公里竞走的距离呢是20.2万米嘛，是沿用了几十年的一个经典项目，也是奥运会和亚运会的传统的夺金点。那么新的项目呢，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竞走，它的距离呢是21.0975公里，也就是说比原来的20公里当中多出了1097.5米，差不多呢是一圈标准的400米的跑道，再加上一个297米左右。那当然，这个不仅仅是距离变长了，它名字也做了一些调换。那世界田联呢，之所以要做更改，目的呢，就是希望对标大众比较熟悉的半程马拉松，就让大家普通的跑友一听有半马，就它有一个概念，也方便普通观众可以理解竞走的成绩，去提升项目的传播度，来吸引更多的大众参与竞走运动。那么竞赛规则本身呢，并没有改变，依旧是我们在节目初期提到的这两条竞走的铁律。第一呢是双脚不能同时的腾空，第二呢是支撑腿瞬间膝盖必须伸直。犯规呢，当然你同样都是会被出示红牌的。在这一次呢亚运女子选手当中，江韵燕是被罚，也是遗憾的丢掉了银牌，拿到了一枚铜牌。那么未来呢，35公里竞走呢也会被取消，它要升级成42.195公里的马拉松竞走。那么就现在整体来说呢，这个新的规则的更改呢，对于中国队来讲是更偏正向的一些改变，但也不是绝对的一些优势，也会暗藏一些风险。第一点呢，对于我们中国竞走的选手来说，我们普遍呢是后程的耐力储备会非常强。传统的20公里竞走呢，很多的外国选手，尤其是东道主的选手，他更擅长于前半程疯狂去提速，依靠前半程速度的优势去抢得一个好一点的位置。那么如果多出了一公里多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比赛的胜负点可能更要往后半程去转移一下。就像昨天的男子决赛当中，东道主球队当中日本纪录的保持者山西利和，他前半程和我们的选手时升级咬的是很紧的，但是呢到了最后2公里的时候，你明显感受到他的体能下滑的非常明显，吃到了红卡被罚的时候呢，也是被时升级拉开距离，所以呢这个距离拉得更，如果距离更长，对于我们来讲考验耐力也好，包括你节奏的把控也好，不仅仅只是单程的去拼你前半程的爆发的速度，所以这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中国竞走国家队的一个训练风格，所以对我们还是偏利好一点。
0: 对，竞走比赛呢偶然性很大，因为它对技术要求太多了，当你体能下滑的时候呢，你的支撑腿，你的这个腾空就很容易被罚3张红牌。为什么给3张红牌呢？就是允许你2次失误机会。但是呢，很多高水平选手呢，尤其是在对方战术的压迫之下，很容易出现被罚红牌甚至罚下的情况。大家还能不能想到，在中国体育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我们当时女子20公里竞走嘛，王丽萍事件，现在叫事件啊。当时呢，这个事儿出来很多很多年之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亚运会比较热嘛，包括竞走比赛里边又有一些媒体提及，不妨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当时呢，我们中国竞走队啊，刘宏宇是冲进的第一大热门，当时他是拿的世锦赛跟世界杯的冠军，那绝对这个金牌呢，就咱们就团部这边认为你稳拿。当时也是咱们中国代表团田径项目当中唯一最有机会冲击这个金牌项目，就是当时的20公里女子竞走。王丽萍也参加这个比赛，但是王丽萍当时团部给她这个目标呢，以争夺前八，然后呢战术替刘宏宇这边挡一挡呢，这个弄点战术就可以了。结果呢，走到十公里以上，好像14公里左右的时候，刘宏宇就吃到了3张红牌。
1: 嗯，
0: 那个镜头当时现在想一想，镜头非常深刻。他拿到裁判员跑过去之后，啪向你出示一张红牌，他知道第三。

0: 然后俄令尼下场。当时林宏宇就大眼泪刷就下来了，当场痛哭啊。而且当时因为2000年悉尼奥运会嘛，当时这个竞走比赛没有 GPS 的实时追踪，电视镜头呢也应该没有交代。教练组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认为呢中国队已经这个项目没有夺金的希望了。最坑人在哪儿啊？他们认为呢，这个林宏宇被罚下了，王丽萍呢，他肯定是拿不了牌。结果呢，整个的教练组、教练团队就撤场了，
1: 直接撤场了
0: ，把那个把东西基本上都带走了，就留了一个翻译在现场。结果呢，没想到这王丽萍呢，就咔嚓一走，第一个进入到这体育场，因为他在外面走嘛，然后最后撞线要就到主体育场嘛，然后进体育场之后呢，他是第一个进来的，然后呢撞线获得了金牌。获得金牌之后，咱们中国代表团那个运动员，因为都很爱国嘛，都会找一面国旗披在身上，然后绕场一周。王丽萍找国旗找不到，找教练团队找不到，身边只有一个翻译，因为这教练组撤场的时候把预备的国旗也带走了。然后呢，这王丽萍后来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当着央视采访，他也掉眼泪了，说但凡是哪边看台上有咱们体育迷给他一个国旗，他也会拿着国旗，会披着国旗，然后绕场一周。这是中国田径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各位，当时处理了好多人，包括田径队的总教练，包括竞走队的教练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当时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是谁呢？谢亚龙。
1: 我怎么都没听过。
0: 哎呀，你这谢亚龙怎么能听？中国足坛反腐知道吗？这次是第二次反腐，第一次反腐就是谢亚龙。
1: 那第一次反的时候我在干啥呢？
0: 第一次反腐呢？第一次反腐2010年了。
1: 10年的我也没。
0: 那时候你没有接触体育。谢亚龙呢是2005年去的这个足协，2010年出的事儿，2011年当时宣判，应该是10年零几个月忘了。当时呢，天津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是谢亚龙。后来呢，到足协就出了事儿。那个是王丽萍是竞走中国田径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啊。咱们体坛龙虎榜节目在关注亚运会同时，也会讲一讲之前的中国体育的一些故事，包括这个竞走也是。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其他。昨天有这个竞走啊，然后昨天还有射击赛场，射击赛场呢是同步开启咱们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收割，女子10米。气枪的团体赛，气手枪的团体赛，中国队拿了金牌，韩国、越南是第二、第三名。然后呢，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这个各位是我射击比赛里最愿意看的比赛，中国队团体金牌。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江一婷再夺一枚金牌。这个呢，提到这个飞碟比赛呢，必须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张山。大家是不是有印象？老点这个体育迷都应该有印象。张山呢是世界名场面啊，世界名场面呢，当时是哪一年的亚运会啊？好像是1992年，92年的巴塞罗那那个不亚运会，奥运会。张山呢，在一群老爷们当中呢，他是当时男女是混编比赛，他部分他的开放性报名啊，开放式报名，你男的也可以报，女的也开始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飞碟比赛呢，它比拼的是精度、节奏跟心理，它不靠绝对力量，所以说呢，女性当中这个和男性的生理差呢，不会像在短跑啊、举重那么强，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飞碟比赛呢是开放报名，男女都可以报同一个项目。张山当时是70好几个选手报名参加这个比赛，双向飞碟比赛啊。只有7个女的，张山呢是一群老爷们当中他拿了冠军，领奖台就中间最高那个站在张山一小个，旁边两个站的都是老爷们，然后呢画完奖牌之后呢，两个这个老爷们就把张山给抱起来了，就给举起来了，然后呢咔咔一照，这是整个奥运史上当中的非常著名这个著名画像啊。为啥说这个飞碟比赛是我最愿意看的？后来呢，张山我们去采访亚运会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张山应该是在广州亚运会，应该是第九届，好像是啊，第九届亚运会就采访过一次张山。然后呢转过脸来，又是一次江苏亚运会的时候，张山是代表四川队参演，他是四川人嘛。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单独采访了张山，我看过张山那个枪，那个霰弹枪，它是双筒的，然后呢就了解了很多知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运动员的专属器械和设备你千万不要去碰。那个比方说乒乓球运动选手的球拍。
1: 那肯定不能。
0: 射击选手的枪。甚至标枪选手的杆子。你千万你跟他再熟你也不要去碰他。再延伸一点，比如说歌手的麦克。高水平的托尼老师的这个剪刀。你都不要去碰他，因为这是人家非常在意的。当时我看过张山那个枪，我还问他，我说你这里压多少发霰弹， 只能说只有两发，因为它有这个双向比，双向比赛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可以打两个，单向比赛你可以再补一发，现在变成多项啊，多项呢就是往前面飞，它是随机的飞。后来呢就觉得这个看过他的枪，然后就问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接下来但是呢张山那个项目当中呢，是1996年这个拿到冠军之后呢就变成了空前绝后了，因为从那以后呢、这个、
1: 之后没有了，
0: 没有了，那项目呢就不允许在男女开放式报名了，就女的、
1: 啊、
0: 女的跟女的打，男的跟男的打、啊、张山是那个最后一个开放式报名的最后一届冠军，所以他的冠军拿的是空前，同时也是绝后的世界体坛史上的一个 number one。
1: 嗯，
0: 这昨天又是这个变成了一个飞碟团体比赛，打飞碟很有意思啊，打飞碟因为我平常喜欢这个弩枪五棒啊，飞碟呢这个霰弹枪这边一般讲这个高水平，
1: 你还有这个爱好吗、
0: 啊、我经常有的被截清场，咱们有几个靶场我都去过，我现在办公桌上还有一个靶纸嘛，打假枪我最好成绩那个靶纸还是放在我办公桌上那个书架上面放着呢。现在一般来讲呢飞到70多米吧，一般高水平选手的开枪距离是15到35米是最好，因为再往上超过40米那个铅弹它的威力就小了，很难把那个碟靶给打碎，一般是这个选手呢反应力很强的，这个比赛非常好看啊，飞碟比赛。然后呢还有中午的马术三项个人赛，华天呢是搭档着妙吉祥，当然是他的爱马了，拿了金牌，实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卫冕。下午呢武术套路两项决赛是男子的刀术棍术决赛，我们的高小斌摘得了金牌。女子剑术跟枪术比赛呢，东道主选手是实力不错啊，我们是姚洋夺得了冠军，东道主选手呢成绩排名靠前。再就是刚才提到了体操比赛，昨天是团体战男团决赛，我们是发挥稳定排名第一，东道主呢是排名第二位。晚间的女团比赛我们实现了14连冠。14连冠什么概念？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体操女团项目设立之后呢，咱们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冠军，此后呢每一届亚运会体操女团的金牌进书囊中从未失手。所以说前几天那个柯庆庆那个女子的那个全能那个比赛，我们丢掉那个金牌之后感到非常非常遗憾，就是我们这个金牌一直都是我们的，但这一次在这个亚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单项比赛当中呢把金牌给丢了，但团体赛依然我们是实力很强的。
1: 嗯，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啊。另外呢再说一下昨天的这个泳池当中啊，也是夺金的一个重头戏所在，多项的决赛呢接连上演。女子呢100米的蝶泳决赛当中，于一婷是56.41秒夺冠，张雨霏呢是收获了一枚银牌。那么女子的100米仰泳当中呢，郭旭伟是59秒30拿下了冠军，李婉蔚呢是名列在第四。男子200米的自由泳决赛当中也是上演了一记绝杀，而这位绝杀的完成者依然是张展硕，他在最后一次折返的时候逆转了韩国选手黄轩优，1分43秒49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冠，这个呢也是他这一届亚运会当中第四枚金牌。后续呢他还会出战多个自由泳的项目，此前呢他已经获得的是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和男子4乘200米的自由泳接力，以及男子1500米的自由泳这三枚金牌。那我们说混合泳接力当中呢，他之所以是夺金，是因为他出战了这个预赛。那么按照现在这个亚运会的竞赛规则的话，那接力项目当中决赛如果你夺冠的话，预赛出场的这些队员也是同样享有金牌的。张展硕这个名字呢，大概率大家可能是从去年全运会当中啊，会格外的重视他一些。那么今年呢，在今年的这个泳池当中的所有的公开比赛当中，他也是连续夺得了多项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冠军，尤其是4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他游出过3分41秒5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呢甚至超过了巴黎奥运会当时的冠军成绩。那么这一届亚运会张展硕呢是爆满了从100米到1500米5个个人单项。张展硕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会以挑战者的这种姿态去冲击每一块金牌。那么女子的100米蛙泳当中呢，唐前婷呢是全程领先的，04秒98打破了赛会纪录夺金的，斩获了个人这一届的亚运的第二金。女子的4乘100米的个人混合泳的决赛当中，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以4分28秒56的成绩刷新了赛会纪录，夺得了冠军。队友呢 柯文熙是摘到了银牌。那于子迪这样的话，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三个项目啊，参加的这个三个项目呢，全部都是夺金的。收官的比赛呢是男女混合的4×100米的混合泳接力。那这个比赛当中呢，是董志豪、徐嘉余、张雨霏和于依婷合力拿下了金牌。那么对于徐嘉余来说呢，他也是收获了个人亚运的第15金，已经超越了王毅夫，登上了中国运动员亚运会当中个人金牌榜的首位。
0: 嗯。下面就说一下足球了。我看评论区这边大家说足球说的比较多。亚运男足 B 组昨天是小组最后一轮比赛，中国呢对阿联酋。赛前积分榜呢，咱们是1胜1平4分，小组排第二位。阿联酋呢是1平1负1分，净胜球是-2。这场比赛呢，赛前预测中国队只要打平的话，就不管另外一场比赛结果怎么样，我们肯定是要出线的。因为小组出线2个嘛，不管第一第二，这场比赛平的话，要么第一要么第二出线，但看下场比赛结果了。进入下阶段比赛之后，当时我们如果输了比赛当中的话，还是4分，这样的出现的希望也有，但是主动权就是被别人拿捏，就看另外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当中那个比赛结果了。结果呢，这场比赛两支球队0-0打平了，中国队呢 B 组第一进到8强。比赛开始呢，连续3场我们排出了相同的首发，这个首发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呢，在办公室我跟老孙对过一次中国亚运队的这个男足的首发，就是没想到连续三场比赛都是同一个首发，就是同一套打法。我们重点关注呢，还是像昨天节目当中提到，我重点关注除了中国亚运男足的整体表现之外、成绩之外、胜负结果之外，就是小毛毛伟杰。毛伟杰呢，是有一次弧顶内的抽射被麦肯锡封堵之后，张玉宁是连续制造威胁。防守端昨天谁好啊？李浩依然表现极其稳健，
1: 神扑。
0: 哎，下半场比圣尼奥尔那个曾经有一个球进了啊，但是那个球是越位在先被判无效。58分钟这毛伟杰外边那脚远射的话，对方呢也是一身冷汗的。昨天比赛反正全队这边呢众志成城了，0-0拿下1分来。这样的小组比赛打完之后呢，我们就是1胜2平5分 ，B 组第一进的8强。这不是说大家担心的小组出不了线，甚至我们小组同名出现。因为什么第一呢？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中道主球队3-0完胜的这个泰国队，锁定小组第一。进去淘汰8个球队就已经全部出来了。1/4决赛呢，我们是在上半区，下场比赛对手是泰国队。
1: 嗯，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场比赛当中呢，虽然说比分呢是双方都没有进球啊，但是呢这场比赛的对抗依然很激烈。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王玉栋和阿联酋的球员之间呢也是发生冲突，吃到了1张黄牌。那么这样呢，他累计黄牌将会无缘接下来的8强对阵泰国的这场比赛。赛后呢，王玉栋在谈到这一场在场上的冲突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西亚球队呢，我们必须要踢得比他们更凶一点，也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在那个时候紧急把火给压下来。其实呢，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能走到今天这样的一步。说当时呢，也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因为这一张黄牌，下一场比赛无法出场，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我会相信自己的队友，相信他们可以帮助球队再进一步。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的话，说这个大家也能更自信一点，说就是点了个名，说我跟蒯继文呢是住一个房间的，说这几天会把他的状态调好，啊，我相信他肯定能进球。
0: 啊，对，就是蒯继文调这个调他的状态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王玉栋吧，也是属于人见人爱型的啊。但是这小伙子们可能这个脾气当中呢，应该收敛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我不太轻易说这个话，有的时候各项比赛当中的你，如果这个球员呢过于沉闷的话。有的时候这比赛讲究激情嘛，但是你荷尔蒙的这个迸发呢要讲究场地，作为一个职业球员的成熟度就在这儿啊。蒯继文跟他同屋，我相信他跟小毛关系，这仨人应该是饭搭子。
1: 嗯，
0: 哎，有可能是这样。
1: 没事在一块儿啊。
0: 对。好，接下来的比赛呢，我们就对手就变成了泰国队啊。泰国队呢这边呢最近几年我们可真有交集啊。要整的历史的交手战绩的话，那就不能看了。历史战绩咱们中国队打泰国队，那总历史战绩的话，我们赢了20多场比赛，只输过6场比赛啊！但是呢，最近几年呢，我们跟泰国队这场比赛呢，我们平局比较多。整体战绩来讲呢，泰国队这边呢，近去几年的进攻这个进步幅度比较大。大家可以想一下，年初的这个123亚洲杯的比赛，中国队当时跟泰国队同组嘛，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我们是0-0平的泰国队。当时小组比赛是1胜2平，0失球成绩，历史性的第一次晋级到了123亚洲杯的淘汰赛。泰国队是小组出的局，然后马上3月25号， 就是西安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咱们在两球落后情况之下，当时也是一二三队啊。下半场凭借向玉旺啊、李新祥的进球，是以2-2的比分再次平了对手。然后呢，这场比赛呢是在9月26号的下午的14点开始。刚才提到这是一二三层级的比赛，如果是国足层级比赛对泰国队，很多球迷都会一下子想到泰国，都会想到所谓的那个合肥惨案。那场比赛我们在现场，也是终身难忘的关于国足的一场比赛，热身赛，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合肥1-5输的泰国队，当时的泰国队还不是主力班底，就所谓的泰国二队，是以年轻球员为主，我们输了1-5。赛后就有很多的一些野史过来，比方说更衣室来了个电话，主教练就立马下课，这个电话打的还不是来自于足协和足管中心的这个是领导，来的是当时球队的主要赞助商。我就不说是哪个赞助商了，说一个电话打到更衣室，主教练给我走人。当时这都是属于野史了，但是那个1-5泰国二队，中国足球史上很难被忘记的一个耻辱的一页啊。接下来呢，到亚运会比赛当中了，9月26号的14点，我们对阵泰国队。如果这么把泰国队给赢了，半决赛的对手会是朝鲜跟越南之间的胜者。我倒希望会是越南，但是呢，大概率会是朝鲜啊。为啥说是越南呢？我希望是因为还是这个U23亚洲杯的比赛，在淘汰赛阶段的时候呢，中国男足在半决赛就遇到过越南队，当时我们是3-0比分完胜对手进了决赛，最后是0-4我们输球之后聚到了亚军。亚运会的半决赛啊，你看我这想的，我已经是开始展望半决赛了。半决赛9月30日，决赛11月3号晚上的6点半。这一次呢，中国亚运男足的比赛目标呢，高级别目标都一般不外讲的就是站上领奖台进入半决赛。我们甚至已经开始把半决赛跟决赛时间说了，因为小组比赛小伙子们打得真不错，而且接下来的比赛有可能是再进一步的。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乒乓球啊。昨天呢，除了混双的比赛之外呢，重点呢是在男女团的半决赛当中。男团这边呢是中国队迎战中国台北队，那么女团的半决赛呢是中国队迎战朝鲜队。先来说一下男团，男团这边呢最终是3-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将和东道主球队去争夺男子团体的冠军。那么这个比赛也是在今天啊。回顾一下昨天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首场比赛呢是王楚钦对阵林云如，首局呢王楚钦是11-8先胜一局，第二局比赛呢两人也是打得非常的焦灼，最终这一局的比赛呢是拖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的当中的较量呢，这两位也是争夺得非常激烈，林云如是在中段去发力，7-4呢把比分拉开了这个分差，那么到后来王楚钦呢接连去追分，一直直通到了15-13，拿下了决胜局的比赛，3-2击败了林云如，为国乒先拿一分。第二场比赛呢是由林诗栋对阵的是王旭昕，3-0战胜了对手啊，那是又拿一分。第三场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除了第一局王楚钦的那一场之外，这场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场，就是温瑞博。温瑞博呢，最终是3-1击败了郭冠宏，那么这样中国队是3-0的比分淘汰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温瑞博之前一直是国青的，在入选到了这个亚运的阵容当中之后呢，我们一直都在期待他的出场，之前他一直还没打过，就这应该算是他第一次站在了国际赛场当中就去打这种团体赛。作为这个三单这样的一个角色，昨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鲜少的看到我们最近的这几年当中出来的，至少就是男队这一块啊，比较有血性的一个男孩啊，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昨天的这场比赛的胜利可能也要给予他多一点的信心。那么男单的这个男团的第一局当中呢，王楚钦和林云如这场比赛打的是跌宕起伏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两个呢都是左手，相互之间呢非常之熟悉。林云如呢也一直和王楚钦打比赛，他俩比赛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特别长，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算球啊，就是这个脑力的运动特别的多一点。那么昨天呢，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林云如也是发挥了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我看他比赛的话，应该是2026年当中吧，至少今年为止啊，应该是最好的。之前呢，他不论是在 这个其他的国际比赛当中，或者说是 WTT 的这一类比赛当中呢，有过一轮游或者两轮游的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低迷的一种状态。但昨天这一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好啊，也是太想拿下比赛了，所以后期呢也有一些部分自己的一些失误啊。那另外呢，在男团的另一场半决赛当中，东道主球队击败了韩国队。那么同一时间开始的另一场女团的半决赛当中，日本这个东道主球队啊，同样是击败了韩国队。女团呢，在下午的比赛，我们是淘汰了朝鲜队，晋级到了决赛。那么这样呢，这一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当中的团体比赛的决赛对阵就出来了，全部都是由中国队对阵东道主球队，比赛时间在今天晚间。
2: C'è una parte di me che tacere no。
0: 好的，7:48，接下来呢是我们一个10分钟的专题，八点档的体坛龙榜的第二段呢，我们再把亚运会第5比赛日做一个前瞻，包括呢羽毛球比赛，包括女篮比赛的对阵，为大家做一个介绍。下面进我们的专题时间，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咱们是大连电台体育广播，我们的听众都是热爱体育，热爱体育一定会注意自己的身体的身材的。有没有人是这样一个状况？我曾经苦恼过，就是减了小半年，这个饭也不怎么吃，饿也饿了，步呢我们也跑了，体重秤呢买了好几个，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反正称来称去就体重就不往下掉。有些人呢是越减越胖，而且反弹会很快，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顽固性的肥胖了。今天呢，哎，各位，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减脂顾问，有着16年专业减脂经验的于洋老师。据说呢，听过我们的节目呢，听过于洋老师介绍啊，他可以让大家不用遭罪，而且会瘦得很快。这个悬念，我是这个特别特别关注啊，因为我是你的受众群体啊，
3: 也很好奇是吧？
0: 啊，是的。
3: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哎，那我也是做身材管理这么多年了哈，确实我平时也碰到好多说在减肥上比较受挫的朋友们啊，所以今天我来到这儿了哈。像我们有一位顾客，他是因为自己马上结婚穿婚纱想好看一点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每天只吃一个苹果。然后他就说后来把这个胃给饿坏了，但最终的结果他虽然是瘦了5斤，但是反弹回了8斤。
0: 没错。
3: 那还有一位顾客哈，他每天也是说饭后坚持在小区散散步跑跑步哈，但是体重就掉了2斤，他自己就觉得哎呀妈，减肥这件事太累了，把自己减得很焦虑。所以今天我来其实想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更轻松更健康更为高效的一个瘦身项目，5点瘦身，是它能够精准的去减掉我们肥胖的5大根源，包括了个人的体质、体脂率、内脏脂肪、基础代谢和湿寒。那可以说哈，其实很多人的肥胖问题都是在这5点当中了。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选择节食啊，吃代餐减肥药，那结果确实自己也是饿到就是头昏眼花的，那体重它容易很快的反弹回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代谢率没有提升上来，所以你光是减少了摄入，那么身体它还是不会主动的去燃烧脂肪。那再加上很多人现在有肚子大腿特别粗特别难减这种情况哈，它往往跟我们体内的湿寒重体质淤堵有相关。那你如果说不解决这一系列的这个根源问题，那么身体是堵的是寒的，它就是不容易真正的减下来。而5点瘦身呢，我们就是从这5大根源入手，帮你提高代谢，帮你去调理你的易胖体质，然后减我们的内脏脂肪，降低你的体脂率，然后也去驱散一些湿寒的问题，相当于由内而外治标又治本啊。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这个项目也拿到了专利，还登上了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节目，也是被央视推荐过的这样一个健康的瘦身品牌。因为技术成熟，所以我们效果才有保证。
0: 于洋老师这么一说啊，我听完之后对简短的一段话我有点小心动啊，因为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说2到4次之内呢看到一些明显改变，这个改变之后有了，大家就会有动力。而且呢，今天各位如果大家呢是在关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申请到一个专属的特惠，为什么要听我们的节目呢？一定是有特惠奉献给大家的，198
3: 四次，
0: 对，原价是298，是一次，各位啊，
3: 对啊，
0: 原来是298一次的，所以这个价格今天给打得很低的，这个团购价格是非常非常超值的。然后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一下，给电话做一个公布啊，8461-8813，8461-8813，我再来重复一下，8461-8813。大家赶紧拿小笔记一下啊，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另外可以添加一些微信号，是吧，杨老师？
3: 是的 ，M8461-8813，搜索 M8461-8813就行。
0: 哎，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项目非常好，效果非常明显，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减脂啊，它有年龄的一些这个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的效果不一样，它这个适合于哪些人？有年龄限制吗？
3: 是这样，因为我们非常的安全嘛，所以它包括青少年，所以说16岁以上都是可以做的，然后70岁以内啊，都可以，男士女士都行
0: 啊。
3: 对，它其实最适合什么样的？就是你不想节食，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大量的时间去运动，但是呢，你又想说健康瘦，快速瘦身的这些朋友就最适合了，因为它不只是帮你减重，它也可以帮你把你的后背变得更薄，腰腹收紧，让我们的四肢更加的纤细有型，这样就是全身的比例更加的匀称。我觉得尤其是40岁左右的朋友哈，就是现在就减肥的一个黄金期，因为40岁左右它就是一个健康的分水岭。那你现在你把体重啊、你的内脏脂肪、肚子啊，你给减下来，后期基本上是不会容易复胖或者有三高、脂肪肝这些问题。但如果大家现在没有开始减哈，越往后拖它是越难减的，就代谢越来越低，所以皮肉还容易更加的松垮。那像我们很多顾客做完会反馈说，不仅瘦了哈，会看到自己的睡眠质量变好，免疫力变强，所以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包括人的状态就更加年轻。那最近我们也有很多说父母啊想要带孩子过来做，或者夫妻俩一起、朋友一起来减的哈，因为198四次它就是一顿饭钱嘛，但是我们可以换来更健康的身体以及更好看的一个形体。然后我也向大家保证说，全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的，大家放心来体验就行。
0: 嗯，好。刚才提到啊，这次减肥呢不仅仅是让大家你瘦起来，而且是帮大家恢复健康，然后呢找回活力来。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价格啊，198做四次，重要事情说四遍啊，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然后呢再把这电话给大家做一个强调，8461-8813，8461-8813，大家可以现在抢一个，也可以为家人抢一个。如果电话占线的，大家可以加一个微信，那个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的 M，8461-8813，可以做了一个预约。刚才呢，袁老师也提到过啊，五点瘦身是一个专利项目，是吧？
3: 对，
0: 很少有这个减脂和减肥项目拿到这个专利，那就很厉害了。
3: 对，而且我们是大连唯一一家。那五点瘦身它专利的好处是在哪儿啊？它非常的精准，就它把咱们普通人长胖的五个核心原因给抓准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质问题，就有的人可能天生他就是那种易胖的体质，可能吃一碗饭哈，人家没事儿，但他可能吃半碗饭他就长肉了。那想要减肥，我们需要把身体调成一个易瘦的土壤。那第二呢，就是体脂率啊，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一块。就有的人可能你体重看着就还行哈，但是他全身的肉都软软的、松松的。这样的话，其实你穿衣服照样是显胖，就没有型、没有曲线。而五点瘦身，我们是帮你减纯脂肪，而且是不掉水分和肌肉，这样子你瘦下来才是紧致的、不松垮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内脏脂肪了，就是包裹住我们内脏的一层很厚的油脂。就这个你不减掉哈，肚子肯定是下不去，而且也是很大的一个健康方面的隐患嘛。第四方面呢，减肥必备的一个基础代谢。就是大家可能见过这种哈，人家顿顿吃的挺多，但是人家还比咱们瘦哈。就是呢，它的代谢快，那代谢快，它的燃脂的效率就高。那五点瘦身，我们就帮你把这个效率提上去，让你的身体的燃脂速度比以前更快。对。第五方面呢，就湿寒。其实现在很多人肚子啊、大腿根啊、后背啊这些部位比较厚，那它其实也跟湿寒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当我们把湿寒排出去了，你会发现哈，这些局部的肉会自然紧致了，就是脂肪的密度紧了，就维度至少能帮你缩减3到5公分。这肉眼看上去就是我们肚子更加的紧致，就不会凸出来。这五点其实都是把咱们长胖的原因全覆盖了。所以不光是让我们表面说掉掉体重就完事儿了，它是从根源上改变。所以就像我们减过的顾客哈，他能够3个月从143斤瘦到105斤还不反弹
0: 啊，143到105啊。这效果杠杠的， 大家这样这么好的效果、啊、再强调一下电话啊，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加微信，就是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母 M 84618813。哎，袁老师，你刚才提到那个、嗯、我特别感兴趣啊，143到105，这效果也太好了。
3: 嗯，这
0: 怎么做到的？这
3: 是我们一位老顾客哈、啊嗯、吴姐啊，她是42岁哈、啊、就是她是做会计工作的，当时是143斤，她说最愁的就是这个肚子特别大，然后背特别厚。
0: 嗯，
3: 她就跟我说说夏天的时候哈、啊、有一阵儿去买这个连衣裙儿，然后自己顺手试了一件 M 码的，那结果这个拉链就拉到腰上就卡住了，就是当时赶紧就把衣服脱了，那之后呢就只敢穿一些深色的宽松的衣服来遮肉。他说刚来的时候也很纠结哈，因为他觉得节食运动，哎，我都试过了没用啊哈。那但是3个月下来，我们帮他就是瘦到了有105斤，对，就已经达到了他这个体重的一个标准了。那上次看到他，人家现在已经开始穿那种紧身的牛仔裤和很显身材的那种打底衫，然后跟我说，你看我这腰现在是179了，终于咱也能穿上 S 码了，以前想都不敢想。所以说享受咱们还是要行动起来哈，朋友们。那我们店呢却是预约制的，所以大家就是报名活动之后一定要预约，因为我们每天接待顾客有限，得保证大家的服务质量。
0: 哎，好生羡慕啊，赶紧打电话吧、朋友们，84618813，或加微信 M84618813，现在就可以报名，因为报名现在只是有一个预约啊。团购价格呢是198，听我们节目有团购价格大优惠，198做4回。今天报名，这周就可以去做，下周再看一看，镜子一看称体重，一踩体重掉了，肚子小了，84618813，84618813，就这么神奇。
3: 是的，就是减肥，我觉得哈，真的不是去跟自己较劲，把自己减得很累哈。就是当你减得不开心，你就会觉得哎，这减肥很费劲哈，你越不容易掉秤啊。因为五点瘦身，它能帮你把身体调回它以前的样子，就是代谢正常，气血通畅，这个体态更加轻盈。方法对了，我们就是一定是能够找到结果的。
0: 袁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这个瘦和到了一个自己的合理体重，首先要自己放松，让自己开开心心的瘦下来、那多好啊。那最后这个时间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赶紧预约，84618813，84618813，或者您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8: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在8点档的节目当中呢，再次向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见晴，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是20到26度，旅顺20到27度，金浦新区是20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是19到26度，普兰店19到28度。瓦房店19到29度，庄河18到26度，长海是21度到24度。明天是局部有阴雨阵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跟今天一样，都是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比今天有1度的下降。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明天中秋节了，祝大家中秋快乐。但是我们节目明天是依然正常进行的。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